0: 被击中的概率微乎其微。但是我军历史上竟然还有多人创下单枪匹马击落敌机的传奇记录。那么首开此项记录的人又是谁呢？
1: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着一枚特制的银质奖章，历经岁月洗礼，它的光泽已经有些暗淡，但却是我军首例用步枪击落敌机的关键见证。
2: 正面五角星上五个字儿：红军学校奖，而且它那个图案上呢横着一把步枪，上面一个飞机。
1: 1932年，工农红军学校学员王文礼随队进行战术演习时，突然遭到三架国民党军飞机的疯狂扫射和轰炸，几名学员当场牺牲。缺乏优势武器的王文礼选择了冒死反击，他仅凭手中步枪成功击中一架敌机的油箱，使其坠毁在山野之中。
2: 为什么有步枪击落下来？肯定是要害部门，一般的击中油箱了，那油箱一下起火爆炸，在当时引起轰动了。王文礼这次呢，应该说是我军第一例用步枪击落敌机的例子。
1: 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工农红军学校专门召开表彰大会，授予王文礼英雄对空射击手称号。校长兼政委刘伯承亲自为王文礼佩戴了这枚特制的奖章。
0: 我们知道，人民军队创立早期缺乏防空武器，敌机来了，我们能做的大多是隐蔽，因此有许多优秀的指战员在敌机炮火下牺牲。1931年9月15日，红军名将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就是在指挥部队转移途中遭遇国民党军飞机袭击，壮烈牺牲，年仅33岁。因此，王文礼单枪匹马用步枪击落敌机的事迹一传开，红军上下无比振奋，非常解气。1933年，中革军委决定成立防空科，全军上下也开始研究改装枪支和打敌机的方法。长征路上，红军多次通过战术配合集中火力打下敌人的飞机，写下长征史上令人振奋的一页。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军民同仇敌忾，许多根据地都上演了单兵使用轻武器击落敌机的传奇。
1: 1942年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上就刊登了一张日军飞机残骸的照片，那场战斗发生在1939年10月的平西抗日根据地。
3: 我们挺进军指挥的在我们门头沟，就是门头沟地区的一次阻击战，他有10几个日军被我们打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派飞机来了。那么派飞机来以后，因为飞机为了轰炸我们的阵地，所以飞得很低。
1: 抗联派往前线送饭的徐存阳将同伴隐蔽好，独自用水镰珠枪向敌机射击，引来敌机再次俯冲扫射。徐存阳趁敌机俯冲向下之机，端起枪再射，将敌机击中。
3: 当时他们就找到这飞机残骸，把所有的子弹，当时我们也都拿过来了，特别是飞机上还有两挺机枪，当时它是连在一起的，给它断开，成了两挺机枪，投入我们下一次的战斗。
0: 人民军队一路走来，单兵使用轻武器击落敌机的战例是越来越多，经验那也是越来越足，但是谁都不会想到，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志愿军却禁止使用轻武器对空射击敌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规定呢？原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倚仗自己的装备精良，战机数量多，频繁出动战机侦察轰炸，而且往往是飞到很低的高度来进行轰炸。所以我们志愿军的地面部队

0: 深受其害。
1: 面对敌机的狂轰滥炸，防空火力不足的志愿军用轻武器对抗敌机吃了很多亏。血的教训促使入朝作战初期的志愿军出台了一条特殊的战场纪律，不准使用轻武器对空射击飞机。
2: 因为一个是枪的威力，还一个是射程，那么对飞机呢，就是构成的威胁很小，反而呢，造成自己的伤亡，有时候暴露自己目标了。
1: 一旦冒险从地面开火，很可能招来敌机的疯狂报复，从而遭受更大的损失，所以战场上才有了这么一个规定。电视剧《理想照耀中国》《我们的阵地》中就生动演绎了这个故事。
3: 你要上来，
4: 对空射击是违反纪律的，
3: 你忘了
5: 卫生员都被他们打成呆子了，
3: 大不了毙了喽。
4: 纪律在你的眼里面就是儿戏吗？
3: 哈迪，你不知道位置在哪里吗？
0: 视频中的这个故事也是根据真实历史改编的，那是1951年的年初，在一次战斗中，美军飞机再次超低空，并肆无忌惮地轰炸我方阵地，给我军造成了极大伤亡。42军机枪手关崇贵不顾战友劝阻，冒着违反纪律的风险，单人用10几发子弹击落美军战斗机一架。而他的这次违反纪律的行为让上级改变了决策，从此不准用轻武器对空射击飞机的这条规定被废止。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不断涌现出单兵击落敌机的传奇。
6: 参加抗美援朝的一个乔富老先生，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珍贵的资料。这乔富档案，这是1950年，这公安18师54他们正好就是我们这个支队的前身。
1: 李文恭是武警内蒙古总队兴安支队的退役警官，服役期间曾经担负支队的史志编撰工作。对于支队老前辈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击落敌机的光辉战绩印象深刻。
6: 敌机超低空飞行，说有点太欺负人了。有的战士说了，说用竹竿就能够着敌机，就这么低飞行。
1: 通过查阅1955年公安第18师第54团军战史，能够看到一段打飞机的记载。二营从7月20日至12月17日，即140天内，仅消耗弹药12259发，平均以895发比敌机一架的比例，或击落敌机8架，击伤敌机6架的成绩，并出现了以5发子弹击落敌 B-26 轻型轰炸机1架的一等功臣五连战士龚俊泰同志。
0: 140天，击落敌机8架，击伤6架，很难想象这仅仅是一个营的战绩，而且这个营还是当时担负后勤保障任务的公安部队。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有一名战士创造了单兵用步枪5发子弹击落 B-26 轻型轰炸机的传奇。那么这个传奇是如何创造的呢？
1: 1951年，为了保障公路运输的畅通和安全，志愿军开始在后方主要公路干线上设置了对空监视哨，龚俊泰所在的营就承担了这项任务。
6: 我是监视空中敌机预警，一旦发现敌机来了以后呢，马上报警，咱们这个运输车辆可以马上关灯隐蔽，完了等敌机飞走以后再传出信息。
1: 根据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抗美援朝战争史》下卷中记载，防空哨就承担着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打击低飞的美军飞机。
6: 确实遭到了敌机的轰炸，龚俊泰急眼了，他是执行防空哨任务，他眼看着咱们的运输车辆被炸，是咱们的战友，有的炸伤，有炸死。
1: 彼时，面对肆虐的 B-26 轻型轰炸机，开枪等于暴露自己和战友，但是有机会成功，不开枪就只能任由敌机肆意轰炸。危急时刻，龚俊泰凭借高超的射击水平，做出了一个看似疯狂的举动。他在敌机俯冲轰炸之际，举起步枪向。

0: 敌机射击，但前两发子弹都打在了敌机的翅膀上。
1: 一方面他们占有这个居高临下的优势，我们面对敌机的轰炸，要面临着克服非常大的心理压力，而且敌机在高速运动中，在我们装备我们的步枪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射击的难度确实是非常大的。
0: 瘫倒地面的反抗对他没有构成威胁，猖狂的敌机又掉过头来进行再次轰炸。这一次龚俊泰没有再给他逃走的机会，龚俊泰瞅准敌机俯冲的时机，瞄准了他的油箱，连续射出三发子弹，敌机起火坠落，龚俊泰荣立一等功。
2: 龚俊泰用步枪五发子弹击落敌轰炸机的喜讯迅速传遍了各个哨位，正是受到他的鼓舞和影响，二营的战友各个摩拳擦掌，结果140天内就创造了击落敌机8架、击伤6架的辉煌战绩。不管是王文礼、关崇贵还是龚俊泰，没有顽强的战斗作风，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和胆识，想要去完成单枪匹马击落敌机的任务，那根本就不可想象。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战斗英雄更加传奇，他曾在45分钟之内单枪匹马击落敌机2架、击伤1架。那么，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3: 今天下午咱们俩把这个老英雄给的这些资料，咱们俩给他梳理一下。你看这张照片，他标明的时间应该就是当时在现场拍摄的真实的照片。然后这张照片我看，
4: 你看他这个拿着这个飞机模型，而是讲这个瞄准的这个飞机的具体的部位和击发的时机，应该是这个
3: 应该是在这给战士进行教学训练这一块。
4: 那这下面还有说这个
3: 进些
4: 再进些。
0: 2020年12月，于洋作为连队代表赴江苏徐州看望了志愿军老兵一等功臣张立春，对他单挑美军飞机的故事如数家珍。1953年7月初，石县洞北山反击战斗打响，在敌机轰炸前，和他一组的二射手汪永生被敌炮兵群炮击，身负重伤，只能退出战斗。
4: 一射手就负责我们的瞄准和击发，那我们的二射手呢，就负责我们的高射机枪的一个方向和高低的一个操作，加上一个目标的捕捉，没有人帮他再辅助捕捉目标了，难度又增加了一半之多。
2: 这次来的可是性能更加先进、速度更快、外号油条子的美军 F-84 战斗轰炸机。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F-84 主要使用炸弹、火箭弹和凝固汽油弹攻击我方地面重要目标。张立春深知，对付这油条子，如果一旦无法在最佳时机开枪命中，那么他和阵地上的战友就可能面临巨大危险。该怎么办呢？在战场上可没时间让你思考。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张立春犯难的时候，敌机来了。
5: 我就对着这个估计这个敌机在哪俯冲，9点多钟的时候，我对着这个阳光俯冲下来的，看不到，阳光刺眼。哦，这个看不到，他拉起的时候呢，就离开阳光了，这我能看到啊。
0: 打低不打高，打前不打后。张立春根据经验，对着敌机俯冲的方向打出一个长点射。
5: 这个飞机驾驶员上，他看到这个我的子弹的光，谢光，我这样打一下，瞅不准弹，也打到目的了。
0: 虽然没有打中敌机，但是这个长点射对敌飞行员产生了干扰。看到预期目标达成，张立春立即调转枪口，决定守株待兔。
5: 把枪调过来，很快调过来，在这等呢，等待一会儿，好路上都准备好，在这你拉起的时候等待一会儿再打。赵很彪说：“你打打打打打了几个箭射。”
2: 这一次，张立春没有给嚣张的敌机逃走的机会，几个长点射让敌机冒着。

0: 黑烟坠毁在大山深处，战友们那真是欣喜若狂，但是还没来得及庆祝，又一批敌机呼啸而至。张立春稳住阵脚，用同样的战法再次成功击落一架敌机。然而谁都没能想到，敌机几乎在被击中的同时投下了炸弹。炸弹在距离张立春高射机枪阵地十多米的地方爆炸了。
1: 这个声波对他的冲击还是影响很大，当时他就感觉整个世界突然就安静下来了，听不到任何的声音。
2: 听不到任何声音的张立春没有慌张，他静静守在阵地上，等待敌机再次凌空。
3: 因为我保护那个目标是榴木管、排炮和那个坦克，在这我这个山下边儿，要近敌人的目标，敌人的飞机就要炸我的炸坦克、炸那个榴木管、排炮阵地。
1: 过了十几分钟之后，敌军的下一批次的飞机又飞到了我们阵地附近进行轰炸。但是这次飞行，就是敌军已经有了很高的警惕心，就不敢随意下降高度了。
2: 这次凌空的敌机开始轰炸张立春守护的阵地，等待多时的张立春抓住敌机俯冲的瞬间，使用机枪连续激发，再次击伤敌机一架。
1: 这次战斗大概从九点钟打到十点钟，张立春用45分钟的时间，一共击落了敌机2架，击伤了1架。
2: 从1953年1月到7月，张立春在6个多月对空作战中，创造了击落敌机3架、击伤6架的光辉战绩。因为战绩突出，张立春荣立1等功。
4: 99起航，跨越鲁江，保国兵为祖国就是保家乡。
2: 2021年10月。张立春因病在江苏徐州市沛县逝世。从那时起，老连队定下了一条规矩，每天晚上晚点名前要唱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第一个点的名字就是张立春。
5: 张立春，
2: 新时代的官兵用这个特殊的方式传承着老英雄不畏强敌、不怕牺牲、以身许国的战斗精神。
0: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立春同志所在连队就是一个缩影。转型后的连队主战装备已经变成了无人机，他们创造了仅接装37天就完成某型无人机首飞的记录。如今单兵挑战敌机已经成为了过去，但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战斗英雄不畏强敌、逢敌亮剑的血性胆气会一代代传承，因为那是人民军队流淌的红色基因，更是不变的制胜法宝。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光军事馆，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他们是新时代的优秀射手，他们心目中的偶像到底是谁？
6: 我心目中的神枪手是宋立春同志，
7: 最崇拜的神枪手是胡先汉、
8: 李殿兵老前辈，
9: 我国的狙击之王张桃芳，
10: 冷枪英雄周西祥。
2: 这些名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传奇？是谁巧妙靠着坟丘的掩护创下惊人战绩？
11: 用一把没有瞄准镜的38式步枪，然后消灭敌军100多人。
2: 又是谁创造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时光军事馆下期播出，沙场对决下集，百步穿杨神枪手传奇。
12: 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14: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原竹红，一口竹香，回味无穷。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用心服务，追求卓越。梁希燕。
3: 法莱蒙秘鲁，生活有度，温暖无界。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学先生，欢迎二位。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资讯，一起来回顾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5月11日，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发表声明说，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抵达位于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

0: 服。声明还专门提到，俄亥俄级核潜艇是无法被探测到的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生存能力在美国三位一体核力量中最强。美国国会山报和英国独立报均注意到，美国军方此前对其核潜艇动向一直高度保密，这次公布核潜艇具体位置实属罕见。5月11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和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多型无人机。当地时间5月11日24时，俄乌为期3天的停火结束，双方军事行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10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日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俄军1252架无人机。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12日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当地时间5月14日，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发布消息称，当天巴基斯坦陆军火箭部队司令部成功进行了国产法塔赫4陆基巡航导弹的试射。据称，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和导航辅助系统，具备高精度远程打击能力。5月15日，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88式反舰导弹。88式反舰导弹最大射程180公里，配备270公斤半穿甲高爆弹头。日本自卫队近期在菲律宾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时，使用这型导弹进行了实弹射击。5月14日至16日，第11届中国军事智能技术装备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届北京军博会围绕军事智能化发展的前沿趋势，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紧密结合。展会上，参展的550多家企业带来了300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和一体化解决方案，集中展示了我国在军事智能领域的创新成果。
1: 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之下，英法两国正牵头一项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相关情况，请看本期《环球兵器》封面。
0: 5月12日，英法联合举办多国防长线上会议，筹划执行由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包括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在内的41个国家的防长参会。据英国广播公司5月13日报道，英国国防部表示，英国将为此次护航任务提供无人机、战斗机和军舰。根据计划，具备实战经验的台风战斗机将执行空中巡逻任务。同时，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也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台风战斗机采用双发鸭式三角翼布局，配备了有源相控阵雷达，设有13个武器外挂点，可遂行制空拦截、对地打击、反舰作战、战术侦察以及电子压制等任务。龙号是英国海军45型驱逐舰，排水量约8500吨，舰长152.4米，舰宽21.2米，配备48单元海毒蛇垂直发射系统，可执行反舰、反潜、海上巡逻、护航等多项任务。除英国外，法国、澳大利亚也表态提供支援。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福15日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5月13日，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澳大利亚将提供一架 D7A 预警机，该机已部署到该地区。 针对

0: 法国和英国计划向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事力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
1: 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法英正牵头筹划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且英国方面已经表示要把龙号驱逐舰和台风战斗机纳入护航行动当中。那么这两款装备各自有哪些性能特点？一旦护航行动正式启动，他们又会在行动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请问王先生。
2: 法英牵头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护航行动，这是因为欧洲对于中东地区的能源的需求是比较大。从英国方面来讲，他派出的这个力量构建的这一个体系，实际上主体就是台风战斗机以及英国的龙号驱逐舰这两型这个主战的这个装备，对于英国来讲展开这样的护航行动是有它的特殊的这个意义的。首先看台风战机，它主要强调的是可能是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比方说萨克德系列的这样的攻击性的无人机，形成一个外围近远的拦截。那么对于龙号驱逐舰来讲，这是英国皇家海军中间一个标志性的装备。那么这型的这个装备呢，除了它的48单元的舰空导弹可以对这种巡航导弹、反舰导弹进行相应的拦截以外呢，在这型的这个军舰上配置的实际上是有这个舰载的直升机。对于一艘驱逐舰来讲，配个舰载直升机虽然倒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这个直升机上它装备的这个轻型多任务导弹是它突出的一个特点。这个轻型的多任务的导弹呢，它既可以对空中的目标展开攻击，也可以对这个水面的这种高速的快艇展开攻击。同时呢，由于它精确制导，成本也比较低，直升机挂载的数量比较多，所以它对付集群无人机和大量的高速的快艇有它的独到之处。那么最后呢，这个舰载本身上所装的这个48单元垂发舰空导弹也可以对类似于巡航导弹、反舰导弹进行抗击。所以对于英国来讲的话，部署这两型武器其实是经过了精心的考虑的。
1: 目前英国已明确为筹划中的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斗机和军舰，法澳也相继表态，分别部署航母与预警机助阵。那么当前集结的这些军事力量能否胜任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任务呢？
3: 英法主导的护航行动针对伊朗是只看不打，整体上来看呢，首先是处于观望的状态，针对海峡的情况进行侦查，与此同时呢，针对它的商船和货轮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比如说商船、货轮甚至包括油轮遭到了无人艇、无人机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反舰火力的袭扰，那么首先呢，这个欧洲的战舰就要针对这些火力进行阻挡，最大程度的保护商船的安全，这才是他们主要的任务。从目前来看呢，英国的护航力量我认为那是比较弱的。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就派出了一艘驱逐舰龙号，它属于4-5型驱逐舰，针对这种远距离目标它的打击能力非常有限，而且呢4-5型驱逐舰上没有配备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所以它更像是为法国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去进行保驾护航的一个海上保镖。至于说在中东地区部署几架这个台风战斗机，可能针对海上目标的监控能力本身就很差，因为台风这款战斗机啊，主要是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拦截的，针对海上目标它能不能看得清、能不能看得见都不好说。那么台风部署到中东地区，很可能是要针对英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就是某些海湾国家进行保护，他们常年以来都是从法国和英国采购武器装备。那现在如果这些国家向法国、向英国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诉求，说要让他们派出战斗机或者是战舰，针对这些无人机进行这种防范，进行这样的一个拦截，所以不排除呢，英国和法国也会对此进行回应。所以我认为呢，英国和法国主导的护航体系，它的进攻性的意图并不是特别的明显，甚至不排除欧洲国家也会和伊朗进行沟通，那么向伊朗方面说明他们的护航区域、护航兵力，以及要通过沟通的方式要减少双方之间的这种误判。而且呢，欧洲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护航体系，可以说呢，欧洲可能会有意的和美军保持距离。
1: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近期以色列被曝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

0: 伊朗导弹，具体情况请看本期《环球兵器视点》。
1: 5月12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0: 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铁穹防空系统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发，美国为其研发和测试提供了部分资金。一套铁穹系统包括一部 ELM-2084 多功能有源相控阵雷达，一部作战管理系统和34部20连装塔米尔小型雷达制导导弹发射装置。其防空覆盖范围约150平方公里，最大拦截距离70公里。执行拦截任务时，铁穹系统通常会向每一枚来袭目标发射2枚拦截弹。除了在阿联酋部署铁穹，以色列与阿联酋在5月初还有另一项防务合作。据以色列时报5月1日报道，近期以色列在阿联酋部署了斯佩科特罗轻型监视系统和铁树激光防御系统。铁树系统是一款机动式高能激光武器，可拦截近程火箭弹、迫击炮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目标。而斯佩科特罗轻型监视系统可用于探测20公里外的来袭无人机。
1: 短片当中提到，以色列已向阿联酋提供铁穹防空系统、斯佩科特罗监视系统以及铁树激光防御系统。那么这3款装备搭配着部署，能否帮助阿联酋抵御各类空中威胁呢？王先生，
2: 以色列首次把它的这样的铁穹系统以及相关的一些任务系统部署到了以色列和美国境外的一个中东地区的国家，就是阿联酋。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行动中间可以看到，以色列的铁穹对于保护阿联酋的一些具体的目标来讲的话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它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集群攻击的时候，铁穹的这种持续抗击的能力可能面临的压力就是比较大。那么如果出现弹药短缺的这个情况，不能够及时补充的时候，抗击完一波，后续的持续抗击就可能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它的弹容量或者弹匣的深度可能就是它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此与之相配套的就有铁树，那么这种激光的反无人机系统跟铁穹这样的一种这个动能拦截系统这样结合起来，某种程度上可以既保证精确的拦截，又可以保证它有足够的弹匣纵深，抗集群攻击能力比较强。但是无人机过来的时候有真有假，有大有小，类型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加上了这样一个对无人机的探测系统，提供远方情报，跟雷达信息相结合，用雷达的主动探测，再加上这种对无人机的一种有源无源的综合探测，结合起来向铁穹和铁树提供相应的目标指示信息，提高对无人机的这种拦截的成功率。所以这一套这个系统呢，部署到这个阿联酋之后啊，产生最重要的作用的就是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可能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变化。
1: 那么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呢，经济和军事联系也是在不断加强。那在美以伊战事的背景下，阿联酋接受以色列提供的军事装备，双方在军事领域的这种深度捆绑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魏先生，
3: 现在阿联酋就是寻求和以色列进行防务合作，要利用铁穹系统和铁树系统，那么针对后续有可能来袭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尤其是风群无人机，要进行最大程度的这样的一个防御。那么阿联酋它是和美国有防务合作关系的，现在呢选择和以色列进行合作，美国方面不会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反应，可能也会允许美以的作战部队在阿联酋的范围内进行联合的防空和反导作战，所以这可能是应对后续可能会出现新危机的这样的一种军事的部署。那对于以色列而言，如果能够在波斯湾的周边区域，在靠近伊朗的区域找到这样的一个防务体系的落脚点，那针对伊朗它可以获取更多的情报和信息，而且呢不排除它也会复制这样的一种模式，利用海湾国家所面临的这种压力强化防务合作，然后针对伊朗尤其是在中东地区针对伊朗进行最大程度的孤立和这种包围。
1: 那了解完以色列与阿联酋在军事领域更进一步的合作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俄罗斯。5月12号，俄成功试射了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具体情况请看短片。
0: 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

0: 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卡拉卡耶夫表示，导弹测试已证明其预定性能指标全部达标，该弹所投送的战斗部载荷是任何现有同类武器的四倍。更重要的是，最新型萨尔马特导弹不仅可按弹道轨迹飞行，还可沿亚轨道轨迹机动，这使其射程可达3.5万公里以上，同时精度指标提高一倍，并具备突破所有现役及未来反导系统的能力。俄罗斯萨尔马特是一种重型洲际弹道导弹，采用液体燃料，通过地下井发射，可携带核弹头。该弹的研制工作于2000年代启动，首个萨尔马特导弹团将于今年年底前投入战斗值班。普京在听取汇报后表示，萨尔马特成功试射是俄战略核力量发展的重大里程碑，这款导弹的列装将确保俄罗斯在未来几十年内的战略安全，有效应对任何外部威胁。普京还表示，真数导弹同样可以配备核弹头，并透露俄方仍在持续推进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改进工作，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制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
1: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就此次试射向俄总统普京汇报时，披露了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多项关键性能，战斗部载荷是现有同类武器的四倍，射程突破3.5万公里，打击精度较以往提升一倍。那么如何解读萨尔马特的这些性能指标呢？
2: 它的射程是非常远的，3.5万千米的这样的这个射程，在目前来看的话，从不管是这个俄罗斯还是美国以及欧洲的英国和法国这样有核武器的国家，其实他们的这个战略导弹都没有达到如此之大的这样的一个射程。所以俄罗斯的萨尔马特目前来讲，它的威慑力某种程度上是比较大，载荷也是跟以往相比四倍，精度有大幅度的提高。那么这一型的这个液体燃料的这个火箭，由于它的这个载荷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射程比较远，这一次试射采用的是亚轨道的这样的这个飞行，所以亚轨道这个飞行呢，对于提高它的突防能力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既有一个强大的威慑，又特别强调它的亚轨道飞行，这个对外发出的这个信号就是可以穿透西方的反导防御系统。所以总的来看，就是选择了在胜利日停火之后马上恢复对乌克兰的进行打击，紧接着就进行萨尔马特的这个试射，试射取得成功，紧接着把它的性能的一些重要的参数披露出来，主要的就是展示它的强大的威慑性，来巩固俄罗斯在俄乌冲突战场中间所掌握的那样的优势，想进一步的去涉足欧洲对乌克兰的后续的援助。
1: 短片当中还提到，普京在听取汇报之后还提及了俄罗斯的其他战略武器的发展情况，这些武器分别都有哪些特点，并且萨尔马特年底就可以投入战斗值班，那么多款战略武器的研发提速，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又将迎来怎样的变化呢？魏先生，
3: 萨尔马特的技术成熟对于俄罗斯的战略火箭兵来说确实是意义重大。萨尔马特最大的这个优势呢，其实它是弹道导弹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巨人，个头很大又很重，在对方预警体系和反导体系比较薄弱的位置出其不意地进行攻击，再加上呢它的战斗部可能会采用高超音速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么不仅打得远啊，可以携带更多的弹头，而且呢突防能力比较强。当然呢，俄罗斯强化战略威慑能力，它不仅仅是押宝在萨尔马特身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创新的技术路径，比如说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以及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一个呢是进行这种低空的远距离飞行，也可以通过兜圈子绕圈子的方式躲避对方的预警体系和反导拦截弹，那么出其不意的发动攻击。另外一个呢是可以在深海进行高速航行，可以针对对方的航母打击群和沿海的这种大型的海军基地进行这种摧毁和歼灭。所以现在呢俄罗斯它是要把更多的资金用在新式威慑手段和新式核打击体系的这种研发和装备层面，要在核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方面要达到和美国的这种战略均衡。

5月12号，中国机器人公司发布首款双足直立行走载人机甲，彰显科技实力。接下来的前沿兵器科技，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型载人机甲，感受它的独特魅力。

0: 在科幻作品当中，我们经常会被机甲战斗的场景所震撼。那如今呢，科幻场景照进现实 ，GD-01 载人机甲已经是亮相了。不知道二位看完视频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王先生？
1: 如果问我有什么感受的话呢，我觉得用三个关键词形容我个人的一点感受。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科幻。正像您刚才所谈到的，以前在科幻电影中间所看到的这种机甲呀，这一次已经走到我们的身边了。在现实中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成品拿出来了，人们想象中的这个设备变成了现实中间的一种具体的产品。其实这个跨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一种科幻到现实的一个重大的变化。第二个是这种刚毅，正因为科幻，那么他这种走过来的那种稳健这种步伐，一点一点带用金属的那种撞击声，它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力量的象征。所以我对他实际上还是有期待的。这样一些机甲怎么样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甚至改变我们与对手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较量的态势，其实也是我充满了这个期待的。这是第二一个关键词。第三一个关键词就是它的多能，它是可以变形的。那么从直立变成其他的这个形态，它这种对于这种复杂场景的适应性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面对一个复杂的这个态势的时候，单一形态可能它的弱点就会比较大，但是当它可以变形的时候，适应性就会更强了。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只是直立变成另外一种这个形态，也许今后的这个发展技术在不断的迭代，还能产生更多的这种变形，所以我对它有更多的这个期待。
0: 其实这个想象空间是可以不断的打开的。
1: 是的，是的。
0: 那魏先生呢？您怎么看？
2: 看了 GD-01 这款人形机甲，我认为呢，它在军事领域、在防务领域还是大有可为的。首先呢，在高海拔地区巡逻，对于我们的边防战士而言是非常消耗体力的。那以后有了这种人形机甲，它在这个边境区域、高海拔地区去进行巡逻，那我们的战士啊，就是可以乘坐或者是操纵这种人形机甲进行这个巡逻，它也可以翻山越岭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战士就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省体力，而且呢，我认为它也可以起到很强的一个震慑效果啊，让这个闯入者或者说有挑衅企图的这样的一些人不敢轻举妄动。除此之外呢，就是这种啊人形的机甲，它未来呢还有很大的发展和改造空间。比如说未来的这种人形的机甲，在它的主要结构部上，我们也可以加装凯夫拉装甲，这样的话呢，它就具备了防弹的功能，而且也可以在它的肢体上去集成一些武器，轻机枪、重机枪、自动榴弹发射器，我们也可以集成这种小型的导弹发射系统。这样的话呢，它采用这种四足行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就可以变成一个侦察平台或者是火力发射平台。所以未来的这种人形的机甲，如果我们解决了动力问题，解决了防御问题，而且呢可以为它集成火力打击系统，那以后在战场上它就会成为超级战士。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

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0: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了英法正在筹划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解读了以色列阿联酋不断深化的防务合作，分析了不久之前试射的萨尔马特洲际导弹的相关特点，也对载人机甲的未来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那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的观点，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0: 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1: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0: 调你去东北，你要设法混入他们的部队。
1: 分明就是共党分子，我谁都不想怀疑。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 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 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
2: 400-1160-696，400-1160-6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 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香天。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7: 美以据报，或最早于本周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远程奔袭伊朗，以色列将为 F-35I 战机研发外挂油箱。特朗普称可接受伊朗核计划暂停20年。伊朗强硬警告，若再次遭袭，将造武器级浓缩铀。欧洲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海军接触。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抵达阿拉伯海。英国计划首次出动无人艇蜂群进入霍尔木兹海峡。 以色列空袭加沙，并炸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黄线便呈现。以军为何在加沙步步紧逼？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8: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9: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

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目前，国际社会正在密切关注中东局势的演变。据两名官员透露，美国和以色列正在展开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密集准备行动，最快可能于本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具体情况，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观察短片。
1: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方案不可接受。伊朗核计划暂停20年就足以让美伊达成协议并结束战争。美媒称，这是特朗普首次回应伊朗暂停核计划的具体时间表。此前他曾呼吁伊朗永久停止铀浓缩活动。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三月抵达中东，但美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四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另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消息，全世号两栖攻击舰目前正在印度洋航行，预计近期将抵达中东周边海域，与正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的林肯号、布什号航母打击群、迪利波里号两栖攻击舰会合。据美军方消息，随着全世号出动的美海军陆战队第11远征支队日前还开展了连级快速反应演练，部队列装 LAV-25 装甲车也参与了模拟登陆演练。此外，以色列方面也在加紧备战。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15号晚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以色列国防部日前还证实，将为 F-35I 战斗机研发并集成外挂油箱，扩大战机作战范围，减少对空中加油的依赖，并提升执行远程任务的灵活性。据悉，促使以军方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在去年打击伊朗核设施时，以色列战机曾首次出现在降落时燃油耗尽的情况。此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日前表示，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吴先生，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方面呢表示对伊朗提出的14点建议不可接受，明确表达拒绝。而且呢，五角大楼也称目前正在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而且最快呢可能就在本周重启。那您如何看待当前的一个局势呢？
2: 从面上的情况来看，打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大，各方面也做出了这样的表态啊。另外我们看到啊，目前伊朗方面的导弹库存按照美方的说法已经恢复了70%啊，海军上有这个战力啊。同时我们也看到，基本上这个伊斯兰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巴基斯坦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现在也暂停下来了。而且呢，伊朗提出的这个14点计划遭到了特朗普的拒绝。特朗普在17号凌晨的时候特意在自媒体上发了这个图文，就是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啊，暗示着马上就要开打。另外我们看到在海湾地区两艘航母周边27个基地集结了58000人，所以在当下打的概率大于谈的可能。那这不意味着未来不谈，但是现在谈的目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伊朗方面在14点计划当中要求美国先停火，永不再战，有安保，另外呢解除封锁，同时要解除制裁这个松绑海外资产，最后我才会做出让步，考虑这个核的问题。尤其是在核的问题上，美国认为你必须暂停拆除离心机要外运进行西施这些条件。

0: 条件是伊朗方面不答应的，美国也看到了伊朗所守的红线，所以最近一直要加码喊要打。那自4月初停火以来呢，美军已经为部署在中东的战舰和战机配备了弹药，同时呢，由全时号率领的2栖戒备群正在火速前往中东。当然，值得耐人寻味的就是，我们看到在途中呢，美海军陆战队是进行了快速反应和模拟登陆演练。
1: 此举有一些什么样的针对性呢？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美国还是在做两手准备，一手呢还是进行想通过谈判达成某种协议，结束梅姨的这场战事；另外一方面，谈判不成的话，或者说达成不了预定的这种协议的时候，军事打击这就是一个必然的这个选择。因此呢，在后续恢复打击的时候，如果说恢复进行打击的时候，可能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打击的目标那么两大类，一类是。 对伊朗的重要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这种施压的力度可能进一步的这个增大。另外一个可能还是想针对着它的核设施展开某种行动。那么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对于海军陆战队来讲，它作为一支两栖部队，那么它执行的任务范围是比较广的。那当然是也包括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以及可能在伊朗的这个纵深展开某种 特殊的地面行动，因此呢，从全时号在向这个印度洋和阿拉伯海方向在进行这个调动的过程中间，军事力量必须要做相应的准备。至于用不用和何时来进行用，那是政治决策层来做的这个决定。所以从后续情况来看的话呢，正像刚才吴先生所判断的，可能美国采取某种的军事行动，这种概率或者说可能性是大幅度的提升。至于如何来进行 这个军事打击以及军事打击的强度是怎么样？那要看跟伊朗之间政治、外交博弈的这个结果。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摆在伊朗门口，特别是北阿拉伯海区域的这种海上力量，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历史上最大的这个规模。所以后续的形势的发展，应该说危险性还是比较大的。
0: 而且我们看双方围绕这个核字呢，也是针锋相对。特朗普日前也表示，只要伊朗核计划暂停20年，就足以达成美伊协议，并且结束战争。那我们说这个20年的跨度在核谈判当中意味着什么呢？而伊朗方面对此也放出狠话，如果再次遭到袭击，将这个浓缩铀的丰度提升至90%，也就是达到武器级。那吴先生，您看，一个是漫长的放弃，一个是这种冒险的冲刺。那我们说这个
2: 核问题或者核谈判还有解吗？我们知道，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的时候，当时对浓缩铀的近期是15年，而这一次特朗普提出了20年。20年暂停意味着你浓缩铀全部放弃，意味着你的离心机全部拆除，而且这种拆除是不可逆的。这对于伊朗方面来说是坚决 不可能同意的，这是核主权的问题。另外，我们知道，一旦暂停了20年，核专家、核人才、核产业和这个供应链，这一切东西都会老化，整个的产业都会受到极大的冲击。这是伊朗方面 即便是在2015年伊核协议当时的环境比现在要好得多，他都没有答应。而现在你提出20年，伊朗方面也不会答应。伊朗方面提出的期限是5年，双方很有可能进行勾兑，就像巴基斯坦方面此前勾兑的8年到10年行不行？这个离心机不用拆除，浓缩铀在境内做到这个民用级的丰度3.67%。 由IAEA国际原子能机构来现场。你美国也给派专家，让俄罗斯的这个和技术人员就在布什尔核电站的工作区，对它进行西施。这些方案双方目前都拿到了桌面上，但是我认为，可能最终双方会后退一步，20年，比如说变成像伊核协议达成时期的15年，美国说我可以做出15年的让步，最终谈到8年到10年，就像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的时候一样，双方最后要决裂，那个目标差得非常非常远，但是在最后的2个小时之内，还是达成了伊核协议。我们也希望，这种情况，也能够出现。
0: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呢，就是以色列国防部近日证实将为 F-35I 战机

0: 研发外挂油箱，扩大其作战半径。实际上呢，原因就在于去年的以色列战机在打击1000公里外的伊朗的核设施时呢，是首次出现了在降落时的这个燃油耗尽的情况。那王先生，那是否可以理解为，以色列现在已经不再满足于打得到伊朗，而是要打得更远、更深，可以这样理解吗？
1: 的确，对于以色列来讲，他最希望出现的结果就是达不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不了，伊朗长期的跟美国这样拖下去。而只要是出现上面这三种情况，对于以色列来讲，他认为冲突很有可能就会升级，而冲突升级对以色列是最好的这个结果，后面恢复会对伊朗的这样的这个打击。以色列自己只有7架空中加油机，此前这个作战的过程中间，每天对伊朗的这个打击，空中力量的出动架是在150架次左右，那么这7架这个空中加油机是完全支撑不了它如此高强度、大规模的这种这个作战，它必须要依赖于美国的空中加油机给它提供相应的保障，才能够持续进行。所以它现在要加强 F-35I 的这样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向美国表明一个态度，摆脱或者说减少对美国资源保障力量的依赖。现在所说的是给这个F-35I 增加一个可投放的这种副油箱，其他的方案有两种，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保型油箱，保型油箱是以色列自己有它的能够自主解决的，因为在 F-16I 这个飞机上，在机翼翼根的这个上部跟这个机身的上部进行这个结合的部位，它加一个这样的一个保型油箱，可以这个让它的这个航程增加的比较多。另外一种选择方案，它就选择美国的F-22的那个改进方案，就是挂一个隐身的副油箱，这样在进入到这个伊朗的战区以后，如果要接敌的时候，就把它投掉，可以恢复到原来的这种高隐身的状态。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很有可能他会选择 F-22的那种挂隐身的副油箱进入战区投掉，然后返回。这一次的梅姨战事过程这个中间，伊朗始终有一块目标没有被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打击，就是伊朗的东部和东北部，而恰恰在这个区域，伊朗可以持续用它的导弹对以色列的目标进行打，对这个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这个打击。所以现在看，它要增加它的这种远程作战能力，就是想让它的隐身作战力量能够深入到伊朗的东部和东北部，进行凌空持续的对那个区域的一些深埋目标进行打击。
0: 日前，法国航母已抵达阿拉伯海，准备参与护航行动，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此前一天，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另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将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安装了蜂巢系统的海怪高速无人艇，这将是英国海军首次将无人自主水面舰艇投入实战化的海上安全任务。据报道，蜂巢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可由不同类型舰艇搭载，其核心概念是利用大量无人平台执行侦察、追踪、识别甚至攻击任务，从而降低人员直接进入高风险海域的频次。而海怪无人艇属于高速自主水面舰艇，特别适合霍尔木兹海峡这类狭窄且航运密集的海域。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吴先生，那现在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制定的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呢，将于近日择机公布。那我们说，面对美军这种持续的海上封锁的话，伊朗的这套机制又能否落地呢？
3: 伊朗主要通过法律化、军事化、税费化来实现对海峡的所谓的管控，相关的法律机制已经在议会讨论通过，主要是赋予国防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组建海上海峡特别集群，管控这一地区，这是法律化。军事化呢，主要是在7个海峡当中由伊朗掌控的核心岛屿周边建立新的基地，尤其是海上无人打击的6个基地同时在部分水域进行布雷布了一些智能的沉底雷

0: 你轮船通过，我让你通过，你没有问题。如果你硬闯的话，这些智能的沉底雷就会升浮起来。所以这种地雷现在呢，伊朗方面啊已经手上大概有6000多颗啊，同时呢画出了这个进出的2条航路，出的航路贴近伊朗的海岸线，拉拉克到戈什姆岛这一块；进的航路呢是靠近南线啊，就是靠近阿曼的这一线。啊，第三点，所谓的税费化，就是啊，大概是每桶原油1美元啊。那一般的船，如果是中立国，收10万到20万美元；如果是啊，这个美国及其盟国的船，大概要收200万美元，而对于友好国家不收费。另外啊，我们也看到要有一个报备的制度，至少72小时通过特定的网站邮箱进行报备之后，给你发一个码，拿了这个码你才能够通行啊。现在来看，这道机制已经形成，而且呢周边国家又拿不出有效的反制的方法，包括美国啊也没有拿到更好的反制的方法。
1: 那现在法国的戴高乐航母编队已经抵达了阿拉伯海，要为多国护航做相关的准备。那我们说法国的这个护航行动与伊朗要推出的这个机制是否会起冲突呢？
2: 肯定是有冲突的。他也表明英国和法国实际上不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种管控机制。那么一旦这样的机制建立起来以后，实际上在这个欧洲国家看来，他认为是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一个武器来进行这个使用，实际上是把这个海峡的通行作为一个政治工具，当然也作为一种这个经济上牟利的这个手段。而这样的这个管控，某种程度上法国和英国是不接受的，因此他必须要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建立护航联盟的这个形式，来确保在后续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正常通行，要通过某种行动确保欧洲的现在以及未来的能源安全。这种行动从法国和英国方面的这个表态来看的话，还是一个防御性的行动，它并没有打算是通过武力的方式去打开这个通道，所以并不是要去跟伊朗进行这个交战。但是为什么要把军舰又派到这个地方呢？因为在后续在这种航行的这个过程中间，就是即使是主要冲突结束以后，那么后续很有可能还会有一些意外的这种特殊情况进行出现，所以必要的军事力量来掩护后续商船的这个航行。所以总体情况来看的话呢，不会是大打，可能一些小的摩擦会出现。
1: 现在也看到英国方面呢是首次派出了无人艇蜂群进入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投入到这种高风险的海上巡逻任务当中。那我们说英国的这个无人艇蜂群它主要想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2: 英国是建立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完整的这种护航体系的。这个护航体系由以下几个方面来构成。空中主要是台风战机，台风战机呢上面除了配空空导弹以外，它主要配备的是先进精确杀伤系统，主要是对无人机进行攻击。那么水面部分呢，实际上有2种这个军舰，一种军舰呢叫做4-5型驱逐舰，就是龙号。那么这个龙号上面它主要配备的实际上有一架直升机，那么这舰载的直升机上挂的是一个叫做轻型多任务导弹，它又可以打水面的高速的快艇，也可以对这个地面的一部分的这个目标展开这个攻击。第三一个呢，就是一个莱姆湾的这种无人系统母舰，这是在一艘坦克登陆舰的基础之上把它改装了一下，改装成一个无人系统的母舰，又可以放无人机，又可以放无人艇。无人艇就是您说的这一种，现在它在这地方进行使用，刚刚采购了大约二十艘这样的这个无人艇。这样的这个无人艇呢，它的长度大概在8.4米左右，宽度大概在1.93米的样子，吃水比较浅，只有这个0.8米，航行速度是比较快的，能够达到55节的这个速度。那么如果以25节的速度航行的时候，实际上它的整个活动范围能到650海里，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可以执行一些排雷的任务，还可以执行在这种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内部纵深的这个区域，对于一些伊朗的这种高速艇进行反击的任务，所以这是降低在海峡执行任务的时候的风险的一种这个选择。
1: 而就在

0: 巴勒斯坦灾难日当天，以色列空袭了加沙，并称炸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方面当天表示，以军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炸死了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哈马斯方面随后证实了哈达德已身亡的消息。按照以军说法，哈达德是加沙地带最后一名存活的哈马斯高级成员，因为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承担责任。然而，以色列时报发文指出，以方这一暗杀行为似乎违反了加沙停火协议。而就在此前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以军已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这是以色列官方首次证实了媒体近来有关以军将撤离黄线改为橙线，并向加沙地带腹地推进以军控制区的报道。据巴勒斯坦信息中心网站报道，停火以来，以军不断推进控制区，炮制所谓橙线，把相当于加沙面积11%的区域进一步纳入控制范围。该报道发布的一张地图显示，较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橙线更加深入加沙腹地，巴勒斯坦平民的生存空间遭进一步挤压，被困在40公里长的狭长地带中。
0: 王先生，我们看就在巴勒斯坦的灾难日当天，以色列呢是宣布了炸死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那您觉得这个时间上是一个巧合，还是以色列方面有意为之？那么以色列想用这次斩首行动向外界传递出哪些信号呢？
2: 针对着哈马斯，是老账新账一起算。以色列发现，他是目前来讲在加沙地带，哈马斯要放弃武装，实现加沙的非军事化的这个计划推进过程中间的最重要的障碍，所以以色列必须要把这个障碍排除掉。所以这是个心脏。为什么在5月15号这一天采取相应的打击行动呢？因为这一天就恰恰发现他在一个公寓里面已经有了准确的活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报，因此以色列的出动3架战机对公寓展开了这个攻击，同时发现有一辆车准备要离开这个公寓前面的这样的停车的这个地方。那么为了防止有可能这一位哈马斯的高级官员可能会乘车离开，因此连带着把离开这个公寓楼的这辆车辆也给相应的摧毁。
0: 而且我们也看到内塔尼亚胡首次证实，以军在加沙地带已经控制了60%的区域，而且将此前划定的黄线推进到了橙线。那吴先生，您如何看待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这种步步紧逼呢？
3: 2025年10月双方达成的协议，以色列方面控制是53%，这个加沙当局控制47%，他现在又多抢了7%的土地，控制到了60%，啊，给这个加沙当局只留下了40%的这个可控区，完全压缩到了沿海地区，啊，这个215万的人口集中在40公里长的靠近沿海地区的狭长地带，啊，这里进入了人道主义灾难，变成了一个露天的集中营，无水、无气、无衣、无粮。啊，这没有出路。另外是，橙县以东的这个地区，所有的民宅民居全部拆除，永远不得返乡。啊，你们可以走，只能走埃及。你们愿意走啊，我欢迎。啊，但是你不能再返回这个橙县以东的地区。而且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计划，到今年10月份的时候，可能要推进到红线地区，就是在，再增加15%的控制区，对加沙整个控制达到75%，那就意味。对着两国方案彻底死亡，你没有人口，没有土地，你如何建国呢？我认为他的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就是为了彻底粉碎所谓的两国方案。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4: 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我们也呼吁，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曝光，叫嚣警惕中国，日本渲染局势自我松绑的把戏可以休矣。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进行陆上总队演习，美海军陆战队参演，自卫队或以海上警备行动为名前往霍尔木兹海峡，美陆军组建太平洋多域司令部又会与日本如何联动？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曾经，他们以草鞋丈量山河，开辟民族新生的前路。如今，新时代官兵以初心守护红色热土，续写伟大的远征。
4: 一名军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任务就是第一位，像革命先辈一样，在面临困难的时候，也毅然而然地去执行它和完成它。
5: 很好，很好，不要掉队，不要掉队，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跟上，跟上，往前推，往前推。
6: 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投入到最残酷的战斗中，保持坚定的理想和信念。
3: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军事纪实系列节目青春长征路。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机和战友正在抵近机枪堡，点燃炸药包，准备摧毁敌攻势。然而，就在他拉着引线准备撤离时，突然发现战友的引线没点着。危急时刻，他将如何抉择？在狭窄的泥泞路上，新兵陶亮穿着草鞋，男人脚疼，却依然坚持要长时间徒步。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原来，这两位新兵正准备在自己的军旅起点开始自己的长征路。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每一步都从脚下开始。瑞金是长征的决策地和出发地，被誉为红色故都，共和国的摇篮。作为长征起点部队的兵，新兵罗吉刚下连就感受到单位里浓厚的练兵氛围。
1: 一二，一二，一二，罗吉不行了啊！罗吉行不行？
2: 罗吉行不行？
1: 幺二一。
3: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一个同列兵腿疼跟不上，就让他先休息，但是他也坐不住，然后他有些早上五点过就自己就起来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腿不是疼吗？你就比你条件更刻苦的人，你还在努力的训练，你有什么理由不训练呢？对吧？
0: 刚来时班里体能成绩垫底的同年兵，仅用两周时间就在周考核中差点反超罗辑。
3: 我觉得那个速度就可能要比他快一点，就刚好比他前面一点点。
0: 从那时起，罗吉知道要给自己设定明确的目标，才能扎实地走好未来的每一步。
3: 我很希望就是说留队转士官，自己有了目标以后你就会

0: 我自己努力去实现它，即使路上有很多的坎坷呀、危险呀以及挫折呀，你也不怕，你敢勇于面对，义无奋勇地向前进。
1: 跃进
2: 晋升军事并不容易，罗辑经常主动加练。
3: 第一名跃进准备。

0: 可能可以达到三秒钟，啊，现在是3秒58，有没有信心？
1: 有，啊，再来一动，
0: 再来一动，
1: 是。
2: 逻辑之道，只有积累够多，形成了肌肉记忆，才能在复杂的实战环境中迅速切换正确动作，一枪毙敌。
3: 今天我们展开山地协同训练，目标摧毁地地堡，主要考验协同和应变能力，希望大家能出色完成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3: 下车，
2: 接下来的山地协同，罗辑和战友贾力将各自选择不同路线到达敌机枪堡，炸毁目标。面对地形的不断变化，罗辑和战友不仅要协同配合，还要注意隐蔽，如果不能和战友同时到达机枪堡炸毁目标，任务就失败了。

0: 就在跃进的过程中，战友比我快，我只有加快自己的脚步才能追得上战友。如果我平时那个体能疏于训练，导致在追赶的过程中追不上他，就协同不了，到时候我们就不能同时到达机枪堡。
1: 为了同一时间这个到达我们这个爆破点，就是两个人能够同时拉响我们的炸药包这样才能把我们的这个机枪堡能够摧毁掉。
2: 在距离机枪堡大约30米的位置，罗辑突然发现面前有一片灌木丛，这让他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
0: 我可以选择一个灌木丛矮一点少一点的路前进，但是我的速度就会慢，因为距离远了嘛，我就可能比他晚到。
3: 对体力消耗比较大，其次就是他的战术动作包括这个思维没有因为复杂的地形和这个任务紧张而产生一些变化，都是按照战术的要求去做的动作，我感觉这个都能反映出来他的基本功非常的扎实。
2: 顾不上被树枝扎得生疼，罗辑坚定地保持前进姿态，硬是从灌木丛腾出一条路，最终和战友一起到达机枪堡。然而就在罗辑架好炸药包点燃引线时，他猛然发现战友炸药包的引线没拉着，此时如果不躲开，自己的炸药包在几秒内就要爆炸。如果只引爆自己的炸药包，战友的炸药包没引爆，他们将无法炸掉敌机枪堡，
1: 可能另外一个炸药包就会被炸飞掉，然后这个地堡就有可能会炸不掉。
2: 此时如果罗辑冒着危险去拉战友的引线，他自己的炸药包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爆炸，自己将受伤。
1: 其实他自己面临着也有很大的危险，第一个就是他自己的炸药包已经拉燃了，但是他也没有选择犹豫。
2: 面对危急情况，罗辑第一时间扑了上去。
0: 一名军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任务就是第一位，像革命先辈一样，在面临困难的时候也毅然而然地去执行它和完成它。
1: 他的信念是非常强的，有这个信仰支撑的人，他就会想方设法地去完成这个任务。
2: 关键时刻，罗辑没有退缩，以坚定信念完成了丁之初的成长蜕变。
0: 他们面对自己的目标和信念能够坚持到底，而我在平时的训练中，我应该也要像他们一样努力地完成自己的目标，这次考验中我也希望像他们一样。
2: 罗辑口中的他们到底是谁？这些人为何能成为罗辑的榜样？记者从罗辑贴身带着的一张卡片上找到了答案。这张卡片上写着17个烈士的名字，在红军长征的队伍里，

0: 有十七名战士都来自瑞金的华屋村。十七名战士出发前，在后山上种下十七棵松树，他们坚信，无论自己能否活着回来，四季常青的松树一定会见证胜利。
1: 我看着那张卡片，给我的最大的触动就是，他们面对自己的目标和信念，能够坚持到底。
0: 原来，罗琦还是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担任讲解员的经历，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十七位烈士的生死抉择。
1: 瑞金是举世闻名的红色故都，当时瑞金的人口仅24万人，其中参军参战的人有11.3万人，5万多瑞金儿女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0: 每次在训练中坚持不住，感到挫败时，罗琦就拿出这张卡片。十七棵松树代表十七位烈士的初心，罗琦也从他们的长征故事中坚定着自己的从军初心。
1: 现在刚刚进入军营，那么我的长征路的第一步就是从扎扎实实的训练开始。革命先辈们靠着自己的毅力和不服输的精神走完了长征路。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的长征路就是在需要我的时候我能顶得上去。
0: 在长征出发时，革命先辈怀揣着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战的坚定信念，踏上了艰苦卓绝的伟大征程。这种为信仰不畏牺牲、为理想百折不挠的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官兵。

0: 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长征精神发源地，被誉为长征源头，新长征再出发之地。当年余都百姓拆门板架浮桥，护送红军从东门等八个渡口夜渡余都河，踏上征途。
1: 很好很好，不要掉队，不要掉队，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跟上跟上，往前推，往前推。
0: 嘴里含着一口水，只能用鼻腔呼吸的窒息感让新兵陶亮难以忍受，但看到身边的战友每个人都在坚持，陶亮加快了步伐。这是班长罗香成帮新兵提高跑步耐力的方法，跑步时在嘴里含一口水，控制不用嘴，只用鼻腔的呼吸方式，目的就是以最少的耗氧量完成持续运动，进而提升心肺能力。
2: 你到了终点，每次跑的时候你就有很严重的那种缺氧感觉，后面缺氧缺习惯了。你要习惯这种什么，用最小的氧气然后进行大运动这种体能，然后你习惯了，自然而然就进步了。
0: 然而在极少氧气维持的高强度长跑中，难免会出现强烈的窒息感，而每一次多一秒的坚持就是在挑战自己的极限。
1: 对吧，别动，等下别动，别吐，别动，别嘴，别嘴，
3: 用鼻子呼吸，吸到的氧气就比较少，在相同情况下吸到更多的氧气，然后跑最远的路，所以说对自己的意志力还是有蛮大的提升的。
0: 陶亮是余都中队的一名新兵，在新兵连陶亮是体能尖兵，来到这支旅平先进的中队以后，才发现自己周围都是尖子。
3: 我们中队就是你觉得你自己优秀了，但是别人比你更优秀，就拿上次季度考核来说，就是吊杠，就引体向上，就是达到自己极限了都不愿意松手。

0: 就是宁愿在上面吊着，也不愿意轻易下来，就是想突破自己。
1: 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三公里成绩，陶亮从教员那里学来了新方法，奔跑时在嘴里含口水，提高跑步耐力。
0: 这就是真的挺难的，以前从来没有试过这种训练方法，就感觉那种窒息感、死亡感。
2: 其实耐力跟其实就是很像坚持，越坚持吧，你就坚持住了，你才能突破啊。
1: 想当优秀，比的就是谁更能坚持，这一切都被指导员韩宇泽看在眼里。
3: 同志们，今天我们一起重走长征路，感受那段红色历史。我们这一段路程包含了石头路、土坡路，还有一段比较崎岖且湿滑的路段，希望大家能够相互打气，咬牙坚持，绝不掉队。下面我带着大家喊响我们的口号，苦不苦？
4: 想想长征2005，
3: 累不累？
4: 想想革命老学妹。
1: 这天指导员韩宇泽组织大家来到红军长征小道，这是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渡过于都河后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重要路线。
3: 也是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当年革命老前辈走过的路，感受到老前辈的坚定的意志，也是让他们在以后的工作训练生活中能够去克服重重的困难。
0: 只是在课本上了解过红军长征的不易，我相信走完这条路肯定会有很多的收获。
5: 感觉很激动也很期待，虽然充满硬的挑战，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走完。
1: 为了让新兵真切体会红军长征的艰辛，指导员为每个人准备了草鞋。
0: 现在感觉还是蛮跟脚的，比想象中的要舒服一点。
4: 加油！
1: 曾经他们以草鞋丈量山河，开辟民族新生的前路。如今新时代官兵以初心守护红色热土，续写伟大的远征。
6: 一名军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任务就是第一位，像革命先辈一样，在面临困难的时候也毅然而然地去执行它和完成它。
7: 很好，不要掉队，不要掉队，往前走，跟上，往前退。
0: 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投入到最残酷的战斗中，保持坚定的理想和信念。
1: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军事纪实系列节目青春长征路。长征小道位于虞山山脉，是一条穿行于群山沟壑间的蜿蜒路径，山中植被茂密，怪石林立，并不好走。刚才还感觉良好的新兵们，刚走上长征小道，面部表情就出卖了他们。
0: 刚开始感觉穿着还蛮舒服的，然后走了一段石头路，发现还是蛮硌脚的。
8: 路面又湿又滑，然后穿的又是这个草鞋，以前又也没有穿过，所以就会感觉很奇怪，很不适应。
9: 当我走了100米路之后，就会发现这个草鞋，首先它那个草鞋系紧的地方，会把你的脚踝磨得很痛。
0: 上坡使不上力，随时感觉草鞋有可能会掉落下来。
9: 在草鞋磨破或者掉脚的时候，有些同志可能就直接就是在光着脚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一段让人充满艰辛的道路吧。
10: 我刚刚鞋子整个都掉了，导致就是赤脚走在这个石板路上，鞋子掉了一下踩在那个石头路上的时候，那一瞬间其实好痛。
11: 之前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怎么能够完成这个路的？
1: 这条小道全长仅3公里，却让陶亮和战友们感觉难以坚持。
12: 你走到那个一半的时候，就感觉体力已经完全消耗殆尽了，剩下的路程

0: 主要就靠自己的毅力还有战友的鼓励然后往前走的，就是我扶着你，你扶着我，然后咱们一起就是往前一步一步的挪动吧。
1: 余都这一块它作为长征的源头，这种集体生活的氛围，还有一种这种对荣誉感的渴望，我感觉可能这方面对它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2: 走长征路的经历也让陶亮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力，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陶亮想到的是余都青年蓝南斗。
0: 当时啊，余都有一个热血青年，他叫蓝南斗，他花了所有的积蓄为自己的弟弟做了一碗红烧肉。那天晚上，他的弟弟反复地询问哥哥，哥哥能不能不走，但是蓝南斗毅然决然地坚定回答，我走就是为了寻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当时17岁的少年都有如此大的决心，而我们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更要迎难而上，更要坚韧不拔，要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要保持坚定的决心和毅力。
2: 陶亮此前一直在跟班长学快板，休息时间他和班长给大家表演了一段。
3: 吸气难不气难，打腿迈步行动难，咱们红军战士气质短，使足的力气向前赶，步步走步步响，

0: 好。
1: 在陶亮所在连队，长征故事的红色教育形式多种多样，官兵通过读书分享会、快板等多种形式，让大家在长征故事中感受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与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第一个足迹踏出信仰征途，在驻地，支队官兵也把长征故事带给孩子们。在这所以长江源命名的小学中，他们教孩子们画长征漫画，教校园护旗手队列动作，在互动交流中传递红色星火。

0: 是也可以先写一个字，然后再画个这个，就留一个空白。
1: 曹亮把自己的体会分享给了长江源小学的学生。
2: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看到了许多红军前辈的事迹。年轻的红军官兵在数日未进一厘米的情况下，不分昼夜的翻山越岭，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但仍然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投入到最残酷的战斗中。在牺牲中，他们保持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任何一种艰难险阻都成为了一种锻造，这是一种伟大的精神。
3: 这十七位红军战士，他们深知参加革命就意味着牺牲，摘下这些松树就坚信青松常在，革命必胜。
1: 在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罗辑要将十七棵松的长征故事讲给更多的人，让长征精神的薪火生生不息。而在当年红军长征的渡口，新兵们以铿锵誓言为新的征程照亮前进方向。
4: 我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军人我宣誓，
5: 我宣誓
4: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5: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4: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5: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 英勇顽强，
5: 英勇顽强，
4: 不怕牺牲，
5: 不怕牺牲，
4: 苦练杀敌本领，
5: 苦练杀敌本领，
4: 时刻准备战斗，
5: 时刻准备战斗，
4: 誓死保卫祖国，
5: 誓死保卫祖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我们作为长征源头的部队，有许多老前辈们的优良传统，我们也会让战友们学会老前辈们面对一切困难挫折有直面的勇气，使他们走好自己的军旅长征路。
4: 即使面对再大的困难，我也会像红军战士一样，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走好自己的长征之路。
5: 潜水员感觉是否良好？
6: 身体健康良好。
7: 水流太急了，
8: 一边撞去了，一边撞去了。
9: 当然我也在颠，撞得我眼花缭乱的。
10: 气体右侧发动机失去动力，
11: 像一个搭积木一样并拢挤压。
12: 设置完毕，人员下松。
13: 那时候就很绝望，越挣脱越乱，
14: 克服种种困难把人救了上来，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1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眼睛累了，
17: 眼睛累了，
18: 缓解视疲劳。
19: 百合康蓝莓叶黄素
4: 缓解视疲劳。
13: 百合股份出品，
15: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学先生，欢迎二位。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之下，英法两国正牵头一项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具体情况请看短片。
1: 5月12日，英法联合举办多国防长线上会议，筹划执行由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包括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在内的40余个国家的防长参会。据英国广播公司5月13日报道，英国国防部表示，英国将为此次护航任务提供无人机、战斗机和军舰。根据计划，具备实战经验的台风战斗机将执行空中巡逻任务。同时，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也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台风战斗机采用双发压式三角翼布局，配备了有源相控阵雷达，设有13个武器外挂点，可遂行制空拦截、对地打击、反舰作战、战术侦察以及电子压制等任务。龙号是英国海军4-5型驱逐舰，排水量约8500吨，舰长152.4米，舰宽21.2米，配备48单元海毒蛇垂直发射系统，可执行反舰、反潜、海上巡逻、护航等多项任务。除英国外，法国、澳大利亚也表态提供支援。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福15日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5月13日，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澳大利亚将提供一架 D7A 预警机，该机已部署到该地区。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事力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
0: 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法英正牵头筹划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且英国方面已经表示要把龙号驱逐舰和台风战斗机纳入护航行动当中。那么这两款装备各自有哪些性能特点？一旦护航行动正式启动，他们又会在行动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请问王先生。
2: 法英牵头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护航行动，这是因为欧洲对于中东地区的能源的需求是比较大，从英国方面来讲，他派出的这个力量构建的这一个体系，实际上主体就是台风战斗机以及英国的龙号驱逐舰这两型这个主战的这个装备，对于英国来讲展开这样的护航行动是有它的特殊的这个意义的。首先看台风战机，它主要强调的是可能是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比方说萨赫德系列的这样的攻击性的无人机形成一个外围近远的拦截。那么对于龙号驱逐舰来讲，这是英国皇家海军中间一个标志性的装备。那么这一型的这个装备呢，除了它的48单元的舰空导弹可以对这种巡航导弹、反舰导弹进行相应的拦截以外呢，在这一型的这个军舰上配置的实际上是有这个舰载的直升机。对于一艘驱逐舰来讲，配个舰载直升机虽然倒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这个直升机上它装备的这个轻型多任务导弹是它突出的一个特点。这个轻型的多任务的导弹呢，它既可以对空中的目标展开攻击，也可以对这个水面的这种高速的快艇展开攻击。同时呢，由于它精确制导，成本也比较低，直升机挂载的数量比较多，所以它对付集群无人机和大量的高速的快艇有它的独到之处。那么最后呢，这个舰载本身上所装的这个48单元垂发舰空导弹也可以对类似于巡航导弹、反舰导弹进行抗击。所以对于英国来讲的话，部署这两型武器其实是经过了精心的考虑的。
0: 目前英国已明确为筹划中的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斗机和军舰，法澳也相继表态分别部署航母与预警机助阵。那么

0: 前集结的这些军事力量能否胜任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任务呢？
1: 英法主导的护航行动针对伊朗是只看不打，整体上来看呢，首先是处于观望的状态，针对海峡的情况进行侦查，与此同时呢，针对它的商船和货轮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比如说商船、货轮，甚至包括油轮遭到了无人艇、无人机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反舰火力的袭扰，那么首先呢，这个欧洲的战舰就要针对这些火力进行阻挡，最大程度的保护商船的安全，这才是他们主要的任务。从目前来看呢，英国的护航力量我认为呢是比较弱的，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就派出了一艘驱逐舰龙号，它属于四五型驱逐舰，针对这种远距离目标它的打击能力非常有限，而且呢四五型驱逐舰上没有配备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所以它更像是为法国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去进行保驾护航的一个海上保镖。至于说在中东地区部署几架这个台风战斗机，可能针对海上目标的监控能力本身就很差，因为台风这一款战斗机啊主要是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拦截的，针对海上目标它能不能看得清、能不能看得见都不好说。那么台风部署到中东地区很可能是要针对英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就是某些海湾国家进行保护，他们常年以来都是从法国和英国采购武器装备，那现在如果这些国家向法国、向英国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诉求，说要让他们派出战斗机或者是战舰针对这些无人机进行这种防范，进行这样的一个拦截，所以不排除呢英国和法国也会对此进行回应。所以我认为呢，英国和法国主导的护航体系它的进攻性的意图并不是特别的明显，甚至不排除欧洲国家也会和伊朗进行沟通，那么向伊朗方面说明他们的护航区域、护航兵力，以及要通过沟通的方式要减少双方之间的这种误判。而且呢，欧洲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护航体系，可以说呢，欧洲可能会有意的和美军保持距离。
0: 嗯，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近期，以色列被曝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具体情况，请看短片。
2: 5月12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铁穹防空系统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发，美国为其研发和测试提供了部分资金。一套铁穹系统包括一部 ELM-2084 多功能有源相控阵雷达，一部作战管理系统和3至4部20连装塔米尔小型雷达制导导弹发射装置，其防空覆盖范围约150平方公里，最大拦截距离70公里。执行拦截任务时，铁穹系统通常会向每一枚来袭目标发射2枚拦截弹。除了在阿联酋部署铁穹，以色列与阿联酋在5月初还有另一项防务合作。据《以色列时报》5月1日报道，近期以色列在阿联酋部署了斯佩科特罗轻型监视系统和铁树激光防御系统。铁树系统是一款机动式高能激光武器，可拦截近程火箭弹、迫击炮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目标。而斯佩科特罗轻型监视系统可用于探测20公里外的来袭无人机。
0: 短片当中提到，以色列已向阿联酋提供铁穹防空系统、斯佩科特罗监视系统以及铁树激光防御系统。那么这3款装备搭配着部署，能否帮助阿联酋抵御各类空中威胁呢？王先生，
3: 以色列首次把它的这样的铁穹系统以及相关的一些任务系统部署到了以色列和美国境外的一个中东地区的国家，就是阿联酋。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行动中间可以看到，以色列的铁穹对于保护阿联酋的一些具体的目标来讲的话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它面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集群攻击的时候，铁穹的这种持续抗击的能力可能面临的压力就是

0: 比较大，那么如果出现弹药短缺的这个情况，不能够及时补充的时候，抗击完一波，后续的持续抗击就可能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它的弹容量或者弹匣的深度可能就是它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此与之相配套的就有铁树，那么这种激光的反无人机系统跟铁穹这样的一种这个动能拦截系统，这样结合起来，某种程度上可以既保证精确的拦截，又可以保证它有足够的弹匣纵深，抗集群攻击能力比较强。但是无人机过来的时候有真有假，有大有小，类型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加上了这样一个对无人机的探测系统，提供远方情报，跟雷达信息相结合，用雷达的主动探测，再加上这种对无人机的一种有源无源的综合探测，结合起来向铁穹和铁树提供相应的目标指示信息，提高对无人机的这种拦截的成功率。所以这一套这个系统呢，部署到这个阿联酋之后啊，产生最重要的作用的就是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可能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变化。
1: 那了解完以色列与阿联酋在军事领域更进一步的合作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俄罗斯。5月12号，俄成功试射了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具体情况请看短片。
2: 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卡拉卡耶夫表示，导弹测试已证明其预定性能指标全部达标，该弹所投送的战斗部载荷是任何现有同类武器的4倍。更重要的是，最新型萨尔马特导弹不仅可按弹道轨迹飞行，还可沿亚轨道轨迹机动，这使其射程可达3.5万公里以上，同时精度指标提高1倍，并具备突破所有现役及未来反导系统的能力。俄罗斯萨尔马特是一种重型洲际弹道导弹，采用液体燃料，通过地下井发射，可携带核弹头。该弹的研制工作于2000年代启动，首个萨尔马特导弹团将于今年年底前投入战斗值班。普京在听取汇报后表示，萨尔马特成功试射是俄战略核力量发展的重大里程碑，这款导弹的列装将确保俄罗斯在未来几十年内的战略安全，有效应对任何外部威胁。普京还表示，真数导弹同样可以配备核弹头，并透露俄方仍在持续推进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改进工作，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制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
1: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就此次试射向俄总统普京汇报时，披露了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多项关键性能，战斗部载荷是现有同类武器的4倍，射程突破3.5万公里，打击精度较以往提升1倍。那么如何解读萨尔马特的这些性能指标呢？
0: 它的射程是非常远的，3.5万千米的这样的这个射程，在目前来看的话，从不管是这个俄罗斯还是美国以及欧洲的英国和法国这样有核武器的国家，其实他们的这个战略导弹都没有达到如此之大的这样的射程，所以俄罗斯的萨尔马特目前来讲，它的威慑力某种程度上是比较大，载荷也是跟以往相比4倍，精度有大幅度的提高。那么这一型的这个液体燃料的这个火箭，由于它的这个载荷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射程比较远，这一次试射采用的是亚轨道的这样的这个飞行，所以亚轨道这个飞行呢，对于提高它的突防能力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既有一个强大的威慑，又特别强调它的亚轨道飞行，这个对外发出的这个信号就是可以穿透西方的反导防御系统。所以总的来看，就是选择了在胜利日停火之后马上恢复对乌克兰的进行打击，紧接着就进行萨尔马特的这个试射取得成功，紧接着把它的性能的一些重要的参数披露出来，主要的就是展示它的强大的威慑性，来巩固俄罗斯在俄乌冲突战场中间所掌握的那样的优势，想进一步的去涉足欧洲对乌克兰的后续的援助。
1: 短片当中还提到，普京在听取汇报之后还提及了

0: 俄罗斯的其他战略武器的发展情况，这些武器分别都有哪些特点，并且萨尔马特年底就可以投入战斗值班，那么多款战略武器的研发提速，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又将迎来怎样的变化呢？魏先生，
1: 萨尔马特的技术成熟对于俄罗斯的战略火箭兵来说确实是意义重大。萨尔马特最大的这个优势呢，其实它是弹道导弹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巨人，个头很大又很重，在对方预警体系和反导体系比较薄弱的位置出其不意地进行攻击，再加上呢，它在战斗部可能会采用高超音速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么不仅打得远啊，可以携带更多的弹头，而且呢突防能力比较强。当然呢，俄罗斯强化战略威慑能力，它不仅仅是押宝在萨尔马特身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创新的技术路径，比如说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以及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一个呢是进行这种低空的远距离飞行，也可以通过兜圈子绕圈子的方式躲避对方的预警体系和反导拦截弹，那么出其不意的发动攻击。另外一个呢，是可以在深海进行高速航行，可以针对对方的航母打击群和沿海的这种大型的海军基地进行这种摧毁和歼灭。所以现在呢，俄罗斯它是要把更多的资金用在新式威慑手段和新式核打击体系的这种研发和装备层面，要在核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方面要达到和美国的这种战略均衡。
0: 5月12号，中国机器人公司发布首款双足直立行走载人机甲，彰显科技实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型载人机甲，感受它的独特魅力。

0: 在科幻作品当中，我们经常会被机甲战斗的场景所震撼。那如今呢，科幻场景照进现实 ，GD-01 载人机甲已经是亮相了。不知道二位看完视频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王先生？
1: 如果问我有什么感受的话呢，我觉得用三个关键词形容我个人的一点感受。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科幻。正像您刚才所谈到的，以前在科幻电影中间所看到的这种机甲呀，这一次已经走到我们的身边了。在现实中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成品拿出来了，人们想象中的这个设备变成了现实中间的一种具体的产品。其实这个跨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一种科幻到现实的一个重大的变化。第二个是这种刚毅，正因为科幻，那么他这种走过来的那种稳健这种步伐，一点一点带用金属的那种撞击声，它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力量的象征。所以我对它实际上还是有期待的。这样一些机甲怎么样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甚至改变我们与对手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较量的态势，其实也是我充满了这个期待的。这是第二一个关键词。第三一个关键词就是它的多能，它是可以变形的。那么从直立变成其他的这个形态，它这种对于这种复杂场景的适应性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面对一个复杂的这个态势的时候，单一形态可能它的弱点就会比较大，但是当它可以变形的时候，适应性就会更强了。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只是直立变成另外一种这个形态，也许今后的这个发展技术在不断的迭代，还能产生更多的这种变形，所以我对它有更多的这个期待。
0: 其实这个想象空间是可以不断的打开的。
1: 是的，是的。
0: 那魏先生呢？您怎么看？
2: 看了 GD-01 这款人形机甲，我认为呢，它在军事领域、在防务领域还是大有可为的。首先呢，在高海拔地区巡逻，对于我们的边防战士而言是非常消耗体力的。那以后有了这种人形机甲，它在这个边境区域、高海拔地区去进行巡逻，那我们的战士啊，就是可以乘坐或者是操纵这种人形机甲进行这个巡逻。

0: 它也可以翻山越岭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战士就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省体力，而且呢，我认为它也可以起到很强的一个震慑效果啊，让这个闯入者或者说有挑衅企图的这样的一些人不敢轻举妄动。除此之外呢，就是这种啊人形的机甲，它未来呢还有很大的发展和改造空间。比如说未来的这种人形的机甲，在它的主要结构部上，我们也可以加装凯夫拉装甲，这样的话呢，它就具备了防弹的功能，而且也可以在它的肢体上去集成一些武器，轻机枪、重机枪、自动榴弹发射器，我们也可以集成这种小型的导弹发射系统，这样的话呢，它采用这种四足行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就可以变成一个侦察平台或者是火力发射平台。所以未来的这种人形的机甲，如果我们解决了动力问题，解决了防御问题，而且呢可以为它集成火力打击系统，那以后在战场上它就会成为超级战士。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施欧来桌店，匠心品质，守护家庭餐桌。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了英法正在筹划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解读了以色列阿联酋不断深化的防务合作，分析了不久之前试射的萨尔马特洲际导弹的相关特点，也对载人机甲的未来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那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的观点，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重质量，守诚信，钻灵值得信赖。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

0: 战中，苏联的特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很有语言天赋，模仿能力也很强。苏德战争爆发后，他被上级派到敌后作战。他利用德语流利的优势，伪造了多重身份展开特种行动。他多次击杀纳粹高官，在行动中从容自如。尘封的战斗上正在播出。
1: 在距离乌克兰利沃夫市大约20公里的地方，三名身穿纳粹德国军装的武装人员从一条高速公路拐入一片森林。他们成功完成了任务，避开了追捕者，留下一辆损毁的汽车，准备步行一段路。多年来，他们已经习惯用森林来隐匿行踪。这三个人都是苏联游击队员兼情报员。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又名奥伯勒特南特·保罗·希伯特，是这个小队的负责人。他是一个传奇人物，模仿天才，是一位杰出的情报员。18个月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一直带领着这个小队，冒着生命危险在敌后执行特殊任务。现在他们接到了最后一项任务，与正在前进的苏军会合。

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他们很幸运，徒步行军的第三天没有遇到任何追赶，森林出奇的平静，像是在缓和最近几个月的紧张气氛。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在赶

0: 路过程中回忆起了很多事情。他先后在乌克兰西部重要城市罗夫诺和利沃夫暗杀了多位纳粹将领和高级官员。大约在三个月前，1943年11月15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的小队擒获了纳粹将领马克思·伊尔根。伊尔根被派来指挥由应征兵组成的纳粹第740战斗群东翼部队。第二天，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又亲自枪杀了纳粹高官阿尔弗雷德·芬克。游击小队每次都能成功逃脱。
1: 库兹涅佐夫仿佛一直被幸运眷顾，秘密行动总是能顺利进行，他也能成功的脱身。
0: 1943年底，该小队收到一封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库兹涅佐夫和队友们被授予列宁勋章，表彰他们深入敌后出色地完成了特别战斗任务，以及在此期间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
2: 情报行动的展开犹如管弦乐队的精细配合，每个人都要明确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其中既有独奏者也有指挥，但表演结果取决于乐队整体的流畅度以及音乐家对自己那部分演奏的准确把握。唯一与管弦乐队不同的是，情报工作如果失败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库兹涅佐夫有团队的支持，他们负责策划行动和保障安全。
0: 化名为保罗·希伯特的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在罗夫诺生活了数月，获取到了宝贵的情报。游击小队里的无线电发报员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把他获取的信息发送完。库兹涅佐夫在行动中发现了位于文尼察附近的希特勒统帅部，并将这个情报发送给苏军指挥中心，从而阻止了一场针对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暗杀行动。保罗·希伯特很轻易地就能在纳粹高级军官中结识有用的人，他懂得很多有趣的文艺知识，也读过许多德国经典。他慷慨地借钱给别人，有时还会送出昂贵的白兰地。在被纳粹占领的罗夫诺，没有人知道这个优雅的年轻军官是从哪儿来的。
2: 保罗·希伯特从哪里来？不会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在我看来，帕维尔·格罗姆什金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是一位低调的情报员，也是一名艺术家。他的任务是制作证件，并且得与当时在德战区流通的完全一致。
3: 我制作的证件被检查了上百次，盖世太保和当地人都查过那些证件，没有发现任何破绽。
0: 但仅凭这些证件无法获取情报，好在德国人凭证认人，保罗·希伯特马上就被当作了自己人。雅利安人的外表和高度模仿德军军官的举止，让保罗·希伯特在德军上流圈子的人际交往中如鱼得水。
4: 他很快速地适应了德战区的生活，并且发展得很顺利，让人难以置信。
0: 没有一个纳粹分子能想象他们会遇到一个出生在遥远的乌拉尔地区的苏联人。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出生于比尔姆省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就表现出极强的语言天赋，尤其对德语有极强的兴趣，后来又学习了鄂尔兹亚语。
5: 他不仅能听懂，还能准确表达，甚至被当成当地人。

0: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就是天赋。
1: 但对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来说，外语学习并不是那么容易。学习德语时，他几乎投入了所有空闲时间，严格按照计划安排学习。库兹涅佐夫曾向一个朋友打趣说，懂不同的语言就像过着不同的人生。

0: 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曾就读于塔利茨林业学院，是一名忠诚的共青团员。然而，库兹涅佐夫却被诬陷，被学院开除和被共青团除名。
1: 两年后，他证明了那是诬陷，恢复了共青团员身份。
0: 但不久之后，库兹涅佐夫又遭到了不公正对待。1932年，库兹涅佐夫在森林管理委员会工作时，揭发了那里欺诈和盗用公款的现象，被判刑一年。很久以后，这一判决才被宣告为无效，但那成为了他一生的耻辱。库兹涅佐夫仍没有放弃他的理想，他换了一个新身份，开始展示他惊人的才华。库兹涅佐夫开始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工作，他被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乌拉马许工厂，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些德国专家，这些专家对苏联的反间谍活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库兹涅佐夫练习德语的绝佳机会。
2: 有德国专家在乌拉马许工作，所以他抓住机会学习德语的各种方言，柏林方言和萨克森方言有很多不同之处，甚至来自柏林的德国人和来自萨克森州的德国人都很难沟通。
0: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库兹涅佐夫得到了一个代号“学者”，并很快在情报界占据了一席之地。但不久，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开始了。
3: 库兹涅佐夫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监狱的地下室待了几个月，监禁的判罚可能不公正，但库兹涅佐夫仍然被关了几个月。
0: 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案件的细节属于机密，只知道当时他可能会被处以枪决。在那些日子里，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有一群人却很信任库兹涅佐夫。
3: 那些人写了一封信，并用他们的性命做担保。在那之后，库兹涅佐夫没有受到进一步起诉，反而获得了释放。
0: 可以说，库兹涅佐夫在那一天重生了，不仅因为他还活着，而且他即将迎来命运的另一个急转弯。
4: 国家安全机构的人看中了库兹涅佐夫的能力和潜力，对库兹涅佐夫大加赞赏，并把他推荐给了反情报部门的领导。于是库兹涅佐夫搬到了莫斯科。
0: 莫斯科的情报工作者很欣赏库兹涅佐夫那雅利安人的外表和独特的语言能力，给他起了一个新名字，鲁道夫·施密特。他的掩护身份是一个在苏联长大的德国人，飞机工厂的测试工程师，空军中尉。库兹涅佐夫的任务是联系德国外交官、大使馆雇员以及大批抵达莫斯科的可疑外国人。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住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套豪华公寓里，那里的设施一应俱全。然而，要如何让这位新的情报员发挥作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4: 1938年，库兹涅佐夫到达莫斯科时，他们就开始筹划如何处理他的身份。他们想让他成为一名军官，这意味着要对库兹涅佐夫进行特殊的背景调查。而他的经历与要求严重不符，他被召为特工，这在国家安全机构也是前所未见。

0: 当尼古拉·库兹涅佐夫的新领导们寄望于这位不熟悉城市生活的乌拉尔天才时，他们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但库兹涅佐夫超越了所有人的预期。
1: 库兹涅佐夫来自林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住了一段时间，又在乌拉马许工作，还担任森林管理员，工作地点十分偏僻，但就是这样的他突然出现在莫斯科，也能很快交到朋友。艺术家、外交官，每个人都很喜欢他，这就是他的独特天赋。
0: 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不仅完成了他的任务，他完全变成了鲁道夫·施密特。他按照设定的人格来生活，还不断为其虚构的生活增添细节。
1: 反情报部门的领导还注意到，这个人会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他学习摄影时就下定决心，要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因为他觉得摄影技术会帮助他获取外国大使馆的文件。
0: 敌后游击小队中，没有人知道库兹涅佐夫战前的秘密工作。有时他会讲一些关于自己的故事，但他从不提自己在苏联反情报任务中的特殊贡献。
1: 一般来说，他不会去偷窃保险箱，也不会自己去策反外交官，但他制造了很多让外交官们不光彩的场面。
0: 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一位参赞与德国人关系密切，并且参与了向莫斯科倒卖瑞士表的勾当。库兹涅佐夫在获得外交官的信任后，大量购入那些瑞士表，并紧握这些证据。这位外交官别无选择，只能成为苏联的情报人员。
1: 库兹涅佐夫与大使馆的技术人员、女佣和侍卫人员都有联系，并从他们那里搜集了一些信息。库兹涅佐夫与德国驻苏联大使的助理关系非常好，大使的助理还送了库兹涅佐夫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以及一枚纳粹勋章。
0: 库兹涅佐夫从德国在莫斯科的秘密据点获取了很多非常宝贵的情报，但他从未暴露过。直到苏德战争爆发，鲁道夫·施密特的使命才结束。之后，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休息了一段时间。
1: 要如何给他安排工作？组织有很多种方案。在纳粹德军逼近莫斯科时，他被派去参与莫斯科计划，这意味着他要再次改变身份。这次他的目标是向纳粹德国高级领导人，甚至是希特勒本人发起行动。
0: 纳粹德军没能占领莫斯科，他们被击退了。就在这时，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不断向领导请求送他去前线。这位特工最终被转移到苏联内务部队第四师。库兹涅佐夫接受了如何假扮德国军官的培训，这是一张他穿着纳粹空军制服的照片。但假扮精锐部队的军官容易露出破绽，于是领导让他假扮纳粹德国步兵部队的军官。但是库兹涅佐夫从未在军队服役，对纳粹国防军也一点不了解，而且纳粹德国军官们是一个有着自己传统和礼仪的特殊群体。
2: 纳粹德军不允许自己外表邋遢，相处时也总能感受到他们性格中的傲慢，这种傲慢备受推崇。如果哪位军官没有这种性格，那他绝对不会被接受。
0: 经过理论培训之后，库兹涅佐夫开始进行相当严格的实战训练。

0: 他混进关押纳粹德军的监狱里，在浓郁的德式氛围中学习吸收，耳濡目染。德国士兵会使用特定的词汇，学习特定的技能和礼仪，特别是那些来自贵族圈子的士兵。
1: 在战争初期，被俘的纳粹军官保持着高昂的战斗士气。如果新来的人中有人被他们怀疑是苏联特工，那个人可能都活不过当夜。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库兹涅佐夫也很快被他们当作自己人。
0: 他的德语发音十分正统，连德国人都没能发现。这一事实也证明了他是多么与众不同。
1: 除了学习德国的文化，库兹涅佐夫还学习了很多技能，比如跳伞、双手射击和埋雷。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7: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爽快电，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他为执行新任务准备了6个月，但一直都没有离开莫斯科。他一次又一次地给领导写信，申请执行最危险的任务。
0: 库兹涅佐夫向他的情报指挥官明确表示，他已经能够应对复杂的任务，甚至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 不久，斯大林布置了一项任务，库兹涅佐夫被派去对正在担任乌克兰总督的纳粹高官埃里希科赫实施报复行动。
0: 事实上，要除掉科赫有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很清楚这一点。
1: 库兹涅佐夫给他。

0: 我的兄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在我出发执行任务前，我想跟你说实话，我活着回来的可能性很小，这是我在绝对冷静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1942年6月，一个绰号为胜利者的小组抵达了乌克兰西部，驻扎在距离罗夫诺120公里的萨尔尼森林。纳粹德军把这个小镇变成了他们的大本营，纳粹德军司令部、军需管理处以及埃里希科赫的住所都在那里。胜利者小组将在罗夫诺和临近城镇部署一个情报网，
1: 这个情报网也处在铁路交汇区，方便他们搜集军用火车的信息。情报网运作得很好，所有搜集到的信息都传递到了莫斯科。
2: 在东线战场，苏联特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在敌后积极作战。1943年，他指挥胜利者小组不断打击纳粹德军和法西斯分子，并尽力救助苏联平民。1944年，库兹涅佐夫和战友计划与主力部队会合，但在路上却遇到了生死危局。敬请收看《尘封的战斗》下。
3: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4: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5: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4: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5: 一看见媳妇儿，看他就扔了，看我跟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在家也立一面国旗吧。今儿看着国旗就是，跟他看着孩子一眼。
3: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4: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3: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4: 张自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3: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5: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自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怎么收旗，怎么打旗。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3: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同仁都知道，张自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11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6: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并立定。
3: 我没有用旗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0: 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同志们，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
1: 把鬼子死死盯在这儿，掩护向你们撤退。
2: 连长，没有子弹了，但打光就用铁锹砍。
0: 新四军，
3: 为了新中国前进！董主任，
0: 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4: 人在，阵地在，
1: 打！
0: 我就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5: 我。

0: 船是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时横渡天险的唯一渡船，就是这艘并不大的木船承载着红军的希望，冲破了敌人的天罗地网。
1: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大渡河安顺场，前方是水流湍急的大渡河天险，身后有敌人重兵步步紧逼追堵而至，红军一度陷入生死绝境。
2: 同志们，这条火掉下去就是死，对岸川军一个营200多号人，3道工事，金枪堡垒全都给咱们预备好了，咱们手里就这一条木船，但是红军3万人马都堵在这儿，过不去就是全军覆没。同志们，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绝不当第二个石达开。现在组建突击队。
3: 是。
4: 党员骨干出列。我家3代佃农是红军给了我人过的日子，我得上。
3: 我娘被地主逼死了，算我一个。我水性好，枪法准。好，第一批，熊尚林、罗慧明、刘长发。
4: 我呢？
5: 我是通信员，
4: 不能落下。
3: 万青，你入伍还不到半年。
4: 我从小没爹娘，给地主家放羊，快被饿死了。是党和红军救了我，我要去打仗。
2: 加上他，
6: 把旗插到对岸去。红军的命就交给你了。

不行，船在打转！不行，卡住了，扑不迟了！继续向前，太保，给我把对岸的机枪打掉！

一切代价冲过去。

孤舟，破浪迎敌，十七勇士向死而生，大渡河战役撕开天险防线，粉碎了敌人歼灭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成为红军长征破局生死绝境的关键敌仗。

从一叶木船到铁甲洪流，从血肉冲锋到科技强军，大渡河联英雄传人勇闯时代新天险，始终传承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的大渡河精神，在强军征程上冲锋在前，续写荣光。

0: 9运输机是我国首款自主研制的中型战术运输机，它配备了大功率低油耗的涡桨发动机、先进的综合显示仪表以及先进的通信、导航、雷达、近地告警和空中防撞设备，保证了飞机在各种气象条件下的安全。相比战略运输机，运9运输机个头较小，起飞重量不大，同时优点也较为显著。运9运输机起飞距离相对短，对机场环境要求低，无论短窄跑道、雪地、草地、沙土等野战场地，还是高温、高原特殊环境，都具备起降能力。作为国产战术运输机中的优秀代表，运9除了执行战术任务，还能够承担中近程运输和空投兵员级物资任务。豫东某军用机场数架运9运输机正在等待一项高难度的训练科目——重装空投。此时，运输车载着重装大件已经运抵机场，重装空投的地面装机马上开始。执行重装空投之前，运9货舱要从空运状态转换到空投状态。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两站现在正在铺设重装空投的导轨。我们重装空投呢，可以在空中采取连投和单投的两种工作模式。
2: 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们来一起看看重装大件到底长啥样。重装大件被吸流件紧紧捆扎，它的顶部啊有三具伞包，分别是一具辅助引导伞和两具主伞。那除了头部伞之外，货台和底部的缓冲系统也已经都捆绑到了重装大件上。现在整个空投系统啊重达数吨。那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重装大件下面这个像底盘一样的东西呢，就叫做货台，它是重装空投的核心装具，重型武器装备或者是重装大件被安装并固定在货台，它可以确保我们的重装大件安全着陆。运9的货舱后大门已经打开了，货舱后大门可以兼做货桥使用，方便人员和物资安全运输。它张开了大口，仿佛要把这个重装大件一口一口的吞下去一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重装大件，它靠着这个专业平板装卸车正在与运9的货舱后大门慢慢的对接。
3: 不要用力，不要用力，不要用力，先把肉不要用力啊，
4: 一二走，使劲
2: 的空降兵战士啊，已经对整个空投系统啊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检查，货台系统的每一个节点、每一个螺栓啊，空降兵们都要检查，看有没有松动或者裂痕。
0: 重装空投是一个完整、高精尖技术体系，历来是军用运输机高风险科目。重装空投到底难在哪？运输机是关键。同时必须解决重型武器装备、重装空投保障装备在内的一系列技术问题，也就是装得进、投得下、摔不坏、投得准。国产运输机与重装空投系统的研制工作相辅相成，从运8、运9到运20相继研制成功，国产重装空投系统也从几百斤重的小

0: 舰开始，相继攻克开伞、牵引出击控制、大面积降落伞及群伞、主动充气式缓冲、大舰连头跟进等多个关键技术，形成从平原到高原全地域，从低空到高空全空域，从小吨位到大吨位全覆盖。一支多兵种合成、远程投送、快速反应、重装突袭、精准直达、全域作战的空降战略战役打击和威慑力量，随着空降空投技术的发展悄然崛起。
1: 现在各战位已经完成了升空前的最后准备，经过部队批准，我也将跟随这架运九运输机近距离直击这一场震撼人心的重装空投训练。
2: 我们测的是在投放前的这个风资料，如果是在实战情况下的话，不可能到这个空投点的上空去实测这个风，它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参考。
1: 现在货舱门已经打开，可以感受到风猛烈的灌了进来，那我们可以看到各就各位已经准备好了，现在黄灯已经亮起来了，所有的人都盯着这个信号灯，各就各位准备，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上。现在绿灯亮了，可以看到我们的歼击伞首先被迫是重装大舰沿着这条导轨快速脱离货舱，缓缓起飞，非常流畅，场面特别的震撼。现在重装工作已经完成了，远处有一朵洁白的伞花已经绽放，我们的重装空投已经结束，但是我的心还是久久的不能恢复宁静，可以感受到刚才整个在货物出舱的瞬间啊，整个货舱里的空气仿佛从里到外猛地被抽走了一样，而且在刚刚空中货物离机的这个瞬间，可以感受到机身还是有明显的抖动，但是很快又恢复了平稳。但这就是重装空投当中不可避免的一个潜在效应，也说明重装空投啊，它对于机身的冲击还有平衡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现在呢，我们的货舱后大门已经关闭了，重装空投已经顺利完成，我们即将返航。
3: 飞机在空中飞，它跟船在水里游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保证飞机的平稳，使货台从飞机上平稳离机，这是我们准确空投的一个基础。第二个就是尽可能的再去修正更精细一点，这个修正是来源于我们对风的一个变化的趋势的一个判断。
1: 到底投得准不准？那重装大件在落地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呢？从运九下来之后就来到了这个地面靶场，那因为这一次重装空投是三无条件下的空投，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靶场啊是没有地面标识的，而靶心呢只是给定的一个经纬度。那我现在脚下站的这个坑啊其实就是靶心，现在我已经可以隐隐约约地听到运九涡桨发动机的声音了，但是因为今天能见度不高，我还看不清它在哪儿，但是听声音我判断它离我越来越近了。运九已经出现了，现在重装大舰已经出舱了，我们可以看到主伞已经打开，伞花在天空中绽放，这个场景特别的美。班长，那咱今天的重装空投成绩怎么样？那接下来咱还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4: 我们今天这个货物的落点呢，距靶标距离很近啊，空投成绩应该说比较好。那我们使用吊车把货台呢吊在咱们这个运输车上，然后进行这个捆绑固定，便于运输。那么其他人员啊，将我们空投伞具呢啊有顺序的折放好，为下次空投呢做好准备。
5: 我们增加了一个准时到达，在实战当中我们所有做的空投时刻或者是起降时刻都是有个时间节点，那我们所有的空降兵所有的武器装备必须在那一刻投送到位。现在我们要求是以零秒的标准来准时投下，

0: 而且这个误差需要空中随时进行调整，对我们现在的水平来说已经属于常态化的训练了。
1: 高原重装空投更是一个世界难题，高原飞行运输机常常面临复杂地形和多变天气引起的空气乱流的威胁，稀薄空气也会使飞机性能大打折扣，降落伞开伞过程和着陆缓冲过程也会大受影响。这意味着强健的心脏、宽大的躯体、刚劲的结构才能够具备高原重装空投能力，而在复杂的高原条件下执行重装空投任务，对整个机组也无疑是巨大的考验。
2: 高原的天气多变，经常十分钟前和十分钟以后它的天气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天气，风向、风速啊、颠簸呀、危险天气啊都会很快的出现。那么我们在执行高原重装空投甚至是高原的三无重装空投的这个基础上，肯定会面对到同样的问题。这时候通过了机组的综合判断，加强了组织力量，我们最后才能够正确的完成这场任务。所以说高原对人的影响、对飞机的影响、对整个机组的操纵的提出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1: 运九已实现高原空投空降、出国联演联训，具备遂行全天候、全时段、全要素任务能力，把运输机的技战术性能成功转化为战斗力，与国产新一代大型多用途运输机运二零形成高低搭配，各具优势。
3: 运九是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型战术运输机，虽然它在航程和吨位上啊还达不到战略运输机的要求，但是呢它和它的前辈运八一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填补了我军在战术运输机上的空白。运九虽然脱胎于运八，但是它们两者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机头部分。运八的机头呢是一个大的玻璃框罩，里面是领航舱，但是运九的机头啊显得更为圆钝。沿着机身往前走，就是运九最具有外部识别特征的部位了，就是这四个巨大的涡桨发动机。和运八相比呢，运九采用了最新型的涡桨发动机。那运八的螺旋桨叶片呢是四叶，但是运九啊增加到了六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螺旋桨叶片每一叶都像大刀一样，而且这个螺旋桨叶片它的高度差不多已经有我一人多高了。可能在地面上看，我们看这些螺旋桨，它这个叶片是边缘比较锋利的，但其实啊，它每一个叶片的边缘都是经过特殊的处理，很光滑很圆润。而且这个螺旋桨叶片啊，它采用的是新制的复合材料，大家可以听一下它的声音，特别的清脆。那这种材料呢，它的优点是质量大大的减轻了，但是硬度却提高了，那这也大大提升了运九的飞行性能。
1: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运输机梯队中都是以20吨级中型战术运输机为主力，这是由中型战术运输机高效费比、战场适应性强、技术复杂性低等明显优势决定的。而运九就是国产战术运输机中的优秀代表。2023年9月，运九医疗救护机首次出国参加中柬和平天使2023卫勤联演。这也是我军首次在境外展示空运医疗后送模块，实现了我军卫勤力量航空投送走出去，探索建立了航空医疗救护力量全链条、全要素、跨域实战化运用机制。
3: 机身上的红十字已经表明了它的身份，这是全军首架医疗救护机。运九医疗救护机是在运九运输机的基础上成功打造的一款用于战场紧急转运病患的医疗专用机，具备了在空中进行诊治、抢救和小型手术的能力，说它是一所移动的空中医院一点都不为过。医疗机的伤病园区划分为普通伤园区和重症监护区。那现在呢，我所处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普通伤园区。那每一个担架啊，都是可以取下来当成一副野战担架的，这样也更利于战场的转运和救护。那每一个活动担架啊，都配备有机载心电监护仪、呼吸机、输液泵和负压吸引器。那所有的这些护理模块都是可以实现快速装卸的。那在这边呢，就是一个综控台，这相当于医院的护士站。那每一个伤病人的信息，包括舱内的监控图像，都可以在这里显示。那在转运过程中啊，环境的变化，包括飞机在起飞、降落阶段气压的变化，包括飞机飞行的过程当中气温的变化，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伤病人。所以医疗舱内部啊，也

0: 进行了一些特别的装修，那比如说在内壁上啊加装了这样的氧气接口，还有加装了像民航客机类似的遮光板和内饰板。那这个内饰板呢，它有两个优点，它不仅可以有效的来隔绝飞行时候的噪声，而且呢还能起到一个隔热保暖的作用。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机舱内部呢加装了像这样的吊顶，那吊顶上面有一系列的这个照明设施，这样也有更利于医护人员来进行工作。那在前方啊，就是飞机的重症监护区了。重症监护区的模块啊，设备更多更全，那可以进行输液、输血以及必要的外科手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重症监护模块下面啊，都有一个独立的供氧系统，确保他们在运输途中的安全。
1: 作为一名机务兵，只愿战机终点起航，平安着陆，甘为蓝天铺路石，视作战机守护神。
2: 很荣幸我的青春能与战机为伴，为祖国的飞行事业保驾护航。
3: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划破苍穹，当夕阳的最后一缕穿透指缝，与战鹰的朝夕相处，平凡而光荣，充实而快乐。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

0: 剂的制药宗旨，既是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元前354年的一个夜晚，一名使者匆匆来到魏国国都大梁，向魏惠王紧急求援。原来他们的附庸魏国已被赵军攻占。魏惠王闻报大为不悦。
1: 魏惠王是魏文侯的孙子，魏武侯的儿子，他的时代，他接班时代也是魏国到鼎盛了。
0: 魏文侯时期，魏国依靠吴起创建了魏武族，其强大到使得秦兵不敢攻下，诸国谈魏无不色变。而如今赵军入侵魏国的这一举动，无疑让以中原霸主自诩的魏惠王颜面无光。他立即命大将庞涓率80,000魏军直扑赵国国都邯郸。魏国对外战争的杀手锏魏武族再次登场。
2: 魏惠王本人他的战略思想呢，还停留在整个春秋争霸的这个时代。其次呢，就是他认为这个东方齐国实际上是他最大的争霸的目标，但是要想和齐国争霸之前，先要压服这个韩和赵。
0: 庞涓何许人？相传为战国军事家韦胡子的门生，并且深通兵法。此时他虽刚出仕不久，但凭借其优秀的军事才能，迅速在魏国朝堂

0: 崭露头角。
1: 庞涓是有个人野心的人啊，他在魏惠王手下急于证明自己，而且前期确实也打了不少胜仗，但是呢都是些小仗。这个时候赵国吞并魏国，给了他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实现他的军事抱负，成为一代名将的机会啊就在眼前。
0: 自受命后，庞涓率魏军直扑赵境，赵军虽奋力抵抗，怎奈庞涓率领下的魏武卒来势汹汹，不久便将赵国国都邯郸团团围住。
2: 这场战争实际上对于当时来说是各个国家都感觉到非常震惊的，因为赵国也是一个强国，之前韩赵魏也经常互相打仗，但是这个仗呢一般都是在边境地区打，但是这一次呢一下子打到了赵国的都城，而且有灭赵之势。
0: 面对庞涓咄咄逼人的强大攻势，赵国紧急向齐国求援。而在齐国临淄，一个能扭转魏赵战局的神秘人即将登场。对于赵国的求助，齐国朝堂上分成了救与不救两派。一方认为魏军强大，救赵不但未必得手，且会引火烧身；另一方则认为，如果魏国吞赵，将改变列国格局，一个更加强大的魏国对齐国会造成威胁。望着眼前争论不休的重臣，齐威王也有些犹豫不定，他的目光不由得转向了角落里的一个人，他的兵法老师，同时也是魏国大将庞涓从师学习兵法时的同门孙膑。对于孙膑，司马迁在《史记》中有着详细记载。孙膑生于阿城、鄄城之间，是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人，曾与庞涓共同学习兵法。在孙膑故乡山东省鄄城县的孙花园村，人们建起了一座孙膑纪念馆。关于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两人都曾追随战国军事家鬼谷子学习兵法。然而性格孤傲自负的庞涓爱慕权力，未等学成即前往魏国求事，而内心率真坦荡的孙膑则志在求学，继续留在山中。一心求事的庞涓很快得到了魏惠王的赏识，不久就登坛拜将。然而身居高位的他自知才能不及同门的孙膑，时刻担心魏王动念招纳孙膑为将，与自己同殿称臣，内心日日不安的庞涓最终下定决心，他要消除隐患。庞涓主动邀约孙膑出山辅佐魏王，然而满心憧憬的孙膑刚到魏国便中了庞涓的诡计，被施以变形，双腿致残。
1: 行刑之人啊不可以再进行一些正当的职业，就是给孙膑留下一个案底，给你人生污点。可以说庞涓是入道就是人生的巅峰，孙膑啊入道马上就跌到了人生的

0: 低谷。
1: 自此，拖着残躯的孙膑被囚禁在魏国一隅，命运之神似乎已经放弃了他。然而，齐国使臣的到访为孙膑带来了人生的转机。他失计逃到了齐国，在将军田忌府上做门客，并得到了赏识。很快，孙膑就在田忌门下脱颖而出。田忌喜好赛马，与齐威王约定了一场赛马的千金赌局。孙膑自知田忌的马不如齐威王，于是他让田忌将马分为上中下三等，以下马对上马，以上马对中马，以中马对下马，结果以两胜一负的战绩为田忌赢得了千金赌注。赛后，田忌趁机向齐威王引荐了孙膑。
0: 齐威王是一个非常能够识认识贤才，同时能够重用贤才的人，觉得孙膑是一个人才，立马就准备授予他军师的这个职务。
1: 此时面对齐威王的询问，孙膑知道他一直等待的复仇时机终于到了。孙膑向齐威王谏言，从战略上看，如果魏国吞并了赵国，对齐国威胁极大，理应解邯郸之围。从战术而言，今魏赵两军互有损耗，军已疲惫，齐军可以一战。于是齐威王命田忌为帅，孙膑为军师，统领80,000齐军救赵。孙膑的复仇之战自此拉开了帷幕。齐军即将离开齐国边境时，统帅田忌对下一步如何救赵特意向军师孙膑问计，令田忌不解的是，孙膑认为大军只需直奔魏国国都大梁，而并非前往赵国邯郸解围。
2: 孙膑做了非常科学的阐述，这场战争啊，魏国可谓是夸了血本，致使魏国国都大梁空虚，于是我们就能够给他玩一个釜底抽薪。
1: 山东博物馆，这里珍藏着出土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的孙膑兵法秦庞涓，它与史记相互补充，成为研究孙膑庞涓茱萸智谋的重要文献资料。秦庞涓中记载，孙膑提出在出兵魏国国都大梁前，要首先进攻大梁附近的魏国军事重镇平陵。距离大梁不远的平陵，由魏国大将钻突重兵把守，易守难攻。总体来说，进攻平陵对于劳师远征的齐军来说极为不利。那么孙膑此举到底意欲何为呢？
3: 平陵是整个桂林镇的钥匙，打他就是让他知道我们

0: 我们不堪一击，麻痹他。
1: 孙膑啊，特意挑选了两个不会打仗的地方官，一个是高唐大夫，一个是齐城大

齐军参战，兵败平陵的消息传到了大梁，但魏惠王对这一捷报并未喜悦。在距大梁如此近的地方发现齐军，这令他十分紧张。他命庞涓放弃攻赵，迅速回防。

邯郸城下，即将获胜的庞涓突然接到魏惠王回防大梁的命令，立时陷入了纠结。大军在外，国内守兵空虚，庞涓明白魏惠王对齐军进逼大梁的顾虑，可如今邯郸已唾手可得，怎能就此而放弃呢？更令他不解的是，为什么齐国要进攻军事重地平陵呢？对同门知根知底的孙膑，仿佛看到了庞涓此刻的疑惑。接下来，孙膑又开始第二计，派少数兵力直奔魏都大梁，进一步恐吓魏惠王的同时，给庞涓造成齐军兵力薄弱、主帅不懂军事的假象，使他轻敌。

0: 齐军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令魏惠王愈加紧张。一名名使者被急速派往邯郸城下魏军大营，虽被魏惠王一再催促，但庞涓坚持认为唯有迅速攻破邯郸，令赵国屈服，才能扭转战局。他一面顶着使者一次比一次严厉的口吻，一面命魏武卒不惜代价日夜攻城，终于在公元前353年攻下了赵国国都邯郸。赵国求和，这之后庞涓来不及休整，丢下大部队，率少量精锐魏武卒急行军直奔大梁。而得知庞涓行踪的孙膑立即将齐国大军开向庞涓回大梁的必经之地桂陵。公元前353年，孙膑在距大梁不远的桂陵安营扎寨，布下大网，将几万大军埋伏在了这里，目的就是等待着庞涓的到来。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

鬼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桂林之战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阶级战，它预示着魏武卒这支勇猛善战、驰骋在战国沙场的重装步兵，即将在茱萸智谋的时代走向灭亡。

庞涓率领疲惫的魏武卒一头扎进了齐军伏击圈，瞬时杀声四起。面对齐军伏击，慌乱的庞涓像一个赌徒，把身边所有魏武卒一股脑投入了战斗，力图一举冲出重围。然而这样的盲目冲锋只能在包围的口袋阵中越陷越深。魏武卒虽然悍勇，但毕竟兵危将寡，人困马乏，被四面八方无穷无尽的齐军层层围困。

当庞涓被带到齐军主帅面前时，望着眼前坐在轮椅上的那个熟悉身影，庞涓一阵恍惚。他瞬时明白了一切。

0: 庞涓的错误
1: 跟他的性格深处有关系，失去应有的解释，只会混乱。他错就错在这儿。
2: 桂林之战虽并没有改变赵国国都邯郸被攻陷的命运，也没有对魏国造成根本性的重大伤亡，但孙膑这种避实就虚、攻其要害的战法，有效牵制了魏国的用兵走向，在战国谋略史上留下了极为精彩的一笔。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

0: 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南粉北面找美参源，广西美参源集团，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ry，
4: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蝶瀑下清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3: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惠民节优，贵人服务，前店无忧，贵阳爽快店，
6: 发丝自在，遇见美好，庆书只为懂生活的你。
3: 河南威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用光点亮万家灯火。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3: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今天赴西太平洋开展演训活动，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外交部介绍普京访华相关安排，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称期待很快在北京见面。民进党当局公布新版防务特别预算，国防部回应，巨额军购是民进党当局压榨民众、掏空民生的吸血账单。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今天上午在泉州开幕，记者带您直击现场。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再来关注昨天下午的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据报道，卫星图像显示，菲律宾正加紧在非法侵占的南沙岛礁上升级基础设施，其计划

0: 在马欢岛扩建避风港，并延长中叶岛跑道。发言人蒋斌对此表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坚决反对菲方在包括中叶岛、马欢岛在内的一切被非法侵占的中国岛礁上开展建设活动，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还发布消息，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中盟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训将在中国内蒙古举行。联训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是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不断深化友谊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能力。针对民进党当局正式公布新版防务特别预算，称这回应了对美军购紧迫需要，但该预算大打折扣仍不是完整答案。发言人蒋斌表示，巨额军购是民进党当局压榨民众的吸血账单。
1: 巨额军购是民进党当局压榨民众、掏空民生的吸血账单。民进党当局罔顾民生疾苦，无视岛内青年不愿为台独上战场的现实，执意拿民众血汗钱讨好外部势力，沦为外国军火商的提款机，还鼓吹花钱越多越安全，其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军购买不来安全，甘当棋子只会被榨干吃尽。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是台湾最坚实的保障。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越甚，越会加速台独败亡的进程。
0: 五月十八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昨晚发表谈话指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并通过专门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等方式支持中方立场。这充分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针对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昨晚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号至20号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访华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发表了视频讲话，他表示期待很快在北京见面。
2: Дорог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приветствую вас. Рад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сетить Пек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моего давнего доброго друг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НР Си Цзиньпиня. Регулярный обмен взаимными визитами и провед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 – важная, неотъемлемая часть наших совместных усилий по развитию все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0: раскрытию их по-настоящему безграничн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Уверен, что вместе мы будем и далее дел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ое для углуб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и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Ради динамич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вух наших стран и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наших народов. В интересах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До скорой встречи в Пекине.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за внимание.
1: 目光转向福建，今天上午由中国海警局主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工作集会议在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福建泉州开幕。现在我们的记者张楚雪就在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楚雪你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宇阳，那我现在呢就是在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工作集会议的现场。那这个系列的会议呢是首次由中国海警局主办的，总共是有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以及2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们参加，所以在会议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身着不同款式制服的代表们在相互的交流。那这个会议的名称啊，聚焦的是亚洲地区，但实际上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英国的代表们参加。所以说呢，这个系列的会议已经发展成为泛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海上多边执法合作机制了。那么会议呢是从5月18号开始到21号结束，今天是正式开始的第一天。早上进行了开幕式，那马上紧接着进行的呢就是各个工作组的会议了。总共是会围绕着海上搜救、环境保护、能力建设、信息共享和联合演习等5个议题进行的。 每个议题呢，由1到2个国家去牵头负责。那中国已经是连续第3年主持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工作组会议了。而会议开展的形式啊，也是很多样的。比如说，现在在我身旁的会议室正在进行的呢，就是环境保护工作组的会议。牵头方巴基斯坦的成员呢，就是在线上去参会远程主持的。而这几天呢，也将进行多场的双边会谈。此时此刻，在楼下的会议室正在进行的。 就是中国和新加坡海警的双边会谈。那当然了，交流不只是在会场内进行，同时呢，也将走进传统与历史。那这次的会议呢，是在泉州举行，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在我身后呢，有两座塔的图形，它们呀是泉州的标志——大开元寺的东西塔。 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地标建筑物了。那曾经呢，来自世界各国的船员们在海洋上远远的看到了东西双塔，就知道自己已经到泉州港了。 在今天早上的开幕式呢，代表们现场感受到了中国功夫的震撼。在接下来的几天呢，也将走进当地的博物馆以及是传统文化街区，去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的。以海洋为出发点，交流变得越来越多了。那秉持着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海上事务啊，大家商量着办，一起去共同维护地区海洋的安全与稳定，去参加全球的海洋安全治理。
3: 保障海洋的可持续发展。那关于大会的更多的细节和情况呢？稍早前我们也是采访到了相关的与会代表们，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这次会议在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历史文化名城泉州举办。议题设计上，经与各成员国沟通，这次我们专门增加了海洋碳汇执法、海上通道安全、海上反恐这3个议题。 一方面呢，是向大家展示我们中方最新的海洋执法理念；另一方面呢，也促使各成员国更加聚焦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
4: I'm interested in all of them. There's one in particular that interests me. It's the information sharing working group.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groups operate transnationally. They operate around the world. The way that we can try and disrupt is by being able to share information freely between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You know, we need to have the right information sharing mechanisms in place. We work together, we're a greater force, we're a force multiplier together as a collaboration of countries.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的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特朗普还称，他已指示美国军方，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方面表示，伊朗将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任何新攻击予以坚决反击。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表示，我们再次警告美国及其盟友，不应再对伊朗犯下战略错误。伊朗及其武装力量已严阵以待，而且现在比以往更加强大，将对敌人的任何新侵略予以坚决、全面和全力的反击。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18号夜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启动。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防空系统是在发现敌方无人机后启动的。目前，格什姆岛的局势已完全得到控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
1: 巴加埃说，对话与谈判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巴加埃表示，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军事行动及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他说，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也提出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
0: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他还称，伊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的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在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报道说，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

0: 而美方目前提出的方案主要是在最终协议达成前对相关制裁实施临时性豁免。对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若伊朗不采取对等行动，美方绝不会无偿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号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该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该消息援引相关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由44个国家和地区组建的人道主义救援船队全球坚韧船队18号表示，以色列海军当天再次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此举违反国际法。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这个船队上周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谴责以军行动是彻头彻尾的海盗行为。此前，一支全球坚韧船队4月底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共同社当天报道称，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已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
1: 共同社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草案写明，鉴于俄乌冲突中的战斗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草案指出，有必要构建不单纯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就能够承受大规模饱和式攻击的体系，还考虑将该体系用于反击，提出部署可以远程运用的无人机。草案要求在日本国内构建量产基础，并积极投资人工智能技术。关于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要求完善有助于突发事态下增产能力的法律。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提出应该把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加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对象。关于防卫费，草案谈及有必要参考北约组织提出的将防卫费增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5%的举措，但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草案也未涉及修改无核三原则，仅表述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中心的延伸威慑的可靠性。草案还提及了制定设想经济混乱的新事态类型、创设认定制度以及适应事态发展的立法措施，并呼吁强化海上通道的防卫。共同社称，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正式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修订安保三文件。
0: 近期，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同时，高市政权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等动向引起日本民众反对，他们认为此举将在他国造成伤亡，不能被容忍。
2: 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ですね、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それで武器でもちろん輸出するというのは武器産業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こには誰かの命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が明確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で許してはいけない。

0: 此外，对于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日本民众表示，修改和平宪法将使日本走上危险道路。
1: やっぱり軍拡に向かおうとしてるっていうのは、まあ日本の憲法のね、あの基本姿勢にも反するから、そうすると憲法を変えるなんていうね、私たちは反対してるわけですから、憲法をね、守れと破ってまで戦争するなんていうことは。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连日来湖北多地水位猛涨，出现积水、内涝等险情，部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在鹤峰县和荆州，当地人武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开展人员转移、抢险救助、加固堤坝、隐患排查等工作，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另外，5月17号至18号，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多处房屋被淹，道路通信中断。武警湖北总队恩施支队迅速响应，派出官兵携带救援设备和物资，奔赴受灾地域展开救援。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点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多地有震感。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时21分发生5.2级地震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
3: 这里依然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目前是5月19日的凌晨1点。我们在现场看到，我身后有一台大的钩机，正在将这些沙石推到这个塌陷的地方。这也是受5月18日晚上9点44分发生的5.2级地震的影响，这个路面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面积的塌陷。我刚才目测了一下，它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
0: 除太阳村镇外，受本次地震影响，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洛满镇以及柳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其中，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柳北区部分房屋墙体出现开裂。
4: 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有落石滚落下来，以及这一个边坡的倒塌，以及房间的开裂。
0: 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经转移至安全区域。
2: 记者在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看到，今天凌晨该安置点48顶应急帐篷的照明及生活用电已经恢复，折叠床、被褥等物资也已配备到位，热食、饮用水都供应到位。昨天记者记录下武警救援力量转入受灾群众安置的场景。
5: 这里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其中一个受灾临时安置点，我身后的这些帐篷呢是在震后10小时内迅速安置完成的。目前呢，大约7000名左右的受灾群众呢已经转移至各个安置点当中。那么在完成搜救和转移附近3个村屯最后一批滞留群众任务之后呢，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的官兵从搜救突击队转为安置服务队。我们在现场啊看到每个路口、每个物资发放点都有武警哨兵在执勤，那么他们主要承担安置点的安全维护、物资搬运、看病坐诊等任务。那么在现场呢，我们看到不少受灾群众呢在问诊。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是深夜，不少受灾群众在撤离的时候发生扭伤、撞伤，卫生员在现场为他们处理。此外呢，也预防老人在受到惊吓后可能出现的高血压、心脏病等突发情况。可以看到武警应急救护车呢也在现场随时就位，这个车上面呢是配备了吸氧、AED 除颤仪、输液等设施，一旦有紧急情况呢可以第一时间转运伤员。
6: 就是这个车子一开进来的时候，好像就像自己家里亲人一样对待啊，来这里给我们量体温啊、测试啊、看病啊，哎呦，我就觉得哎呦，真是把我们这些老百姓啊当作是自家人一样。
2: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

0: 围绕指挥引导、预警侦察、夜间仪表飞行等多个实战化科目展开。
1: 南海某机场首批次战机依次滑出跑道，接续升空奔赴预定空域。抵达任务空域后，飞行员立即根据战场态势灵活调整战机飞行姿态，机组成员迅速与指挥所建立综合数据链，相继展开指挥引导、预警侦察、仪表飞行等多个训练科目。
2: 我们针对性设置电磁干扰、目标失联、仪表异常等复杂特情，通过不设脚本、临机倒吊的方式，倒逼飞行员在难局危局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1: 暮色渐合，昼夜过渡阶段的训练展开。针对昼转夜视觉适应难题，该部专门制定了视线转换训练方法，有效缩短飞行员生理适应周期，确保在昼夜转换的复杂条件下，战机飞行姿态始终稳定可控。夜色渐黑，战机再次升空，夜间训练继续。飞行员借助机载设备，驾驶战机在茫茫夜空中搜寻目标。子夜时分，随着最后一架战机平稳着陆，此次跨昼夜飞行训练圆满完成。参训人员立即走进讲评室，通过数据分析、视频回放、互动交流等方式，逐人、逐项、逐架次展开复盘研讨。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实战化训练，针对训练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不断优化战法训法。
0: 更多消息来看正午速递。
1: 日前，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分队开展跨昼夜全要素敌后渗透侦察演练，演练全程保持无线电静默。侦察分队在翻越河谷沟壑和天然崖壁等屏障后，进入敌方核心防区外围，操作手放飞小型侦察无人机，同时释放地面无人侦察平台，通过两个平台前出，对敌方部署情况实施抵近引导侦察。连日来，第73集团军某旅开展地面装备换届保养与普查工作，官兵们依据装备保养细则，对各型装备进行拉网式检修和维护，重点更换车辆油液，清查维修故障，确保武器装备战技术性能良好，为战斗力生成保驾护航。近日，空军工程大学举办蓝天杯机器人竞赛，学员们围绕多个项目展开激烈角逐，其中包括需要精准识别、实时决策的城市道路识别，考验动态平衡与极限控制的双足竞步、仿人短跑，以及模拟战术协同与精准操作的仿人点球、光电搬运等科技智能项目。通过竞赛，充分锻造学员制胜未来的实干本领和智慧动能。
0: 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0: 一起来看天气。十五号以来，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在中东部上线，降雨自西向东缓慢移动。十七号起进入鼎盛时段，南北方多地遭遇破纪录的强降雨。昨天，雨带逐步东移南压，华北、东北等地雨水陆续停歇，贵州、湖南到山东等地成为了降雨的核心区。今天，主雨带将继续南压，大到暴雨将分布在江苏东部、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湖南大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其中在广西北部以及湖南西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天气。明天本轮降水将进入尾声，强降雨将收缩至江西东北部到浙江西部、广西东部到广东大部等地。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今明两天强降雨范围缩减，但由于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相互碰撞，降雨将表现得十分激烈，尤其要警惕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出行要多加注意安全。预计21号到23号、24号到26号，中东部还将有两轮降水发展，尤其是重庆、贵州、广西到浙江一带，预计累计降水量将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要警惕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近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

0: 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3摄氏度。沈阳多云，15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阴，14到26度。济南阴转多云，15到2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8到18度。兰州多云转阴，14到32度。拉萨阴转晴，11到23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7度。武汉阴转多云，21到27度。南京中雨转阴，20到25度。合肥小雨转阴，20到25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3到30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吗？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0: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
3: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4: 美以据报或最早于本周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远程奔袭伊朗，以色列将为 F-35I 战机研发外挂油箱。特朗普称可接受伊朗核计划暂停20年。伊朗强硬警告，若再次遭袭，将造武器级浓缩铀。欧洲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海军接触。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抵达阿拉伯海，英国计划首次出动无人艇蜂群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空袭加沙并炸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黄线变橙线，以军为何在加沙步步紧逼？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缓解体力疲劳，赛尔牌红景天葡萄籽四五加片，
1: 高端柔顺酱香新悠然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新悠然，小糊涂仙酒业集团旗下高端酱香引领之作，与时代精英共同成就高品质生活。新悠然高端柔顺酱香酒。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目前，国际社会正在密切关注中东局势的演变。据两名官员透露，美国和以色列正在展开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密集准备行动，最快可能于本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具体情况，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观察短片。
1: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方案不可接受。伊朗核计划暂停20年就足以让美伊达成协议并结束战争。美媒称，这是特朗普首次回应伊朗暂停核计划的具体时间表。此前，他曾呼吁伊朗永久停止铀浓缩活动。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另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消息，全师号两栖攻击舰目前正在印度洋航行，预计近期将抵达中东周边海域，与正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的林肯号、布什号航母打击群、迪利波里号两栖攻击舰会合。据美军方消息，随着全师号出动的美海军陆战队第11远征支队日前还开展了连级快速反应演练，部队列装 LAV-25 装甲车也参与了模拟登陆演练。此外，以色列方面也在加紧备战。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15号晚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以色列国防部日前还证实，将为 F-35I 战斗机研发并集成外挂油箱，扩大战机作战范围，减少对空中加油的依赖，并提升执行远程任务的灵活性。据悉，促使以军方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在去年打击伊朗核设施时，以色列战机曾首次出现在降落时燃油耗尽的情况。此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日前表示，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吴先生，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方面呢表示对伊朗提出的14点建议不可接受，明确表达拒绝。而且呢，五角大楼也称目前正在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而且最快呢可能就在本周重启。那您如何看待当前的一个局势呢？
2: 从面上的情况来看，打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大。

各方面也做出了这样的表态啊。另外我们看到啊，目前伊朗方面的导弹库存按照美方的说法已经恢复了70%，

0: 的拒绝。特朗普在17号凌晨的时候特意在自媒体上发了这个图文，就是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啊，暗示着马上就要开打。另外我们看到在海湾地区两艘航母周边27个基地集结了58000人，所以在当下打的概率大于谈的可能。那不意味着未来不谈，但是现在谈的目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伊朗方面在14点计划当中要求美国先停火，永不再战，有安保，另外呢解除封锁，同时要解除制裁这个松绑海外资产，最后我才会做出让步，考虑这个核的问题。尤其是在核的问题上，美国认为你必须暂停拆除离心机要外运进行西施，这些条件是伊朗方面不答应的。美国也看到了伊朗所守的红线，所以最近一直要加码喊要打。
1: 那自4月初停火以来呢，美军已经为部署在中东的战舰和战机配备了弹药，同时呢，由权势号率领的2栖戒备群正在火速前往中东。当然，值得耐人寻味的就是，我们看到在途中呢，美海军陆战队是进行了快速反应和模拟登陆演练，此举有一些什么样的针对性呢？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美国还是在做两手准备，一手呢还是进行想通过谈判达成某种协议结束美以伊的这场战事。另外一方面，谈判不成的话，或者说达成不了预定的这种协议的时候，军事打击这就是一个必然的这个选择。因此呢，在后续恢复打击的时候，如果说恢复进行打击的时候，可能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打击的目标那么两大类，一类是对伊朗的重要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这种施压的力度可能进一步的这个增大，另外一个可能还是想针对着它的核设施展开某种行动。那么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对于海军陆战队来讲，它作为一支2栖部队，那么它执行的任务范围是比较广的，那当然是也包括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以及可能在伊朗的这个纵深展开某种特殊的地面行动。因此呢，从权势号在向这个印度洋和阿拉伯海方向在进行这个调动的过程中间，军事力量必须要做相应的准备。至于用不用和何时来进行用，那是政治决策层来做的这个决定。所以从后续情况来看的话呢，正像刚才吴先生所判断的，可能美国采取某种的军事行动这种概率或者说可能性是大幅度的提升。至于如何来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以及军事打击的强度是怎么样，那要看跟伊朗之间政治外交博弈的这个结果。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摆在伊朗门口，特别是北阿拉伯海区域的这种海上力量，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历史上最大的这个规模，所以后续的形势的发展应该说危险性还是比较大的。
1: 而且我们看双方围绕这个核字呢，也是针锋相对。特朗普之前也表示，只要伊朗核计划暂停20年，就足以达成美伊协议，并且结束战争。那我们说，这个20年的跨度在核谈判当中意味着什么呢？而伊朗方面对此也放出狠话，如果再次遭到袭击，将这个浓缩铀的丰度提升至90%，也就是达到武器级。那吴先生，您看，一个是漫长的放弃，一个是这种冒险的冲刺。那我们说这个核问题或者核谈判还有解吗？
0: 我们知道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的时候，当时对浓缩铀的禁期是15年，而这一次特朗普提出了20年。20年暂停意味着你浓缩铀全部放弃，意味着你的离心机全部拆除，而且这种拆除是不可逆的，这对于伊朗方面来说是坚决不可能同意的，这是核主权的问题。另外我们知道，一旦暂停了20年，核专家、核人才、核产业和这个供应链，这一切东西都会老化，整个的产业都会受到极大的冲击这是伊朗方面，即便是在2015年伊核协议当时的环境比现在要好得多，他都没有答应。而现在你提出20年，伊朗方面也不会答应。伊朗方面提出的期限是5年，双方很有可能进行勾兑就像巴基斸坦方面此前勾兑的8年到10年行不行，这个离心机不用拆除，浓缩铀在境内

0: 做到这个民用级的风度3.67%啊，由 IAEA 国际原子能机构来现场，你美国也给派专家，让俄罗斯的这个和技术人员就在布什尔核电站的工作区对它进行稀释，这些方案双方目前都拿到了桌面上，但是我认为啊，可能最终双方会后退一步，20年，比如说变成像伊核协议达成时期的15年，美国说我可以做出15年的让步，最终谈到8年到10年，就像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的时候一样，双方最后要决裂，要决裂，那个目标差得非常非常远啊！但是在最后的2个小时之内，还是达成了伊核协议。我们也希望啊，这种情况啊也能够出现。
1: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呢，就是以色列国防部近日证实，将为 F-35I 战机研发外挂油箱，扩大其作战半径。实际上呢，原因就在于去年呢，以色列战机在打击1000公里外的伊朗的核设施时呢，是首次出现了在降落时的这个燃油耗尽的情况。那王先生，那是否可以理解为，以色列现在已经不再满足于打得到伊朗，而是要打得更远更深，可以这样理解吗？
2: 的确，对于以色列来讲，他最希望出现的结果就是达不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不了，伊朗长期的跟美国这样拖下去。而只要是出现上面这三种情况，对于以色列来讲，他认为冲突很有可能就会升级，而冲突升级对以色列是最好的这个结果，后面恢复会对伊朗的这样的这个打击。以色列自己只有7架空中加油机，此前这个作战的过程中间，每天对伊朗的这个打击，空中力量的出动架是在150架次左右，那么这7架这个空中加油机是完全支撑不了它如此高强度大规模的这种这个作战，它必须要依赖于美国的空中加油机给它提供相应的保障才能够持续进行。所以它现在要加强 F-35I 的这样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向美国表明一个态度，摆脱或者说减少对美国资源保障力量的依赖。现在所说的是给这个F-35I 增加一个可投放的这种副油箱，其他的方案有两种，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保型油箱，保型油箱是以色列自己有它的能够自主解决的，因为在 F-16I 这个飞机上，在机翼翼根的这个上部跟这个机身的上部进行这个结合的部位，它加一个这样的一个保型油箱，可以这个让它的这个航程增加的比较多。另外一种选择方案，它就选择美国的F-22的那个改进方案，就是挂一个隐身的副油箱，这样在进入到这个伊朗的战区以后，如果要接敌的时候，就把它投掉，可以恢复到原来的这种高隐身的状态。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很有可能他会选择 F-22的那种挂隐身的副油箱进入战区投掉，然后返回。这一次的梅姨战事过程这个中间，伊朗始终有一块目标没有被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打击，就是伊朗的东部和东北部，而恰恰在这个区域，伊朗可以持续用它的导弹对以色列的目标进行打，对这个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这个打击。所以现在看，它要增加它的这种远程作战能力，就是想让它的隐身作战力量能够深入到伊朗的东部和东北部，进行凌空持续的对那个区域的一些深埋目标进行打击。
1: 日前，法国航母已抵达阿拉伯海，准备参与护航行动，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此前一天，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另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将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安装了蜂巢系统的海怪高速无人艇，这将是英国海军首次将无人自主水面舰艇投入实战化的海上安全任务。据报道，蜂巢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可由不同类型舰艇搭载，其核心概念是利用大量无人平台执行侦察、追踪、识别甚至攻击任务，从而降低人员直接进入高风险海域的频次。而海怪无人艇属于高速自主水面舰艇，特别

0: 别适合霍尔木兹海峡这类狭窄且航运密集的海域。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吴先生，那现在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制定的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呢，将于近日择机公布。那我们说，面对美军这种持续的海上封锁的话，伊朗的这套机制又能否落地呢？
2: 伊朗主要通过法律化、军事化、税费化来实现对海峡的所谓的管控，相关的法律机制已经在议会讨论通过，主要是赋予国防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组建海上海峡特别集群管控这一地区，这是法律化。军事化呢，主要是在七个海峡当中由伊朗掌控的核心岛屿周边建立新的基地，尤其是海上无人打击的六个基地同时在部分水域进行布雷布了一些智能的沉底雷你轮船通过，我让你通过，你没有问题，如果你硬闯的话，这些智能的沉底雷就会升浮起来。所以这种地雷现在呢，伊朗方面已经手上大概有6000多颗同时呢画出了这个进出的两条航路，出的航路贴近伊朗的海岸线，拉拉克到戈什姆岛这一块，进的航路呢是靠近南线就是靠近阿曼的这一线第三点，所谓的税费化，就是大概是每桶原油$1那一般的船如果是中立国收$10,000到$20,000，如果是这个美国及其盟国的船大概要收$2,000,000，而对于友好国家不收费。另外我们也看到要有一个报备的制度，至少72小时通过特定的网站邮箱进行报备之后给你发一个码，拿了这个码你才能够通行现在来看这道机制已经形成，而且呢周边国家又拿不出有效的反制的方法，包括美国也没有拿到更好的反制的方法。
1: 那现在法国的戴高乐航母编队已经抵达了阿拉伯海，要为多国护航做相关的准备。那我们说，法国的这个护航行动与伊朗要推出的这个机制是否会起冲突呢？
3: 肯定是有冲突的。他也表明，英国和法国实际上不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种管控机制。那么一旦这样的机制建立起来以后，实际上在这个欧洲国家看来，他认为是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一个武器来进行这个使用，实际上是把这个海峡的通行作为一个政治工具，当然也作为一种这个经济上牟利的这个手段。而这样的这个管控，某种程度上法国和英国是不接受的，因此他必须要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建立护航联盟的这个形式来确保在后续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正常通行，要通过某种行动确保欧洲的现在以及未来的能源安全。这种行动从法国和英国方面的这个表态来看的话，还是一个防御性的行动，它并没有打算是通过武力的方式去打开这个通道，所以并不是要去跟伊朗进行这个交战。但是为什么要把军舰又派到这个地方呢？因为在后续在这种航行的这个过程中间，就是即使是主要冲突结束以后，那么后续很有可能还会有一些意外的这种特殊情况进行出现，所以必要的军事力量来掩护后续商船的这个航行。所以总体情况来看的话呢，不会是大打，可能一些小的摩擦会出现。
1: 现在也看到英国方面呢是首次派出了无人艇蜂群进入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投入到这种高风险的海上巡逻任务当中。那我们说英国的这个无人艇蜂群它主要想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3: 英国是建立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完整的这种护航体系的。这个护航体系由以下几个方面来构成。空中主要是台风战机，台风战机呢上面除了配空空导弹以外，它主要配备的是先进精确杀伤系统，主要是对无人机进行攻击。那么水面部分呢，实际上有两种这个军舰，一种军舰呢叫做45型驱逐舰，就是龙号。那么这个龙号上面它主要配备的实际上有一架直升机，那么这舰载的直升机上挂的是一个叫做轻型多任务导弹，它又可以打水面的高速的快艇，也可以 对这个地面的一部分的这个目标展开这个攻击。第三一个呢，就是一个莱姆湾。

0: 的这种无人系统母舰，这是在一艘坦克登陆舰的基础之上把它改装了一下，改装成一个无人系统的母舰，又可以放无人机，又可以放无人艇。无人艇就是您说的这一种，现在它在这地方进行使用，刚刚采购了大约二十艘这样的这个无人艇。这样的这个无人艇呢，它的长度大概在8.4米左右，宽度大概在1.93米的样子，吃水比较浅，只有这个0.8米，航行速度是比较快的，能够达到55节的这个速度。那么如果以25节的速度航行的时候，实际上它的整个活动范围能到650海里，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可以执行一些排雷的任务，还可以执行在这种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内部纵深的这个区域，对于一些伊朗的这种高速艇进行反击的任务。所以这是降低在海峡执行任务的时候的风险的一种这个选择。
1: 而就在巴勒斯坦灾难日当天，以色列空袭了加沙，并称炸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2: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方面当天表示，以军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炸死了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哈马斯方面随后证实了哈达德已身亡的消息。按照以军说法，哈达德是加沙地带最后一名存活的哈马斯高级成员，因为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承担责任。然而以色列时报发文指出，以方这一暗杀行为似乎违反了加沙停火协议。而就在此前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以军已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这是以色列官方首次证实了媒体近来有关以军将撤离黄线改为橙线，并向加沙地带腹地推进以军控制区的报道。据巴勒斯坦信息中心网站报道，停火以来，以军不断推进控制区，炮制所谓橙线，把相当于加沙面积11%的区域进一步纳入控制范围。该报道发布的一张地图显示，较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橙线更加深入加沙腹地，巴勒斯坦平民的生存空间遭进一步挤压，被困在40公里长的狭长地带中。
1: 王先生，我们看就在巴勒斯坦的灾难日当天，以色列呢是宣布了炸死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那您觉得这个时间上是一个巧合，还是以色列方面有意为之？那么以色列想用这次斩首行动向外界传递出哪些信号呢？
0: 针对着哈马斯是老账新账一起算。以色列发现他是目前来讲在加沙地带，哈马斯要放弃武装实现加沙的非军事化的这个计划推进过程中间的最重要的障碍，所以以色列必须要把这个障碍排除掉，所以这是个心脏。为什么在5月15号这一天采取相应的打击行动呢？因为这一天就恰恰发现他在一个公寓里面已经有了准确的活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报，因此以色列的出动3架战机对公寓展开了这个攻击，同时发现有一辆车准备要离开这个公寓前面的这样的停车的这个地方。那么为了防止有可能这一位哈马斯的高级官员可能会乘车离开，因此连带着把离开这个公寓楼的这辆车辆也给相应的摧毁。
1: 而且我们也看到内塔尼亚胡首次证实，以军在加沙地带已经控制了60%的区域，而且将此前划定的黄线推进到了橙线。那吴先生，您如何看待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这种步步紧逼呢？
3: 2025年10月双方达成的协议，以色列方面控制是53%，这个加沙当局控制47%，他现在又多抢了7%的土地，控制到了60%，给这个加沙当局只留下了40%的这个可控区，完全压缩到了沿海地区，这个215万的人口集中在40公里长的靠近沿海地区的狭长地带，这里进入了人道主义灾难，变成了一个露天的集中营，无水无气无衣无粮。这没有出路。另外是橙县以东的这个地区所有的民宅民居全部拆除，永远不得返乡啊，你们可以走，只能走埃及，你们愿意走啊我欢迎啊，但是你不能再返回这个橙县以东的地区。而且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计划，到今年10月份的时候可能要推进到红线地区，就是在再增加15%的控制区，对加沙整个控制达到

0: 75%，那就意味着两国方案彻底死亡。你没有人口，没有土地，你如何建国呢？我认为他的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就是为了彻底粉碎所谓的两国方案。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疗，金红药业
7: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我们也呼吁，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曝光，叫嚣警惕中国，日本渲染局势、自我松绑的把戏可以休矣。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进行陆上总队演习，美海军陆战队参演，自卫队或以海上警备行动为名前往霍尔木兹海峡，美陆军组建太平洋多域司令部又会与日本如何联动？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0: 防空警报已经响起了，我们需要马上撤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1: 防空警报是城市防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时用于抗灾救灾和突发事故情况下的灾情预报和紧急报知，战时用于人民防空，是各级人民政府实施人民防空指挥、组织人员疏散的基本手段。按照警报发放时机，可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预先警报信号的作用是在城市可能遭到空袭的情况下，告知市民提前做好防空袭各项准备。 音响信号为

0: 明三十六秒，停二十四秒，重复三遍，总时长三分钟。暂时情况下听到预先警报，家中市民应关闭水电燃气，锁好门窗，转移易燃物品等，随后快速进入指定的人防工程或紧急疏散地。空袭警报信号的作用是在空袭已临近城市上空，空袭行动即将或已开始发生的情况下，告知市民迅速采取疏散、掩蔽等防护措施。音响信号为鸣六秒，停六秒，重复十五遍，总时长三分钟。此时没来得及进入人防工程的市民，应当就近分散，用硬物护住头部等重要部位，谨防坠物致伤。解除警报信号的作用是在空袭危险已经解除的情况下，告知市民可以进行消除空袭后果的工作，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音响信号为连续鸣放一长声，时长三分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规定，我国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组织市民防空警报。在测试防空警报各项功能的同时，警示人们居安思危，增强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你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每年什么时间组织防空警报市民吗？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参与讨论吧。大家好，今天的主角闪亮登场了，没错，就是我，威风凛凛的中国军犬。中国军犬的历史相当悠久，商周时期狗就已用于军事，至今已有三千年的历史。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派大军西征时，梁山犬作为随军作战的军犬使用，立下赫赫战功。我国军犬的种类可分为繁育犬、幼儿犬、训练犬、实用犬。实用犬又分为特种作战犬、情报侦察犬、搜爆犬、探雷犬、搜救犬、警戒巡逻犬等。我们的嗅觉比人类灵敏几百倍，能轻易嗅出毒品、爆炸物等危险物品，在黑暗中也能看清东西，仿佛自带夜视仪。听力格外敏锐，能听到很远的声音。经过专业训练的我们，根本不怕枪炮声和爆炸，始终忠实地执行任务，绝不退缩。你知道吗？不是所有的犬种都适合做军犬，体型过大或者过小都不行，智商太高和性格太自由也都会因为不利于训练而被淘汰。只有具备优秀的血统、神经系统、嗅觉和运动能力的犬只，才能通过严格的筛选成为一只军犬。德牧、马犬、拉布拉多、杜宾、罗威纳、昆明、史宾格犬等，都是我的同门师兄。在训练过程中，我和引导员会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纽带，在战场上我们更是彼此信任、相互依赖的战友。在军犬的档案中详细记录了我们的血统、训练表现、健康状况等信息，这些档案是我们忠诚与荣誉的见证。当我们退役时，会被领养或者留在特定的机构中，得到妥善的安置和照顾，享受舒适的晚年生活。
1: 你们知道中国军犬一般服役多少年吗？领养退役军犬都需要哪些条件吗？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与回答。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茫茫戈壁起烽烟，炮车出动轰敌完。小小厨房闪寒光，班长挥刀剁肥羊。今天训练强度大，班长全力做保障。这支战队的独特之处在于用料，水淹没羊肉并长时间浸泡，让羊肉吸收水分，保持嫩度并入味。烤之前在后涂特制香料，最终实现外焦里嫩，软烂多汁。烤羊是道功夫菜，要一步一步慢慢来，加料去腥是基础，扎孔留香更入味。烤架上绑定好翻转，快速涂好秘制酱料，将整羊放进烤炉，等待淬炼与成熟。

0: 在另一边的炊事车里，切配也快速完成，优质牛肉要被反复加工，直到班长满意为止。
1: 加入生粉，提升牛肉的口感，锁住水分，增加光泽。

牛肉过油，香菜炒香，二者合流，一道香菜牛肉能让官兵们唇齿留香，迅速补充蛋白质。普通的豆腐到了班长手里很快就变得不普通，香葱豆腐浓郁的葱香能让官兵们闻之心动，食指大

全羊成功出炉，外酥里嫩，色香味形的每一样都那么馋人，别说吃上几块，就是看一眼都要流口水。

茫茫草原起烽烟，隆隆炮声抵胆寒。千军万马齐上阵，秣马厉兵众三。

0: 餐。
1: 今天我们做称心如意，首先我们要选鲜活的老葱，配菜有红辣椒、生姜、香菜、小葱。芦笋我们要选新鲜的芦笋，

0: 吃鸡必须安排，但他们又会用什么方法来烹制呢？跟其他炊事班有没有不同？
1: 早晨下水的时机是水烧开达到沸腾的状态下，这样的话早晨就会打开，我们把里面的肉就可以取出来了。
2: 洗的时候用手搓一下，方便去除壳上的泥沙。锅中放入少许盐、料酒，加入四勺姜片，小火充分把姜的姜味给烧出来。
1: 倒入老抽。

放一勺盐，鸡精一勺。这时我们要加入明油，蔬菜会变成鲜亮发绿。

0: 芦笋打底摆放，称肉叠加排队，料汁浇筑覆盖。就问你，这是不是称心如意？能不能让你们称心如意？
1: 第二道菜，红草花滑鸡，爆肉大葱，去腥味，盐巴，鸡精，白糖，

0: 香油，放入食用油。放入食用油的目的是为了用油封锁住这个肉质的水分。
1: 鸡块码入底位，摆放整齐，放上虫草花，再放一层鸡块，然后再放一层虫草花，层层叠加后送入蒸箱。这种虫草花蒸鸡做法独具匠心，但它好不好吃呢？这是一个问题。

西兰花镶边，红黄绿白亮眼，均匀齿极，各有创意，让你不断吃出花样，花样百出。

0: 占领空旷地带，建立节点。
1: 硝烟弥漫，战友们五月龙腾正在进行实战化训练。菜刀飞舞，炊事员手疾眼快，正在准备日常大餐。

盆鸡，分量感人。军营吃鸡自成体系，这支炊事班的做法又有不同。猪肘的出现给这一餐定下了厚重扎实的基调，能让官兵们迅速补充蛋白质与脂肪，吃出战斗力。

一套流程走下来，大个的猪肘子浓墨重彩地进入大锅里炖煮。宽油猛火，鸡块也下锅油炸，但它们最终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现在还是一个谜。

河南蒸菜用料普通，做法简单，但口味绝佳，营养全面，能大量补充维生素，

鸡块用河南扣碗的方法烹制而成，香糯可口，风味独到，是地方传统美食在军营中的传承。红烧肘子色泽十分动人，分量也十分感人，看一眼就让人流口水，吃一口就能让官兵们不知今夕何夕，忘记训练时的疲劳。战车出动，雷厉风行，一切训练为打赢。

0: 炊事班随行保障，快速搭好连用给养单元。班长挥刀，鲜肉切出诱人造型，莲藕豆腐厚薄均匀，家的味道正在草原训练场上悄悄弥漫。
1: 调和的比例是用面粉和这个玉米淀粉，比例是3:1，面粉的比例是60，所以说我们采用这个玉米淀粉180克，3:1的量。放入3个鸡蛋，少许油。放油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使这个面从油酥状炸至耦合的过程中，反应运过当，外酥里嫩，

0: 在120到130度，首先把筷子蘸在面糊，放在这里边。如果筷子的面糊冒虚泡，那就开始油温就可以差不多了。我们下步开始穿五盒。
1: 班长公开独家配方，解开了藕盒好吃的秘密，一半爽脆，一半香糯的口感，能让官兵们食指大动，欲罢不能。
0: 这是第一遍。

0: 把油温收着150度，电压变复杂，
1: 倒入白糖炒糖色。
2: 段段不能缺少的是战术炒糖色，无论时间多么紧，祖传手艺不能丢。这道东坡肉是官兵们的最爱，必须安排。但这种造型也有讲究，几刀下来，不但更容易入味，样子也像打好的背包，所以这道菜就叫背包肉。碧绿的豆角，黑色的木耳，粉红的虾仁，它们聚集在一起，拥抱的是荷塘月色，带来的是眼睛、舌尖、心头的三重享受。藕荷油炸，大虾油炸，豆腐也油炸。看来这个炊事班对油炸十分偏爱和擅长。用油炸美味去炸裂官兵们的味蕾，炸出一片惊呼赞叹，炸碎官兵们的劳累。
1: 我给大家做的这道菜叫爆炒锥螺，这个锥螺这个外观比较像螺丝钉，战友们比较喜欢吃这道菜，也给起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爆炒螺丝钉。
2: 辣炒锥螺做法简单快捷，能让舌尖沉醉于不停的探索之中，趣味无限。
1: 上香味爆炒菜之后，放入豆瓣酱。翻炒均匀后，加入适当的清水。
2: 一阵忙碌之后，几道美食渐次出锅，他们等待着为训练归来的官兵们加注能量，加注快乐。

出生，骏马奔腾，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上，陆军某旅正在进行一场烹饪比赛。马队送来的是一只当地名产乌珠木沁羊，红蓝两队各分一半，食材绝对相同，最终的口味差别完全取决于厨艺。

蓝蓝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把坑刨。排骨将要变美食，乌鸡正在成佳肴，羊肉正在散芳香，豆腐等候聚味道，蔬菜鲜脆多营养，牛肉风干耐细嚼。

顺操作猛如虎，烤羊迅速上土炉，红蓝两队争分夺秒，都很快把半只羊绑牢，进入了烤制环节。这是典型的内蒙古户外烤羊，挖个土坑，翻转加热，在低温慢烤的过程中反复刷酱，让味道层层叠加，让烤肉焦香筋道与酥烂香嫩并存，

蓝队先把排骨焯水捞出备用，再烹油炒香，下入排骨，一番翻炒调味后加入开水炖煮，浓郁的肉香也随着蒸汽翻腾而上，陶醉了众人的嗅觉，而锅里快乐冒泡的声音也在征服味蕾之前先征服了大家的听觉。

那边锅里在开心冒泡，这边烤全羊在快乐滴油。随着烤羊的颜色越来越深，烤肉的香气越来越浓，而对火候控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烤羊上切出一道道刀口，让酱料渗透到每一块羊肉，涂刷酱料的羊肉变得越来越入味。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专注品质，追求卓越，聚焦。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烤全羊终于出炉，红对烤全羊的滋味略胜一筹，外皮金黄酥脆，滋滋冒着油花，香气在草原的风中肆意奔涌，软烂的羊肉脱骨而出，每一口都是对疲惫最好的抚慰。这不仅仅是一顿晚餐，更是战旗下的另一种战斗力，用美食温暖胃，用战友情暖透心。

0: 亲戚没了，
1: 这个家真娘接了。
2: 你可吃得了这苦？
3: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莫愁，苏八爷，
5: 将莫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故，共存亡。

参军入伍以后，我如愿的当上了骑兵，被分配到原青海省军区玉树独立骑兵连。啊，当听到骑兵连这个词以后，我脑海里第一个画面就是《亮剑》里边孙德胜连长当时喊的那句“骑兵连进攻”。啊，当时我就脑海里全部都是我骑着战马在草原上驰骋，手握战刀，然后在战场上冲锋的那种状态。他的那种精神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里。2016年的时候，我们去军马场挑选新马，就一直转了很多地方，就一直没有合适的马。然后有一天我们走到一个小院子里面，在看马的时候，这个有一匹黑色的马，他就从小房间里，应该是一个小的马厩，小房间里走出来。当时我们看到这个马浑身这个黑的发亮，个头又高，然后非常喜欢，我就没多想，就直接翻身上马了。我上马以后，这个匹马就带着我在他们那个院子里就走了一圈，啊，非常这个灵活的一匹马，而且非常有灵性。我当时想的是，这匹马你绝对要拿回去当我们连队的指挥马。然后给我们领导汇报以后，领导也同样的这种想法，我们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大黑。然后有一次很偶然的一个机会，连队组织长途拉练，然后我就把大黑骑上了。然后这个来回的路程可能有70到80公里，回来以后我跟大黑都处于一个非常疲惫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下马牵着他，牵着他的时候，我在喝水的时候就把喝的饮料倒到手里，然后给大黑喂了一口。大黑喝完以后就一直在蹭我，那个时候我感觉

怎么说那种感觉，怎么说就是感觉大黑一下子就通透了。我感觉那个时候我跟大黑已经建立了那种不是信任了，是感情已经完全建立了。第二天我也是抱着尝试的那种态度把大黑抓出来拉到训练场。我的目标口目标都在两边，我骑着大黑冲过去的时候

0: 然后下我下马以后，啊，大黑怎么说呢？就是大黑在看着我，我也在看着他，我们俩面对面。现在啊，很多人都在讨论，新装备那么多，新的战法那么厉害，那么我们骑兵到底还有没有作用？那么我的回答是，有用，因为我们还在高原巡逻，在边境执勤，在车辆到达不了的地方去快速机动，就像我们骑兵的新训科目，像我们骑兵的引导打击，快速夺空要点，就是要把马的速度和人的狠劲融入到新的作战体系里面。骑兵的价值往往就体现在那种不讲道理的快速抵达能力和死缠烂打的韧劲里面。也许将来有一天，骑兵这个兵种会慢慢消失，但是我相信骑兵精神永远存在。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2: 欢迎回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
8: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之下，英法两国正牵头一项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具体情况，请看短片。
1: 5月12日，英法联合举办多国防长线上会议，筹划执行由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包括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在内的40余个国家的防长参会。据英国广播公司5月13日报道，英国国防部表示，英国将为此次护航任务提供无人机、战斗机和军舰。根据计划，具备实战经验的台风战斗机将执行空中巡逻任务。同时，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也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台风战斗机采用双发压式三角翼布局，配备了有源相控阵雷达，设有13个武器外挂点，可遂行制空拦截、对地打击、反舰作战、战术侦察以及电子压制等任务。龙号是英国海军4-5型驱逐舰，排水量约8500吨，舰长152.4米，舰宽21.2米，配备48单元海毒蛇垂直发射系统，可执行反舰、反潜、海上巡逻、护航等多项任务。除英国外，法国、澳大利亚也表态提供支援。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日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5月13日，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澳大利亚将提供一架 E7A 预警机，该机已部署到该地区。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事力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
0: 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法英正牵头筹划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且英国方面已经表示要把龙号驱逐舰和台风战斗机纳入护航行动当中。那么这两款装备各自有哪些性能特点？一旦护航行动正式启动，他们又会在行动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请问王先生。
2: 法英牵头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护航行动，这是因为欧洲对于中东地区的能源的需求是比较大。从英国方面来讲，他派出的这个力量构建的这一个体系，实际上主体就是台风战斗机以及英国的龙号驱逐舰这两型这个主战的这个装备，对于英国来讲展开这样的护航行动是有它的特殊的这个意义的。首先看台风战机，它主要强调的是可能是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比方说萨克德系列的这样的攻击性的无人机形成一个外围近远的拦截。那么对于龙号驱逐舰来讲，这是英国皇家海军中间一个标志性的装备。那么这一型的这个装备呢，除了它的48单元的舰空导弹可以对这种巡航导弹、反舰导弹进行相应的拦截以外呢，在这一型的这个军舰上配置的实际上是有这个舰载的直升机。对于一艘驱逐舰来讲，配个舰载直升机虽然倒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这个直升机上它装备的这个轻型多任务导弹是它突出的一个特点。这个轻型的多任务的导弹呢，它既可以对空中的目标展开攻击，也可以对这个水面的这种高速的快艇展开攻击。同时呢，由于它精确制导，成本也比较低，直升机挂载的数量比较多，所以它对付集群无人机和大量的高速的快艇有它的独到之处。那么最后呢，这个舰载本身上所装的这个48单元垂发舰空导弹也可以对类似于巡航导弹、反舰导弹进行抗击。所以对于英国来讲的话，部署这两型武器其实是经过了精心的考虑的。
0: 目前英国已明确为筹划中的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斗机和军舰，法澳也相继表态，分别部署航母与预警机助阵。那么当前集结的这些军事力量能否胜任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任务呢？
3: 英法主导的护航行动针对伊朗是只看不打，整体上来看呢，首先是处于观望的状态，针对海峡的情况进行侦查，与此同时呢，针对它的商船和货轮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比如说商船、货轮甚至包括油轮遭到了无人艇、无人机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反击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学先生，欢迎二位。在中东局势持

0: 舰火力的袭扰，那么首先呢，这个欧洲的战舰啊，就要针对这些火力进行阻挡，最大程度的保护商船的安全，这才是他们主要的任务。从目前来看呢，英国的护航力量，我认为那是比较弱的。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就派出了一艘驱逐舰“龙号”，它属于四五型驱逐舰。针对啊这种远距离目标，它的打击能力非常有限，而且呢，四五型驱逐舰上没有配备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所以它更像是为法国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去进行保驾护航的一个海上保镖。至于说在中东地区部署几架这个台风战斗机，可能针对海上目标的监控能力本身就很差，因为台风这一款战斗机啊，主要是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拦截的，针对海上目标它能不能看得清，能不能看得见都不好说。那么台风部署到中东地区，很可能是要针对英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就是某些海湾国家进行保护，他们常年以来都是从法国和英国采购武器装备。那现在如果这些国家向法国、向英国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诉求，说啊要让他们派出战斗机或者是战舰，针对这些无人机进行这种防范，进行这样的一个拦截，所以不排除呢英国和法国也会对此进行回应。所以我认为呢，英国和法国主导的护航体系，它的进攻性的意图并不是特别的明显，甚至不排除欧洲国家也会和伊朗进行沟通，那么啊向伊朗方面说明他们的护航区域、护航兵力，以及啊要通过沟通的方式要减少双方之间的这种误判。而且呢，欧洲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护航体系，可以说呢，欧洲可能会有意的和美军保持距离。
1: 嗯，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近期，以色列被曝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具体情况，请看短片。
2: 5月12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铁穹防空系统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发，美国为其研发和测试提供了部分资金。一套铁穹系统包括一部 ELM-2084 多功能有源相控阵雷达，一部作战管理系统和34部20连装塔米尔小型雷达制导导弹发射装置，其防空覆盖范围约150平方公里，最大拦截距离70公里。执行拦截任务时，铁穹系统通常会向每一枚来袭目标发射2枚拦截弹。除了在阿联酋部署铁穹，以色列与阿联酋在5月初还有另一项防务合作。据《以色列时报》5月1日报道，近期以色列在阿联酋部署了斯佩科特罗轻型监视系统和铁树激光防御系统。铁树系统是一款机动式高能激光武器，可拦截近程火箭弹、迫击炮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目标。而斯佩科特罗轻型监视系统可用于探测20公里外的来袭无人机。
1: 短片当中提到，以色列已向阿联酋提供铁穹防空系统、斯佩克特罗监视系统以及铁树激光防御系统。那么这3款装备搭配着部署，能否帮助阿联酋抵御各类空中威胁呢？王先生，
3: 以色列首次把它的这样的铁穹系统以及相关的一些任务系统部署到了以色列和美国境外的一个中东地区的国家，就是阿联酋。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行动中间，可以看到以色列的铁穹对于保护阿联酋的一些具体的目标来讲的话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它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集群攻击的时候，铁穹的这种持续抗击的能力可能面临的压力就是比较大。那么如果出现弹药短缺的这个情况，不能够及时补充的时候，抗击完一波，后续的持续抗击就可能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它的弹容量或者弹匣的深度，可能就是它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此与之相配套的就有铁树，那么这种激光的反无人机系统跟铁穹这样的一种这个动能拦截系统，这样结合起来，某种程度上 可以既保证经

0: 确的拦截，又可以保证它有足够的弹匣纵深，抗集群攻击能力比较强。但是无人机过来的时候，有真有假，有大有小，类型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加上了这样一个对无人机的探测系统，提供远方情报，跟雷达信息相结合，用雷达的主动探测，再加上这种对无人机的一种有源无源的综合探测，结合起来向铁穹和铁树提供相应的目标指示信息，提高对无人机的这种拦截的成功率。所以这一套这个系统呢，部署到这个阿联酋之后啊，产生最重要的作用的就是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可能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变化。
1: 那了解完以色列与阿联酋在军事领域更进一步的合作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俄罗斯。5月12号，俄成功试射了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具体情况请看短片。
2: 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卡拉卡耶夫表示，导弹测试已证明其预定性能指标全部达标，该弹所投送的战斗部载荷是任何现有同类武器的4倍。更重要的是，最新型萨尔马特导弹不仅可按弹道轨迹飞行，还可沿亚轨道轨迹机动，这使其射程可达3.5万公里以上，同时精度指标提高1倍，并具备突破所有现役及未来反导系统的能力。俄罗斯萨尔马特是一种重型洲际弹道导弹，采用液体燃料，通过地下井发射，可携带核弹头。该弹的研制工作于2000年代启动，首个萨尔马特导弹团将于今年年底前投入战斗值班。普京在听取汇报后表示，萨尔马特成功试射是俄战略核力量发展的重大里程碑，这款导弹的列装将确保俄罗斯在未来几十年内的战略安全，有效应对任何外部威胁。普京还表示，真数导弹同样可以配备核弹头，并透露俄方仍在持续推进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改进工作，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制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
1: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就此次试射向俄总统普京汇报时，披露了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多项关键性能，战斗部载荷是现有同类武器的4倍，射程突破3.5万公里，打击精度较以往提升1倍。那么如何解读萨尔马特的这些性能指标呢？
0: 它的射程是非常远的，3.5万千米的这样的这个射程，在目前来看的话，从不管是这个俄罗斯还是美国以及欧洲的英国和法国这样有核武器的国家，其实他们的这个战略导弹都没有达到如此之大的这样的一个射程。所以俄罗斯的萨尔马特目前来讲，它的威慑力某种程度上是比较大，载荷也是跟以往相比4倍，精度有大幅度的提高。那么这一型的这个液体燃料的这个火箭，由于它的这个载荷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射程比较远，这一次试射采用的是亚轨道的这样的这个飞行，所以亚轨道这个飞行呢，对于提高它的突防能力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既有一个强大的威慑，又特别强调它的亚轨道飞行，这个对外发出的这个信号就是可以穿透西方的反导防御系统。所以总的来看，就是选择了在胜利日停火之后马上恢复对乌克兰的进行打击，紧接着就进行萨尔马特的这个试射，试射取得成功，紧接着把它的性能的一些重要的参数披露出来，主要的就是展示它的强大的威慑性，来巩固俄罗斯在俄乌冲突战场中间所掌握的那样的优势，想进一步的去涉足欧洲对乌克兰的后续的援助。
1: 短片当中还提到，普京在听取汇报之后还提及了俄罗斯的其他战略武器的发展情况，这些武器分别都有哪些特点，并且萨尔马特年底就可以投入战斗值班，那么多款战略武器的研发提速，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又将迎来怎样的变化呢？魏先生，
3: 萨尔马特的技术成熟对于俄罗斯的战略火箭兵来说确实是意义重大。萨尔马特最大的这个优势呢，其实它是弹道导弹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巨人，

0: 个头很大又很重，在对方预警体系和反导体系比较薄弱的位置出其不意地进行攻击，再加上呢他在战斗部可能会采用高超音速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么不仅打得远啊，可以携带更多的弹头，而且呢突防能力比较强。当然呢，俄罗斯强化战略威慑能力，它不仅仅是押宝在萨尔马特身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创新的技术路径，比如说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以及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一个呢是进行这种低空的远距离飞行，也可以通过兜圈子绕圈子的方式躲避对方的预警体系和反导拦截弹，那么出其不意的发动攻击。另外一个呢是可以在深海进行高速航行，可以针对对方的航母打击群和沿海的这种大型的海军基地啊进行这种摧毁和歼灭。所以现在呢俄罗斯它是要把更多的资金啊用在新式威慑手段和新式核打击体系的这种研发和装备层面，要在核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方面要达到和美国的这种战略均衡。
1: 5月12号，中国机器人公司发布首款双足直立行走载人机甲，彰显科技实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型载人机甲，感受它的独特魅力。

0: 在科幻作品当中，我们经常会被机甲战斗的场景所震撼。那如今呢，科幻场景照进现实 ，GD-01 载人机甲已经是亮相了。不知道二位看完视频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王先生？
1: 如果问我有什么感受的话呢，我觉得用三个关键词形容我个人的一点感受。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科幻。正像您刚才所谈到的，以前在科幻电影中间所看到的这种机甲呀，这一次已经走到我们的身边了。在现实中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成品拿出来了，人们想象中的这个设备变成了现实中间的一种具体的产品。其实这个跨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一种科幻到现实的一个重大的变化。第二个是这种刚毅，正因为科幻，那么他这种走过来的那种稳健这种步伐，一点一点带用金属的那种撞击声啊，它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力量的象征。所以我对他实际上还是有期待的。这样一些机甲怎么样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甚至改变我们与对手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较量的态势，其实也是我充满了这个期待的。这是第二一个关键词。第三一个关键词就是它的多能，它是可以变形的。那么从直立变成其他的这个形态，它这种对于这种复杂场景的适应性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面对一个复杂的这个态势的时候，单一形态可能它的弱点就会比较大，但是当它可以变形的时候，适应性就会更强了。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只是直立变成另外一种这个形态，也许今后的这个发展技术在不断的迭代，还能产生更多的这种变形，所以我对它有更多的这个期待。
0: 其实这个想象空间是可以不断的打开的。
1: 是的，是的。
0: 那魏先生呢？您怎么看？
2: 看了 GD-01 这款人形机甲，我认为呢，它在军事领域、在防务领域还是大有可为的。首先呢，在高海拔地区巡逻，对于我们的边防战士而言是非常消耗体力的。那以后有了这种人形机甲，它在这个边境区域、高海拔地区去进行巡逻，那我们的战士啊，就是可以乘坐或者是操纵这种人形机甲进行这个巡逻，它也可以翻山越岭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战士就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省体力，而且呢，我认为它也可以起到很强的一个震慑效果啊，让这个闯入者或者说有挑衅企图的这样的一些人不敢轻举妄动。除此之外呢，就是这种啊人形的机甲，它未来呢还有很大的发展和改造空间。比如说未来的这种人形的机甲，在它的主要结构部上，我们也可以加装凯夫拉

0: 光点，这样的话呢，它就具备了防弹的功能，而且也可以在它的肢体上去集成一些武器，轻机枪、重机枪、机动榴弹发射器，我们也可以集成这种小型的导弹发射系统。这样的话呢，它采用这种四足行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就可以变成一个侦察平台或者是火力发射平台。所以未来的这种人形的机甲，如果我们解决了动力问题，解决了防御问题，而且呢可以为它集成火力打击系统，那以后在战场上它就会成为超级战士。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了英法正在筹划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解读了以色列阿联酋不断深化的防务合作，分析了不久之前试射的萨尔马特洲际导弹的相关特点，也对载人机甲的未来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那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的观点，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

0: 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0: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3: 要你去东北，你要设法混入他们的部队。
4: 分明就是共党分子，
3: 我谁都不想怀疑，

0: 元前354年的一个夜晚，一名使者匆匆来到魏国国都大梁，向魏惠王紧急求援。原来他们的附庸魏国已被赵军攻占。魏惠王闻报大为不悦，
1: 魏惠王是魏文侯的孙子，魏武侯的儿子，他的时代，他接班时代也是魏国到鼎盛了。
0: 魏文侯时期，魏国依靠吴起创建了魏武族，其强大到使得秦兵不敢攻下，诸国谈魏无不色变。而如今赵军入侵魏国的这一举动，无疑让以中原霸主自诩的魏惠王颜面无光。他立即命大将庞涓率8万魏军直扑赵国国都邯郸。魏国对外战争的杀手锏魏武族再次登场。
2: 魏惠王本人他的战略思想呢，还停留在整个春秋争霸的这个时代。其次呢，就是他认为这个东方啊，齐国实际上是他最大的争霸的目标，但是要想和齐国争霸之前，先要压服这个韩和赵。
0: 庞涓何许人，相传为战国军事家鬼谷子的门生，并且深通兵法。此时他虽刚出仕不久，但凭借其优秀的军事才能，迅速在魏国朝堂崭露头角。
3: 庞涓是有个人野心的人啊，他在魏惠王手下急于证明自己，而且前期确实也打了不少胜仗，但是呢都是一些小仗。这个时候赵国吞并魏国，给了他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实现他的军事抱负，成为一代名将的机会啊，就在眼前。
0: 自受命后，庞涓率魏军直扑赵境。赵军虽奋力抵抗，怎奈庞涓率领下的魏武族来势汹汹，不久便将赵国国都邯郸团团围住。
2: 这场战争实际上对于当

0: 当时来说是各个国家都感觉到非常震惊的，因为赵国也是一个强国，之前韩赵魏也经常互相打仗，但是这个仗呢一般都是在边境地区打，但是这一次呢一下子打到了赵国的都城，而且有灭赵之势。
1: 面对庞涓咄咄逼人的强大攻势，赵国紧急向齐国求援。而在齐国临淄，一个能扭转魏赵战局的神秘人即将登场。对于赵国的求助，齐国朝堂上分成了救与不救两派。一方认为魏军强大，救赵不但未必得手，且会引火烧身；另一方则认为，如果魏国吞赵，将改变列国格局，一个更加强大的魏国对齐国会造成威胁。望着眼前争论不休的重臣，齐威王也有些犹豫不定，他的目光不由得转向了角落里的一个人，他的兵法老师，同时也是魏国大将庞涓从师学习兵法时的同门孙膑。对于孙膑，司马迁在《史记》中有着详细记载，孙膑生于阿城、鄄城之间，是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人，曾与庞涓共同学习兵法。在孙膑故乡山东省鄄城县的孙花园村，人们建起了一座孙膑纪念馆。关于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两人都曾追随战国军事家鬼谷子学习兵法。然而性格孤傲自负的庞涓爱慕权力，未等学成即前往魏国求事，而内心率真坦荡的孙膑则志在求学，继续留在山中。一心求事的庞涓很快得到了魏惠王的赏识，不久就登坛拜将。然而身居高位的他自知才能不及同门的孙膑，时刻担心魏王动念招纳孙膑为将，与自己同殿称臣，内心日日不安的庞涓最终下定决心，他要消除隐患。庞涓主动邀约孙膑出山辅佐魏王，然而满心憧憬的孙膑刚到魏国便中了庞涓的诡计，被施以病刑，双腿致残。
2: 行刑之人啊，不可以再进行一些正当的职业，就是给孙膑留下一个案底，给你人生污点。可以说庞涓是入道就是人生的巅峰，孙膑啊入道马上就跌到了人生的低谷。
1: 自此拖着残躯的孙膑被囚禁在魏国一隅，命运之神似乎已经放弃了他。然而齐国使臣的到访给孙膑带来了人生的转机，他失计逃到了齐国，在将军田忌府上做门客，并得到了赏识。很快孙膑就在田忌门下

0: 扑影而出。田忌喜好赛马，与齐威王约定了一场赛马的千金赌局。孙膑自知田忌的马不如齐威王，于是他让田忌将马分为上中下三等，以下马对上马，以上马对中马，以中马对下马，结果以两胜一负的战绩为田忌赢得了千金赌注。赛后田忌趁机向齐威王引荐了孙膑。
1: 齐威王是一个非常能够识认识贤才，同时能够重用贤才的人，觉得孙膑是一个人才，立马就准备授予他军师的这个职务。
0: 此时面对齐威王的询问，孙膑知道他一直等待的复仇时机终于到了。孙膑向齐威王谏言，从战略上看，如果魏国吞并了赵国，对齐国威胁极大，理应解邯郸之围。从战术而言，今魏赵两军互有损耗，军已疲惫，齐军可以一战。于是齐威王命田忌为帅，孙膑为军师，统领80,000齐军救赵。孙膑的复仇之战自此拉开了帷幕。齐军即将离开齐国边境时，统帅田忌对下一步如何救赵特意向军师孙膑问计，令田忌不解的是，孙膑认为大军只需直奔魏国国都大梁，而并非前往赵国邯郸解围。
2: 孙膑做了非常科学的阐述，这场战争啊，魏国可谓是夸了血本，致使魏国国都大梁空虚，于是我们就能够给他玩一个釜底抽薪。
0: 山东博物馆，这里珍藏着出土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的孙膑兵法秦庞涓，它与史记相互补充，成为研究孙膑庞涓逐于智谋的重要文献资料。秦庞涓中记载，孙膑提出在出兵魏国国都大梁前，要首先进攻大梁附近的魏国军事重镇平陵。距离大梁不远的平陵，由魏国大将钻突重兵把守，易守难攻。总体来说，进攻平陵对于劳师远征的齐军来说极为不利。那么孙膑此举到底意欲何为呢？
3: 平陵是整个桂林镇的钥匙，打他就是让他知道我们不堪一击，麻痹他。
2: 孙膑啊，特意挑选了两个不会打仗的地方官，一个是高唐大夫，一个是齐城大夫。
0: 孙膑让齐城、高唐两个都邑的地方官分兵两路向平陵进击。当厮杀正烈时，不出孙膑意料，魏军由侧后方夹击而来。齐城、高唐两路齐军大败，

齐军参战，兵败平陵的消息传到了大梁，但魏惠王对这一捷报并未喜悦。在距大梁如此近的地方发现齐军，这令他十分紧张。他命庞涓放弃攻赵，迅速回防。

邯郸城下，即将获胜的庞涓突然接到魏惠王回防大梁的命令，立时陷入了纠结。大军在外，国内守兵空虚，庞涓明白魏惠王对齐军进逼大梁的顾虑，可如今邯郸已唾手可得，怎能就此而放弃呢？更令他不解的是，为什么齐国要进攻军事重地平陵呢？对同门知根知底的孙膑，仿佛看到了庞涓此刻的疑惑。接下来，孙膑又开始第二计，派少数兵力直奔魏都大梁，进一步恐吓魏惠王的同时，给庞涓造成齐军兵力薄弱、主帅不懂军事的假象，使他轻敌。

0: 齐军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令魏惠王愈加紧张。一名名使者被急速派往邯郸城下魏军大营，虽被魏惠王一再催促，但庞涓坚持认为唯有迅速攻破邯郸，令赵国屈服，才能扭转战局。他一面顶着使者一次比一次严厉的口吻，一面命魏武卒不惜代价日夜攻城，终于在公元前353年攻下了赵国国都邯郸。赵国求和，这之后庞涓来不及休整，丢下大部队，率少量精锐魏武卒急行军直奔大梁。而得知庞涓行踪的孙膑立即将齐国大军开向庞涓回大梁的必经之地桂林。公元前353年，孙膑在距大梁不远的桂林安营扎寨，布下大网，将几万大军埋伏在了这里，目的就是等待着庞涓的到来。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

0: 车都能带。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桂林之战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截击战，它预示着魏武卒这支勇猛善战、驰骋在战国沙场的重装步兵，即将在茱萸智谋的时代走向灭亡。

庞涓率领疲惫的魏武卒一头扎进了齐军伏击圈，瞬时杀声四起。面对齐军伏击，慌乱的庞涓像一个赌徒，把身边所有魏武卒一股脑投入了战斗，力图一举冲出重围。然而这样的盲目冲锋只能在包围的口袋阵中越陷越深。魏武卒虽然悍勇，但毕竟兵危将寡，人困马乏，被四面八方无穷无尽的齐军层层围困，

庞涓对自己的失败愤愤不已，觉得齐军靠诡计使诈，胜之不武。当庞涓被带到齐军主帅面前时，望着眼前坐在轮椅。

上的那个熟悉身影。庞涓一阵恍惚，他瞬时明白了一切。

0: 个人错误，
1: 跟他的性格深处有关系，失去应有的谨慎，只会混乱。他错就错在这儿。
2: 桂林之战虽并没有改变赵国国督邯郸被攻陷的命运，也没有对魏国造成根本性的重大伤亡，但孙膑这种避实就虚、攻其要害的战法，有效牵制了魏国的用兵走向，在战国谋略史上留下了极为精彩的一笔。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你怕什么？你都敢给老师写条，让老师到公园跟你约会，你还有什么可怕的？
9: 谁是老师啊？我才是老师呢。
10: 任命许忠义为督察处总务科科长。啊？许忠义怎么没来啊？
8: 注意涵养，别在这儿吵。你这么对人家，你知道人家怎么对你的吗？公安能调查你呢。我跟你说啊，那个杜希尔盯上四季理发店了啊。
11: 我们要求对这个人进行全面检查。
10: 于督察的意见呢？
12: 根本就没这个必要。
11: 为什么？
12: 他什么？他本来就是共产党。
11: 你知道他是共产党？
12: 许忠义一来沈阳就告诉我，这姓孟的是他共产党的联络人。齐大队长，你别忘了，这许忠义是共产党。

0: 怕什么呀？你都敢给老师写条，让老师到公园跟你约会，你还有什么可怕的？
1: 谁是老师啊？我才是老师呢。
2: 好好好，你是老师，
0: 我是学生，这可以了吗？
1: 你干嘛骗我啊？你明明字写的那么好，你是个大骗子。
0: 我要不骗你的话，我能学会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吗？就是因为这五个字，还有你和李大姐这些人，让我明白了很多我以前不明白的道理，也让我下定了决心，生是共产党的人，死要做共产党的鬼。
1: 徐春义同志，你要记住你刚才说的话，要做一个对民族跟人民有贡献的人，永远为人民服务，你发誓。
0: 我发誓。

0: 次跟你出来见面是违反纪律呢？都是因为你，要不是你，我可从来没违反过纪律。
1: 这个违反很必要。
0: 说什么呢？
1: 我说这次违反纪律很必要啊，因为再严密的纪律，也不能压制人的感情。
0: 许宗义，你真是个大坏蛋。
1: 坏就坏，反正也坏，那我就坏到底。回学校了。
0: 我要离开沈阳，回部队了。
1: 为什么？
0: 别问了，这是组织的安排，我必须服从。
1: 是不是老莫？这个老莫，他跟我也说了，说我们现在关系危险，容易暴露。
0: 他说的不对吗？
1: 他当然不对了。他这是用距离来压制我们的感情，跟我说这套让我给拒绝了，没想到在你身上又使出这招。我找他去。
0: 哎，许忠义同志，太让我失望了。你知道你刚才在说什么吗？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怎么可以为了自己个人的感情而牺牲组织的利益跟原则呢？刚才不是答应我要永远为人民服务吗？我的离开就是为了要让你更好地在这里发挥作用。别让我失望好吗？我希望你能平安地活下来，我会一直等待着跟你相聚的那一天。

0: 什么事这么晚回来？
1: 被你表哥累得够呛吧？只要不是天天听我就可以。
2: 谁敢呀？是一个什么理发店的？
1: 司机。
2: 你怎么知道？

0: 这个来到沈阳的时间也不短了啊，今天是第一次把大伙儿召集在一起开个会。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从3月1号开始，东北行营督察处就要成立了。办公的地点就是这儿。根据上峰的安排，任命我为督察处的主任。至于各个单位的负责人，也已经确定了。这个想必是大家更关心的事情了啊。下面我宣布。嗯，干什么？哈哈哈，这是干什么？不用那么紧张啊！哎，自己家里人碰头嘛，都不要拘束，放松，坐下，都坐下。哈哈哈，嗯，好。现在我宣布，任命于秀宁任督察处督察。任命齐公子为督察处督察大队大队长。任命陈明为督察处情报科科长。任命顾宇飞为督察处电讯科科长。任命许忠义为督察处总务科科长。啊，许忠义怎么没来呀？这个许忠义跑到哪儿去了啊？这么重要的会议他怎么不参加呢？
1: 主任，这明天要发年前福利啊，他这个总务科长不去忙活这个差事交给谁啊？
2: 老师，现在忠义啊不光总务科这一摊儿，上面委托咱们那个发展三青团那个他也担起来了，基本没有喘气的功夫了。
0: 哎呀，这个不行啊啊。发展三青团那边的事情最好还是交给别的人啊。总务科这一摊儿那是我们督察处一切工作的前提保障啊。郭科长，在三青团里物色人选的事情你就先接过来吧啊。
3: 好。
2: 老师啊，我认为啊，宁可忠义这个总务科长不让他干了，这给三民主义发展接班人这个事儿这不能耽误了
0: 啊。哎，这里有什么说道啊？

0: 是您不知道啊，抗战八年呐、啊，很多公职人员和这个军人呐、啊、都单身呐、啊，啊，中医这也是大龄青年了，啊，这不发展三青团这个，不是可以辅导女学生吗？这不是啊，有这个便利吗？啊，咱们这事要是不让他帮他忙，这个月下老人呢，咱不好交代呀，老师。
1: 明白，明白了。

0: 不是，地儿，徐正义，你这老师头一次召集会，你怎么就迟到呢？
1: 那个，按主任的意思，这不年底了吗？给大家办点年货。哦，就路上当着。来，一点意思啊，不成敬。年底了啊，这个一点小意思。
2: 辛苦了，辛苦了。
1: 都别先手啊。
0: 来来，雨飞，打来。
1: 来，大姐，来，还那个腊年二十九，那个沈阳电影院，咱们还有个联欢晚会啊。
3: 哦，
4: 哎，
3: 不是，哦，那个大年的氛围，剩下的这个福利呢，今天晚上都送到各自家里，一般职员呢，明天一早统一给分发下去。哦，
1: 好，好，好。哎呀，我这个不着急吧，先紧着下面的工作人员。
4: 别，都有啊。
3: 谢谢。
4: 怎么样，总务科科长这个人选，我是选对了吧？啊，
3: 怎么样？
4: 来，请。 住处啊，太简陋了，我去看了。这东北啊，不比关内冷，天气太凉，我有点冻感冒了。这样，我给你重新找个地儿，
5: 慢点看着简陋点，离得舒适点。
4: 哦，
5: 谢谢许科长的美意，我在那儿住着挺好的。

0: 雨飞，你看看，
1: 哎呀，看给你准备的什么啊？
2: 哎呦，这女士还有额外的呢。
3: 徐科长，你可别跟我开玩笑啊！这么多人都看着呢，你怎么能厚此薄彼呢？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俩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呢。
1: 瞧瞧你这话说的，给他们，他们也得能用得上你。你瞧瞧这里是什么？
4: 都是正宗的美国货。
1: 你瞧瞧这样，这叫什么那个防冷霜，好像是叫，哎，专门给未婚女性用的。这于大姐啊，特意啊嘱托我给你买的，说是啊东北天凉，怕这个冷空气对你皮肤造成伤害。啊，
3: 是于大姐让你给我买的呀？啊，
5: 哎，是我的主意，可还是得让中医去跑腿呀。
3: 那谢谢你了，秀玲姐，那帮我收起来吧。
1: 哎，好嘞。
6: 主任，这会开完了吗？我有些话要单独跟您聊聊。
7: 哦，嗯，好，10分钟以后到我办公室来吧。啊。

0: 就是拿回去吧。
1: 咋了？不想要了？
0: 齐公子那份儿。
1: 那你拿着吧。你拿着吧。
0: 行。我说弟儿，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我说太气人了，现在。
1: 你生什么气呀、啊？这大过年的，你气坏身子呢。那我都不生气，你跟着生气。
0: 我说我就烦他装清高那个死样，他装孙子吗？天天的，
1: 他也装疮呗。哎呀，都在一起工作呢，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没必要。你说呢？我这人你还不了解吗？我吃点亏无所谓，咱们大家都落得实惠了，那比什么都强。你又得说你两句吧，得注意点涵养，注意涵养，别在这儿。

0: 是你这个人呢，你就太厚道了。你这么对人家，你知道人家怎么对你的吗？都还能调查你呢。我跟你说啊，那个杜琪儿盯上四季理发店了啊。
1: 谁是杜琪儿啊？齐公子啊。
2: 你给起外号
1: 喊他。
2: 他盯上就盯上呗，他怕什么呢？我还巴不得他把四季理发店解决了呢，这样我跟共产党有个了断。
0: 哎呀，弟儿，你看你不仅是厚道，你现在都缺心眼儿了，你真的是。

0: 哎，进来吧。
1: 主任，那你们谈吧。
2: 哎，你别走，走。来，
3: 于督察，主任，
0: 啊，什么事儿？说吧。这个人是谁呀？
4: 这个人姓孟，是四季理发店的老板。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些调查，发现这个人很可疑。四季理发店也很可能是地下党的秘密沦落点。我们要求对这个人进行全面检查，包括他认识的所有人和他以前做过的所有事情。
0: 于督察的意见呢？
1: 根本就没这个必要。
4: 为什么？
1: 查什么？他本来就是共产党。
4: 你知道他是共产党？
1: 许忠义一来沈阳就告诉我，这姓孟的是他共产党的联络人。齐大队长，你别忘了，这许忠义是共产党派回来的卧底，如果动了这姓孟的，那共产党就知道许忠义靠不住了。主任，我觉得别因小失大，白白的断了这条我们已经掌握的重要线索。
4: 那您的意思呢，主任？
0: 我觉得秀宁说的对，啊，既然留着这条线有用，那我们就暂时先别动它，啊，这件事先放一下。你还有别的事吗？
4: 没有了。啊。

0: 小宁啊，五八幺仓库那批物资是不是通过这个姓孟的转到共产党手里的？
1: 绝对不是。那批物资最后有没有到共党的手上，那谁都说不清楚。主任，我弄那批物资，那可是为了解决总部这六年来拖欠我们的活动经费。那戴老板都……
0: 不用解释，不用解释了，我知道你的苦衷，啊。
1: 谢主任。
0: 你知道我为什么顶着那么大压力，把总务科这一摊子交给许忠义吗？他是一个大能人，大家都指着他赚钱呢，啊。至于齐公子这个人，你多少也了解一些。我们那些事儿最好不要让他抓住什么，明白我意思吧？
1: 主任，明白。哎，主任，你说这个齐公子不盯着共产党，干嘛老盯着自己的人？他自己不想过好日子就算了。可他看着别人过好日子也不顺眼，老是在这找茬。
0: 小宁啊，大家都在一起共事啊，如果咱们之间你争我斗的，弄得势不两立，

0: 长官，这姓孟的咱还查吗？
1: 为什么不查？
0: 可是如果连李主任都下令留下这条线索，咱还查下去的话，会不会让李主任不高兴啊？
1: 你怕得罪人吗？
2: 那你就不要干这行。
1: 让李维公和于秀宁他们这帮人在屋里好好等着吧。什么他妈不能动他们这条线？
2: 那是怕断了他的财路。
1: 查，
2: 一定要查，
1: 就算揪不出姓孟的上线，
3: 也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0: 哥，我有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哥，那我去。
1: 你这事千万不许跟任何人说啊！
0: 我哪敢呀、啊？是不是？没事没事，走走走，上车上车。

0: 少奶，这事儿太大了，你亲自调查一下，把事情弄清楚。
1: 明白了，哥。
0: 你等我。
2: 老大，你这去哪儿啊？
3: 我怎么不开车呢？
2: 来，
0: 坐我车。
2: 别，弟儿，你有事你忙吧，哥还有事呢啊。
3: 那你这不方便让我知道啊？
2: 不没啥不方便的，哥这不便衣巡访呢。
3: 老大，俗话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说呢？
2: 不是啥风啊墙啊的？
3: 兄弟啊，这都是为你好，有些事儿呢，得不偿失，不做为妙，你说呢？
2: 不是，弟儿，你说啥事儿？这都不做的，这是。
3: 那你要跟我装傻，那就你的事儿。我走了啊。
2: 开车。
3: 啊啊。

0: 我过去一下啊。
1: 听说你病了？
0: 没什么大毛病，怎么这么点小事连许先生都知道啊？
2: 嗨，坏事传千里呗。来，
3: 我给你说件正事啊，
4: 表情放轻松。老孟现在很危险，通知他迅速离开。
0: 出什么事了？
4: 齐公子盯上他了，让他马上撤离。
0: 那我呢？
4: 你不能走。如果跟我有关系的两个人同时消失的话，敌人会注意到我的。知道怎么通知老孟？
0: 老板，最近学校管得严，女生都不让留长发了，麻烦你帮我把头发剪一下吧。
4: 就是这句暗语。
0: 现在就过去吗？万一理发店周围有特务怎么办啊？
4: 你在北平不是搞过地下工作吗？
0: 那也只是贴贴传单什么的，具体的事情我没有做过。
4: 没你想的那么复杂，不用亲自去一趟理发店，给他打个电话。

0: 你只要打电话就行了，记住啊，用公用电话，三言两语就说完。打电话的时候，一定要心态放平和，千万不要露出任何马脚。
1: 哦，你是怕他们监听老孟的电话？
0: 有这可能。
1: 你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对不起啊，我接个电话。喂，
1: 喂，是孟师傅吗？
2: 是我，
0: 你哪位啊？
1: 我是你的顾客，孟师傅。我想问一下，你们年前还营业吗？
0: 营业？那买卖家的不做生意，
2: 靠什么吃饭呢？照常营业。
1: 啊，那我再问一下，你们能剪短头发吗？
3: 就是洋学生的那种，最近学校管得严。
1: 女生都不让留长头发了，
3: 麻烦你帮我剪一下，你看
1: 方便吗？
0: 没问题啊。
2: 您什么时候过来？
1: 今天上午期末考试，下午吧。
3: 下午4:30，你看行吗？
0: 好的，好的，谢谢您赏脸啊。
1: 嗯，再见。
0: 再见。

0: 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就听见一个女孩说剪头发什么的，莫名其妙的。一会儿交班，别忘了去总务领年金奖。多少钱？5块大洋，每个人都有一份，怎么？嫌少不想要？不是不是，要，白给的钱干嘛不要？
1: 听说了吗？咱们这位大队长可是把这总务处的许科长处处得罪。
2: 把人往死了得罪，所以说呀，你们要想领这钱，就得赶紧去，要不然，过了这个村就没这地儿了。他得罪许科长干什么呀？许科长得罪了，以后总部不还得处处为难咱们？到这以后，我听当地那帮人说，许科长那可是仁义厚道啊，他可是大家的财神爷呀。
0: 你说要这样，咱们在督察大队还能有好日子过吗？可不是嘛，你说这大队长。
3: 他这是何必呢？他倒是家财万贯不愁吃不愁穿的，可咱这兄弟不能跟他比呀。咱这拼死拼活的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赚点钱吗？
4: 是啊。
3: 长官，
4: 我都听见了，不用解释。这不怪你们。 你们有这种想法很正常。要怪就怪我没有许忠义会收买人心。至于钱嘛，我肯定没他那么大方。不过我绝对不会挡你们的财路。我这个人不贪不占，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从今天开始，我给你们定个规矩：拿起碗吃肉，搁下碗骂娘。 他许忠义的便宜是可以占的，不占白不占。但是有一条，不许心存感激。
5: 谢谢长官。
3: 听了什么有用的没有？
5: 刚刚有几个电话打过来，不过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3: 我听听。

0: 师傅吗？我是你的顾客，孟师傅，我想问一下，你们年前还营业吗？
1: 营业？那买卖家的不做生意，靠什么吃饭呢？照常营业。
0: 啊，那我再问一下。

0: 下，你们能剪短头发吗？就是洋学生的那种。最近学校管得严，女生都不让留长。
1: 剪发方便吗？
2: 对不起啊，对不起。
3: 没事没事没事。南梦，我想送送你。
2: 南梦，快跪下去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3: 没事没事。

0: 队长，跟丢了。
1: 什么？
2: 姓孟的离开理发店以后，我们就一直跟着他，在北大街进了一间小铺，就再没出来。等弟兄们进去的时候，发现那还有后门。
1: 指出小铺的位置。
0: 这儿。
1: 有没有封锁附近的交通？
2: 发现他失踪以后十来分钟，我们的人手全撒出去了，包括所有的车站、行脚都有我们的人。可这小子就像凭空消失一样。不过以前我们留下过他的脚印资料。
1: 你们知道吗？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姓孟的是个非常有经验的共匪，我相信他还在那儿。
2: 那我们还去那个区域找？
3: 对，对比脚印，如果排查，一定把他给我揪出来。

0: 发现脚印了，在电车道旁边的车站附近，发现他的脚印和行人的重叠了，会不会他上车逃了？
1: 不可能，电车10分钟才有一趟，以他现在的情况是等不及的。不过叫了人力车，这也说不准他。
0: 这里是沈阳最繁华的地区之一，鱼龙混杂，说不定他现在已经躲在人群中伺机逃跑。就算他在这一带，可该怎么找呢？要想包围一德街，挨个盘查，我们的人手肯定不够，除非找警察大队协助。等警察来了，黄花菜都来了。我们干嘛要撵在别人的屁股后面？
1: 姓孟的在沈阳是待不下去了。如果一个人出逃，他首先会做些什么呢？应该是尽快找到出逃工具。那一德街又有什么工具是便于他出逃的？
0: 这怎么可能？那里是商业区。不过一德街附近有个小金桥，那是通往抚顺的要道。难不成他想往抚顺跑？
1: 马上就下暴雪了，有几家买卖人敢出车呢？
0: 什么车可以在暴雪中正常行驶呢？火车，只有火车。同志所有人，向南站集结，记住我的话，不要盯着票房，只要盯死出入口就可以了。
2: 这是为什么？
0: 我敢保证，他现在已经拿到票了。他只不过是吸引我们的眼球，在小金桥。可实际上，他是来一德街取票的。等等。 就要过年了。

0: 冷梦可能出事了，你怎么知道？别着急，慢慢说。
1: 下午我跟冷梦见面，我把车票给了他以后，他就匆匆的走了。我实在是不放心，我就跟在他后面。
0: 你这么做很危险。
1: 我知道，可是我不管。冷梦是个多好的人啊，我们俩每次见面，他都像父亲一样的对我。 我只是想看他平安的离开这里，可是我没追上他，就看到去往南站的那条路都被戒严了，到处都是特务跟军警。

0: 这是要去哪？
1: 去南苑。大院明白人间，要不然。
0: 要不然什么？
1: 就再见了吧。
2: 长官，北站用不用加派些人手？万一他从那儿逃脱？
1: 放心，他跑不掉。
2: 长官怎么认定他会去南站？
1: 姓孟的在我们的势力范围之内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所以他想要彻底的脱身，是不是应该逃往共军的方去？可是你看看，沈阳的周边还有哪座城市掌控在共军的范围之内呢？
2: 本溪。
1: 对呀，去本溪会往北奉天站走吗？那里不通车的。哎，你说说，他为什么知道自己暴露了，突然要逃跑呢？
2: 我们的监视应该没有被他发现，弟兄们都很小心。
1: 他离开理发店的时候带什么随身物品了吗？
2: 没有，如果他带着物品，我们会十分警觉，那他根本没有机会摆脱跟踪。
1: 所以说，一个人仓皇而逃的时候是不可能提前买好票的。他为什么要去一趟宜德街呢？这么说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提前有人把消息透露给他，把事先买好的票在约定的地点交给他。
2: 他的同党，
1: 这个人是谁？我现在没有时间去管他了，只要抓到这个姓孟的，就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0: 通行证。
1: 什么情况，兄弟？
0: 不清楚。
1: 我是行辕督察处的许科长。
0: 对不起，长官，前方戒严，你不能通过。
1: 能不能过？
0: 接到上方指令，任何人不能通过。

0: 再看一眼南宅吧，就当是给老孟送行。
1: 徐正义，你也是个特务，你一定有办法救他，对不对？
2: 你说于大姐对咱老大多好啊，她怎么能在外头养小的呢？
3: 处理于督察那边的事儿都是他自己，天天忙完总务处大事小事儿，下班以后都是许科长在医院陪着，好不容易才让于督察同意出院回家。

0: 了。
1: 哼，这个徐忠义，我还说呢，帮他找个媳妇儿，安个家。他这整天忙得连轴转，那还要家干什么呀？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再看一眼南宅吧，就当是给龙梦送行。
10: 徐忠义，你也是个特务。

0: 你一定有办法救他，对不对？
1: 你说于大姐对咱老大多好啊，她怎么能在外头养小的呢？
2: 谁说不是呢？
3: 哎呀，媳妇儿，你不能动手！
4: 人家考试，他去干嘛？
5: 其实许科长也够忙的，处理于督察那边的事儿都是他自己，天天忙完总务处大事小事儿，下班以后都是许科长在医院陪着，好不容易才让于督察同意出院回家了。
6: 哼，这个许中义，我还说呢，帮他找个媳妇儿安个家，他这整天忙得连轴转，那还要家干什么呀？

0: 再看一眼南宅吧，就当是给老孟送行，把他记在心里。
1: 徐正义，你也是个特务，你一定有办法救他，对不对？我求求你了，你救救老孟。

0: 自己的战友去世的时候，我们只能笑着面对。小亮子，听我说，你明天断绝和所有外界的联系，如果两天以后接不到我的平安电话，就迅速撤离。
1: 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老莫会出卖你？
0: 我们必须以防万一，做好各种应变措施。
1: 没有万一，许仲义，你怎么会这么说呢？你也太冷血了吧！你知道老莫曾经说过什么吗？他说你的工作非常重要，为了你他可以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他说会为你失去生命，你竟然还怀疑他，我真是太错你了。
0: 你误会我了，谢安。

0: 那死人有什么用？我们在南站外面围住了他，他首先开枪打死了两个弟兄，受伤以后，他引爆了手榴弹。
1: 哎，
2: 哥，
1: 你他妈的！那什么？
3: 正好我有事找你，
4: 走，上办公室，跟我在办公室说。这干什么呢？俩人鬼鬼祟祟的。
5: 不会吧？有事儿，钟毅不会瞒着我的。那可不一定，没看他越来越像老大吗？
4: 你干啥去啊？

0: 这个就是二号的。
1: 哎，进。
0: 这就是三号的，你把这衣裳给
1: 我。哎，秀宁姐，你们怎么来了？我还说呢，好几天没看见你们了，有事吗？
2: 哎，想请你帮个忙。
1: 你们先出去吧。我还正说呢，好几天没见你们俩了。哎，
3: 啊，辛苦辛苦啊！
1: 什么事儿？
2: 哎，能不能帮着打探一下许科长办公室的情况？
1: 现在啊。没问题，别说许科长了，全沈阳都在我监听范围之内。
4: 你他妈是不是人啊？啊！连自己闺女你都卖？
5: 有他妈你这么当爹的吗？
4: 你他妈什么你？每个月给你的工资不够花啊？
5: 非得卖闺女啊？
4: 你老婆都告我这儿来了，你知不知道？
6: 哥，我把钱都输给陈老大了，
7: 我是没有办法我才去告李代。
6: 哥，不是人，我错了，我不是人，哥。
1: 别这样，别这样，
8: 就是你错，你把人弄得都家破人亡的，
6: 自己弄的。
1: 姐，我觉得这事儿还是不声张的好。
8: 你说，连自己的兄弟都坑啊，这要传出去怎么做人呢？
6: 玩呢？你愿赌服输吗？你这不认账吗？你不这。
8: 我跟你说，这事儿没完，回家我再跟你算账。
3: 起来吧。你那赌债于大姐给你还上了，
9: 回头我把孩子给你赎出来，
3: 工资奖金以后都交给你媳妇儿。你要是再打他一次，让我知道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6: 那不如一枪毙了你！
8: 你看看人家忠义啊！
6: 是是是，
8: 人家自掏腰包是为了挽回我们的形象，你跟着学着点儿。
6: 是是，好好弟弟，好弟弟。
1: 姐，我觉得这个许忠义啊。你还真是没白疼他啊！你看这事儿干的多有面子呀。不过像许忠义现在这种又会赚钱又能疼女人的男人，还真是难找了。
8: 动心了吧？我不会害你的，你得相信我的眼光。
1: 姐，你这说哪儿去了？不是那意思。

0: 哎，站住！过来。
1: 尿和尿。
0: 你说你要是和人中意这种男人比，你说当你这种男人还有意思吗？
1: 境界不同，境界不同。
0: 我跟你说吧，你等着，回家我再给你算账。
2: 哎，姐，你也别说姐夫了，不就是摸两把吗？这算什么呀？男人嘛，不就摸两把牌吗？比乱搞强多了。哎，姐，你别这样，你看我都不敢让你听了，你这
1: 就是。
3: 你说我这姐夫怎么这样？
4: 回头啊，我得把他这个臭毛病给他改了。哎，这事儿啊，千万不能让于大姐知道，知道吗？
1: 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0: 你还干了什么瞒着我的事儿？
1: 没有啊，没了。
3: 啊，
4: 你说的这个事儿，
3: 千真万确。
1: 跟你说好几遍，你就是不相信我呀！你让我去蹲守，我去了，我在那待两天呢，绝对没有问题，千真万确。
3: 我不是不相信你啊，我是不
4: 相信能发生这种事儿。你说于大姐对咱老大多好啊，她怎么能在外头养小的呢？
3: 谁说不是呢？这样啊，回头大北门那个
4: 小老婆啊，我给她打发走。这件事儿，你千万千万不能跟任何人提起，知道吗？
1: 不是，哥，你放心，我绝对半个字不提啊。
4: 哎呀，
3: 你说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嫌他妈扯淡。这男人呐，不能有钱。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
4: 这条定律啊。千真万确。
1: 老婆，我求求你了，
4: 能不能
1: 不能有事，我错了，不行，有事回家说呗。老婆，我求求你，别生气，媳妇儿，你醒醒呗，我错了，有事咱回家再说呗，媳妇儿，
4: 老师，这
5: 怎么回事
4: 啊？
5: 上午还好好的呢，怎么一转眼就躺在这儿了呢？中医，赶快叫人送医院呢。
1: 对，
5: 快进来，快点给于大姐送医院去。
1: 请点啊，来，于大姐啊，坐好。
5: 宇飞，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躺在你定心室了？你什么你啊？快说，不说我撤你的职。
4: 老师，别生气，这大过年的气坏了身子得不偿失，没多大的事儿。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弄清楚，给您一个答复。啊，
6: 那好吧，你办事儿，我还是放100%的啊。眼看着就要过年了，这大家伙儿讨的是个喜庆嘛，
4: 是，
6: 有些事儿。差不多就行了啊，
4: 明白，
6: 没必要闹得鸡飞狗跳的，你说呢？
4: 明白，放心。
6: 这个秀莲平时身体挺好的，怎么说晕就晕了呢？而且还晕在了电讯室。
4: 是，还晕在电讯室，要是电刑室还差不多。
6: 就是，哎，我这跟你说正经的呢，好好查一查。

0: 没工夫了。
1: 胡小姐，找个地方咱俩说道说道吧。

0: 啊，来，把这个披上。
1: 不用，你穿吧。
0: 于飞，这儿没什么人了，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啊。
1: 我。
0: 哎呦，我的大小姐，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学鹅叫我的了啊。
1: 你别逼我了，我真的不能说。
0: 那行，那你要不愿意说呢，我也就不逼你了。李主任那边啊，我应付过去。哎，但是有一点啊，他要是问你什么，你得帮我拖着啊。
1: 嗯。
0: 哎呀，你说我这总务科长当的容易吗？
1: 这店小二还真成大管家了。
2: 你扯什么蛋呢？啊，蟑螂，一只蟑螂就能把于秀宁吓晕过去了？
0: 真是这样？
2: 许忠义，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拿这么荒唐的理由来搪塞我！
0: 老师，这荒唐吧？那我听着也荒唐。那三个人一口咬定就是这样，那我也没有办法呀。这都怪我无能。
2: 你就是无能。
0: 是是是。
2: 坐下吧。行了行了，别跟我装这个可怜样了啊！那你认为，在于秀宁、谷雨飞和陈明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这个谷雨飞和陈明真有什么？正好让于秀宁碰见了，
0: 这不会吧？那顾雨飞您还不了解吗？心高气傲的大小姐，那能看上陈明吗？
2: 当时你在干什么？
0: 我在办公室跟棒槌说。
2: 怎么不说了？

0: 为什么说于秀宁是因为两个人的私情才？
1: 于秀宁是什么人呢？那是跟日本鬼子死活不顾，拼了那么多年才硬挺下来的。他是个绝顶聪明又死活不顾的厉害角色，不过他唯一的软肋也就是女人那些通病。
0: 主任高见呢，您认为一定是家庭问题是吧？
1: 所以这件事情我也不是太在意。蟑螂就蟑螂吧，只要不影响督察处的工作我也不会再计较，你也不要再纠缠下去了。
0: 您可以不管了，那于秀宁现在在医院里躺着呢，这是我分内的工作，我还得伺候着呀。
1: 哎呦，钟爷，我现在才发现全处上下少了谁也不能没有你呀。
0: 叶万师，您这是夸我呢吗？我这总务科长啊就是个伺候人的，把咱们全处都伺候好了，哎呀就行了。
2: 这聘期我们已经核实过了，咱们追捕老孟的那天是

0: 也确实有一些学校在举行期末考试。
1: 老孟出现在一德街是几点？
0: 下午4:30。从这个录音内容来看，4:30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约定的见面时间。可是时间这么紧急，他们干嘛要冒险见这个面呢？
1: 一定是车票啊。再放一遍。
2: 从这段电话里能听出什么吗？
3: 是不一定。
2: 从谈话内容来看，我们很难判断里面有没有暗语。但从声音和内容来推断，打电话的人他应该很紧张。
4: 千万别学生，
5: 行。
2: 他打电话的时候，周围的环境很嘈杂，像是公用电话，对吧？
4: 是女学生这么多，那怎么查呢？
2: 打电话的时候是几点？
4: 上午9点左右。
2: 也就是说，他当时还没有拿到车票。去南站闸，拿到本系的车次，记住要相同车次。

余秀，还是顾云飞，还是他们共同密谋的？

0: 长官，都查清楚了，现在正值铁路客运高峰，买去本溪的票需要排队3.5个小时。
1: 3.5个小时。那好，以南站为中心，标注出来1小时15分钟路程所有的地点，要具体到有公用电话的地方。
2: 是。
3: 哎呦，哎呦，科长好，
4: 科长好。
5: 哎，等会
4: 儿。哎，徐科长，有什么事吗？
5: 怎么穿那么少啊？
4: 不冷不冷，不冷。
5: 能不冷吗？天那么冷。就是年轻啊，现在不注意身体，别冻病了。上有老，下有小的，都等着你们照顾呢。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
4: 这不合适吧？
5: 给自己买几件衣服。
4: 哎，不不，这衣服不可以。
5: 先穿着，回头还我。
4: 许科长的为人就是没得说。
6: 长官，这种地方有很多啊，小石子街、一德街、春日厅啊，它现在叫太原街，都有公用电话。只是我不大明白，那个女人从打电话到送票到手一共用了7.5个小时，您为什么只让我们标注1小时15分钟内的路程呢？
1: 因为她只用了1小时15分钟啊，
6: 这时间对不上。
1: 考试需要多长时间？
6: 理论上是2个小时，
1: 加起来。
6: 哦，可是考试容易理解，她退不掉，为什么她一定要排队呢？这么紧张的时刻。
1: 因为她是学生，她没有钱。如果是一个有收入的年轻人，他在乎多花这几倍价钱吗？
6: 有道理。
1: 我需要知道

0: 昨天哪所学校考试，以及考试用时，快去。
1: 是。
2: 媳妇儿，吃点呗，啊，不吃饭不行啊，媳妇儿，啊，来来来，喝点喝点。
3: 你走，你去找你那个狐狸精去吧。
2: 你别跟我生气了，我错了，再不犯了。
3: 滚！我看到你我就觉得恶心。
2: 错了，你别。
1: 好点了没？
2: 天来的正好，我姐闹绝食呢，你快去，你快快快快。
4: 姐啊，咱千万不能拿别人的错误惩罚咱自己啊！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不便宜了那什么男女了吗？
2: 嗯，
4: 姐，你是啥意思？不吃饭啊？想给人腾地儿啊？啊？哎呀，好了好了，
1: 那姐夫
3: 啊，我不想活了。
1: 哎呀，那个什么，你去打点开水去，快去去去。

0: 民国28年我就跟了他了，这些年都过的什么日子，我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全都紧着他，可这忘恩负义的东西竟然背着我去找小老婆，你说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我还有脸见人？
1: 要说这事儿也怪我，棒槌当初跟我说了，本来呢我想偷偷摸摸自己就把这事儿处理掉了，免得影响你们夫妻感情，这他妈也不知道谁嘴那么欠，偷偷告诉你了，让我知道非把他嘴给他撕了不可。平时一向雷厉风行，在这事儿上你怎么能犯糊涂呢？你真这么不依不饶，你不把姐夫往那女人身上推吗？
0: 他去跟那个狐狸精过好了，我还不信了，我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人了。
1: 这说什么话呢？这不一家变两家了吗？你行了，姐夫这事儿你就别管了，交给我，有什么嘱咐的你跟我说，我找那女的谈谈。我奶奶的，欺负到咱督察处头上了，真不是一般大胆了。哎，
0: 坐坐。你找他谈可以啊，可千万别吓着他，要不然老陈他恨我了。那要不然这样吧，你就给他一笔钱，叫他跟老陈好说好散。
1: 这钱可不能给呀。
0: 为什么？
1: 你这不变相鼓励其他女人勾引我姐夫吗？啊，来一个你就给一个钱，那你得给出多少钱去？不仅不能给，而且还得让他们倒贴，让他们知道勾引别人家老公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事儿你别管啊，我来处理。我他妈非弄死他不可。这样让其他女人也知道，以后沾上我姐夫就要付出代价，我看他们有多少家当能赔。
0: 钟毅啊，我一直都觉得你挺仁义的，没想到你还挺狠的。你
1: 谁让他们欺负到我姐头上了？

0: 弟儿，你可不能啊！弟儿，你刚刚都听见了吗？啊！我不把话说狠点，你媳妇咽你的血这口气吗？让你小婊子赶快连夜离开沈阳，走得远远好。
1: 行，弟儿。
0: 哎呀妈呀！有事明天再说，不再不走就死人了，弟儿。
1: 我问你，是谁在监听我？
2: 不是我之前也不知道啊，
0: 是谁下的命令监听我的？
1: 你别在意。

0: 好点。顾雨飞说这个事儿也不仅仅针对你。
1: 你是怎么知道？
0: 那天姐吧，然后就突然间起意就要进电信室听你一下办公室的动静，然后顾雨飞就同意了。
1: 你的意思是所有人都在监听之内？
0: 对呀。这是军统监听自己人，那都是有传统的，你就小心点得了啊。
1: 你小心点吧，再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小心你媳妇一枪崩了你裤裆。
0: 热水送下，走了啊。

0: 主任，
1: 这么一大堆东西都堆到我桌上，什么意思啊？其他的人都死光了。
0: 主任，余督察刚出院，在家里休养，陈科长在家伺候着呢。
1: 那齐公子呢？
0: 齐公子带着督察大队正在处理地下党的案子。
1: 那人都死完了，他还处理个屁呀？还
0: 这些都是急需处理的文件，许科长觉得还是只有请主任费心。
1: 说怎么这些事儿都赶到一块儿了？嗯，我也是快60的人了，那许忠义他是不是想把我累死啊？真是，他上哪儿去了？也不说过来看看我，真是。
0: 主任，那你不妨先歇歇。许科长刚才打过电话，说是要调来一个精干的秘书，你只要在一旁通通嘴就行了。
1: 哦，这还差不多。
2: 长官，您又一宿没睡？
3: 说说，
2: 都查清楚了。
3: 嗯，
2: 以南站为中心，在1小时15分钟能到达的范围内，一共有6所学校举行考试，都是9:30开考，用时均为2个小时。11:30钟考试结束，而那个女人又是在4:30把票交给了老孟。那么这中间的5个小时，如果刨掉她买票的3个半小时，以及她赶到义德街的1小时15分钟，留给她的时间只有45分钟了。这6所学校当中，符合这一条件的只有2所，全都集中在义德街附近。
4: 义德街，也就是说只剩下女子师范和第一女中了。
2: 没错，
4: 这就合情合理了。对这2所学校进行重点排查。
5: 明白了。
4: 嗯，
5: 这2所学校都是培养三青团骨干的重点学校，而且女子师范还是许忠义抓的重点。
6: 放屁！
7: 什么培养三青团骨干？这抗战都胜利了，哪来的三青团骨干？
6: 党国的某些衣冠禽兽，就是为了娶个女学生才当时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7: 许忠义这个狗腿子，表面上为人师表，
6: 他实际上就是个拉皮条的。
4: 行行行行，不说这些，我们还是从电话录音开始查起，啊，找几个耳朵不错的兄弟去查。
5: 是，
4: 啊，
5: 长官，还有一个情况，前天早上许科长去过女子师范，
7: 人家考试，他去干嘛？
0: 其实许科长也够忙的，处理余督察那边的事儿都是他自己，天天忙完总务处大事小事儿，下班以后都是许科长在医院陪着，好不容易才让余督察同意出院回家了。
1: 这个许忠义，我还说呢，帮他找个媳妇儿安个家，他这整天忙得连轴转，那还要家干什么呀？
0: 主任，谁也不是铁打的，要是许科长再累倒了，那督察处可就全乱了。
1: 绝对不行啊，谁都能倒，就是许科长不能倒，他要倒了的话，那他这摊子事谁来干啊？
0: 说的是，恐怕要多关心他才行。
1: 许科长的确是个人才，我们大家都应该爱惜他。许科长现在还是一个人住在北市场那边吗？
0: 是啊，他把其他官员都安排在政府。

0: 关底，自己却没进去，上下班也不方便。
1: 唉，这样，让许科长搬到顾科长的楼下去。啊，那小丫头住那么大的房子，太浪费，而且也不安全。马上安排人，把这个许科长的家当全都搬到顾科长的楼下去啊。
0: 主任，这能行吗？顾科长还没嫁人呢。
1: 许科长不是也没娶吗？
0: 那万一闹出点桃色新闻，会不会？
1: 那正好我给他们俩来一个补办手续。
0: 那要不要跟许科长通通气？
1: 你少啰嗦，这件事我做主了。去，把顾科长给我叫过来。
2: 李维公也想利用顾雨飞把许忠义拴住，为己所用。
3: 顾小姐，你这是？
4: 我回家。
3: 这回家怎么上我车呢？
5: 不是，你上车吧。

0: 我有点搞不清楚，这个我回家，您怎么坐我的车呀？我住北市，你也搬不了石家。
1: 我没搬，是你搬了。
0: 什么意思啊？
2: 啊，许科长，这都是李主任安排的。从今天晚上开始呢，你就住在顾科长家楼下了。
3: 不是谁出的主意啊？啊？
1: 你可别想歪了啊！我可没那么贱。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就说这李先生怎么能这么办事儿呢？这不影响顾小姐的名声吗？是吧？你放心，这事儿我去说，帮主任掉头回去。
1: 省省吧，你以为就你能说会道啊？能说的我都说了，我嘴都磨出泡来了，没用。
0: 这李先生是什么意思呢？
1: 孤男寡女的放一块儿，能什么意思呀？
0: 糊涂，这李先生太糊涂。
1: 晚上我就搬到秀玲姐家去住，我把房子让给你了。等我找到房子了，我再回来拿东西。就算我命苦，到这儿人生地不熟的，还让人欺负。
0: 别哭，咱们想想办法啊！你放心，肯定不会让咱们先生的奸计得逞。
1: 能有什么办法啊？谁敢违抗先生的命令？
0: 合计合计嘛。反正现在咱俩已经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同命相连。合计合计。
1: 这话我爱听。
0: 哎，晚上我请你吃饭吧。
1: 好啊。
0: 想去哪儿啊？
1: 去铁路宾馆吧，我觉得那儿环境不错。
0: 你可真不怕我花钱啊？
1: 你不就是有钱吗？
0: 行，就按你说的办。帮春，去铁路宾馆。
2: 好。
1: 哎，先回趟家，换套衣服。
0: 哎呀，我的大小姐呀，你可真是讲究人。

0: 你怎么来了？
1: 顾小姐，这话是什么意思？
2: 你心虚什么呀？
1: 你要是每天都被人窃听，你就知道心虚什么了。
3: 既然是想通过辨别声音来探听到底是谁给老王打的电话。
4: 跟许正义在一起的那个女同学叫什么？
3: 白旭。
4: 继续。
1: 现在小丫头非常危险，
5: 你认为小丫头现在应该撤出去吗？
1: 从安全角度来讲，她现在必须撤出去，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5: 小丫头的事情就按照你说的安排，但你必须要保证她的安全。
3: 你放心，放心啊。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顾小姐，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心虚什么呀？你要是每天都被人窃听，你就知道心虚什么了。
1: 既然是想通过辨别声音来探听到底是谁给了王导的电话，啊，
2: 跟许正义在一起的那个女同学叫什么？
0: 白旭。
1: 继续。
0: 现在小丫头非常危险。
1: 你认为小丫头现在应该撤出去吗？
0: 从安全角度来讲，她现在必须撤出去，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你怎么来了？我给老穆打电话的时候，被人监听了，他们一定会找到我的。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出卖你的，你别害怕。老穆告诉过我，要不惜一切代价的保护你，包括自己的生命。你有清华假吧？ 我知道，其实你心里是希望我跟老孟一样的死去，对吗？我早就准备好了，别忘了。

0: 哎呦，刚才睡着了，都睡糊涂了。
1: 快擦擦吧，都流哈喇子了。
0: 有吗？哎呀，这真会开玩笑，这玩意儿哈喇子。
1: 要不你再睡会儿？
0: 不用了，不换好了吗？换好咱吃饭吧。帮着，开车，铁路宾馆。
2: 走了。
3: 哎呀，老婆，谢天谢地，人终于说话了。走了走了，俩人一块走的。
4: 哎呀，你看雨飞那衣服穿的太好看了。
5: 过来，你老毛病又犯了是不是？
3: 我
5: 跟你说，这次我能回来，我那就是给你个机会。告诉你这件事没完，我会记一辈子的。
3: 哎呀，老婆，别记一辈子，记两天就得了，再也不干了。你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再不干，再不干啊！啊，
5: 你说，你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3: 那李卫公跟咱想一样啊！你这大男大女，楼上楼下住着，这要不出点事儿，那就是身体有毛病。我跟你说，
5: 是钱把咱们给绑到一块儿了。现在啊，就看许忠义的了。
3: 对对，就看他的了，就看他的了。哎，那累了就歇会儿，不值了啊。
5: 去。
6: 郭小姐，请吧。怎么样这环境？啊？来来来，把衣服挂上，请坐。把菜单拿来，来。哎呀，对了，先等会儿，这个
1: 留着吧。你可别误会啊，我没别的意思，就是一块手绢而已。
6: 啊，对对对，那是那是。来来来，点菜，来看看喜欢吃什么。
1: 清炒土豆丝。香菇油菜
6: 没了，怎么不点点肉啊？都是素啊。

0: 女孩子吃饭都得清淡点，为了保持身材，你随便点，别跟我客气啊，今天我请客。
1: 那怎么可以啊，吃饭还让女孩子请客，你这不打我的脸吗？你甭管了，给我来一个红焖羊肉，来一瓶法国的波尔多红酒啊。快点啊。
0: 你喜欢吃羊肉啊？
1: 以前啊特别不爱吃，觉得这羊肉味儿太膻，后来到了共产党那边，我才知道这天底下最好吃的就是羊肉，太香了。
0: 原来共产党不仅能改变一个人的灵魂，还能改变一个人的口味啊。
1: 顾小姐，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你心虚什么呀？
1: 你要是每天都被人窃听，你就知道心虚什么了。去个洗手间，稍等。
2: 哎，我说上次于秀宁给咱送的钱你查了没有？
3: 我查了，这次送给我们的钱不仅没少，还多出10000美金。
2: 那我就放心了。哎呀，也不知道许忠义和顾玉飞这两个人现在怎么样了。

0: 哎呀，久等了啊！哎呀，菜都来了，吃饭吧。
1: 原谅我的好奇啊，是刚才我帮你拿衣服的时候，照片给掉地下了。
0: 啊，没事没事。哎呀，这以后我要住你楼下，是不是就更没什么秘密可言了？
1: 这都是干什么的照片啊？哎
0: 呀，你还说呢，给这些军官找对象都快愁死我了。
1: 这是好事儿啊，你有什么好愁的？
0: 你瞧瞧，你瞧瞧，一个个长得歪瓜裂枣的，哎呦，这家伙，这猪八戒还都得吃上人参果呢，还必须要师范学院的女学生。你瞧瞧这，哎呀，你惨不忍睹。
1: 那你干嘛帮他呀？你可以不管这些闲事儿啊。
0: 不管行吗？这是李主任交代的，属于政治任务。
1: 我看你啊，就是喜欢拍马屁。哎，奇怪，这些人怎么都叫白旭呀？这什么意思呀？
0: 啥呀？白旭是我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就这几个货同时都喜欢这么一个人，你说我得罪得了谁？都是大人物，我现在呀，这就是一条鱼，任人宰割的鱼，叫天天不应，是叫地地不灵啊。
1: 这点小事儿还值得你这么感慨万分啊？
0: 悲哀呀，小人物的悲哀。
1: 你少在这儿给我演戏了，我看你呀、啊，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吧？
0: 哎呀，你这扯哪儿去呢？
1: 我说错了吗？
0: 绝对错了。要是你没来沈阳之前，倒是有这个可能。
1: 别解释了，小心越描越黑。

0: 站住！
1: 哎，小扎，
0: 你哪个班的？
1: 我，小扎，
0: 行为如此顽劣，成何体统？
1: 不是，
0: 站好了。跟先生说话也没个正形，学校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1: 我，对不起啊，校长。
0: 回去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写一份深刻的检讨，明天交到我的办公室。快上课去吧。啊。
2: 好了，各位同学，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
3: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2: 人不知而不愠。

0: 你看好设备啊！
1: 录音设备知道吗？下车。
2: 干什么呢？穿身黑皮装什么大尾巴狼？
3: 我们这督察大队的，你哪那么多废话？你抽你！

0: 你什么呀？放开我！你往哪儿逃？用不用给你买张火车票？
1: 不用。行了，别生气了啊。犯得着给你生气吗？以后咱俩没关系了。别耍小孩脾气，我很担心你的安全。担心我的安全？
0: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你暴露了，然后你哭着来找我。你放心吧，就算我暴露了，也会像老孟一样不来找你。哎，你听我说，关于这件事情，我不想太多的跟你解释，但是你一定要明白，干我们这行必须要懂得取舍。
1: 好，那我问你。
0: 我要是遇到事儿了，你是娶还是舍？说话呀！我知道，回答你这个问题是违反纪律的。但即使是这样，我也要告诉你，我会竭尽全力的保护你。如果真保护不了你，我就到地下陪你。

0: 什么呀？有人。
1: 有什么人呢？都放学了。
0: 哎呦，我饿了。
1: 那行，那我带你去吃烤羊腿。
0: 嗯，我还想吃糖葫芦。
1: 那先吃烤羊腿，再吃糖葫芦。
2: 叫得出名字吗？
0: 能。
2: 第一个
0: 张娜娜。
2: 嗯，下一个呢？
0: 吴小薇。
2: 下一个
0: 张彩莲。
2: 下一个
0: 王红霞。
2: 好，仅凭声音你能分辨出他们谁是谁吗？
0: 可以。

0: 在吗？你不就是
1: 督察大队的特务？
0: 他们来干什么呀？
1: 齐公子不是一个无的放矢的人，他肯定是找到了什么线索。
2: 哎，干什么呢？
3: 我回来拿一下东西。
2: 啊，去吧，快点啊！
0: 同学，门口那些人干什么呢？
4: 门口那些人啊，谁知道他们干什么呀？嗨，他们也不说什么，来了就让大家说一句话。
0: 说什么话呀？
4: 啊，是这样说的，麻烦你把头发给我们剪一剪。真是烦死了呀，莫名其妙。
0: 是挺莫名其妙的。
4: 就是啊，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吃饱了撑的。
1: 既然是想通过辨别声音来探听到底是谁给老王打的电话，
0: 那我要不我翻墙出去，然后就再也不回来了。
1: 那你不更暴露？
0: 那怎么办？
1: 没事，有我在你身边呢，别害怕啊。
0: 还是有点害怕。
1: 哎，这样吧，你找点棉花塞在自己的病房里，改变一下你说话的声音。
0: 现在去哪儿找棉花呀？
1: 就这个。
0: 你们的手办，谁的呀？
1: 这都什么时候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快吧，赶紧。
0: 谁的？
1: 顾雨飞的，一个女特务，忘记我车上了。
0: 真的是忘了？
1: 我不骗你。你自己啊，在这适应一下，我先过去看看。哎，记住啊，一定要改变自己的方言，说沈阳话，然后呢，尽量跟自己的音色差别越大越好，啊，保持顺畅，千万别磕磕巴巴的啊，记住了啊。

0: 儿啊？
1: 你等一下，再说一下。
0: 什么时候来的？
2: 你帮我把头。
1: 刚来没一会儿。哪一个？
0: 吃饭了吗？
3: 还行。
2: 麻烦你帮我把头发剪一下。
0: 那还行啊，吃就吃，没吃就没吃。
1: 下一个。
0: 吃饭了吗？
3: 还没来得及呢。
2: 帮我把头发剪一剪。
0: 这不是我说你们啊，就为了工作都饭都不吃了啊！现在就是年轻，身体都盯得住，等回头老了，所有的病都找上你们。
1: 你了，
0: 告诉你啊，到那时候看病我可不给你们报医药费。来，拿着。
2: 麻烦你帮我把头发剪一剪。
3: 这

0: 哥几个买点吃的，买点大饼啊，熏肉什么。
1: 麻烦你帮我把
0: 买热的啊，买凉了回头我扣你钱。
1: 麻烦你帮我把头发剪一剪。
2: 谢谢科长，
0: 去，
2: 谢谢科长，去。
1: 麻烦您帮我把头发剪一剪。
0: 白旭啊，
3: 下一个啊，
1: 许先生。
0: 这刚才还见面呢，怎么这会儿又见着了？
1: 麻烦你帮我把头发剪一剪。
4: 许先生，
3: 下一个。
5: 麻烦你帮我把头发剪一剪。
2: 这是许科长的熟人。
0: 啊，
2: 那就免了吧。
0: 哎，那不行，回头让齐公子知道了，你我都不好交代。
2: 嗯，
0: 来，过来，他们也是例行公务，别紧张啊，别紧张，别紧张啊。看见这句话了吗？你平时怎么念，现在还怎么念？别紧张啊。来念一遍。
4: 麻烦你把我的头发剪一剪，你看方便吗？
0: 行了吗？
2: 看一下吧。
0: 走，那我们走了啊！别忘了给大家买吃的啊！
2: 喂。
6: 楼上请。

0: 行，放着吧，你抓紧时间上菜吧。
1: 好，
0: 好，
1: 慢用。
2: 憋死我了！其实我觉得也没你说的那么可怕呀，那些特务一点也不认真，被你弄得我紧张死了。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还真有办法呀！咦，
0: 你可千万别大意了，我跟你说啊，他们现在已经把你的口音录下来了，回去以后会反复的甄别，所以说从现在开始，你就要练习这种口音。由浅入深的，逐步的让你同学适应。
2: 你的意思是说，我以后都要用囔囔鼻说话呀？可是我18年了，已经习惯这种说话方式了，我一下也改不了啊。
0: 那我都能装文盲，你就不能装囔囔鼻子吗？
2: 我跟你能一样吗？你是个大骗子呀！
0: 我没跟你开玩笑，你好好听着，最厉害的角色还没出现呢。
2: 谁呀？齐公子。
0: 他能从没有线索当中找出线索，而且把目标圈定的那么准确，这就足以见得他是个厉害的角色。
2: 嗯，知道了。

0: 大队长，大队长，何，伙食不错。大队长，学生们都放学了，兄弟们没耽误公事。您来点儿。哎，
1: 我不来。
0: 这许忠义来过吧？您怎么知道？
2: 你看，你能给兄弟们买糖饼吃吗？除了许忠义，谁还能做这种收拢人心的事情？
0: 许科长大概是来上课的，然后跟一个女学生一块走的。
1: 做检查了吗？
0: 全都记录在案了，回头您可以听编录音。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呢？眼下还没发现呢。
1: 把眼睛盯紧了啊，一个都别放过。啊，
0: 是。啊，师傅，师傅，
1: 哎，跟许忠义在一起的那个女同学叫什么？
3: 白旭，
0: 继续。大队长慢走，
4: 大队长慢走。

0: 来来来，吃啊！
1: 你这也太铺张、太浪费了吧？你看这羊腿，这么大一个羊腿，咱们两个人吃。你知不知道，就这一条羊腿，够咱们一个战士多长时间的伙食费啊？
0: 估计得一个月吧。
2: 错，是三个月。
1: 咱们要是把这些钱能省下来，他们的日子就会过得好多了。
0: 可是这个钱省下来，那也是国民党的钱呢。
1: 也对，那咱们两个以后过日子可不能这么铺张浪费了。
0: 嗯，下不为例啊。吃吧，这次已经点了，如果不吃的话就更浪费了。
1: 对，多吃一点。哎，我可得多吃点，要不然啊回部队就不知道能不能吃上了。
0: 哎，你回部队？谁说的？
1: 我自己猜的呀。你想啊，现在他们已经怀疑上我了，上面的人知道了还会让我留在这儿吗？
0: 组织上不会让你单独走的，你走了敌人就把所有的注意力都转移到我的身上了，一定要弄清咱们俩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所以说不会让你走，即便是让你走也是咱们俩同路。
1: 就是说我们俩现在是绑在一起了？
0: 那肯定啊。
1: 那太好了，我愿意。
0: 我也愿意。从现在开始呢，我要对你进行培训。第一，每天训练你用囔囔鼻子说话。第二，我要训练你没心没肺，傻乎乎的，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不让敌人产生怀疑。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啊，只有在敌人面前你要表现的什么都不懂，知道吧？尽量让他们多说话，你自己少说话，正所谓言多必失。哎，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可是三青团的骨干，随时会有人找你谈话，要让你进入军统，你必须得有一个思想准备，听见没有？
1: 那找我谈话的人不会就是你吧？
0: 如果不是我呢，你怎么对付？如果是一个大的特务头子，你不把语言好好组织一番，你根本就过不了关。像你这种没有斗争经验的人，根本就斗不过他们。
1: 我为什么要进军统啊？又不是所有三青团的骨干都要去当特务。
0: 那如果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呢？
1: 你跟组织联系上了？
0: 没有，老孟牺牲以后，这条线就断了。我仔细想过，齐公子根本就不会放过你。他既然已经知道你这个人了，一定会穷追不舍的。那你现在你又走不了，怎么办？最安全的就是你现在进入军统，这样的话敌人既找不到你，我又能及时的保护你。
1: 可是我讨厌特务。
0: 啊，行行行，这个事儿咱们先不提了啊，等回头啊跟组织上联系了以后再说吧。你吃吧，吃点。

0: 姐，听说许忠义把那女的给收拾了。
1: 没来得及，让他给跑了。
0: 跑了更好。哎，这许忠义跟你亲弟弟似的，关键时候真替你出头啊。
1: 看出来了吧，忠义真的是一个好男人，用情专一，还顾家。找男人就得找这种男人。十个油头粉面的公子哥，抵不过一个跟你过日子的贴心汉。
0: 那我姐夫算哪种啊？
1: 哎，这辈子我命苦，我们家那点破事儿，别提他了。一菲，知道我为什么撮合你和中医了吧？还有李主任。把你们俩往一块儿整，这也是用心良苦啊。让你们俩楼上楼下住着，这可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

0: 的时候啊，我特别讨厌他，看都不想看他一眼。
1: 那现在呢？
0: 现在就是没那么讨厌了。
1: 那就好。
2: 慢慢来，慢慢来啊。真的，雨飞，我觉得你们俩可是特别特别合适的一对儿。
0: 哎，姐，咱能聊点别的吗？亏你还是他姐姐呢，你都看不出来啊，人家已经有心上人了。
2: 谁说的？你怎么知道？
0: 我是干情报出身啊，这点我还看不出来。
2: 谁呀？
0: 女子师范学校的一个学生叫白旭。
2: 搞起师生恋来？
0: 你弟弟有本事吧？您这当姐姐的就放心吧，啊，别瞎操心了啊。
3: 对许忠义充满戒备的于秀宁，为了控制许忠义煞费苦心，没想到白旭的出现打乱了他的计划。

干嘛去了？这是又去于大姐那聊天了。这都几点了？可真有雅兴。哎呀！

0: 随便坐，杨老板，让你久等了，路上辛苦，还顺利吧？
1: 托你的福，一切平安。我这次来还给你带了个老山参，重七两五钱二分。
2: 你太客气了。
0: 哎呀，快来吧，我的饿坏了。
3: 真没想到来接头的人会是你，我没能保护好老孟，是他用生命保护了我和小丫头。
0: 老孟是个值得被后人敬仰的好同志，他牺牲的前后经过，组织上已经基本都了解了。
3: 可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齐公子到底是怎么知道老孟的。有可能当初我就不应该把老孟这条线索告诉于秀宁。
0: 来来，来喝。于秀宁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齐公子的。

0: 要是那样的话，他就会断送了自己的财路。他如果要是担心老孟的存在会危害到自己，他就会像对待深海闪货站那样，用打草惊蛇的方式把我们撵走，而不会告密给齐公子。这件事情我们也有责任，因为当时的约定，老孟知道你告发他之后，我会果断离开。但是我们也有些大意，行动迟缓了一些，让齐公子走在了前面。
1: 如果我早能知道齐公子那边的动静，老孟有可能就不会牺牲。
0: 你不用过多自责。老孟牺牲后，齐公子又掌握了什么新的线索没有？
1: 他现在正通过电话录音来调查到底是谁给老孟报的警。本来这是大海捞针，但是他太聪明了，他圈定的范围极为准确，现在小丫头非常危险。
0: 你认为小丫头现在应该撤出去吗？
1: 从安全角度来讲，她现在必须撤出去，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0: 老孟牺牲了，如果小丫头这时候突然消失，齐公子就会断定她的思路没错，他一定会沿着这条线索捋下去，最后从中得到和你的关联，那么暴露就是早晚的事了。
1: 他找到就找到，即便找到了也掌握不了我什么证据。
0: 哼，对于齐公子来说证据没这么重要，他一旦找到了其中的关联，那样他就会死死地盯住你，这样就会对你今后的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
2: 来，咱说点别的啊。
1: 哎呀，我已经按照计划给协助进军辽中的52军和13军配备了最先进的美式装备，只要我们现在集中火力吃掉13军，就可以获得一大批的弹药给养。
0: 干得好。严肃地说，你和小丫头的关系老孟都已经跟我汇报过了，这是严重违反地下工作纪律。你也知道当时我极力地想把小丫头撤出去，但因老孟的牺牲情况发生了变化，你很让我为难的。
1: 我接受批评，但是我们俩的感情是真诚的，
0: 那样才会更危险。
1: 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现在小丫头和她几个同学已经成为军统的发展对象了，咱们顺水推舟，让他们进入军统。这样的话，第一，便于小丫头的工作；第二，可以避免齐公子对她的威胁；第三，如果真出现什么意外，我可以提供保护啊。
0: 还有一句话你没说，就是那样更能和她在一起。能保证他的安全吗？
1: 我保证。

0: 但你必须要保证他的安全。你放心，放心啊！心里乐开花是吧？但我提醒你啊，虽然从战略上看，戚公子和你的斗争他必败无疑，但是这个戚公子确实是难以对付的人，这下已经证明了。所以在战术上，在一切细节上，你都必须慎之又慎。
1: 我明白。
2: 我会在顺义路开一家书店，以后我的身份呢，就是书店老板。
3: 哎呦，对不起啊，对不起。

0: 你是白旭吧？是我。
1: 把这个白旭啊，调到戚公子的督察大队去，让他给戚公子当秘书。这样好吗？
2: 哎呦，我求求你了，你别在这装疯卖傻的了，行不行？
3: 找一个愿意抱你的人吧。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

0: 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2: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3: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4: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5: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6: 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功了。
7: 好，
8: 这戏咋样？
9: 你确实有水性。

二战中，在东线战场，苏联特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在敌后积极作战。1943年，他指挥胜利者小组，不断打击纳粹德军和法西斯分子，并尽力救助苏联平民。1944年，库兹涅佐夫和战友计划与主力部队会合，但在路上却遇到了生死危局。尘封的战斗下正在播出。

0: 1942年6月，一个绰号为胜利者的小组抵达了乌克兰西部，驻扎在距离罗夫诺120公里的萨尔尼森林。1939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西乌克兰在这时并入苏联。
1: 我出生在波兰政府统治时期的西乌克兰，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岁月。我母亲因为找不到别的工作而帮别人洗衣服。1939年，苏联政府给了我们一套公寓，还分配给我母亲一份工作，我们的生活好了起来。
0: 1941年6月，纳粹铁蹄踏上了乌克兰西部的土地。许多乌克兰人不支持纳粹德国。
2: 众所周知，纳粹高官埃里希·科赫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乌克兰人。他说，乌克兰人就是我们的奴隶，让他们工作吧。最终纳粹德国通过暴力手段占领了乌克兰。埃里希·科赫不在乎犹太人和乌克兰人的死活。
1: 当埃里希·科赫开始大肆枪杀和逮捕当地人时，人们想通了，于是加入了胜利者这个组织。他们是完全自愿的。
0: 胜利者小组不断吸纳当地人，逐渐发展壮大。
1: 我的母亲也出生在这里，她和纳粹作战是因为她想好好生活，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读书工作。真的是这样，人们问她，安托西亚，你为什么作战？想想你的孩子。我很清楚地记得她的回答，我就是为他们才这么做的。
0: 维拉格里巴诺娃的母亲和数十名乌克兰地下组织成员不断受到盖世太保的折磨，在帮助胜利者小组时牺牲了。这些人在为自由而战，他们深入敌后，炸毁桥梁和铁路等设施。在他们的协助下，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开始了在罗夫诺的工作。他的队友们十分惊叹，他能在短时间内毫无破绽地化身成冷漠傲慢的纳粹分子。
3: 我觉得一个人不可能瞬间学会怎样变身成为一名纳粹军官，也没有教授如何这样做的表演课程。那绝对是一种天赋，是他不停刻苦训练所激发出的天赋。所有跟库兹涅佐夫共事的队员都这样评价他。

0: 1943年，库兹涅佐夫获得了他的第一枚勋章，卫国战争游击队员的一级勋章。获此殊荣的库兹涅佐夫却高兴不起来，因为部长给他的主要任务并未完成。纳粹高官埃里希科赫很少来到罗夫诺，很多次暗杀尝试在准备阶段就夭折了。直到1943年5月，胜利者小组才获得了一个机会。
1: 这个机会是库兹涅佐夫凭借强大的社交能力获得的，他结识了科赫手下的纳粹军官，并利用假身份争取与科赫见面。与他一同行动的是瓦伦蒂娜·多夫格。
0: 瓦伦蒂娜·多夫格出生在罗夫诺地区，他父亲曾帮助过胜利者小组，1943年被纳粹德军折磨致死。瓦伦蒂娜想要复仇，根据计划，库兹涅佐夫应该和瓦伦蒂娜一起参加埃里希科赫的私人聚会。瓦伦蒂娜负责转移科赫的注意力，库兹涅佐夫则需要发出致命一击。但是库兹涅佐夫被单独请到了办公室，科赫周围全是保镖。库兹涅佐夫的报告这样写道：科赫没有和我握手，而是在大约5米远的地方向我打招呼。有两个保镖坐在我和科赫之间，第三个保镖站在我后面，一只黑狗也蹲在椅子后面。卫兵像着了魔似的一直盯着我的手。
1: 库兹涅佐夫走进科赫的办公室，他的枪里装着一颗子弹，在一个小口袋里装满了特殊的毒药。科赫一旦受伤必死无疑，然而库兹涅佐夫没有条件开枪。
0: 认识库兹涅佐夫的人都说他沉着冷静，决策速度快。他与科赫的谈话持续了40分钟，目标近在咫尺，但库兹涅佐夫没有机会攻击目标。
2: 他意识到，并不是每次任务都能出色完成。我相信，安排任务的人也清楚这一点。
0: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库兹涅佐夫失败的理由。
1: 胜利者小组负责人给指挥中心发了一封电报，我怀疑拓荒人害怕了。你看，他竟被人戳着脸骂，说他懦弱。他被这种指责激怒了，以至于他后来的很多行动都是用来反击这种指责的。
0: 莫斯科的内务部队管理层对这次失败的行动进行了调查，最后他们选择相信库兹涅佐夫。
1: 从此以后，库兹涅佐夫开始脱离胜利者小组的控制。在罗夫诺和利沃夫有计划地暗杀纳粹高官，

0: 库兹涅佐夫抓住一切机会实施行动。
1: 纳粹情报机构忙得焦头烂额，但就是找不到一个穿着纳粹军服的叛徒。许多不可思议的谣言在城里传开了。
2: 有人说德国人已经开始内斗了，没有人知道那都是一位苏联游击队员干的。
0: 1943年12

0: 月，尼古拉·库兹涅佐夫获得了列宁勋章。
1: 被库兹涅佐夫暗杀的纳粹高官有纳粹财政部副部长汉斯·格尔和发令处决数万平民的纳粹高官阿尔弗雷德·芬克。为了扩大事件的影响力，库兹涅佐夫在法院大楼开枪打死了芬克。他暗杀纳粹将领马克思·伊尔根的行动同样大胆。游击小队的行动给了德国入侵者当头一棒。这些行动都是由库兹涅佐夫和加入小组的当地人共同完成。库兹涅佐夫和战友尼古拉斯特拉廷斯基和杨卡明斯基，他们没有任务在身时常常顺手救下陌生人。
2: 有证据表明他们曾救出一位受伤的苏军指挥官阿伦查波夫斯基。这是他在1941年拍的照片。这位中尉在那一年六月的一次战斗中被炮弹击中而被俘虏，但在执行枪决时，子弹没有打中他的要害部位。
1: 受伤的苏军军官试图与游击队员接头，但在街上被几个德军士兵逮捕。
2: 突然，一个声音打断了这一切。他们看到一个高大的金发德国军官对他们大喊：“喂，他是我的人，赶紧回来给我干活，没让你在街上闲逛。”库兹涅佐夫把那几个德国士兵赶走了，并带走了查波夫斯基。库兹涅佐夫在和查波夫斯基的交谈中得知，他是一名苏军军官，一门心思要与纳粹德国作战。之后，查波夫斯基成了库兹涅佐夫的信使。
1: 另一次库兹涅佐夫救下的是呼吸微弱的犹太男孩，发生在他从罗夫诺的犹太聚居区逃出来的时候。
2: 库兹涅佐夫是把小男孩裹在军大衣里带回来的。
3: 他要求当情况危急时要把小孩子送出敌占区，并且他还希望收养这个死里逃生的孩子，他自己是没有孩子的。
1: 还有一次救助发生在城里，当时有两个人在试图逃跑时被击中了，一个婴儿被留在地上浑身是血。
2: 库兹涅佐夫和他的队友里索夫斯卡亚看到后，马上把孩子抱了起来。当天，他俩一起把孩子送去了教堂。
1: 第二天早上，莉迪亚·里索夫斯卡亚决定把孩子带回家，那是一个六个月大的女孩。
2: 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从游击小队带了些药给小女孩，并给她起名安妮塔。在人命如草芥的恐怖环境中，她做的这一切都源于尊严和人性。
1: 1944年3月，战争就快要结束了，库兹涅佐夫也可以回到家乡了。在苏军的打击下，纳粹国防军向西撤退，化名为保罗·希伯特的库兹涅佐夫晋升为纳粹高级军官，跟随纳粹德军来到利沃夫。他的工作和以前一样，搜集情报和执行暗杀任务。但此时纳粹德国的反间谍机构已经开始跟踪他了。库兹涅佐夫传递情报的地点接连暴露，与组织的联系被迫中断。

0: 在一次暗杀行动后，他们不得不离开利沃夫。
1: 他急于回到自己人身边，在经历了高压任务后，他已经非常疲倦。可能他认为自己离苏军越来越近，逐渐放松了警惕。
0: 但没想到，乌克兰亲纳粹团体已经开始跟踪他了，有一批人正在紧紧跟着他。
2: 他们一直在抓捕苏联特工，并且在利沃夫和其他城市也有自己的情报网络。他们知道纳粹德军正在寻找一名假军官和他的两名同党。
0: 1944年3月9日，库兹涅佐夫和队友们抵达波拉廷村。当地人说，他们看到一些人穿着苏军制服，这可能是友军，也可能是亲纳粹的当地人伪装的。库兹涅佐夫决定进入村庄，他们一路长途跋涉，已经筋疲力尽。如果那些人真是苏军，他们可以解释自己是苏联游击队；如果不是苏军，他们可以假扮纳粹国防军。
1: 有传言说，乌克兰亲纳粹团体同时与斯大林和希特勒作战，但那是假的。
3: 他们喊的口号是反对对乌克兰任何形式的占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他们佯装与纳粹德国作战，向平民做出他们正在抵抗侵略者的样子，实际上他们不仅想把俘虏的苏联游击队员交给纳粹德军，还设下圈套，让纳粹党卫军佯装攻击他们。双方在交战过程中互相勾结，俘虏苏联游击队员。
0: 许多年后，库兹涅佐夫的战友尼古拉斯特拉廷斯基调查了当天发生在波拉廷村的事件。他找到一个证人，是库兹涅佐夫最后一次战斗所在房屋的主人。
1: 当时我们正在做饭，我妻子刚把饭端上桌来，乌克兰亲纳粹团体进来了。他们显然是得到消息后才来的，从一进门就非常怀疑，要求库兹涅佐夫出示证件，并解释他是谁。
0: 库兹涅佐夫遇到了麻烦，但时间来不及了。库兹涅佐夫明白，他们是专门来抓他的。

0: 是来活捉那个神出鬼没的保罗·希伯特的，但库兹涅佐夫不打算让敌人得逞。
1: 实在没办法了，库兹涅佐夫先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然后拿出一枚手榴弹引爆，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0: 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定，尼古拉·库兹涅佐夫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以及列宁勋章和金星奖章。尽管没有更多关于库兹涅佐夫的信息，但苏联依旧高度赞扬了这名特工。
1: 除了库兹涅佐夫，还有几位情报人员也被授予了苏联最高荣誉——苏联英雄称号，其中有拉布拉采耶维奇和普罗科普丘克奥洛夫斯基，他们的

0: 名字被刻在对外情报历史馆大堂的纪念墙上。
1: 在库兹涅佐夫的获奖令中没有提及他死后的情况，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无法相信这个神秘的特工已经离去。这一切发生得太悲惨，太突然了。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9: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库兹涅佐夫在给兄弟的信中写道：我热爱生活，我还很年轻，我所热爱的祖国召唤我，让我把它从侵略者的手中解救出来。我将义无反顾，我要让世界知道一个共产主义者会怎样做。我要让纳粹头目记住，他们是不可能征服苏联人民的。他们竟然愚蠢地认为可以把苏联人淹没在血海中。我或许会死，但我的国家会永远记得我。对于那些强大的灵魂而言，他们将唤醒光明和自由。这是我最喜欢的高尔基笔下的文字，也是苏联青年经常反复阅读的文字。我总是从这些文字中汲取力量，它将永远鼓舞我。

0: 继续北上，确保完成好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1: 将以我们的热血和生命守护我们的家园。
2: 劝降一个方士林等于歼灭十万军，
0: 我们已经做好了为党牺牲的准备，我们得赶紧
3: 越狱，
0: 绝不可轻举妄动。
3: 敌人分批释放是个阴谋，
0: 保存有生力量，
1: 共产主义的光明世界一定会到来。

0: 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但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国防教育法修改
3: 完善学校国防，
4: 小学和初级中学应当将国防教育的内容纳入有关课程。
5: 聆听你的声音，
6: 到了长津湖那个地方，温度降到-38°C，
5: 追寻你的足迹。奏响你的凯歌，就一定能从小小红船变成微微巨轮，

0: 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在国都大梁附近的庞泽召开诸侯盟会，以图称霸列国，包括赵国、秦国在内的很多诸侯国先后到来。然而若林韩国和强大的齐国却没有参会，这无疑像是在魏惠王的脸上扇了一记耳光。而这一幕正是秦国所期待的。
1: 秦国呢派公子少官来参加这个会议，当时呢这个秦国也劝这个魏惠王称王。
2: 公孙鞅就是我们所说的商鞅，他就找到了魏惠王，他说你的实力啊现在在所有的国家来说是最强的，我觉得由我秦国来支持你，你干脆啊就在这个地方当个盟主。就是商鞅在中间啊实际上是设计了一个计谋，挑拨东方六个主要大国和这些小国之间跟魏国产生一种矛盾。
0: 事实上看似是在听从商鞅游说后才召开庞泽之会的魏惠王，自身也早有称霸意图。他要效仿春秋霸主于中原会盟的形式，确立魏国的霸主地位，并以此为自己树威立传。

0: 长泽知会的结局却与他的设想大相径庭。
1: 长泽会议结果这两国不参加，徽邦说你拿豆包不当干粮啊，齐国他不敢打，因为齐国当时是大国，有桂林之战前车之鉴，我打你韩国。
0: 公元前341年，面对魏国的入侵，无战无败后的韩国已无力抵抗。同年秋，一名行色匆匆的韩国使臣再次来到齐国求援。此前齐国曾秘密与韩国达成抗魏联盟，但面对韩魏战事，齐威王却听从孙膑的建议，一直没有出兵，坐视两国消耗，尽享渔翁之利。但此次韩国使臣到来后，孙膑认为韩国已岌岌可危，魏国也不复出兵时的锐气，时机已然成熟。于是齐威王派田忌和孙膑率军援韩，其统帅的精锐核心正是齐国的杀手锏齐忌姬氏。于12年前，围魏救赵如出一辙。出兵后，孙膑建议田忌不必率军救韩，而是直奔魏国国都大梁。田忌依计行事后，果然，魏惠王命令攻韩正列的庞涓紧急回防。当庞涓率军匆匆赶回大梁后，怒火中烧的魏惠王立即命以太子申为统帅，与庞涓合兵10万迎击齐军。面临魏军声势浩大的反击，田忌依据孙膑的安排率军回撤，而魏军则从大梁一路追击。魏军大营内，庞涓夜不能寐。此次齐军围魏救韩的过程，与12年前围魏救赵的桂林之战如出一辙，这难免让他再次想起自己的那位同门孙膑。庞涓迫切地想知道这次围魏救韩背后究竟是不是孙膑的诡计，齐军这样的举动又是否有诈？

0: 庞涓担忧的是，魏军的最高统帅并不是他，而是并无太多军事经验的太子申。为防止太子申贸然用兵中计，庞涓不断加强对齐军动向的侦查。庞涓的这些想法其实都已在孙膑的掌握中，在他看来，魏军素以彪悍勇武自居，一贯认为齐军气弱，急于正面求战。尤其庞涓孤傲自负，只要能引诱他继续率军追击，就可因势利导，设伏拒歼。
1: 就是实际上大军出动，尽管不打仗，它也是耗费粮食的，它这个成本也是很高的。如果不达到消灭这个魏国主力部队的一个目的的话，那么他这次这个劳师远征实际上是无功而返。

0: 追到临近魏国边境时，庞涓派出的斥候来报，在距魏军不远的前方，发现可供齐军十万人伙食的行军灶。当听闻齐军近在咫尺后，考虑桂林之战的前车之鉴，庞涓却犹豫起来。
1: 他报仇再心切，庞涓毕竟是庞涓，他很谨慎，他知道对方是孙膑，
2: 怎么能够牵着庞涓的鼻子走啊？
3: 于是有减造法吗？
0: 为引诱庞涓，孙膑设下减造计，在临近撤出魏国边境时，特意让齐军连续三天减造。第一天设十万人的行军灶，第二天设五万人的行军灶，第三天设三万人的行军灶，以减造计不断制造齐军怯懦、陆续掉队、逃逸的假象，以此吸引庞涓放弃顾虑，急行追击。
3: 这就是利而诱之、利而动之的因素。实际上十万灶本身就是虚的，炊事班七灶原来就是一个灶，他现在四五个灶，没那么多人吃饭，我装着有那么多人吃饭。

0: 接连三日，魏军斥候不断从前线传来消息，齐军行军造的规模已从10万人减至3万人。庞涓判断慑于魏军的强大武力，怯懦的齐军已濒临溃散，于是向太子申提出舍弃辎重，率精锐部队日夜兼程猛追齐军，不必要为桂林之战一雪前耻。
1: 是利用了3个战法，第一就是机政之术，
2: 议政
1: 是表达意志决心，真要取胜政不行，机干嘛诱敌深入。第二战法就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不用，想打装的不能打，你要打装的不想打，马匹敌人。第三就是以利诱之动之，以足待之，所以他检造法就是一步步在往下测。庞涓是真的就信了，他一直想报这个仇啊，求胜心切。
0: 毫无疑问，此时战争的主动权已掌握在孙膑手中。那么，要在何时何地进行决战呢？据《史记》记载，孙膑根据庞涓的行军速度，将伏击点选在了马陵。马陵，一说在今山东省莘县马陵村，当地人代代相传，他们的村落曾是马陵古战场遗址。而今沧海桑田，历经黄河多次改道，曾经地形复杂的马陵已成一马平川。关于马陵的位置，还有一说在今山东省郯城县马陵山，孰真孰假姑且不论，但当年的马陵被孙膑看中却是事实。那么马陵的地形到底有什么特点，又有怎样的军事价值呢？根据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可以判断，马陵属丘陵地形，一条狭窄土路蜿蜒而过，

0: 侧，密林丛莽，很容易隐藏设伏。公元前341年，孙膑在马陵布下了天罗地网，数万大军埋伏在这里，静待庞涓自投罗网。孙膑判断，按照庞涓的追击速度，到达马陵的时间刚好是黄昏时分，此时齐军伏击正是最佳时机。
1: 这是典型的伏击战了，因为地形本身就是战斗力，你想弄到大山谷的两头一夹，严阵以待等你进口袋，围而拒前。
0: 孙膑充分利用马陵的地形优势，在路上设置壁垒，在两侧山坡上埋伏了大量步兵、弓弩手。齐国最精锐的骑骑士则躲在峡谷口两侧密林中，随时准备歼灭来敌。此外，孙膑还特意命人选择在路障旁的一棵大树上剥去一截树皮，上书几个大字：“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孙膑对数以万计弓弩兵下令，傍晚时分，只要见到那棵树下有人举火把，就万弩齐发。陷阱已经布好，只需等待猎物。黄昏时分，如孙膑所料，庞涓率军赶到马陵。当魏军通过马陵道进半时，突遇倒下的枯木阻住山路。庞涓亲自来到枯木前查看，发觉路旁树上似乎有字。当他命人点燃火把，火光照耀下，终于看清那一行字：“庞涓死于此树之下。”瞬时，庞涓明白中计，但此时齐军弓弩兵已望见火光，万弩齐发。一时间，没有防备的魏武卒纷纷倒在箭雨下。箭雨过后，无数举着火把的骑骑骑士从两侧土坡上冲下，堵住魏军前后去路。庞涓已成瓮中之鳖。猝不及防的魏武卒们只得以血肉之躯向前方冲击。翻过障碍，就被齐军的壁垒阻住。魏武卒凭着悍勇，前仆后继地向齐军防线发起冲击。不想孙膑早已熟知魏武卒最善攻坚，层层叠叠布下不知多少道壁垒，以消耗魏军锐气。
2: 这个时期的魏武卒啊，可以说已经衰落了很多了，因为在吴起创造了魏武卒以后，他的这种训练战法其他国家也开始实行了，齐国的骑骑都已经开始崛起。当庞涓率领他这个部队，其实战斗力差距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地形还不利于自己的时候，作战吃亏甚至灭亡已经是在所难免的了。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

0: 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量甲。

0: 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前，庞涓令全军不惜体力日夜追击，早已人困马乏。进入马陵岛后，又遭到大范围伏击，死伤惨重。魏军在齐军绝对优势的打压下，已全然陷入崩溃。无论庞涓如何喝令，都已无济于事。他明白，大势已去。魏武卒，这支魏国倾300国力打造，在战国初期近乎所向无敌的重装步兵军团，喋血马陵，几乎全军覆没。火光中，庞涓遥望山顶，烈烈招展的齐军大旗下，居中一辆车上坐的正是自己的同门孙膑。

庞涓，仰天长叹，遂成数字之名。

0: 实际上他们扮演的是很直接的一个线索性的一个角色，真正的决定着两国争霸走向的实际上还是魏惠王和齐威王。魏惠王呢，他把他的主要力量用来和韩和赵来进行一种三晋内部的这样一个内耗。那么齐国呢，他更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在魏国的身上。
1: 失去了最具战斗力的十万魏武卒，也间接影响了战国格局的历史走向。
2: 马陵道之战也是决定整个战国格局的一个转折点，从此魏国和韩国削弱了，整个东部六国的一个前线阵地啊，相当于向秦国敞开了大门，所以离秦国率着他的虎狼之师啊，灭掉六国统一天下已经不远了。
1: 这一年，魏惠王经历了太子被俘之痛，从此完全丧失了人生的斗志与希望，魏国祖孙三代的称霸梦想就此终结。
3: 燕晋、归陵、马陵是整个魏国由盛转衰的历史，不到100年呢。
1: 事实上，马陵之战最重要的结果是它影响了列国格局和历史走向。此战之后，魏国由强变弱，由盛转衰，从此一蹶不振。而齐国、秦国强势崛起，一个合纵连横的新时代即将来临。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德国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10: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2: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13: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

0: 孙膑、庞涓，这对同门师兄弟延续了十几年的恩怨就此终结。
1: 孙膑和庞涓在齐魏争霸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0: 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2: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3: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3月下旬，美国空军在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完成了 B-52H 战略轰炸机挂载 AGM-181A

0: 隐身核巡航导弹的公开试飞任务。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2026年3月下旬，一架美军 B-52H 轰炸机在加州爱德华兹基地挂载 AGM-181A 核巡航导弹公开试飞，测试其挂载适配与气动性能，并且根据航空摄影师拍摄到的画面显示 ，B-52H 轰炸机和 F-22 猛禽战斗机以及 KC-135 加油机正在协同编队飞行。而在此前 ，AGM-181A 新型核巡航导弹就已经公开亮相。当地时间2025年11月12日，据俄罗斯生意人报网站报道，美国摄影爱好者在短时间内两次拍到 B-52H 轰炸机携带最新空射核巡航导弹 AGM-181A 原型弹的画面。这种导弹此前从未公开展示过。美国专家认为，这并非美国军方疏忽导致的两次泄密事件，而是五角大楼对俄罗斯进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试验的回应。2025年11月4日 ，AGM-181A 远程防区外导弹原型弹的第一组照片出现在专业网站《航空爱好者》上。11月10日发布了第二组。两次拍摄的都是从美国空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的 B-52H 战略轰炸机，其右翼挂架上悬挂的两枚巡航导弹与2025年6月曝光的信息量有限的概念图十分相似，导弹上可见橙色条纹，这是导弹测试时常见的涂在弹体上的标记。
0: 据美国媒体报道 ，AGM-181A 的相关文件都是机密。那为什么这一款导弹如此的神秘，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呢？杜先生，
2: 美国空射巡航导弹最近没有什么大发展，你像之前的 AGM-86 现在几乎是快打光了，而且也很老旧 ，AGM-129 已经淘汰。之前呢各种巡航弹在实战中表现尚可，但是美国下一步巡航弹是什么，这是个大的问题。俄罗斯公布了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而且按照俄罗斯方面称，叫无限航程、无限航时，在天上呢飞好几个月，随时可以对目标发动核打击。美国用什么去应对俄罗斯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威胁？他认为呢，新型空射版的核弹能够弥补这一缺陷，也说明呢，美俄对抗在核动力巡航导弹、在核弹头方面又有新的进步、新的发展，也标志着竞赛会向更高级段跃升。第二呢，美国目前巡航弹有了重大改进。这枚弹如果从外形去分析，跟之前的 AGM-86 相比有很多变化。首先，它是个隐身结构，新型的 AGM-181A 它的外形有很多棱线，说明呢，在空中对于雷达包括其他传感器的这个探测，它有很强的规避能力。另外呢，飞行软件包括动力系统也有质的变化与发展。那么下一步如果结合不同平台发动核打击行动，它的这种隐身性能既可以提高突防能力，同时也能够提高打击效果，所以与海燕在相同时刻出现，说明美俄在低空巡航弹核竞赛方面也向前迈出了一步。
0: 那有美国专家认为说，这两次不是因为美军疏忽而导致的泄密，而是五角大楼对于俄罗斯进行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试验的一种回应。那对于这种观点，魏先生您的观察如何？
3: 现在呢，美国空军是要急于对外炫耀 AGM-181A 啊这种具备战略打击能力的、采用隐身设计理念的这种核巡航导弹，那么要让外界看到美国空军它在核力量的发展和强化方面并不是毫无作为的，现在可以拿出一款新式的导弹强化它三位一体的核威慑能力。这个三位一体既是它空军体系内的三位一体，也是美国三位一体核威慑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呢也和俄罗斯试射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存在密切关联。因为俄罗斯的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它是另辟蹊径，采取了另外一条路径，要针对美国的本土进行更多的施压，要进行更强有力的这个核威慑。而美国在短时间内造不出核动力巡航导弹，或者说呢它受到了技术和法律层面的限制，没有办法去打造核动力的巡航导弹，只能在传统的道路上进行创新，让这个巡航导弹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让它飞得更远一点，让它的抗干扰能力变得更强。这样的话呢，要利用隐身轰炸机加隐身核巡航导弹的方式去和俄罗斯达成在空射核武器方面的新的均衡。

0: 那么这一款备受关注的 AGM-181A 新型导弹究竟具备哪些关键特性？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1: AGM-181A 是一种空射核巡航导弹，可挂载在美国 B-52H 和 B-21 轰炸机上。它将取代上世纪80年代研发的 AGM-86B， 有望成为 B-21 隐身轰炸机的主要弹药。据美国媒体报道， AGM-181A 的弹身和发动机特性以及在干扰环境下的制导能力，使其更难被探测和追踪。它可能具备自主应对威胁的能力，能够选择最佳路径抵达目标，预计最大射程约2400公里，将配备新型 W80-4 核弹头，当量为5000至15万吨。据美国媒体报道， AGM-181A 项目的研发经费为160亿美元，未来每枚导弹的成本预计为1400万美元。导弹有望在2027年开始批量生产，但距离做好初步战斗准备仍需数年时间。该导弹计划服役至少30年。
0: 从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 AGM-181A 将会取代上个世纪80年代研发的 AGM-86B。那么这款新型导弹相较于 AGM-86B 来说，有什么样的优势？
2: 首先呢，这个 AGM-86 太老旧。按照目前美军所提供的时间，42年，42年一种武器装备，在经过几次作战行动之后，它的作战效果已经被实战证实，比如在空中的这种失控，以及呢各种干扰行动，对它有比较大的影响。如果采取新导弹、新技术，这样呢，它的稳定性、可靠性能够得以延续。所以 AGM-86 通过40多年的服役，到现在也该寿终正寝。第二呢是有隐身能力，目前如果低空突防，除了速度就是隐身，如果能够降低对方的雷达，包括多种传感器的侦察，必须要让自己的雷达隐身、红外隐身和其他隐身能力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这样能够打穿对方多层次的防空反导体系。另外我感觉呢，它这个最后的组合制导形式也会发生变化。如果今后把这个高精度惯导末端这个红外景像，再加上 GPS 多重制导，这样打击精度和之前相比会有质的提高与发展。再加装核弹头，这样呢，它所形成的这种来自低空的核突击能力将会达到比较高的状态。总之呢，这款导弹无论是气动外形，还有它的这个内部元器件，以及呢作战理念，跟之前的 AGM-86B 相比，都有值得提高与发展。
0: 那目前我们看到 AGM-181A 还处于一个测试的阶段，那如果日后它正式列装的话，会如何融入美军空基核力量体系？
3: AGM-181A 是为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部队量身打造的这种核打击的这样的一种武器，未来技术成熟之后，批量的列装部队之后，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一定会带着它进行这种实弹的测试，进行最大航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那么针对这种新研制的 AGM-181A 进行有效的防范和制衡，首先呢就是要针对它平台的部署和运用情况要有制衡的能力。如果利用隐身轰炸机进行挂装和发射，无论是 B-2A 幽灵还是 B-21 突袭者，要做到能够尽早探测、尽早识别，不给它发射巡航导弹的机会。此外呢，针对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巡航导弹，不仅要在雷达技术方面进行升级，而且呢，也可以对于它的其他的信号，比如说导弹尾焰所产生的红外信号，也要做到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识别。这样的话呢，当巡航导弹以隐身状态飞过来的时候，也可以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拦截。
0: 那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呢，也提到了 B-21 轰炸机或许将会成为 AGM-181A 的最佳搭档。那么目前 B-21 的发展情况又如何？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美国自2014年起开始研发新型远程轰炸机，该项目被委托给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该公司曾为五角大楼制造了上一代隐身战略轰炸机 B-2。2019年9月，该公司开始为空军组装首架 B-21 原型机。随后于2022年12月，在公司位于帕姆戴尔的工厂首次向公众展示。2025年9月，第二架 B-21 原型机开始进行试飞，对武器与控制系统的一体化整合进行了测试。此外，还有大约10架该型号轰炸机处于不同的组装阶段。B-21 突袭者轰炸机采用飞翼式。

0: 布局，外观与上一代 B2 轰炸机相似，但尺寸更为紧凑，最多可挂载9吨武器，包括射程达1000公里的增程型 JASSM 空地导弹，最新型号的 B61 型核航弹。最初，美国空军计划采购80至100架 B21 轰炸机，单价5.5亿美元。随后可能将机队规模扩大至175至200架。然而到2019年 ，B21 单价已飙升至6.7亿美元，2021年达到7.5亿美元，如今已逼近10亿美元。有美国军事专家认为，五角大楼采购100架 B21 轰炸机的要求难以实现，最多只能获得20至30架 B21 轰炸机。
1: 刚才的短片为我们介绍了 B21 目前的发展情况。那么 B21 搭载 AGM-181A 这种新平台加新武器的战略组合，会给美军的打击能力带来什么样的提升？
2: 首先，空中作战平台的对地能力将会大幅度上涨。像之前有 B2 轰炸机的时候，机载武器装备弹药并不先进，它只能够投掷传统的炸弹。你像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它号称能够投掷几百枚。如果只投掷这些距离近、杀伤威力较小的这个常规弹药，没有核弹药，没有战略弹药，那么这款战略武器装备“战略”两个字儿就会变得比较苍白。如果加装了这个核弹头，加装了远程武器装备，这样才能够在远程战略打击过程中发挥一定的综合效果。所以这枚导弹的加盟，无论是 B2 轰炸机，包括 B21 战略轰炸机的作战能力将会得到提升，战略威慑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第二呢，是双隐身布局。如果按照目前量身定做给 B21 或者是 B2 轰炸机，这样呢，隐身平台、隐身导弹的组合就可以在全球形成一种新的打击格局。所以这款武器装备如果真的列装美军空军作战部队，与 B2 轰炸机包括 B21 轰炸机组成一个战略搭档，今后会对全球安全格局产生大的影响，同时也会引发军备竞赛。
1: 我们也注意到短片当中提到了 B21 的采购数量较初始计划来说又有了进一步的削弱，那它作为我们刚才提到的 AGM-181A 可能的最佳搭档，它的数量减少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这种美军新型空机和威慑体系的战力？
3: B21隐身轰炸机服役之后呢，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用于执行这种战略核威慑以及核打击任务，那么大多数的这个 B21 还是要执行常规的这个作战任务。从目前来看呢，美国空军仍然希望它的核武器的投掷平台多元化，B52H 战略轰炸机可能也会挂装这种远射程采用隐身设计理念的巡航导弹，那么在对方的防区外去发动这种空中的核打击，包括 B2A-U0也可以携带这种新式的这个巡航导弹。从目前来看，进行这种空中的这个核打击，它的平台数量应该还是足够的。那么如果它要求新的 AGM-181A 巡航导弹的隐身功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所以很有可能是采取非隐身轰炸机和隐身轰炸机同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呢，更加强调巡航导弹的突防能力，而不是平台本身。所以即使 B21隐身轰炸机它的数量减少，那么对于美国空机核武器的投掷平台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1: 那也就是说啊，仅仅是 B21采购数量的缩减并不会大幅度的影响美军新型空机和威慑力量的战力。而在另一边呢，美军战术核打击领域也有了新的动作， F-35A 成功测试了 B61-12 核航弹，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据美国防务新闻当地时间2025年11月14日报道，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13日发布有关画面称，该实验室与美国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合作，于2025年8月成功完成从 F-35A 隐身战斗机上投掷未携带核装药的 B61-12 核航弹的测试。桑迪亚实验室表示，这次试验是 F-35 首次执行库存级飞行测试，意味着未来若需承担核威慑任务，战机、航弹与机组人员之间的协同可靠性已得到初步确认。 B61 系列核航弹是美国服役最久的核武器之一，自上世纪60年代起就部署在美国及北约国家。 B61-12 是对旧型号的全面升级，其最大

0: 技术变化是增加了由波音公司制造的制导尾翼，使它拥有更高的投放精度，从而以更低的弹头当量达到原先甚至更高的杀伤效果。 B61-12 的设计目标之一是成为覆盖战斗机与轰炸机平台的通用核航弹，目前已完成或正在进行整合的机型包括 F-35A、F-15E、F-16 战斗机、B-2 以及未来的 B-21 轰炸机等。其中最受关注的是 F-35A， 作为美国首款能够在内部弹舱中挂载核航弹的隐身战斗机，它能在执行核威慑任务时保持更高的突防能力，提升整体核力量的生存性。
1: 美国方面公开了 F-35A 战斗机投掷未携带核装药的 B61-12 核航弹的测试画面。那么 F-35A 挂载 B61-12 核航弹到底能达成怎样的打击效果？
2: 这两种武器的结合呢，把核打击白菜化了，而且门槛很低，特别是战术的 F-35A 战斗机能够加挂 B61-12 这种战术核弹，说明呢，作战平台它的属性并不决定作战任务的属性。如果能够实现战术核攻击，那说明呢，核打击能力在美军将会被泛化。之前是由三驾马车携带核武器来进行核突击，那么现在如果战术飞机也能够使用战术核弹发动核打击，美国的战略打击能力将会迅速向战术级别延伸。美国这样干呢，好像第一是炫耀自己的隐身战机，然后加挂小型战术核弹就可以完成之前轰炸机完成作战任务，对于提高美国的空中打击能力有重要的影响。这有可能是捆绑，那很多国家都有 F-35， 如果美国的 F-35 能够投掷 B61-12 战术核弹，那其他国家对这种核共享大概也会充满某种渴望。所以总的感觉，美国投掷这枚 B61-12 核弹，说明呢，他要通过这款战机与这种炸弹的组合显示美国的能力。
1: 魏先生，您的观察如何？
3: 美国关系一直在进行微妙的调整啊，那么当美国双方针对一些敏感问题没有达成共识的时候，美国就开始秀肌肉，甚至要亮出它的核弹，针对俄罗斯进行施压的这样的一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因为美国的战术核武器，尤其是利用 F-35A 隐身战斗机所搭载的 B61-12 型的战术核炸弹，主要是在欧洲方向进行部署，那么针对的只有俄罗斯。在美国空军看来，俄罗斯的边界线是比较漫长的，那么如果能够利用 F-35A 隐身轰炸机挂装两枚核炸弹进行这样的一个突防，针对俄方的高价值目标包括兵力集结地，就会构成这样的一个更大的威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通过公开画面，公开这种 F-35A 加核炸弹的这样的一个空中的打击模式，同时展示它全新的核打击手段。因为现在呢，俄罗斯并没有展示利用隐身战斗机搭载核炸弹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还是使用传统的战斗机或者是轰炸机去投掷核武器。美国自认为在技术层面技高一筹，所以呢要针对俄罗斯进行炫耀，那么要针对俄罗斯进行施压那么试图呢在一些重要的核心的敏感问题上迫使俄罗斯让步。
1: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再来梳理一下，2025年11月5号，美军从范登堡太空军基地试射了未携带核弹头的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随后 F-35A 隐身战斗机挂载着 B61-12 核航弹， B-52 轰炸机挂载着最新的 AGM-181A 空射核巡航导弹的相关信息也接连曝光。短时间内，美国这一系列核动作是深思熟虑还是纯属巧合？杜先生，您的看法？
2: 我感觉还是俄罗斯进行大国竞争的一个手段，特别是俄乌目前状态很复杂，双方在谈判条件方面差距很大，美国的多次协调并没有成功，而且俄罗斯又借着现在的国际形势试射了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试射了波塞冬核鱼雷，也说明呢，俄罗斯在核打击能力方面已经走在了前列。美国不甘示弱，要把自己的这个空射巡航弹，包括战术核弹以及呢新型的核武器进行这个展示，说明呢大国竞争，核牌依然是双方的一个重点。那么下一步，随着双方大国竞争的进一步激烈，核手段、核投送，包括核威慑还会逐渐加码。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

0: 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河护眼长堤海路，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同聚焦了美国新型核装备，从 AGM-181A 核导弹的亮相，到 F-35A 投掷 B-61-12 的测试，再到民兵三的试射，美军近期密集的核动作背后是其核战略的调整与威慑意图的释放。那么这些动作会如何影响全球核安全平衡？未来新型核装备又将会面临哪些挑战？我们也将会持续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航空大学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他们也不知道我是飞行员，也不知道我飞轰炸机的，就随便的交流。我问他们，你们毕业了之后，从预校出去之后，你们有没有想飞的机器？

0: 中间竟然有一个人跟我说，我想飞轰炸机。其实那一下我觉得特别惊喜，我觉得自己那个状态，竟然有人想飞轰炸机。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其实他没有小飞机那么酷炫。我也问他，为什么你想飞轰炸机？用他的话来说，可能就是轰炸机就是牛。其实现在我们轰炸机的作用地位在一步一步的被人认可。曾经国际上有一个声音，在外交上抗议100次，其实不如你轰炸机摇一摇你的翅膀。我觉得这个就是对轰炸机最准确的定位。我飞轰6K 已经飞了2600-700小时了，它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增加我们的弹型弹量。在现代作战中，我们的飞机完全可以做到一箭封喉。细心的军迷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其实我们的轰 6K 飞机还是有不少的变化，更快、更准、更强。我也得跟着这个飞机一起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进步，否则我没有办法我去驾驭它。我想未来如果我们换了一个平台，我想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对于我自身的要求要学习的地方会更多。我知道军迷朋友们特别想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拥有更新款的轰炸机空中武器作战平台。其实我作为轰炸机的飞行员，我想我比所有人都更加期待，期待有一天我自己能够见证和驾驭新一代的作战平台。我们空军一位老首长曾经寄予我们大力发展轰炸机，我相信这一天它很快就会到来。
1: 海事同线同标同志企业与王集团。
2: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防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防颗粒，
1: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把茶山搬进超市，东方故事茶超市，好茶不贵，实惠到位，万事留香，下档红甄选。精工匠造，理想厨电，安德电器。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祝您更健康。远东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同志们，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步掉队，
1: 把鬼子死死盯在这儿，掩护乡亲们撤退。
2: 没有子弹了，咱打光就用铁锹砍。
0: 新四军。
3: 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4: 人在阵地在，打！
3: 我就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
4: 我。

0: 幅油画生动讲述了红军过草地时的艰难历程，展现了红军战士们在极端环境下坚韧不拔、团结互助的革命精神。
1: 1935年，中潘死亡草地，红四方面军29名伤病员与大部队彻底失联，沼泽、寒雨、毒虫、枪伤、高烧、痢疾、断粮，正一点点威胁着他。

0: 们的生命。
1: 小鬼，醒醒！
2: 小鬼，醒醒！小鬼，别害怕，我们都是红军，我是红十师二十八团三连副连长李玉胜，专门来找调队的同志的。
3: 我和我的队伍走散了。
2: 大家和你一样，都和大部队走散了。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能走出这片草地。
4: 小鬼，先吃点这个垫垫肚子，我们跟着李副连长一起走。
2: 同志们，我们现在都和大部队失散了，身处这死亡草地，沼泽、寒雨、断粮、伤病，时时刻刻都在威胁着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能垮，咱们得有个主心骨，相互帮助。我提议咱们成立临时党支部，靠分工和组织力量一起走出去。
5: 党支部，咱们这些人也不是一个连的，合适吗？
2: 咱们虽然不是一个连的，但都是红军，都是共产主义战士。从现在开始，咱们这个支部就成立了，能走的找野菜，受伤轻的捡木柴，有吃的匀着吃，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
6: 说得在理，我推荐李玉胜副连长做支部书记，我们跟着你一起走出去。
5: 我同意。
7: 没有会场，没有党旗，只有一堆篝火和一群铁心向党的红军战士，这个绝境中成立的临时党支部成了29名伤病员不倒的堡垒和旗帜。
8: 啊！不好了，周炳掉进沼泽地了，
9: 快跟我来。
8: 小周，稳住身子，别乱动，莫管我，我出不去了。
9: 同志们，快解下绑腿。
10: 1、2、3、4。
5: 我走不动了，也不想给大家添麻烦了，就让我留在这儿吧。
2: 小周，要走一起走，咱们都要活着，不掉队，这是支部交给我们的任务。来，我扶着你，咱们一个也不落下。
5: 谢谢你救了我。
2: 不是我救了你，是同志们救了你，是党支部这个集体救了你。只要跟党走，就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跨不过的坎。
1: 再坚持一下。
5: 好音，听见好音了吗？
8: 听到了，是咱们的调子，是咱们红军的号。
3: 看，我们跟上大部队了。
9: 报告，临时党支部全员29人全部到齐，向组织申请归队。
7: 这个绝境中临时成立的草地党支部，承载着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信念，让29名伤病员战胜了死亡绝地，走出草地与大部队会师。长征的奇迹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一群人的信仰同行。这份赤诚至今滚烫。草地党支部始终牢记忠诚使命，争创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哨，做到任务跟进到哪里，党旗就飘扬到哪里。一枚枚党员徽章闪耀在极难险重任务一线，一个个先进党员在困难面前带头冲锋，立身为旗。

赢了。那么他有着一个响当当的名字鲲鹏，站在他的边上，我感觉自己真是非常渺小啊。他的翼展和机身长度都有几十米，几个篮球场都装不下他。同时他的垂尾最高处呢，距离地

0: 面有接近5层楼那么高，真是相当宏伟，气势凛然。那么它采用的呢是通常大型军用运输机采用的悬臂式上单翼结构，两个机翼中间呢有一个突出部位，那么那就是它的中央翼盒，它没有安装在机身内部，而是安装在了机身的外侧，这就尽量的减少了它挤占货舱的空间，可以提升它装载货物的容量，提升了它能够执行运输任务的能力和飞行性能。同时它的发动机短舱距离地面的高度是比较高的，这就可以减少吸入尘土和杂物，使得它在条件并不是非常好的跑道上依然能够更好的起降，比如说野战机场等等。运二零庞大的身躯也给它带来了非凡的性能，它装备着我军现役运输机中最庞大的货舱，加上4台推力强劲的涡轮风扇喷气发动机，可以使得它能够一次性装载我军现役最重的99A式坦克，还能够装载数百名的伞兵或数辆伞兵战车。国之重器运二零出国门飞远海，已经成为我军跨区作战和远距离投送重要的实力担当。
1: 如果说战斗机是拳头，大型军用运输机就是肌肉和臂膀，是世界军事大国不可或缺的一张名片。作为一款拥有超临界机翼、起飞重量200吨级的多用途运输机，鲲鹏首飞至今，上高原、飞远海、跨沙漠、出国门，历经10余年磨砺，大国重器的实力不断提升。
0: 今天风力有些许强劲，我所在的这个巨大空旷的训练场即将要起飞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运输机运二零，现在轰鸣声由远及近，鲲鹏即将降临。今天进行的是跨昼夜实战化训练，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战术起降、爬升一系列动作，鲲鹏巨大的身形丝毫不影响它娴熟的动作。
1: 戈壁深处，大型装备从运二零尾门呼啸而下，空降部队以令人瞩目的3门4路离机方式实现快速伞降。鲲鹏展示出远程直达、重装突击的实战能力，我军战略投送能力又迈上新的高度。
0: 大型运输机最擅长的就是跨区作战和远距离投送，空投训练自然也是鲲鹏日常训练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了。我身后这架飞机马上要开展一场实战化的空投训练。
1: 现在飞行的高度大概是400米到600米，货物正在出舱，速度非常快。对于大型运输机而言，小件空投难度相对较小，因为它的载重量大，稳定性强。除了小件连投，大型运输机还承担着重装空投的任务。像这样的训练是部队的日常，只有大量训练才能换来大运输机平台投物的精准性，以及复杂气象条件下空投和适应能力。实战中，运输机部队正是通过大量的精准快速空投、远程快速直达，实现和空降兵部队以及地面部队的协同配合，共同铸就空地一体的钢铁长城。12个架次的空投训练紧张有序进行，飞行员们密切协同，克服风力、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多件空投物从数百米高空降落在靶标附近，实现了高精度投放。
2: 战略投送能力是衡量运输机打赢本领的一个重要依据，也是体系作战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我们在日常训练中将不同形式的空投作为飞行员的必备技能进行常态化训练，同时突出高原空投、远海空投、重装空投等实战化训练科目，目的就是全面提升战略投送能力，确保在未来复杂战场环境下能够实施精确空投，完成作战任务。
0: 此刻我在现场看到一架架鲲鹏频繁的起降训练，感到非常的振奋啊！如果说把一个国家比作巨人，那么空中运输和远距离投送能力就是这个巨人延伸的双臂。我所在的这个部队呢，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成立的最早的一支运输航空兵部队。如今随着国防实力的提升，运输机装备的不断发展，这支部队以鲲鹏为翼，它的远距离和跨区域投送能力令人鼓舞。
1: 大型运输机的必备技能之一就是重装空投，也是战略空军的重要标志。重装空投只从空中向指定地域投。

0: 送，单件重量在一吨以上的装备或物资。由于重装空投时，飞机重心变化幅度大，一直是军用运输机的高难度、高风险科目，涉及多项关键技术。十几吨的伞兵战车从千米高空落下，着陆瞬时速度相当于从五层楼高度下落到地面的自由落体瞬时速度。降落伞能否在强风及不稳定气流中正常展开，着陆缓冲系统能否正常工作，这些系统的工作难度随着空投装备重量的增加而成倍增长。重装空投的另一难点就是空投精度，取决于飞行的精度和稳定性，投放和伞降系统的稳定性等等。如今，鲲鹏庞大的机体装配着新型航电系统和电船飞控系统，能够飞得更稳，投得更准。
1: 这是一架刚刚参加过跨昼夜实战化训练的鲲鹏，为什么它每次都能以最佳的状态去迎接任务和挑战呢？这就离不开我们机务人员的维护和保养。其实啊，作为高科技集合体的6120，无论是每次执行任务前后还是日常的停放呢，都需要我们的机务人员进行非常细密的这样一种维护和检查。
2: 我正在对我们的通信导航的天线设备进行一个检查维护，主要首先是对这个天线的一些安装固定检查，比如说螺钉有没有松动，这个密封胶条有没有开胶的地方，然后我们这个对罩体啊、机体、壳体检查，就是飞行后有没有说鸟撞啊、有这个损伤的地方。
1: 那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特点啊，它和我之前见过的中小型飞机的保养呢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需要的人手要比中小型运输机要少，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6120飞机非常的好，好在哪呢？我总结来就是大、远、好。首先说大，6120飞机它装载空间大，载重大，以前我们需要跑两三趟才能完成的任务，现在一趟就能完成，这就减轻了我们维护工作量，使这个任务执行更高效。远呢，指它航程远，6120飞机它速度大，航程远，现在我们执行长航程任务，这也是常态化，我们可以中途不落地加油，一次就飞过去，这也使我们的机务维护保证工作变得更加的轻松。最后说这个好呢，是指我们飞机的可维护性好，6120飞机的重要机载设备都具备这个自检测功能，能够主动上报故障。另外飞机还配备了像中央维护系统、音视频记录设备等一系列的这个辅助排故手段，便于我们机务官兵快速准确的定位故障。此外，飞机的自主保障能力很强，我们在作战环境下可以不依托于地面保障设备就能完成起飞保障。
0: 这样一款先进的大型运输机也对机务人员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6120飞机作为我国最先进的运输机，与我党所装备的上一代运输机有着极大的区别。飞机内部各系统高度关联，控制逻辑相当复杂，现代化程度很高，对于我们机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维护要求。例如我们现在的飞控系统是机电高度融合的，在出现故障的时候，我们不能凭以往的经验单纯的去看某一个机件或者是某一个设备出现故障，我们需要综合分析各个系统的工作状态，借助各种检测设备去对故障进行定位。
0: 6120能够充分发挥大国鲲鹏的强大实力，其实还有很多幕后英雄。每次飞机起飞前、降落后，充电车、加油车等特种车辆进场保障，专业驱鸟设备、气象气球提供特种保障。来自6120设计制造单位的工程师们也忙碌在现场，与部队一起解决工程问题。盛夏时节，中部战区空军某机场，三架6120大型运输机听令起飞，展翅云天。他们将要在万米高空完成一项不同寻常的训练任务。此次任务，他们将要在空中完成楔形编队飞行。这对身形庞大的6120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4: 这个运输机的话，机动性就没有战斗机这么强。你要飞编队的话，特别是飞那种密集编队的时候，就是那个量

0: 一架架的去，你相当于这个空投场你利用率不就低了吗？如果我三架飞机我同时飞到空投场，我同时投，就是效率就非常高。
1: 他叫张磊，是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首批参加改装运20的飞行员。作为骨干机长，张磊安全飞行时长近万小时，同时也是一名特级飞行员。特级飞行员是飞行员等级中最高的级别，成为一名特级飞行员需要具备安全飞行时长、过硬的心理素质、娴熟的驾驶技术和密切的空地协同，因此每次挑战高难任务时都少不了张磊的身影。

0: 2022年初，南太平洋岛国汤加发生海底火山喷发，这也是有仪器记录以来地球大气层内发生的最大爆炸。应汤加请求，中国两架运20执行赴汤加运送救灾物资任务，负责执行这次任务的正是张磊和他的战友。
1: 接到这个任务，这个准备时间就2到3天时间，但是跟我们时间很短，但是就规划航线，上面下的任务就是非常着急。
0: 尽管只有几天准备的时间，但这次不同寻常任务，张磊却要挑战诸多第一。第一次飞越南太平洋，第一次完成30个小时的飞行。
1: 对于飞机它是种考验，对于我这个整个机组也是考验。因为这条航线咱没飞过，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2: 在太平洋上空，一望无际全是大海，看不到大陆，其实那种压迫感还是比较足的。
0: 受火山灰影响，飞赴汤加的民航航班都已经停止。弥散在空中的火山灰一旦进入飞机发动机，将会对其产生致命的影响。
2: 一个是它会损伤飞机的机体结构，会打伤挡风玻璃，最严重的是它会损害发动机，一旦对发动机造成损害的话，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损害。
0: 南太平洋上空天气变化快，云层覆盖面积大，张磊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判断，飞越云层。
2: 有的时候甚至这个云高它能达到这个10000以上，很难去飞越，所以需要去绕飞。绕飞的话，它如果说这种范围比较大的话，你又要考虑这个油量，所以绕飞的这个距离就有限制啊，不能说就是说300-500公里想怎么绕怎么绕。
0: 将近30个小时的飞行，即便是休息的时间，张磊也完全不敢放松警惕。直到飞机抵达汤加首都上空时，张磊和战友才松了一口气。
1: 看到汤加跑道，一下子就觉得很放松了。不远万里，终于把物资给送到了，心里边就是非常高兴。
0: 当地时间上午11时，张磊驾驶运20稳稳地停在了汤加首都努库阿洛巴机场。中国驻汤加大使馆工作人员和华人代表手持5星红旗在机场等候。
3: 欢迎你们！
0: 张磊和他的战友也把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传递给了汤加民众。
4: 我们始终不忘初心使命，聚焦建设一流过硬运输机部队，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当好祖国和人民的钢铁长城。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普洱沉香，甘醇绵长，做天康朋友，喝普洱茶酒。
7: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8: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9: 暖身暖心暖马氏。
10: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7: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11: 醇香消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消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宁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2: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0: 确保完成好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1: 将以我们的热血和生命守护我们的家园。
2: 劝降一个方士等于歼灭十万军，
0: 我们已经做好了为党牺牲的准备，我们得赶紧了。
3: 绿玉，
0: 绝不可轻举妄动，
3: 敌人分批释放的是个阴谋，
0: 保存有生力量，
1: 共产主义的光明世界一定会到来，
0: 那是掩不住的阳光。
4: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

0: 它创新单身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感冒发热、头痛鼻塞、咳痰，家庭常备菌感芯片，上海方达
7: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8: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深奥在行动。
9: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深奥。
8: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汁玉香米，
10: 尊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酒业。
11: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菌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2: 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
13: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4: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8: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

0: 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十一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2: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2: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十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十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十一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实行，十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

0: 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1: 十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2: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 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

0: 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0: 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4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3: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0: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

0: 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2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1: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1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2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2: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3: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5: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6: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5: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6: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 4.7 吨的医疗物资。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即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7 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0: 飞利浦空调，
1: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版长滨海路，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专栏播出，聚焦战斗力建设，破解训练难题。
1: 中央宣传部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0: 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开展演训活动。
1: 湖北多地遭遇强降雨，子弟兵全力投入抢险救援。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指出，人民军队永远是战斗队，人民军队的生命力在于战斗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必须树牢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部队瞄准战斗力提升，探索战法创新，深入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
2: 野外演训场上，火箭军某部一场无预告的考核拉开序幕，官兵迅速奔向站位，穿戴防护装具，动作娴熟利落。但在现场督导组看来，速度只是及格线，细节才是胜负手。防毒面具气密性是否到位，防护服拉链是否拉到头，每一个环节都关乎战场生死。
3: 暂时这些细节恰恰是最为致命的，这身防护服就是自己的第二条命。我们不仅要把穿防护服做到平时优秀，更重要的是做到暂时零失误，经得起实战的检验。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火箭军某部坚持把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坚决纠治为演而练、为考而训的错误倾向，引导官兵把全部心思精力聚焦到备战打仗上。
4: 就是要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向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标准聚焦，扎扎实实把战斗力的基础打得坚如磐石，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能够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2: 如何扎扎实实把战斗力的基础打得坚如磐石，这是不少基层部队努力的方向。武警海南总队某单位专修室内，

0: 一场模拟对抗训练正在进行，官兵们在虚拟场景中有序完成突入、轻脚等战术动作，训练全程规范高效。
1: 通过装修时，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场景模拟不同的战术战法，同时利用复盘功能查找训练中存在的不足，真正做到练一次进一步。
2: 基层是练兵备战的一线，官兵的缉南筹判就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发力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武警海南总队党委将学习教育与练兵备战深度融合，坚持学察改贯通。党委班子成员带头深入一线调研，直面训练难题。针对官兵反映强烈的训练场景单一、训练质效提升缓慢等实际困难，重点打造
3: MR反恐训练专修室、无人机专修室等专业化训练阵地，以科技赋能破解训练瓶颈，既全面回应基层官兵训练需求，也为后续提升部队实战能力提供支持。
4: 接下来，我们将充分利用好这些专业阵地，盯着实战练，围着实效练，提高实战打赢能力。
2: 总队党委立足巷战备战、服务打赢，持续推出务实举措。
5: 为部队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总队官兵实战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得到稳步提升，彰显了正确政绩观引领下的练兵成效。我们专门成立工作组，深入基层，倾听官兵诉求，聚焦训练领域的各类堵点、难点，精准梳理基层阶层中的共性问题，切实为官兵解决实际困难。我们将以
6: 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聚焦部队战斗力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畅想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7: 5月19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8: 随着无人化、智能化装备加速列装部队如何强化有人无人协同训练，成为各个部队探索的方向。连日来，在多场实战化演练中，无人装备深度融入演练全程，通过设置险情、特情，探索有人无人协同新战法，推动战法创新与装备迭代同频共振。
9: 按照纪律设置路线实施上路。
10: 在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的演训场上，侦察分队展开的跨昼夜全要素敌后渗透侦察演练中，无人化装备融入到行动中。
11: 从集结开始，每个环节都要考虑怎么跟无人机、无人车配合，这就需要我们具备很强的指挥协同能力。记者在现场观察到，侦察分队被分为两个小组。
2: 一组穿越密林进入敌方核心防区外围后，立即转入隐蔽侦察状态；另一组则在指定地域，利用无人作战模块，放飞小型侦察无人机的同时，释放地面无人侦察平台，对敌方。

0: 部署情况，实施抵近侦察。
1: 以前我们抵近侦察，人必须摸到离敌人很近的位置，风险很大。现在有了无人智能化装备，他们先上，敌人的暗哨火力点在哪里，在屏幕上便无处遁形。
0: 随着夜幕的降临，无人机再次升空，利用红外、热成像等侦察手段向敌纵深进行侦察，一组组敌火力配属和目标位置等数据顺利回传至指挥所。
2: 我们通过高强度的连贯作业以及设置险情、特情，挑战官兵的身体和心理极限，进一步让无人化装备融入到侦察分队多方式的灵活隐蔽渗透行动中，不断提升侦察兵在未来战场上的情报感知能力。
0: 在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场协同进攻实战化演练中，同样深度融合无人装备，官兵们正在放飞的是搭载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要对火力点位置实施全方位空中侦察，为指挥员决策提供精准依据。
3: 随着无人装备的普及，步兵班作为独立遂行作战任务的最小单位，我们通过战斗全过程的考核检验，进一步提升有人加无人协同作战能力。
0: 无人机发现隐蔽火力点，机器狗背负轻型武器快速前出，跨越障碍，抵近堑壕边缘实施火力压制。与此同时，无人机投掷烟幕弹掩护步兵班组推进。
4: 现在有了无人装备打头阵，借助无人机侦察、机器狗突击，我们就可以在后方精准指挥、跟进清剿，既能高效打击敌人，又能最大程度保存自身。
0: 这次演练中，导条组还随机设置无人机遭电磁干扰、机器狗突发故障等特情，操作手必须成功处置特情才能继续任务。
5: 无人装备不是单打独斗，只有与有人力量深度融合，才能充分发挥其战场优势，真正成为战斗力的倍增器。
6: 我们聚焦步兵班有人加无人协同作战重难点问题，有效提升了官兵无人作战能力和协同作战意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无人装备与步兵战术的融合训练，通过不断探索新战法、训法，推动新式战斗力持续提升。
7: 野战卫勤保障能力是部队战斗力的后盾。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近日展开的一场全要素卫勤保障演练中，有人无人协同模式融入战场救治全流程，锤炼卫勤保障应急处置能力。
0: 在战场搜救与火线救治科目中，医护人员熟练操控无人机、机器狗等设备，快速开展伤员搜救、定位、初步减伤及转运。针对地形复杂区域的重伤员，医护人员操控吊运型无人机，协同地面队员将伤员转移后送。
8: 我们重点运用有人无人协同搜救、空地协同保障新模式，将无人装备机动优势与医护人员专业优势深度结合，应急响应、搜救定位和救治效率大幅提升。
9: 伤员即将到达分类场，迅速做好接收伤员准备。
0: 此次演练将智能化装备、信息化手段融入救治各环节，模拟复杂战场环境，设置批量伤员救治、危险区域搜救等科目，不断完善空地一体救治流程，优化物资投送、伤员转运、分类救治机制，释放装备作战效能。
1: 我们将创新协同保障模式，强化装备实战运用，为守护官兵生命安全、打赢未来战争提供坚强卫勤保障。
10: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学术研讨会，邀请百岁老兵分享长征精神，推动长征精神从历史深处走向时代前沿。
11: 撤离瑞金，南渡于东。
0: 在军博展厅，北京卫戍区某干休所的四位离休老干部驻足长征主题展区，凝视着一件件承载着烽火记忆的革命文物。今年101岁的秦兴汉老人难掩内心的激动。上世纪80年代，他作为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委员，陪同美国记者汉森和索尔兹伯里，沿着红军长征路线进行访问，写下了让世界都知道红军长征纪实文学作品。得知要来军博参观，老人特地准备了一首红色歌曲《忆秦娥·娄山关》。
12: 雄关满刀真如天，而今迈步冲天。

0: 苍山若海，残阳若雪。
1: 四位老人还结合亲身经历，就弘扬长征精神、永葆革命本色，分享了自己的感悟。
0: 忆往昔，红军长征胜利，革命红星照耀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啊！
1: 活动当天，军博还组织专家学者对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建设展开研讨交流。2024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两年来，馆校双方在推进革命文物研究、传承红色文化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2: 我们重点呢做四个方面的工作。那么第一个方面呢，主要是文物的正确的认知；第二个主要是文物的保护与利用；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代际传承的问题；最后呢，就是教育传播问题。那么利用军博的馆陈优势和它的组建大型活动的这样一种优势，再加上我们讲故事的能力，将这些红色的资源呢给连起来，让革命文物从历史画卷当中走出来，并且呢要传承下去、讲下去。
1: 在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军博还增加了多场志愿讲解活动，用鲜活的讲述为历史与当下搭建桥梁。
3: So this is a very famous museum.
4: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博物馆，我看到很多孩子都在拍照，在阅读，父母在解释他们的先辈是如何在战争中战斗的。我觉得激励年轻一代，让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这真是太棒了。
5: 之前四川省军区组织的重走长征路建功新时代活动启动仪式在四川宝兴县举行，官兵们走进红军长征旧址，追寻先辈足迹，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对照中淬炼政治品格，感悟精神伟力。
6: 在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广场主题雕塑前，军民代表向革命烈士默哀致敬，敬献花篮，表达对英雄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正在给大家讲述91年前红军翻越夹金山故事的女孩，是藏族红军向导马登红的孙女马花。她讲述祖父当年给红军带路的故事，和大家一起重温那段革命烽火岁月。官兵们在红军主题雕塑前驻足凝望，也在活动中寻找自己奋斗的方向。
7: 我会把长征精神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动力，用实际行动根续红色血脉，在站位上践行自己的诺言。
6: 活动还邀请部队院校教员走进革命旧址，为官兵讲解红军翻越夹金山的决策背景和军事意义，提升官兵国防动员指挥谋略水平。
8: 我们决心从中汲取宝贵的精神力量与军事智慧，结合本职岗位，持续强化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实现未来打赢战争提供坚强有力的动员支撑。
6: 位于宝兴县敲契藏族乡的红军小道，是当年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时的起点。为了增强大家的融入感、使命感，官兵们沿着红军当年翻越夹金山的足迹开展徒步拉练，亲身体验当年红军爬雪山的艰险。拉练途中，一场随机展开的情景党课让红军翻越雪山的壮举与当代军人的政绩观产生了深刻共鸣。驻地党校教师结合雪山背后的往事，讲述伟大长征精神的精髓，大家在穿越时空的对话中感悟英烈精神，接受思想洗礼。
9: 我愿像当年红军翻越夹金山那样，一步一个脚印，用经得起检验的工作实际，走好我们这一代军人的长征路。
6: 据了解，今年四川省军区将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组织长征路沿线部队开展重走长征路活动，引导官兵在寻根溯源中强化政治自觉，在凝心铸魂中激发强军动力。
10: 连日来，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引发山洪灾害，造成部分房屋被淹，通村道路、电力、通信中断，子弟兵迅速出动，全力投入抢险救援。
1: 湖北恩施连续多天出现暴雨、大暴雨，导致河道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武警湖北总队恩施支队60余名官兵携带救生器材赶赴受灾地区。由于道路中断，官兵们弃车徒步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宣恩县白水河村，并立即开展搜救和转移群众工作。为了防范夜间突发山洪、滑坡等二次灾害，支队安排哨兵

0: 通宵值守，巡查河道和山体情况。宣恩县人武部第一时间组织民兵360余人奔赴抢险一线，勘察受灾情况，抢通道路，转运伤员。强降雨还造成荆州、枝江等地出现不同程度的山体滑坡和漫堤险情，当地民兵分队迅速开展清除落石、加固堤坝、转移群众等工作，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近日，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组织学员赴延安开展献地教学，学员先后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王家坪革命旧址、梁家河村史馆等红色地标，在学思兼悟中深化认知，在对标看齐中锤炼作风。
1: 90年前，抗大学员在延安窑洞里点亮理想之光。90年后，作为国防大学的学员，我们肩负着强军兴军的时代重任。下步，我将把抗大精神融入政治工作实践，为强军事业贡献全部力量。
2: 日前，解放军总医院举办2026年研究生导师集中培训活动。此次培训邀请军地专家系统授课，通过典型案例分析、经验分享、互动交流等多种形式，深度解析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重难点问题，着力提升导师队伍的带教育人能力与卫勤科研水平，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医院筑牢人才根基。
3: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同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和德国在执行审判结果、反省历史罪责、开展国民教育等方面的做法和效果却截然不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
4: 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广泛开展反纳粹教育，形成严禁纳粹宣传、严惩否认历史罪责的法律体系，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淡化对殖民侵略表示反省和道歉的村山谈话、河野谈话，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3: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
5: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方面18号称已回应美谈判意见，美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推迟其对伊打击计划。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

0: 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印尼、巴西、西班牙等10国外长18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再次袭击全球坚韧团队的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声明称，以方行径公然违反国际法，呼吁以色列立即释放所有被扣押人员。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8号报道，以色列海军当天再次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团队。此前，一支全球坚韧团队4月底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船上2名活动人士被以方拘押。
2: 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1: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8号表示，美国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已构成国际犯罪，一旦付诸实施，将引发一场后果难以估量的灾难，并将严重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古巴拥有完全且正当的权利自卫，以抵御任何军事攻击。美方近期加大对古巴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声称将在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方面回应，美方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美国国务院18号发表声明说，批准向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两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声明说，韩国方面寻求购买24架 MH-60R 海军用直升机以及相关配套设备。另外，美方批准为韩现役阿帕奇式武装直升机进行升级。声明指出，美国务院批准后，这两个项目仍需美国国会审批。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2: 明天见，
3: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

0: 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府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融香，仰韶彩陶坊。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曝光，叫嚣警惕中国，年复一年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日本渲染局势自我松绑的把戏可以休矣。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进行陆上总队演习，美海军陆战队参演，日版星链已开始运行，日本加速强化天基作战能力。自卫队或以海上警备行动为名前往霍尔木兹海峡，美陆军组建太平洋多域司令部又会与日本如何联动？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近日，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曝光，高市政府为给自身

0: 军事松绑寻找借口，炮制虚假叙事，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宣称，对解放军在日本周边，特别是太平洋一侧日益频繁的活动表示警惕。日本防卫白皮书每年更新一次，近年来这份文件已成为日本自我松绑、强军扩武的政治工具，特别是对中国军力发展说三道四，对中国正当军事活动和对外军事合作指手画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2021年，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将台海局势和日本安全挂钩。2022年，白皮书以俄乌冲突为由头，渲染威胁，制造紧张，妄称日本周边安全环境恶化，鼓噪日本强化军力。2023年，白皮书将中国定位为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2024年，白皮书渲染称不排除在所谓印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发生类似俄乌冲突严重事态的可能性。2025年，日本防卫省更是首次将6100份儿童版防卫白皮书寄送给全日本约2400所学校。国防部发言人曾表示，日方相关行径严重违背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给亚太地区和平安宁带来重大挑战，已引起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和深切担忧。当地时间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后，在返程的飞机上与他进行了通话。连日来，特朗普访华行程在日本引发高度关注。日本朝日新闻称，自2025年高市早苗发出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日关系跌至谷底。现在随着中美关系稳定，日本有必要尽快修复与中国的关系。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卢先生，我们注意到呢，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草案日前是曝光了，那这也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的第一份防卫白皮书。那么您关注到这份防卫白皮书和以往相比，它有哪些相同的套路，还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2: 我们说26年版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呢，和之前相比，当然也有这个一以贯之的延续性的方面。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个对华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挑战的这样一个定位，也就是从22年，也就是22年的这个日本的安保文件、安保三文件出台之后呢，明确将中国定位为这个迄今为止最大的战略挑战。那么这个定位呢，也就一直沿袭在或者一直反映在此后的这样的一个防卫白皮书当中，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延续。另外一个延续呢，就是强军备武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方针，包括说这个对地积极攻击能力，也就是说反击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打造，包括这种跨域作战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强化，以及各个方面这种心智心域军事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提升，这个也是过往几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所一直所重点去展开的一个方面。那么说新的一些变化实际上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对于中方的这个我们说国防建设，包括我们的这个海上军事活动，那个其实有了更为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渲染，或者说更加浓墨重彩的这样一些描述。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要体现出高市政府激进的军事化政策的一些我们说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这个武器出口的解禁，另外就是一些新的作战理念，包括一些进攻性军事能力发展的一些新的提法，比如说长期战争，比如说新型作战方式，实际上体现出来它是要把这个整个的军事安全态势朝着一个主动威慑乃至于实战准备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的，这个是叫过去有了更进一步的激进化的转型。还有一个就是日本会更加的去聚焦这样的一个第一岛链，特别是第一岛链的外侧向东的这个区域，也就是说日本认为我们这个中国的海军力量、中国的战略影响力，实际上这个区域已经投射的更为的明显了，那么日本也会加以更多的关注和论述。
0: 那么从目前曝光出来的新版防卫白皮书的内容上来看，魏老师，您最关注哪些方面？我们需要关注和警惕什么呢？
3: 高市早苗上台之后，最新版的日本防卫白皮书逐渐地浮出水面。我认为呢，这体现出日本的战略焦虑和军事进攻的野心。首先呢，在防卫白皮书当中，针对中国进行频繁的点名，这说明现在日本的防务策略，尤其是这种军力发展的模式，是一种与邻为敌。那么针对周边，它投射出的是怀疑的目光，甚至是有一些凶狠的目光。那么这体现出日本对于中国不断发展、不断壮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非常的不适应，甚至把实力越来越强的这个中国军队视为了这种假

0: 小的对手，而且呢，通过炒作中国军力威胁，那么日本防卫省、日本自卫队是试图针对他的民众进行恐吓，为他的扩充军力的这种危险的行动去寻找所谓的借口。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要最大程度的谋求日本自卫队的这种进攻能力。那么在防卫白皮书当中，会为他的远程火力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升级，会为他出兵海外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变得更加危险，因为它不仅要强化这种针对亚太区域内的这种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的这种兵力的干预和介入能力，而且我们看它现在这种出兵的方向不仅指向台海，而且呢针对南海方向也有军事谋划。所以说呢，从这个防御白皮书当中，我们看到了进攻两个字，而且呢已经是不再遮遮掩掩，已经明目张胆的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要进行介入。那凭借的是什么呢？凭借的就是它的这种进攻性作战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1: 我们同时还关注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他最近是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他还特别强调，他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返美途中与他通的电话。那么您如何看待这番表态？而且呢，现在也有分析表示，这是日本方面担心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趋于稳定之后，日本会被晾在一边，对此您怎么看？
2: 针对特朗普的这个访华，日本政府实际上是寻求说，在特朗普访华之前呢，要争取特朗普能够顺访日本，让特朗普在来华之前呢，再和日本对一次表啊，再让日本呢去尽可能的去影响特朗普啊，让他在对华政策上能够按照盟国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方向来去行动，但是呢没有成功啊，所以那个后来是华盛顿派了这个贝森特去这个东京啊，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说是安抚高市政府。然后呢，在这个特朗普这个离开北京返回这个华盛顿的路上，然后呢，高市和特朗普通了15分钟的电话，作为一个所谓的通报，当然也体现出来同盟之间这样一个协调和团结的这种态度，美国也有安抚日本的意识，那么日本其实也有寻求美国安抚的这样一个取向，但是实际上可以看得非常明显，围绕着中美这一轮的关系调整，特别是某种意义上说，中美现在正在寻求这样的一个对危机的管控和关系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日本的这种焦虑感是非常突出的。日本最担心的，特朗普会毫不犹豫地在一些问题上去牺牲日本的利益，或者说回避掉日本所这个关注的一些诉求。而这种处境呢，是他必然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同时呢，在对华的这种方向上呢，因为他始终难以实现一种对华认知的一种理性的发展，他难以正视中国的这种崛起和影响力的拓展，那么始终是一种戒备的对抗性的心理去面对中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既要享受中国的红利，又要去回避或者说遏制中国的发展，同时又要关注着美国和中国可能的靠近，所以就使得他的这种一直处于一种各处受制，然后呢心里非常矛盾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也是他自己的这样一个自身的一个外交逻辑上的死结所致的。
1: 最近高市政府在军事扩张方面动作频频，毫不掩饰企图军事介入地区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的野心。我们来看短片。
3: 5月17号至22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根据陆上自卫队发布的公告，演习目的是提升陆上自卫队机动展开能力，同时强化日美合作，提升共同应对能力。此次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报道称，演习期间，自卫队在石垣岛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上周，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称，用于支撑所谓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运行，旨在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侦察与监视。近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的侦察网络建设，强化天基作战能力。而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卢先生，您关注到日本陆上自卫队这几天为什么要在宫古岛、与那国岛还有石垣岛这三个岛举行演习？为什么要选择这三个岛呢？
2: 这一次呢，日本的这个陆上总队呢是第一次在 这个西南群岛方向呢，就是以总队级的方式来组织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或者说西南诸岛防卫专项的这样的一个军演，所以它

0: 这个意义首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体现出来日本对于这个方向上的这种军事防务、军事部署的一个更高层级的重视，还有就是这个陆上自卫队、陆上总队牵头的这样一个多兵种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意识。那么刚才说了三个岛屿，实际上这三个岛屿也是日本过去十多年西南群岛要塞化所重点打造的三个重要的支点岛屿。这三个岛屿我们看地图上就可以看到，它整个位于琉球群岛的西南部，这个靠近台湾海峡啊，同时呢整体上也控制着琉球区域的这样一些重要的这个海上通道，比如宫古海峡。那么这三个岛的具体位置呢，与那国岛那么距离台湾岛最近距离是110公里。那么实际上这个岛屿在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西南群岛的这个防务设计当中，它主要发挥的是一个针对中国和台海方向抵近侦察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现在在岛上驻防着有这个雷达和电子战部队，同时呢26年，就是26财年，应该是在明年的年初，他会去驻扎这样一个03式的这个防空导弹啊，也就是会有一个火力驻扎。那么石垣岛呢，位于这三个岛屿的相对来说中间的一个区域，它主要担负的是一个火力枢纽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在这一次的演习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个它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就是重点去演练的就是岸舰火力和这个快速部署。还有一个就是宫古岛，那么它主要是承担着这样的一个，首先它扼守宫古海峡，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海上通道的一个支点岛屿。同时呢，它也是日本自卫队包括日美这个在这个区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联合指挥和后勤的一个枢纽。所以在这次的演习当中呢，这个日本自卫队在这里重点演练的是和美军指挥的演练，包括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些后勤的调动啊，这个方面的一些演习。所以可以看出，日本对于这三个支点岛屿，它有着各自的功能定位，根据他们的这种地理区域和驻防的这样一个部队和火力的情况，从而整体的构成了这样的一个作为一个核心点，那么整体的撑起了在西南群岛的这样的一个反舰侦察包括这种防空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火力网，从而实现对于整个第一岛链的这样一个辐射作用。
1: 刚刚说的是从地区方面的一个部署，其实我们同时还注意到在这次演习当中人员的部署。那么这次演习当中除了有日本陆上自卫队的300名的队员，还注意到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20名队员，其实人数并不多。那接下来请教魏先生，您关注到这20个人他们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2: 陆上总队演习是日本针对西南方向面向台海进行的全国地面作战兵力总集结的一次预演。首先呢，如果是针对西南诸岛进行防御性的演习，300人左右的部队只需要从西南方向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部队进行抽调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看这一次呢，日本防卫省啊，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指挥体系是从北海道和九州抽调了大量的作战人员。那么也就是说呢，他要检验一种机制，什么样的机制呢？就是在短时间内要把全国的地面作战部队针对西南方向进行集结。这显然不是一次简单的这种防御性的作战，而是要投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兵力，要面向西南，针对台海方向进行大规模的岛屿作战，甚至是夺岛作战。而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啊，在西南岛屿上还要部署88式的反舰导弹。那么之所以选择这三座岛屿去进行啊这种进攻性火力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就是要配合它的岛屿作战部队和夺岛作战部队，那么针对兵力的投送平台进行火力掩护，那使用这种反舰导弹针对周边的海峡通道和海域进行这种火力控制。所以说呢，这一次陆上总队的演习，我认为呢它的进攻属性是非常强的，而且在参演兵力分配的过程当中啊，是陆上自卫队啊去扮演主力军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它可能就是一个辅助，或者说呢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支持和保障。那现在来看呢，日本它对外用兵的这个方向已经是越来越明确，而且呢这种大规模的作战的啊这样的一个行动，通过不断的演练，通过不断的这个训练，它要强化自身的这种大规模岛屿作战的啊这样的一个实战化的能力。
1: 接下来请教魏先生，还有消息表示呢，日本自卫队除了整合美国的星链，日本本土版的星链也是从上个月就开始运行了。那您关注到这款星链它的盘子有多大，目前进行到哪个阶段了，未来自卫队会使用日本版的本土版的星链来做什么呢？

0: 所以要引进星链并打造日本版的星链系统，我认为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支持和保障无人作战平台在更大的范围内执行侦察任务和作战任务。因为日本防卫省对于俄乌冲突一直都非常关注，那么日本也了解到了乌克兰大量的使用远程自杀式的无人艇和无人机针对俄方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进行袭扰，所以呢日本自卫队也试图在西太平洋的范围内去复制这样的一种战术。现在呢日本已经投入了更多的资金要发展无人机和无人艇，包括无人潜航器。那么如果是这些无人作战平台，它需要在数百公里甚至是上千公里的距离上去执行作战任务，必须要有卫星的通信和联络手段。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日本的实力是比较弱的，所以呢它是先引进再仿制，然后呢实现这个国产化。那未来以后日本自卫队的它的这种无人化的作战平台就可以飞得更远，游得更远，可以进行秘密侦查，也可以进行先发制人的偷袭。那么可以选择美国的星链系统，也可以选择日本它独立自主打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体系。第二个主要的用途呢，就是配合日本自卫队进行联合作战，进行海外的兵力派遣。如果拥有了卫星的通信能力，那么在遥远陌生的区域执行作战任务，三支自卫队可以进行情报的共享，可以进行信息的互联互通，而且呢也可以进行更多数据的传输。所以呢这也是他谋求出兵海外，或者说呢和美军在这个海外进行联合作战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保障手段。这说明日本无论是试图使用武力针对地区内的事务进行介入，还是出兵海外去干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事务，他在技术层面在军事层面正在进行这种全面的准备。
1: 据日媒报道，围绕如何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日本政府内部已经有了方案。我们来看短片。
2: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政府正推进探讨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方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上周出席了由英法主导的国际在线会议，会议旨在协调派遣多国部队，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据悉，派遣自卫队进行扫雷以及派遣舰艇开展所谓海上警备行动都是日本的选项，然而无论哪一种方案都面临诸多法律限制。另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美国陆军持续调整部队编制，力求在未来作战中占据优势，而最新举措便是组建太平洋多域司令部。据悉，这一司令部将整合第七步兵师下辖的两支斯特赖克旅、一支战斗航空旅，搭配多域特遣部队相关力量，实现火力、太空、电子战、网络及情报能力全域互通，与美军印太战区内其他司令部与军种共享战力资源。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卢先生，日本政府正在探讨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那么您觉得这个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日本政府会考虑用哪个借口来实现它呢？
3: 日本在这个方面它也是一个首鼠两端的态度，既要避免自己直接的介入所谓的战事区域去激怒包括伊朗在内的这个其他的有关的国家，另外一方面呢要去响应美国的这样一个需求，包括要借这样的一个出兵霍尔木兹海峡来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海外派兵寻求这样的一个继承事实和合法性依据。所以他在这个中间要寻求一个折中的或者说相对来说比较对他而言相对比较稳妥的一个选择。那么从目前来看呢，日本可能这个采取的一种方式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就是在停战的情况之下，那么日本可以去充当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扫雷的工作，如果有残余海域有残余水雷的话，那么日本可以派这个扫雷舰到这个区域进行扫雷。那么这个其实在日本现在国内执政党内部是有探讨的，就因为这一点来说不构成战时进入战区的这样一个条件，在法律上的这种敏感性是比较低的。另外一个就是日本要为这个自己的这种商船进行护航，当然这个护航的这个范围是严格局限于自身或者自己国家的这样一些船只，特别是商船的这个其实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为盟国的其他的军舰或者其他的船只来提供所谓的后勤保障，包括说这种护航的工作。但是无论如何，日本是寻求一种相对来说要避免各种争议情况的一种场景的出现，同时呢也要尽可能的去推动，特别是对于高市政府而言，还是一再的去寻求这样一个海外派兵的常态化和合法化。所以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现在 这个能源危机。

0: 包括断航的问题，实际上给日本提供了一个所谓的场景，就是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能源安全，实际上也涉及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日本是不是应当采取更为积极的干预的态势？所以这其实也推动了日本国内围绕现行安保体制的这样的一个新一轮的讨论。所以高市政府应该也会利用这样的机会，以一种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去在这个区域体现自己的军事介入的存在。
1: 嗯，接下来请教魏先生，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表示，驻扎在日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队被派访到中东后，那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威慑力下降了，您如何看待他这番说辞呢？
2: 客观来讲，当第31远征队调离日本之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西太区域它确实会存在兵力不足的情况。那么这就意味着未来美国和日本进行防务合作的时候，美国可能会让日本构建起更多的两栖作战体系。未来呢，在西太在美日联合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内，就是日本的两栖作战部队它所占的兵力比例会越来越多，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由于它是全球部署，在日本的这种部署的兵力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减少的情况。那么未来无论是在太平洋方向还是在印度洋方向，那么日本它的这种两栖部队的投送能力或者是这个作战能力都会逐步的提升，而这样的一种两栖作战能力的提升和强化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一方面是为了配合美军作战，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强化日本独立自主的所谓夺岛能力。
1: 那么现在在这个方向，我们同时关注到美国陆军是组建了太平洋多域司令部。魏先生，您关注到这是怎样的一个机构？那么因为它的名字当中也提到了太平洋，所以未来它会在亚太地区如何部署呢？又是怎样与日本自卫队进行联动？
2: 美国武装力量的结构当中没有战略火箭军，也没有战略火箭兵，但是现在呢，美国陆军已经开始装备低风系统。大家都知道，低风系统是可以发射陆基型号的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这个陆基版本的战斧，它可以打1800公里，甚至可以打2000多公里，已经是这种典型的中导武器。在2026年，美国陆军还会接收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这个导弹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3000多公里。这就意味着未来在太平洋地区，美国陆军它的这种远程的导弹的攻击能力会越来越强。不仅要有专门的作战部队，也就是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还要有专门的指挥机构和指挥体系，就是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太平洋多域司令部。那么太平洋多域司令部就是要指挥美国陆军在太平洋地区部署的多域特遣部队进行这种远距离的导弹战，通过这种兵力的融合运用方式，去利用低风系统和暗影系统，针对美国陆军的作战行动进行远程的火力支援。当然呢，它也可以进行这种独立的这样的一种导弹作战，也要配合美国海军和美国空军，针对美军眼中实力比较强的战略对手进行这种联合的远程火力威慑。所以未来呢，针对太平洋的方向，美军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尤其是美国陆军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会强化。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

0: 破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心智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亚太是和平发展的大舞台，不应成为地缘博弈的竞技场。日方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其他国家也应当切实履行国际义务，不要做破坏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的事儿。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美媒称，美方对伊朗提出五个关键条件，五角大楼被曝拟定对伊朗打击目标清单，美方被曝同意暂时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北约称，伊朗仍保有大部分导弹库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多地逮捕与美以关联人员，伊朗或对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费。以美领导人讨论重启对伊战事可能性，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接近完成加沙行动目标。中东局势未来又将如何发展？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3: 警察八八六六七，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4: 当时他们情绪也是比较激动的，有的喊快过来救命，也在喊快要沉了。
5: 涌太大了，涌太大了，上来了，
6: 吓得都气腿都软了。杨州舰就是那个，找到气也是，上哪找错了。
7: 他这种大幅度转向的动作是一种挑衅的行为。
8: 战斗情报！
9: 战斗情报！
10: 我们绝不会后退，
11: 我们必然灭了他们的逍遥起源。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以光为美，心

0: 感谢他给我们第二次生命，真的非常感谢。用语言的表达表达不了，毕竟是救了我们十条生命。
1: 扬州舰就已经走了，觉得事业都上哪都过了。
2: 尽管时隔多日，遇险渔民依旧心绪难平，这已是他们第三次主动联系扬州舰。
3: 大哥，今天是终于联系上他们了，是吧？
4: 哎，我已经联系他们好几次了，
3: 好几次了。
4: 他们一直在忙嘛。
3: 一直在忙
4: 啊，对对。
3: 你们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4: 来目的就是感谢他，感谢上次我们88667不是遇难了吗？他们帮我们船员都全部都救上来啊。
2: 三月中旬，88667渔船海上相撞遇险，扬州舰官兵紧急施救，渔民感念恩情，一心想要当面致谢，却因沟通不便，舰艇停靠时间短，屡屡错过。
5: 我们舰然后长期呢就单备的战备任务非常繁重，一年呢我们有200多天要在海上，我说可以说是海上为家，岸上做客是我们的常态。
3: 铁甲技能御敌守将。

0: 亦能破浪奔赴生命。前段时间呢，扬州舰在复杂的海况下成功营救遇险渔船。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回溯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1: 我睡觉的时候，只听到砰的一下，我这从床上滚下来，滚下来，这听那个老船老大说，快拿救生衣。

0: 此时结束任务的扬州舰在返航途经附近海域时，侦测到了两船间距的异常。
1: 两船返航肯定要撞了，
2: 这个态势肯定要撞了。商船渔船回波重合。高平问什么情况？
3: 明白。
2: 还记录渔船位置。
3: 明白。
2: 这样有情报。
3: 渔船八八六六七，渔船八八六六七，你什么情况？你什么情况？渔船八八六六七，
2: 渔船方位。
4: 海况差不多有3米的浪，我们当时也在高频率一直守听，但是渔船呢呼救了一次，高频率再没有声音了，所以说我们当时就非常焦急。
5: 我大概去干了10个人到那个一喊，跟后来那就断电了，恐慌肯定是恐慌的，如果他掐成那块的话，那我也不敢想一个。
0: 断电意味着失联，危急关头，扬州舰迅速完成上报，立即寻着渔船方位全力奔赴。
2: 有马渡，
6: 有马渡，
3: 渔船八八六六七五进舰，你现在什么情况？
2: 两进四，
7: 两进四，
3: 把渔船没有回应，
2: 接着叫。
3: 渔船八八六六七，八八六六七，我是军舰，你现在什么情况？
0: 三米巨浪裹挟着6级狂风，海面翻涌凶险，渔船彻底失去了动力，海水持续倒灌，随时都有倾覆可能。
8: 就是先撞了，不说上先撞了，他都看不见了。
0: 更糟糕的是，破损机舱浓烟直冒，随时可能引发爆燃。
4: 对于渔船来讲，就是相当于一叶扁舟，一片树叶掉到了一个波浪起伏的一个水面里。下决心去营救他们，我们就一定要把他救起来，不论再大的困难，一定要把他们救回来。
0: 此时海面风高浪急，慌乱中渔民不小心又把仅有的救生筏坠入了大海中。
9: 救生筏被放掉的时候，他有两个都哭了，当时就哭了。我们都准备穿好那个救生衣、救生圈，都准备几个人抱在一团准备跳下去了。因为那时候天气比较冷，浪又大，就算那个淹不死，可能冻也冻死。那时候，
0: 就在渔民们深陷绝望、即将弃船跳海的关头，一束探照灯给了他们希望。
9: 看到那束光，都说明有救了，心里的没那么紧张了，轻松多了，生命之光啊！
4: 我们这个灯照到他们了以后，也能够让他们有一丝安心，证明我们已经在准备营救他们。
10: 这束光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方向的指引，因为我们可以根据这束光去找到他们那个失事的渔船，但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生命的希望。不是演习啊，应该是确实有事儿。然后我也是紧急去备变我自己的救生衣和一些临时，就是一些抢修的急救工具包。
11: 有水小点掉悬腕，
12: 有水小点掉悬腕。
0: 救生小艇下方过程异常艰难，
4: 这个时候是人命关天啊，你只能往上上。我说快点快点，别再把人在海里暴露时间太长。
0: 多次尝试后，小艇终于入水。
13: 泳太大了，泳太大了，上来能不能上来？
14: 他们下去多危险啊。
0: 在前往渔船方向的过程中，小艇内颠簸摇晃，船体几度倾斜。
10: 渔船受了撞击破损，船上有多少人不知道，有没有人坠海不知道，包括我想了，我自己也在他们家里面，人也在等着他们回家呢。
0: 几分钟后，小艇终于靠近了遇险渔船。
4: 当时他们情绪也是比较激动的，有的喊快过来救命，有的也在喊快船要沉了，
9: 快艇过来我们才知道是军舰，听到军舰肯定兴奋的，那时候人民直击兵我们最信任的，
8: 那种心情都有。

0: 都有救了。
1: 大夫，那没有救援都肯定，那船要停了都跳，那都是吓回来。
2: 探照灯照的水里有个东西啊，是不是有个人啊？哎，那里是不是有个人啊？
3: 那个啥？
2: 探照灯照着的那个。
4: 官兵们摸排海面，确认没有落水人员后，开始向渔船靠拢。可接应位置并不好找。第一批人被救上来，由于小艇载重有限，无法一次全部转移，救援依旧与时间赛跑。
1: 我说心也不能安，下来的气腿都软了嘛，啊，叫这头去救走路，这船都有点下沉了。
5: 有一个渔船的船员扔了一部手机给我，我是感觉他应该是把有些自己的遗言呢或者什么东西录在手机里头扔给我们了。我跟他说，我说放心，我们马上就回来。
4: 当救援小艇到达扬州舰时，新的难题再次出现，风浪中根本抓不住梯子和牵引绳，小艇难以靠泊。批获救渔民登上扬州舰的那一刻，感受到的是官兵们的热情和温暖。
6: 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用怕，我说你到了这里你就已经安全了。
7: 坐，先暖和一下，先喝点凉汤，等会儿我们去洗个澡啊。
8: 就是因为他们是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嘛，然后我们一直在24小时的在陪护他。
7: 衣服你可以拿一件，拿一件。
9: 小伙，赶紧晾晾吧，哥哥。晾晾吧，你别让小哪个哥哥。
7: 哎，你多洗吧。
10: 船长，主管问你再核实一下，核对一下，咱们一共就10个人，不够吧？啊，对的，是的。
11: 救生筏，我们把那救生艇拿开的，他把那绳子丢掉。
7: 丢掉，完了，坏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4: 首批获救渔民全部登舰后，救援官兵立刻投入到了第二次救援。

0: 再次冲破风浪靠近渔船时，船体一半沉入大海，形势更加危急。
1: 我自己心里咯噔了一下，因为从他左舷顶靠的位置处那个冒浓烟的炮口处，那个浓烟明显要减少了很多。它为什么会减少呢？因为它从我们损管的理念来讲，如果说水完全侵蚀了着火点，它的烟就没了。
0: 尽管难度再次升级，但救援刻不容缓。

0: 然后很长。
1: 当我们洗好澡，把衣服给我们穿，心里暖暖的，跟到家一样。
2: 一周不吃饭，吃三餐饭，搁他那干了，夜里又吃，精神不赖，挺好。
3: 当渔民全部获救，一小时后，8867渔船彻底沉没。时隔一个半月，获救渔民重回扬州舰时，那些温暖场景仍历历在目。
4: 哎，你们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5: 记得。
4: 对，这是我们的餐厅。
6: 第一口姜汤是什么感觉？
7: 暖暖的。
4: 好，欢迎你们再次来到的鸭油店。
8: 好，感谢，专门给你们送你尽管的啊。好，
9: 感谢扬州舰对我们那个8867的渔民救命之恩，感谢，非常感谢。
1: 其实大伙都差不多九死一生了啊。
10: 我觉得应该都表达不了。
4: 看到你们回来我就很高兴。
0: 听到了他的感谢以后，首先我觉得心里面我还是挺自豪的，然后后来我觉得做这一切都挺值得的，至少把他们都安全的带回来了。
6: 远海救援守护生命是扬州舰在出海期间发生的暖心一幕。事实上呢，这些官兵每次在出去执行任务的期间呢，一次次圆满顺利地完成任务。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探访一下扬州舰上的官兵，他们的日常训练和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3: 扬州舰之所以能成功救助落水渔民，凭借的正是过硬的应急处置能力与海上救援本领，而这一切都源于日常严苛的实战化训练。
11: 谁动起了？
12: 徐老婆，
11: 我报接了。
3: 不同于救援现场温情暖心的一面，扬州舰平日里亮相更多时候皆是气场拉满的硬核练兵姿态。这是海军某驱逐舰支队扬州舰与多艘主战舰艇组成训练编队赴某海域开展高强度多科目实战化训练的场景。
11: 右旋80度，高低5度，2点正置，快放6发，
12: 预备放。

0: 扬州舰作为零五四 A 型导弹护卫舰，是当之无愧的海洋多面手。其远航机动性能出众，搭载垂直发射系统，具备防空与反潜双重作战能力，承担远洋护航、战备巡逻、外事航行等各项重要任务。
1: 假如有一天真正在海上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我能够确保我的炮顺利打出去，而且打得准，能够消灭敌方。
0: 张立勋是扬州舰上的火炮技师，在导弹驱逐舰上，尽管导弹已成为主要的攻击武器，但大口径舰炮依然是近距离海战、对岸火力支援等任务时的核心装备。而火炮技师就是确保舰炮随时能战、战之必胜的关键岗位。
2: 我共产故障，转炮为射击，
3: 转炮为射击。
0: 训练中，指挥员临机导调火控台，出现故障无法排除时，火炮技师张立勋就必须手动完成炮位射击。
1: 我听到转炮位射击的口令之后，就立即把权限转给了炮位，而我就上去进行炮位射击。
0: 舰炮从自动转为手动射击的难度极高，核心在于炮手需要在无雷达火控辅助的情况下精准命中，对技术、心理和应急能力都是严峻考验。
1: 在海上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瞄准跟踪比较困难，因为海平面一直处于晃动，而且我那个光学瞄具是用手动跟踪，就我必须一直把住目标，这样才能确保射击的准确度。
0: 张立勋摒弃一切杂念，死死锁住目标，把握住了舰船的晃动规律。
3: 全速射击，放！
1: 打出去之后特别漂亮，正中目标靶心，
3: 射击完毕。
0: 对于扬州舰官兵来说，全时能战才是真正的能战，矢志打赢才是唯一的标准。

0: 是画的什么？咱们的舰艇。
1: 画的是我们上次执行任务的时候，跟外舰应对的时候的一个场景吧。因为这个我们要放到我们的练将报里面，这是我们舰上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文化产品吧。
2: 亮剑豹是扬州舰独有的舰上特色，敢于亮剑更是全舰官兵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底色。有一次，扬州舰连续多日直面外舰抵近挑衅，这场海上对峙也成为了扬州舰驰骋深蓝的经典一战。
1: 是我们正常航行，然后外舰恶意堵我们的航道，同时他还派了舰载机过来侦察我们，非常强势的要告诉对面，我们是下决心的，不让你靠近。你如果敢靠近，你就要做好准备。你如果触碰到我们的底线，这后果是你要自己要承担的。
3: 长官，组织喊话提醒。
4: 明白。外国军舰，这是中国军舰，你正向中国近海接近，注意你的航向，注意你的航向。Warship, this is Chinese warship. You are not approaching China.
5: 我们的处置预案向他靠拢。但是呢，他没有给我们回应。
6: 这里是中国军舰。
7: 报部长，外舰转向甘肃向我接近。
8: 我在雷达上看到外舰突然之间回拨航向，它就向左转向，大幅度的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弧线，它的尾迹拉得特别长，它明显是加速了，高速的向我们这边的近海航行。
4: 它这种大幅度转向的动作是一种挑衅的行为。
3: 战斗警报！
4: 战斗警报！
6: 好，方舰正保持对外舰的跟踪。
2: 外舰持续逼近，海军扬州舰寸步不让，他们是以生命守卫每一寸领海。
9: 但是呢，面对再强大的对手呢，我们都不会去示弱，因为他已经到我们家门口，我们绝不会后退。
5: 只要他们敢来挑衅，我们必然灭了他们的逍遥起源。
2: 被迅速拦截的外舰并没有就此罢休，当恢复横向一段时间后，再次升级挑衅动作。
5: 在他舰艇挑衅没有占到便宜的情况下，他起飞舰载机从另一个区域来对我们进行挑衅。
10: 这就是当时的局势非常的紧张，外舰对我进行挑衅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对于我们来说当时的戒备状态是非常高的。
2: 危急关头，扬州舰果断采取战术机动。
4: 我们一点都不让，操纵舰艇占据有利位置拦阻它，不让它继续接近。
9: 每一秒对我们来说都相当于是一种生死考验。
6: 你正持续向我中国近海接近，立即远离，立即远离。
2: 外军始终以舰艇加舰载机的高强度组合持续进行挑衅。
5: 说实话，也是他们惯用的伎俩，像他们这种小把戏我们也是习以为常，不论是白天或者晚上，我们始终保持最佳的阵位来守护我们的领海安全。
2: 挑衅期间，外舰多次试图以转向加速撕开缺口，但每一次试探都被扬州舰官兵精准预判，死死封住航线。最终，在我海军寸步不让的雷霆震慑下，外舰彻底放弃顽抗，狼狈撤离。
1: 如果战争真的来了，那一天我们是不期待，但绝不惧怕。我一定会守好我的站位，绝不后退。
11: 站位请分辨。
12: 我们在深海大洋里磨砺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在战争来临的这一刻亮剑，遇事不怂，逢敌就上。我想这就是亮剑。
6: 不错，
7: 这里是中国军舰。
2: 这就是扬州舰的官兵，抢险救人，他们向浪而行；实战实训，他们枕戈待旦；直面挑衅，他们寸步不让。扬州舰官兵始终初心不渝，于风浪中挺身担当，在岁月里默默坚守，以赤胆忠诚守护万里海天安宁。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谁叫你解放军叔叔的？
2: 我说的是一个广东的，他说
3: 好像是船长，
2: 喊了一声，当时我挺不好意思，我看一个老头喊我解放军叔叔，我才多大？
1: 这其实是个尊称。
2: 对，我也觉得是这样。比如说看见我们来了以后，他们信任我们就把他带回去，所以我们这份责任一定也要把他们给带回去。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谈。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2: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当冷兵器落幕，机械化杀戮登场，两位跨界设计者改写了战争史。医生加特林为指战造枪，工程师马克沁凭灵感创自动机枪，他们以守护为初心，却让武器沦为战场绞肉机；以创新铸经典，却终生背负杀戮的愧疚。本期军事科技，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不为人知的人生故事，触摸两位设计师藏在钢铁枪械背后的柔软内心，聆听他们跨越百年的灵魂独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浩。在现代枪械百年发展史上，有两位巨匠注定名留青史。一位是弃医言谢、心怀悲悯、想用武器减少战场伤亡的医生理查德·乔登·加特林；一位是历经坎坷、饱受排挤、从实战劳损中悟出自动火器奥秘的工程师海勒姆·史蒂文斯·马克沁。二人同处一个时代，终生却未曾相见，用一生的坚守与纠结写下了两段充满宿命感的传奇。
1: 1918年的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农场主家庭里，一个叫理查德·乔登·加特林的男孩降生了。他的父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机械匠人，从小带着他摆弄棉苗机、播种机，把机械的种子埋进了他的心底。少年时的一场天花疫情夺走了无数相邻的生命，也让加特林下定决心弃工从医。他要拿起手术刀守护生命。1850年，他顺利拿到俄亥俄医学院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内科医生。农机发明似乎成了遥远的童年回忆。1861年，南北战争的炮火撕碎了美国的宁静，加特林被征召为战地医生，医院成了他最煎熬的战场。每天成百上千的伤兵被抬进来，有的胸口中弹，有的四肢断裂，更多士兵不是死于敌人的枪口，而是死于落后枪械导致的低效厮杀。
0: 战地医院成了加特林最煎熬的牢笼，满目皆是断肢残躯、血水浸透的绷带遍地散落，伤兵的哀嚎日夜不绝。他全力救治伤员，却无力挽救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在深夜里，他在日记中写下，如果一把枪能撑起一个连的火力，就能让更少士兵踏上战场，让更少家庭承受生离死别。这个荒诞却悲悯的念头让他放下手术刀，重新拾起机械图纸，正式迈入到枪械研发的道路之上。看到这里啊，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心中充满了疑问，那么他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借助 AI 数字复原技术穿越历史，依据自传、生前采访与公开演讲，还原真实枪械大师解读截然不同的设计理念。加特林先生您好，今天很荣幸与您进行对话。
2: Hello host, hello friends from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technology, I am very happy to be here to have a dialogue.
0: 好的，加特林先生，相信无论是我本人还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有很多问题想请教您。您为何放弃了深耕多年的医疗事业，放下了守护生命的手术刀，转而投身枪械的研发呢？
2: 我原本呢是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使命。但是啊，随着这战场上一批一批伤员运到我的面前，我知道啊，医术再好也只能治好身上的伤，所以我又想出一个新的办法，那就是重新拾起年轻时热爱的机械图纸，来造出一把枪。我想象这把枪只需要一个人使用，就可以抵得上一个连的火力，这样就不用成千上万名士兵就奔赴战场白白的送命。上战场的人少了，更多的士兵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待在后方，不用和自己的家人生离死别。我知道啊，一个医生转头去造枪听起来就非常的离谱，但是我每天看着病床上备受煎熬的士兵和窗外漫天的硝烟，我别无他法，用机械的力量去抵消战争的残忍，用超强的火力早一点结束战乱，这是我唯一能想象到的了。
1: 几乎在同一时间，1840年，美国缅因州的一个贫寒农家也迎来了海勒姆·史蒂文斯·马克沁的诞生。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他只上了几年小学，14岁就被送到马车作坊当学徒。 可这个穷小子天生就是机械天才，少年时就造出小木船、马拉除霸机，甚至能修好租房里所有坏了的机器。成年后，他一头扎进机械发明当中，短短十几年拿下50项专利，被誉为爱迪生第二。可这份过人的发明才华却让他在当时的电器行业步履维艰。1880年，马克沁投身电灯研发，与早已声名显赫、产业初具规模的爱迪生形成了直接竞争。彼时电器行业的格局已然成型，资源与发展空间都十分有限，马克沁的发展之路屡屡受阻，难以施展抱负。恰逢此时，英国向他递来了诚挚邀约，承诺每年提供2万美金的支持，邀请他前往欧洲开展新的事业。
0: 初到伦敦的日子，马克沁被深深的迷茫裹挟，半生深耕的电器领域再无立足之地，一身过人的发明才华仿佛无处安放。那么马克沁先生，您在受到英国的邀约来到欧洲之后，是什么决定让你转向武器机械领域，进而研发机枪的呢？
3: At that time, Europe was deeply immersed in colonial expansion, with wars constantly breaking out. Every country was seeking more.
4: 在一次和好友的闲谈当中，他就说，我可以去前往欧洲的机械领域，或许那里可以施展我的抱负。作为一名痴迷机械的工程师，我见到太多老式枪械的缺陷了。开枪时的后坐力经常让士兵受伤，手动装填子弹费时又费力，火力的不足又让他们身处险境。所以我就想用自己最擅长的机械创造能力来攻克这些难题，这既是我对机械制造技术的一次极致追求，也是我对自己半生人生的一次转机。
1: 1882年的维也纳，马克沁试射老式枪械，开火瞬间，后座里狠狠撞在他的肩膀上，当即一个大胆构想骤然浮现：火药燃烧产生的后座力，难道不能转化为动力，实现枪械的全自动射击吗？为潜心圆梦，他变卖全部专利积蓄，隐居伦敦郊外小屋，日夜埋头试验，熬过无数个不眠之夜，攻克重重技术难关。1884年，划时代的世界首挺全自动马克沁机枪就此诞生。
0: 不管是加特林还是马克沁的初衷本意啊，其实都是基于自身所长回应时代困境，只为用专业的力量解决眼前的难题。可是当这两位跨界设计师带着自己精心打磨的枪械走上推广之路时，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重重阻碍。他们那些超前的设计不仅没有得到市场和行业的认可，反而引来了铺天盖地的质疑，更有人直言嘲讽他们异想天开，斥责这样的设计荒唐可笑，不切实际。
1: 1862年1月，加特林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医生到枪械设计师的身份转型，成功研制出多管旋转机枪原型样机。他带着样机前往华盛顿参与军方武器测试，手摇曲柄转动间，子弹连续呼啸而出，密集弹孔布满靶纸。可在场军方将领却满脸不屑，有陆军军械局少将直言，这只是玩具，算不上真正的武器。在战场上，胜利靠的是士兵的勇气，而非这种投机取巧的机器。军方的保守质疑并非毫无依据，初代加特林机枪短板十分明显，整枪过重，搭配铸铁枪架总重超100千克，需要4匹战马才能牵引转运，老式子弹壳即在抽壳时撕裂，每试射50发就频繁卡壳，同时黑火药燃烧时也会产生大量浓烟，短短1分钟便遮蔽阵地视野，严重影响瞄准。更关键的是， 军方没有配套训练规范，士兵不懂把控摇柄转速，摇速过快易造成枪管过热，过慢又会大幅削弱火力。
0: 我们知道，一款具备颠覆性的划时代武器在诞生之初啊，往往会遭遇世人的不解、质疑，甚至是漠视。而您设计的机枪也是如此。那么您在当时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啊，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2: 没错，当时确实有很多人不理解我，也有的人质疑这款武器的实用性，更有的人是直接漠视它的价值。但是我从来可没有心灰意冷，我始终相信我的发明能给战争带来颠覆性的改变。
0: 那面对这些质疑和不解，您到底是怎么做的呢？听说啊，您为了推广这个发明做了很多的努力啊。
2: Yes, in order for everyone to. 是的，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这款武器的价值，我开启了四处游说的经历，多次实地演示，就是想让军方还有其他人能够直观地了解它的优势。我也承认军方提出的各种问题，这些都是样机实实在在存在的缺陷。所以在四处奔波的间隙，我就针对这些意见给样机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改。我将原来易损坏受潮的纸弹壳换成了黄铜弹壳，这样就解决了卡壳哑火的问题。其次，我发明了射速调节装置，可以根据战场的需要切换每分钟100发或者每分钟200发两档速度。另外，我还重新设计的整列轻型枪架，让整机的重量减轻到54千克，拆装方便，占地也非常小，两匹战马就可以随军转运，大大提升了机枪的机动性。
1: 就在加特林机枪声名鹊起之际，一场技术革命正在悄然发生。1883年，英国发明家海勒姆·马克沁发明了自动机枪，其核心创新是火药燃气驱动，利用子弹发射时产生的燃气推动枪管后座，进而带动机枪完成抽

0: 合，装弹激发的循环，无需手摇驱动。可即便马克沁机枪拥有划时代的自动射击能力，它的推广之路依旧布满荆棘，举步维艰。马克沁奔走欧洲列国巡回演示，渴望获得军方认可与采购，却屡屡遭遇保守势力的冷眼与猜忌。俄国沙皇亲临现场观看实弹演示，全程面露不屑与怀疑，始终认定这款枪械的射速纯属夸大其词，性能造假，根本不愿相信一件单人便可操作的武器能拥有碾压整支步兵编队的火力。清政府使臣出访英国，也专程观摩马克沁机枪实弹试射，现场所有人亲眼见证，随着机枪一阵轰鸣，密集弹雨呼啸而出，半米粗的大树瞬间就被拦腰打断，场面震撼人心。旁人皆惊叹于武器的强悍威力，唯独清政府使臣神色凝重，眉头紧锁，他没有询问售价，也没有商议采购事宜，只是黯然叹息。射速太快，大清国力孱弱，根本供养不起这般海量的弹药消耗。一句感慨，既道出了晚清王朝的财政窘迫，也戳中了当时各国军方共同的顾虑。超高射速的背后，是难以承受的弹药损耗与军费开支。
1: 一位是心怀悲悯、弃医造枪的战地医者，一位是半生辗转、以机破局的发明工程师。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天差地别的设计夙愿，从根本上就注定了这两款彻底颠覆战争形态、改写轻武器发展史的经典机枪，从外在的机械结构、操作方式到内在的设计灵魂、战场使命，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基因与内核。
0: 加特林的设计从头到尾都深刻镌刻着减少伤亡四个字，他始终坚信若能打造一款高效速射武器，用密集火力形成战场压制，便能以少数兵力抵御数倍敌军，无需再让士兵以血肉之躯填补战力差距。这便是他执着追求以一敌百的核心目标。为实现以一敌百的目标，加特林采用多枪管旋转射击理念，枪身中央设主轴，六至十根枪管等间距环绕排列形成圆形枪组，六根满足基础射速，十根可提升火力密度。同时动力传输采用手摇曲柄模式，射手转动枪身一侧曲柄，通过内部齿轮组带动中央主轴高速旋转，进而联动所有枪管同步转动。供弹系统巧用重力原理，枪管组上方设漏斗状或盒状弹仓，子弹预先装入，当枪管旋转至特定角度时，弹仓供弹口与枪膛精准对齐，子弹靠重力自然下落完成装填。激发与退壳通过依次联动实现，每根枪管配独立射击针与退壳机构，且与主轴旋转轨迹同步。枪管转至正前方时，激发凸轮触发机针完成发射，射击后继续旋转，退壳顶出空弹壳，再借离心力使其脱离枪身，完成射击退壳循环。
1: 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在当时设计这款机枪的时候啊，这些巧妙的设计是出自怎样的考量呢？
2: 我用的是多枪管旋转设计，一共六到十根枪管围着主轴排成一圈，就是为了让每根枪管轮流开火，交替散热，不会像单枪管那样连着打就发烫甚至炸膛，能够长时间的持续输出火力。用手摇曲柄来驱动，结构简单还特别靠谱，射手自己就可以控制转动的快慢，用来适配各种战场情况，也用不着复杂的动力装置，仅仅几名士兵就能编织出密集的火力网，挡住好几倍于自己的敌人的冲锋。
0: 与加特林机械设计不同，马克沁的设计始终贯穿着以技破局、极致创新的理念。在目睹老师

0: 机枪依赖人力装填，射速缓慢，士兵既要承受后坐力之痛，又要在火力间隙直面险境。他渴望打造一款无需人力干预的全自动机枪。为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沁跳出多管手摇的传统框架，开创了单管自动射击体系，核心采用枪管短后座自动原理，子弹发射时产生的火药后座力会带动枪管与枪身沿导轨做短距离后座，后座过程中机枪与枪管解锁，机枪继续后座时退壳将空弹壳顶出，同时压缩附近簧，附近簧复位时拉动枪机向前运动，从弹链中抓取新子弹推入枪膛，完成闭锁后等待下一次激发，全程无需人工干预。供弹系统则首创帆布弹链设计，将子弹逐发固定在帆布带中，通过枪械自动运动带动弹链攻击，彻底解决了速射武器的持续供弹难题，射速可达每分钟600发。
1: 您在当时设计这款机枪的时候啊，您为什么要执意另起炉灶打造全新的单管自动枪械呢？
2: 我之所以采用单管自动原理啊，就是因为它既紧凑又轻巧，不论是行军还是在战场上机动都十分的便捷。采用全自动循环结构，就不用再打一发装一发子弹了，士兵只需要扣动一次扳机就可以持续输出火力，减少了装弹时间。我还发明帆布弹领供弹，弥补传统弹容量不足的短板，可一次装载100发子弹，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战场环境。我设计的初衷啊，一方面是想挖掘自动机械技术的潜力，另一方面就是为了适配战场环境。它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操作，同时火力也远超过其他的传统枪械，这样一来就能够以少胜多，掌控战局。
0: 1899年，英国陆军宣布全面列装马克沁机枪，加特林机枪逐渐被淘汰。
1: 一个为生命造枪，一个为技术造枪，一个靠人力驱动，一个靠火药自驱，一个是防御的悲悯，一个是进攻的革新。没有优劣之分，只有利益之别。可当两款武器被推向战场，被用于侵略、屠杀、无休止的厮杀时，两位设计者都在其晚年对此表达过惋惜。
0: 1898年，圣胡安山之战，加特林机枪才一战成名，可这份荣誉却成了加特林的枷锁。晚年的他常常对着机枪图纸落泪。
1: 加特林先生，您的本意啊是想以火力减少士兵伤亡，但现实却是被大量的运用到征伐与殖民当中，渐渐偏离了初衷。您后悔当初的决定吗？
3: 其实啊，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放下了手术刀，拿起了枪械图纸。我本来是个医生，已经见惯的生离死别。当时发明机枪的戳中啊，其实就是想让一个士兵能够抵得上一个连的火力，让更少的人奔赴战场，让各方都畏惧战争，最后让战争停止。我本来想做的是制止战争的武器，而不是用来杀戮的凶器。但是最后呢，我的发明啊被运到了非洲，变成殖民统治的工具，那成列强对外扩张欺负别国的帮凶。那些在枪口下牺牲的无辜生命，是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梦魇。其实罪过从来不是冰冷的钢铁造成的，而是乱用武器的人心。可是我作为他的创造者，却一辈子都无法原谅我自己。
0: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索姆河战役，当时欧洲各参战国仍沿用拿破仑时代的集群冲锋战术，协约国10万士兵在炮火掩护后冲出战壕，却迎面撞上德军400多挺马克沁机枪构筑的火力网。德军采用侧翼斜射战术，子弹如利刃般切割密集的进攻。

0: 队，仅一天就造成英法联军60000人伤亡。141天战役结束时，双方伤亡总数超过120万人，大多数牺牲者都倒在了马克沁机枪下。
1: 马克沁先生，您同样也见证过战争的残酷，也看到无数的人间悲剧，那么您是否后悔过打造出这样威力极强的机枪呢？
2: 我发明这款机枪啊，本身就是人类工业史上的一次突破，同时也是我费尽半生精力的智慧结晶。对于这套自动机械原理，我十分骄傲，同时也十分愧疚它给世间带来的灾害。马塔贝雷高原流淌的鲜血，索姆河战场上的亡魂，皆是因为我的这个项发明而起。我终究啊，只是一名工程师，只能创造它，而不能掌握它的命运和用途。我本以为它会是保家卫国的，没想到最后却成为了杀人利器。晚年的我经常独自面对枪械模型去发呆，我真希望它能够永远封存在实验室里，变成一堆零件，而不是走向战场。也正是因为这份愧疚，我后来再也没有研发武器装备，而是转向去研制游乐设施，并且亲手建造起一座电动游乐场。
1: 两段人生，两种立心，两套设计理念，他们都不是战争的狂热者，只是被时代裹挟的设计者。一位一生痛苦于作品被滥用，在愧疚中离世；一位以工程师的执着创造技术，却终生背负杀戮的拷问。武器是时代的产物，设计是本心的回应。抛开火力、杀伤、战争的标签，两位大师留给世界的不只是经典的机枪，更是永恒的思考。技术本无善恶，立心、悲悯与底线才是所有创造最珍贵的内核。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他们的一生是创造的一生，他们的灵感或许来自于不经意间的触动，他们的成就却改变了战争形态，甚至改变了历史。军事科技，就让我们借助 AI 时空复原技术，走进两位枪械大师不为人知的人生故事，触摸藏在钢铁枪械背后的柔软与坚守。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 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0: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3: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1: 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功。
3: 这戏咋样？
4: 你确实有水性。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2: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0: 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我们几乎每天都会走上街头去发表演讲，就是在这儿，
2: 这个地方是你错误的开始。
3: 3天之内拿不出方案来，你这个军法处长就给我下台。

0: 你快说话呀！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方先生被曹志斋带走了。

0: 方先生，
1: 请。
0: 这个地方叫豫章公园，方先生应该很熟悉吧？我们调查过，民国16年，清党以后，方先生在这个地方秘密地组织过很多反政府的非法活动。这个地方应该是方先生走上错误道路的起点吧？
2: 看来你掌握的情况并不全面，我可以给你补充一些。
0: 曹志斋洗耳恭听。
2: 1919年，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也席卷到了南昌。当时我在学联工作，我们几乎每天都会走上街头去发表演讲，就是在这儿，这是我们来的最多的地方。
0: 这个地方是你错误的开始，所以我们选定了这个地方。故事从哪里开始，就在哪里结束，
2: 是吗？我们追求自由、民主和快乐的脚步，日本帝国主义阻挡不了，蒋介石也阻挡不了，你吗？
0: 方先生真是口若悬河呀，但是在我看来还是虚无缥缈，而我们却是实实在在的。方先生，看，
2: 庆祝大会早了点吧。
3: 南昌各界民众，祝福
4: 申请共党投资
3: 方志民大会现在开始。带方志民上场。
5: 方志民，方志民，
6: 妨害治安者，你破坏治安之惩处。
3: 现在由我宣读方志民十大罪状。方志民出生于1899年。
2: 我还是自己来吧。
3: 你这
2: 能说得清楚一点。工友们，农友们，亲爱的同胞们，我没有想到还有机会和大家见面，能站在这里和大家讲几句，很高兴。我叫方志敏，本省益阳人，今年36岁，可以算作是一个知识分子。我1923年加入了我所热爱的中国共产党，本人被捕前曾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政府闽浙赣省省主席，这一次是奉我党中央的命令，随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抗日前线，途中遭受了国民党部队的重兵围剿，在怀玉山弹尽粮绝而不幸被俘。同胞们，我们的国家已经到了最为危急的时刻，日本侵略者占我东北，又侵华北，而这个时候，我们可爱的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以及他们麾下的200万军队又在干什么呢？他们在拼命地绞杀主张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同胞们，就在2年前，差不多也是现在这个季节，面对着欲壑难平贪婪成性的日本侵略者，我们中国一些有血性的军人开始奋起还击了。他们在长城一线大刀生威，血染山河，可是我们可爱的国民政府又给予了他们什么呢？是一纸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塘沽停战协定，那是国民政府的政界寡头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一次可耻的媾和。华北被出卖了，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政府比我们的政府更加软弱，我也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政府 国能够像我们的国民政府这样，那样可耻。中国是四万万同胞共有的家园，当一个卖国政府无力承担起保卫家园的任务，那我们就只能自己站起来，用我们的血肉去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强者的愤怒只会向更强者挥刃，而弱者表达自己的愤怒却只能冲着孩子瞪眼睛。滚吧，你们这些同志！
7: 不许你污蔑党国，不许污蔑蒋委员长。

0: 林传奇，
1: 真的。

0: 我昨天晚上跟你说那事儿，你考虑怎么样？
1: 这有什么可考虑的？你跟老赵说，我明天说。
0: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行了。

0: 兰容没问题，也不知道方主席他们在做什么，军团长他们都怎么样了，真想他们，真想去见见他们。
1: 郑敏同志啊，写什么呢？
2: 写总结。
1: 总结？写给哪个看？
2: 写给我们自己看。那次我们抗日先遣队自出征到兵败怀玉山，这其中有太多值得总结的写的教训了，我想有机会能够把它送出去交给党组织，
3: 可能对同志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引以为戒吧。
4: 拿着。
0: 冯友清，
4: 打开来。
3: 我们几个负责同志，我与刘畴西、王如赤、曹仰山、张胡天、李树斌、周群，都已准备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敌人是一定要杀死我们的，我们不能完成的任务，只能加在你们头上了。希望你们尽一切力量，争取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那万恶的蒋介石国民党，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努力吧。
0: 老赵，
5: 文才，我们得想办法提前动手，得赶在敌人动手之前
0: 下命令吧。参谋长，上刀山下火海，我要眨下眼睛我不姓张。
6: 是，
7: 是我。
8: 消息了，老铁同志，方志敏同志被关押在南昌。
6: 方志敏被捕了。
8: 是啊。
9: 1935年3月25日，粟裕的挺进师在龙泉县宝溪乡西头村歼灭驻防该地堵截红军的国民党浙保机干队一个中队，取得入浙以来的首次

0: 参谋长，你什么意见？
1: 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应该立刻前去解救方主席他们。好，咱俩意见一致。但是呢，不能贸然行动。我的意思是，咱们得先派人到南昌进行侦查，摸清敌情以后，再做进一步打算。
0: 我同意，南昌敌情可能非常严重，困难不会很小。
2: 就是龙潭虎穴，咱们也得去闯了。事不宜迟，我们多耽搁一分，他们的危险就增加一分。但愿在我们行动之前，敌人不会对咱们下毒手。
1: 那你打算派谁去啊？
2: 苏梅。

0: 苏梅同志，你以前一直叫这名字吗？
1: 首长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随便问。苏梅这个名字，是我参加革命后自己给自己取的，母亲姓苏，父亲姓梅，所以就叫苏梅。
0: 苏梅，听廖敏同志说过，你们俩是校友。
1: 啊，是。
0: 那你一定。
1: 对南昌的情况也是很熟悉的。熟悉啊，我就是南昌人。我爸在南昌开了家大药房。
0: 是江西大药房。
1: 首长知道啊？
0: 廖敏同志说过，就印在脑子里了。啊，想不想回去看看？
1: 不行。
0: 如果是组织派你回去，
1: 回南昌？
0: 现在方主席、刘军团长、王师长、李师长、张政委、曹教育长、周局长、赵参谋长，这些同志都被关在南昌，而我们跟中央、跟省委始终联系不上，所以只能是我们自己想办法采取行动。是派我去救他们吗？
1: 一个人当然不行，是派你先行侦查，摸清敌情武器，才好下定决心试水营救。
0: 我去。
1: 苏梅同志，这次派你去，我跟政委经过了缜密的思考。我们这支队伍有文化的同志不够，有文化的女同志，那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做隐蔽工作。 需要有文化、有谋略的同志来担当，这是其一。其二呢，你是南昌人，又是女同志，不容易露出破绽，引起敌人的警觉。还有就是你的家庭，可以掩护你开展工作。
0: 我保证完成任务。
1: 不过，你这么多年没有回家了，突然回去，一定会有许多新问题，危险是一定会有的。
0: 所以，你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能应付。
1: 这是政委给你的信，看完烧了。他给你编造了一份简历，你要熟记牢记，
0: 要把伪造的简历变成你真实的经历。这是为了你的安全。
1: 你不安全，营救工作就无从实施。此次你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或许是一些突如其来的变故，你一定要沉住气，一定要做到临危不乱，明白吗？
0: 明白。
1: 还有，如果一切顺利，你能够见到方主席。 把这给他。这个表不走了。这是我跟方主席之间的信任，他会明白。他能证明你的身份，已被不测。
2: 哎，都醒醒，都醒醒啊！查证件了，查证件了。
3: 查证件啊！
2: 把证件拿出来，证件呢？把证件拿出来。拿出来啊！你呢？小姐，你的证件。哦，小姐，你是上海人啊？
4: 对，我在上海工作。
2: 我也是上海人，小姐，如果你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来找我。
4: 好，谢谢。

会儿出去向北大小姐和一切行动，听我指挥，快点。

0: 你是怎么搞的？啊，舅舅，对不起，我检讨，实在不行，我向尚峰请罪。
1: 请罪？我告诉你，幸亏发现的早，这要是酿成大祸，你说个请罪，事儿就完了吗？你得上军事法庭。喂，啊，顾主任，是我。啊，是个小麻烦，小麻烦已经解决了，我正在骂他呢。 你放心，我一定会处理好的。好，我这就过去。你刚才都听见了吧？啊，顾主任已经追查下来了。
2: 当不了，罢官呗。
1: 混蛋！你知道你这个所长我费了多大劲才让你当上的吗？
3: 我有什么办法？又不是我让他们那样的。
1: 你现在是所长，你就要承担责任，马上给我回去，查原因找漏洞。事情要往小了做，认识要往高了抬，认认真真的给我写一份深刻的检查，拿过来。
4: 是。
1: 你这个军法处长啊，整天脑袋里就是一个沙子，
2: 谁不会杀人？还用问你？
1: 那怎么处理？我听主任的。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我这满桌子上信件、电报，有的呢是直接给我的，有的是从委员长那直接转给我的。哎呀，委员长让我拿出一个处理方案来，有的呢给方志敏说情，有的呢就要求立刻处决，各执一词，不一而终。其实啊，什么事情啊，就是有一利就有一弊，都是你个庆功会惹的祸。庆功会开得太糟糕了，那哪是个庆功会啊，那都成了方志敏的讲演会了。
1: 这是上峰坚持要开的吧？
0: 你们就没有责任吗？你是怎么看管方志敏的？就你们呢？反正这事情已经公开了，各方面的臭头也就跟着来了，都说不杀不杀，特别是上海滩那些个整天跟着鲁迅屁股后边转的那些文人们，就是他妈叫你凶。
1: 主任，权力掌握在党国的手里，怎么处置他们，那还是我们说了算呢。
0: 你把这些电报、信件拿回去好好看看，我限你在3天之内拿出个方案来。如果3天之内拿不出方案来，曹植斋，你这个军法处长就给我下台。
2: 所长，这是看守长对大五号间犯人的处置意见。
3: 全部处决啊？
2: 他说大五号间人人都是主谋，不杀无以敬畏，杀一方能警百。
3: 他这是用极端的办法抵消他的管理责任。人人都是主谋，其他人交代了吗？我们找到证据没有？刚才军法处还给我来电话，让我写管理情验，部分青红皂白通通都给枪毙了，还谈什么经验？
2: 他说等待您的批复。
3: 这样吧，死了的呢埋了，活着的分放到其他监号候审。
4: 是。
5: 伤员的途中遭遇敌人的袭击被俘的，那么多重伤员当场就被这些畜生给枪杀了，为他们报仇我死不悔。

0: 你们两个先出去坐着吧，时间长着呢。
1: 是
2: 是。
3: 方先生，请坐。方先生，今天请您来是向你通报一件事情。昨天晚上大五号间发生了一起越狱事件，领头人是你们先遣队
4: 十九
3: 师的一个副营长，姓洪，越狱没有成功，被发现了，打死了三个人，其中洪副营长身中五弹，死得很惨。这个看守所保安措施异常严密，除了看守所所配备的警备兵力之外，在墙外还驻有随署的一个警备营，想武力越狱几乎是不可能的。
5: 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3: 这个看守所里有许多人都是您的部下，他们都会听您的。
5: 高墙之下，
6: 凌狱之内，
5: 方志敏不是徒刑孙。
3: 我了解先生的为人，以先生的为人，先生一定会有办法的。我不想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无谓的消失在这里，不值，真的。
5: 为你的这句话，我可以说声谢谢。
3: 我现在所处的地位很尴尬，所以还请您能够谅解。
5: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发生了越狱，你随时可以下令开枪的，是吗？
3: 不用我下令，条令上就有，一旦发现越狱，任何人都有权开枪。
5: 明白了，我可以回去了吗？
3: 方先生，我敬佩您的人格，敬佩您的学识和抱负，只可惜命运弄人呢，这个时代它不容你。我曾多次调看过您的卷宗，一直想向您表达我的敬意，可是我不敢。直到那天在豫章公园里，先是让我看到了什么是伟大，而在此之前，我不大相信在我的现实生活当中也会遭遇伟大。我对先生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不敢苟同，但是我晓得一切肯为人民谋福祉而舍得牺牲的人，这样的人他们在人格上都是伟大的。岳武穆、文天祥也不过如此。先生，我能说出这样的话已经很不容易了。
5: 你很年轻，生命的路还很长，正如屈原所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生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求证的过程，这句话我们可以共勉。
3: 谢谢您，方先生。
7: 老张。
8: 赵参谋长。
7: 叫老赵就可以了。能不能详细地跟我们说一说你们越狱的情况？
8: 我呢？
7: 是你策划的？
8: 我哪有这个脑子啊？是十九师的洪副营长。
7: 能不能说一说你们是怎么谋划的？
8: 放风的时候啊，洪副营长发现北大墙下有一棵枯死的老榆树，如果把它竖起来，肯定能到北大墙的墙头。而我们五号监室呢，离北大墙近，离港路远，背墙又直对着北大墙。洪副营长把这想法跟我一说，我一听啊，此时不跑更待何时，就跟大爷们商量，他们也都同意，于是就每天守一些水，用他们侵蚀墙面，然后晚上就轮番作业，用筷子、小手轮流的划。

0: 把真挖通了，只是老天不睁眼呀，被这帮畜生发现了。那你们逃跑的路线是什么？只要能出去就行，能跑多远跑多远。墙外的情况你们知道吗？不知道。这就敢跑啊？
1: 总比待在这强呀。
2: 真勇敢！这帮畜生，我才不怕他们呢。我说嘛，昨晚上哪来那么多的帮凶？
3: 陆之同志，这位洪副营长，你应该是熟悉的。
0: 熟悉，
3: 就是当年洪武分校充实到我们师部那批学员中的其中一个，小圆脸，葛猿人，大概22、23岁的年纪吧。
4: 洪三喜，对，就是叫洪三喜。这位李所长，虽然内心对我们有同情的倾向，但他也反复在告诉我们，看守所戒备森严，我们想从这儿逃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越狱，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问题在于，我们冲出去了以后怎么办？这里是南昌啊，是敌人巩固的后方。
2: 我们的人一旦冲出去了，往哪躲往哪藏啊？
4: 必须要有外援，没有外援是不可能成功的。
3: 是啊，外援条件非常重要，我们的困难是找不到地下党，接不通关系。
4: 地下党恐怕早被那些盲动主义路线给断送。
3: 是啊，外援。

0: 呀，这不是大小姐吗？哎呀，大小姐，是你回来了。
1: 是我，刘管家，我回来了。
0: 老爷，太太，大小姐回来了。哎呀，快快快，快把箱子给我，哎，快快快，快进。
2: 王大头，跟谁说话？
0: 老爷，是大小姐回来了。
3: 刘头，我没有女儿，关门谢客。
0: 老爷，你
3: 关门谢客。
0: 这大小姐，我
3: 关门。
0: 哎哎哎哎哎。

0: 怎么了，老爷？出什么事了？
1: 太太，史大小姐回来了。
0: 啊！
2: 娘，娘，
3: 不敢开门，
2: 不准开！
0: 娘，娘，
2: 娘！
0: 老爷，是我们日思夜想的女儿回来了。
1: 没有这个女儿。

报告。

0: 曹志斋向主任报告。
1: 怎么样，都想好了？
0: 我是来向主任讨教的。
1: 别冠冕堂皇，说。
0: 我们认为杀还是要杀，但是杀的目的是杀一井柏。我们仔细研究了您收到的那些信件和电报，特别是给蒋委员长和您的求情信当中，大多都是从抗日这个角度求情的，好像他们都是抗日的志士，如果杀了他们，党国就错杀忠良了，所以我们认为不能都杀。
1: 你说的这计划要具体点，杀谁留谁？
0: 如果论罪状的话，卑职以为都该杀，但是最后决定杀谁，我听主任的。
1: 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这几个人现在不能杀，其他的嘛你就看着办吧。
0: 李树斌、张胡天、周群等人是不是可以杀？
1: 官凭文书，私凭印，你给我打个文字报告上来，我得上报委员长，

0: 爹爹给你许配的人家不是挺好的吗？你要是听了你爹爹的话，那小外孙娘早就抱上了。
1: 娘？
0: 娘什么娘啊，什么都想自由。那自古以来啊，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家从父，在外从夫，夫死从子啊。这德言恭容贞洁孝弟，这才是我们做女人的根本啊。哎，又杀人了。

0: 也不知道中央红军到哪儿了，情况究竟怎么样？
1: 我无颜见江东父老。

0: 你就不用去看守所面对囚犯了。
1: 可是我从你这儿得到的是二手资料，
0: 但是只有我这个第二手材料才是可以向社会公开的。
2: 他们想罢工要造反，
3: 这简直就是胡说，我们什么时候造反？
4: 所长，
3: 我们就想见见你，给你反映反映问题。
0: 为什么让犯人去协助采购？出了问题怎么办？你扛得住吗？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长滨海路，
1: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2: 你就不用去看守所面对囚犯了。
3: 可是我从你这儿得到的是二手资料。
2: 但是只有我这个第二手材料才是可以向社会公开的。
4: 他们想罢工要造反，
5: 简直就是胡说。我们什么时候造反？
6: 所长，
5: 我们去厂见见你，给你反映反映问题。
2: 为什么让犯人去协助采购？出了问题怎么办？你扛得住吗？

0: 也不知道中央红军到哪儿了，情况究竟怎么样？我闻言见江东父老，岂有豪情似旧事？花开花落，两忧之，何其泪洒江南雨，又。
1: 陆斌、张胡天、周群同志，先我们一步走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总应该做些什么？我想，我们应该认真的总结失败的教训，好好的反省，把它梳理成条文，争取能够送出去，交给党。
0: 让同志们今后引以为戒。

0: 陶处长，再次打扰，请见谅。
1: 你这个何记者呀，你上次的报道搞得我们很被动。
0: 哦，哪一次啊？
1: 方志敏的关押地点本来是秘密的，结果你的报道成了泄密了。
0: 知道了，这可有报纸替我作证，白纸黑字的都印在上面了，这可不是我的主意。

0: 公开处决共党要犯，目的是杀一儆百，以安定社会，促进新生活运动的开展。报馆要求我写一篇关于公决大会之后各界反应的报道。看守所所拘押的各类囚犯有何感想？当然是取材的首选。我们不是擅自而为，而是得到了省党部的批准的。
1: 何记者，你就不用去看守所面对囚犯了，我就可以告诉你。
0: 可是我从你这儿得到的是二手资料。
1: 对，的确是第二手资料，但是只有我这个第二手材料才是可以向社会公开的，这是绥靖公署的规定。当然了，不是针对你们报馆，是对所有新闻媒介。
0: 哦，那好吧，曹处长，那就请您跟我说一说现在看守所的反应吧。
2: 文采，告诉大家干慢一点，尽量拖延时间。干慢一点，尽量拖延时间。
3: 听话吧。
4: 拖着干，越慢越好。
5: 报纸。

0: 一天两顿狗粮，清汤寡水，连牙缝都塞不满，还得干牛马活。
1: 我跟你们说啊，这种活我明天也不会干了，你们谁爱干谁干。
2: 我响应啊，明天罢工。
3: 干什么干什么，还没到睡觉时间呢，都给我起来。
1: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们提着瘪肚子干这么重的活谁受得了，你去试试啊。
3: 叫你刺头是吧，
2: 还有我一个受不了了，干不动。
3: 想造反是不是？
2: 哎呦，这罪可大了啊，叫你们所长来，你问问他这么干他受得了受不了。
0: 对，叫你们所长来，他喊我们起来我们才起来。
3: 你
4: 哎，我说这位朋友，我们不是难为你，你看我们成天吃的什么玩意儿，还要干这么重的活，你这样，你去把你们所长叫来，我来跟他谈谈行吗？
3: 好啊，你们等着，有你们好瞧的。
4: 我说几位朋友啊，你看看我们成天吃的这么差，而且呢还要干那么重的活，你说他们拿我们当人吗？我们呢就是想呢跟他们李所长好好理论理论，跟他们提出诉求，至少让他们把伙食给我们改善了吧。他们要是不改善伙食，明天我们政治犯肯定不会去干活了。当然了，至于你们，哎呀，至于你们军事犯去不去，那我们管不着，你们自己定吧。
5: 你们都不干了，我们还干个屁啊！兄弟们，谁不知道歇着好啊？要我说，反正啊，出了事儿有他们政治犯在前面顶着呢。明天咱们也不干了，你们说呢？
6: 行，就这么着吧。反正俩眼一闭，爱咋地咋地。
4: 那朋友，咱们说好了啊，明天谁都不要去，谁要去，那谁就不够朋友了啊。

0: 站住！干什么？你是干什么的？有证件吗？
1: 忘带了，
0: 那废话少说，跟我们走一趟。
1: 凭什么？
0: 凭你没有证件。
1: 我不去，
0: 去不去由不得你。
1: 哎，
0: 带走。
2: 是，走。
1: 哎，凭什么抓我？
0: 快点！
1: 哎，你放开！

0: 你好，警察局？什么？
1: 别以为你是个女的，我们就不敢动手。他人呢？
2: 队长，梅先生到了。
1: 好，你先下去吧。
2: 是。
1: 你就是梅秀峰？
0: 在下正是。
1: 南昌防共联保治安条例你知道吧？
0: 知道。
1: 知道了为什么不办理证件呢？这是违法的。
0: 老总，办了。这孩子他没带。您看

0: 忘了没带，就等于违法。
1: 明白。啊，你说我违法了，你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呢？哎，明白。
0: 你这个事儿呢，可大可小。实话跟你说，今天呢，也就是遇到我们几个人心肠好。如果是换了别人，这报告往局子里边一交，你就算是有天大的本事，人也放不出来。你信不信？
1: 知道，知道。
0: 那好吧，你先出去吧。一会儿，你女儿就给你放出来。
1: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0: 拿走吧。

0: 急死人了。哎呀，哎呀，哎，老爷，没事吧？兰儿，兰儿，
1: 挨打了没有啊？受委屈没有啊？
2: 没有。
1: 娘一听说你被警署带去，娘的心都要碎了。这回多亏了你爹，多亏了你爹啊！
2: 娘，对不起，让您担心了。
3: 听见呀，耳朵塞什么东西了？
4: 你那是什么饭呀？就是猪食。不吃？
3: 不吃拉倒，爱吃不吃，我们走。
2: 爹，娘，
0: 兰儿，快坐下。兰儿啊，你知不知道你爹为了你的事啊，跟那个黑皮狗子低三下四的。
4: 吃饭。以后家里待不住，就到店上，其他地方不能去。
3: 呵，还就是一点都不吃啊！全体给我起立，听见没有？开工了。怎么，想过罢工是不？
5: 没吃饭谁干得动啊？
3: 给你们吃你们不吃，怪谁呀？
4: 你那也叫饭呀？猪食都比这个强？
3: 你以为这儿是哪儿？这儿不是惯孩子的地方。起来！
6: 看什么看？不服呀？不起来是不？不起来我可喊人了！
4: 你给我站住！
3: 你想干什么？
7: 把你们所长过来，我跟他说。
3: 你以为你是谁呀？所长是你想喊就喊的？
7: 你不喊是吧？不喊我让你后悔，你信不信？
3: 怎么着，来横的？
8: 大小姐，您用茶。
2: 嗯。
8: 大小姐，你先用着，有什么事儿随时吩咐啊。
2: 啊，你去忙吧。
8: 好嘞。
9: 所长，所长，快去看看吧，大一号间开锅了。
10: 啊！
9: 大一号间的犯人闹罢工，跟底下的看守打起来了。
11: 我叫他们所长，你们怎么干嘛？现在打人了！
12: 住手！放开！住手！啊！别打了！害怕是吧？住手！
9: 怎么回事？
11: 所长，
9: 他们想罢工，要造反。
11: 谁要造反？
13: 你简直就是胡说！我们什么时候造反？
10: 所长，我们就想见见你，给你反映反映问题。他们可倒好，进来之后不分青红皂白，他就打人。
11: 所长，他才胡说呢！昨天他们要见你，我不搭理他们，他们就蹬鼻子上脸。
13: 我们见所长，为什么不让我们见？
14: 你说说，找我什么事？
10: 所长，
13: 我们是想见所长。
14: 所长，都乱成一锅粥了。我只长了一双耳朵，听不得你们乱吵吵。这样吧，你们推举出一个代表，让他来跟我谈。
15: 哎呦，老关一，您来了
16: 啊！
15: 你老上光上光
16: 啊！来，照这上面写的抓药。
17: 好嘞，二位先请坐啊！
16: 哎，
17: 我抓好了告诉你啊。
16: 好嘞。
9: 站着，所长，零五六号带过来了。站好了。
18: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没站好？
9: 你是红军参谋长。
18: 所长果然好记性。
9: 说吧，你们要见我，说什么？
18: 我能单独跟你谈谈吗？

0: 你别总绷着脸，我心里害怕。你别搞得像条打冤家似的，行不行？
1: 打冤家？我来不是来跟您打冤家来了，我就是来替大伙问问，问问我们伙食标准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吗？
0: 吃不饱啊！您看看，我听说啊，国民政府给我们定的标准是每人每天1角2分钱，对吧？您看看我们吃的是什么？发了霉的红米，烂了心的白菜。
1: 我们都好几个星期没尝过荤腥了，怎么是我给大家吃的？犯人的伙食费本来标准就不高，最近油价菜价米价又涨了，你让我怎么办？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吧。您说的是，可是大伙不相信。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自己心里很清楚，我是人证不怕影子斜啊。
0: 那是那是，所长那是人证新政。
1: 我也这么跟他们说来着，所长大人人证新政，你们爱信不信？你到底想说什么吧？
0: 哎呦，所长大人呐，光我一个人姓没用啊！你看看我们，肚子里边没食儿，每天还得干那么重的体力活，是个人就受不了。我们间的人呢，实在是被逼无奈，才想出这个损招来，目的就想见见您这位青天大老爷。我们是绝食了。

0: 可是我一想啊，你说这个事儿，万一要像传染病一样，
1: 在其他的监室里面传开了，
0: 弄不好再饿死两三个人，这事儿好说不好听，你说是不是？我们这帮人，您都了解，个顶个的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谁怕死啊？但是现在呢，关于伙食，政治犯和军事犯一个个怨声载道，怒火冲天的。万一要是这些事情被他们搞大了，到时候您不好收场啊！我这么说完全是替您的前途着想，真的。
2: 那依着你呢？
0: 俗话说得好，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说现在外面，什么菜价、粮价都涨了，大伙儿不是不相信吗？可以啊，有办法。你可以从我们当中找一个人去做代表，跟着你们军需出去买几回菜，他们亲眼见着了，回来之后呢，给大伙儿做个见证，大伙儿心结不都解了吗？到时候就算伙食再差，就算怨，也怨不着您头上，不是吗？
2: 派代表，
0: 派代表，我相信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了。
3: 哎呀，赵天明，你小子给本所长下套了是吧？
0: 我给您下套，我哪敢给您下套啊！所长大人，您可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您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您的地盘啊，我能给你下什么套啊？
3: 你小子好趁机逃跑啊！
0: 哎呦，我逃跑？你我跑哪儿去？我能跑到什么地方？我才不跑呢，我绝对不跑。你要是不相信，可以，那我不去总可以了吧？对不对？你随便找谁都行，找人做代表我都没意见。我不去还有一个好处，我可以替去的人做担保。哎，万一啊，我是万一那个人要是跑了，你什么事你冲我来，什么挨鞭子呀，什么压杠子，坐老虎凳，喝辣椒水，什么都行。您就是枪毙了我都干，这样您总放心了吧？所长大人啊，您可不能再犹豫了，你看看我们这些人是吃不饱穿不暖，一个个饿得眼睛都发蓝，骨头散架呀，放个屁都打晃，一阵风都能给吹跑了。你说我们倒是想跑，那也得跑得动啊，是不是？你要是再不放心，你可以这样，你多派一些人跟着，是不是？就算是他们想跑了，他跑得再快，能跑过您的子弹吗？
3: 行，就这么定了。
0: 哎，
4: 老医官，老总，你们的药都抓齐了，是给你们送到府上，还是你们自己带走啊？
5: 不用了，我们自己带走吧。
4: 哎，好，
5: 大姑父，咱们走吧。
6: 多谢贵长。哎，
4: 客气客气客气。
6: 哎，走吧。
4: 老医官，慢走啊。大小姐，
7: 老御医是哪个监狱的？
4: 就是关押政治犯和军事犯的监狱，据说年初从德兴那边抓来的红军就关在那里。
7: 我出去一下。

0: 喂，你们几个都听着，给你们公推两个人，一个军事犯，一个政治犯，明天跟车上街买粮买菜。056号，你不在公推范围之内。
1: 爹，
2: 去哪儿了？
1: 我出去转了转。
2: 我早上跟你说什么了？
1: 去店里。
2: 哼。

0: 你们谁是公推的代表？出来！
1: 张志忠，你不行。什么？我不行？
0: 我是大家公推的代表，我为什么不行？
2: 军事犯可以，政治犯不行。
1: 不是你宣布的吗？政治犯和军事犯各推一名代表。
0: 昨天说的不算数了，愿意推，再给你们推举一名军事犯的机会，不愿意推，拉倒。

0: 说什么？
1: 我们大金号的人派出了两个代表，庞克就是其中一个，跟着我们总部买粮买菜的。
0: 金号里派代表参与买粮买菜，这是谁的主意啊？
1: 是你们政治犯的主意。
0: 是我们政治犯提出来的？
1: 赵天明。
0: 赵天明。
1: 方先生，您是不知道，为了争这两个代表，昨天大一号监的人跟我们看守所的人都打起来了，有些政治犯还挨了打。李所长后来决定让他们派出个代表去谈判，赵天明就去了。李所长权衡了一下利害关系，才决定让他们派出代表去查验物价。方先生，那你们先吃着，我一会儿过来收。

0: 不用在家里待着。爹，我马上就回来了。哎，这个天明同志，把我们红军的政治民主、军事民主，还有经济民主，推广到国民党监狱里来了，很有想象力啊，有点意思啊。
1: 他那是异想天开啊，这是用我们红军的传统能改造的地方吗？还别说。
2: 要真是能有此形成制度，那赵天民同志还真是开了国民党监狱来了。还有想象力啊，有点意思啊。
3: 他那是异想天开啊，这是用我们红军的传统能改造的地方吗？嘿，还别说。 要真是能有此形成制度，那赵天民同志还真是开了国民党监狱来了，很有想象力啊，有点意思啊。
1: 走了。
4: 赵天民同志的革命斗争精神，我很钦佩，但是没有外援，越狱是万万不可能成功的，只能断送了我们自己。我不同意。我同意如池同志的分析。方主席，应该提醒天民同志，不能再让我们的同志做无谓的牺牲。
5: 没有十分的把握，不能贸然行动。

0: 组长，出错来了，在哪儿呢？
1: 处长，
2: 你先下去吧。
3: 是。
0: 叫你请坐。
2: 你都不到处里来看我了，只有我来看你了。
0: 舅舅，我怕去了惹您不愉快，何苦呢？
2: 所以你就躲着我，你躲着我就没人管你了啊？没人管你，你就愉快了，是不是？跟我说说，看守所最近这些犯人们有什么变化？
0: 没有。
2: 没有？李树斌、张胡天、周群这几个重要人物被枪决，他们的同党就没有变化？
0: 大多数人没有。
2: 那少数人呢？比如说我让你关注的方志敏。
0: 他们还算平静。
2: 平静？方志敏平静？他就没有一点怕死的神情吗？
0: 他总体态度挺安静的，当然了，有一点愤恨。
2: 愤恨？
0: 哦，但是对于死的这个问题上，他说他还是不愿意死的。
2: 他说了他不愿意死。
0: 舅舅，这是咱们私下里说话，那活着的人哪个愿意死啊？
2: 他说了就好，说了就好。你再跟我仔细说说，他是怎么说的不愿意死？
0: 他说共产党人背负着救国的重任，要解救民众于倒悬之际，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让民众过上幸福生活，有许多事都急待着他去做，所以他说他是不愿意死的。
2: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就猜着了。这样吧，你把方志敏调一个优待号，单独羁押。
0: 单独羁押？为什么呀？舅舅，不是真药？
2: 什么真药假药的？让你调你就调。我告诉你啊，以后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瞎问，马上去办。
0: 是，马上办，单独羁押。

0: 这间屋很大吗？啊？
1: 是曹处长下的命令，他安排您调到这儿来的。上头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你们的。
0: 谢谢你，好心的青年朋友。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死是无疑的。只要你们的那些上司随时说个杀，我们就会牺牲了。我们的命随时掌握在你的那些上司手里，但是共产党人不惧怕死亡。小伙子，你想想，革命哪有不流血的？不流血的革命会成功吗？我们共产党人为了解救天下的劳苦大众，为了中华苏维埃，我们死得其所，死而无憾。
1: 方先生，我还能够为您做点什么呢？

你当时在大将军李树斌他们这伙供党的时候，怎么忘了这个大监号里还趴着一个供党的参谋长啊？你也不说提醒我一下，忘了。

0: 哎，停啊停啊停！怎么回事？
1: 啊，让他们协助采购。
0: 协助采购？你们两个下来。你叫什么名字？
2: 报告长官，我叫唐克。
0: 你？
3: 报告长官，我叫谢亮。
0: 你是哪个监室的？
2: 大一监。
0: 你？
3: 二监。
0: 你是军事犯还是政治犯？
2: 报告长官，我是军事犯。
0: 你？
3: 报告长官，我也是军事犯。
0: 来人，
4: 出座，
0: 把他们两个押回监室。
5: 是。
0: 李明文，
6: 有，
0: 过来。看守所的犯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脱监，这是死规定。你是看守所的所长，你不懂吗？协助采购，为什么让犯人去协助采购？出了问题怎么办？你扛得住吗？你想搞什么名堂？
1: 我这也是为了监狱的稳定。看守所各类在押犯人200多，可是按标准配备下来的伙食费还达不到120，人家吃不饱当然有意见了。
0: 伙食费我每次下发的时候，你们都是签了字的，我有账可查。
1: 账是账，现实是现实。舅舅，我想这件事情你应该比我清楚吧？我不想多说。
0: 混蛋，你怎么里外不分呢？我当初真不该让你当这个看守所的所长。
1: 反正又不是我自己愿意当。
0: 你再敢说一句，你给我听好喽，我能对你容忍，那是看在你娘的情分上。因为我就这么一个姐姐，我心疼她，你也得心疼你妈，别一天到晚吊儿郎当。如果今天看到的事情再敢发生，诸葛亮可以挥泪斩马谡，你舅舅我就能砸了你的饭碗。幸亏今天是两个军事犯，要是两个政治犯，我现在就把你铐起来。你给我记住，以后不该说的话不能说，不该做的事不能做，记住了吗？
7: 进去。
8: 先生，您的药拿好，慢走。
9: 谢谢。
10: 爹，
9: 去哪儿了？
10: 我遇到个熟人。
9: 谁呀？
10: 看错了，追上去一看，不是。
9: 我问你，你这次回南昌到底要干什么？
10: 侍奉父母。
9: 侍奉父母？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我是你亲爹。
10: 爹，我真是这么想的。
9: 真是这么想的？侍奉父母？那就先熟悉这些药剂典章。从今天开始，除了家里和店里，哪儿都不能去。把书拿走。

0: 玩的好玩吗？
1: 什么好玩？
0: 我问你，那门外头好玩吗？
1: 好玩啊，一到外头你就觉着天都比里边透亮。
0: 说的有道理啊，你说我们成天就待在这巴掌大的地方确实没意思。哎，你能跟我说这外边什么样吗？
1: 跟你说太复杂了，我给你画下来吧。
0: 你能给画下来？
1: 什么画呀，再怎么着以前我也跟过蒋委员长，肚子里还没点墨水啊。
0: 这太好了，真是谢谢你了。
2: 他们什么时候再来买米粮呢？难道只能这样继续等着？我该怎么办才好？

0: 我们的一片苦心，都是对牛弹琴。爹，我想到政府机关工作，您在那儿有没有朋友啊？
1: 李修祥。
2: 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那这些犯人明明是关在你看守所里的，他们表现是什么样子的，你不清楚吗？

0: 从诗书士泽到一门既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这个家，真娘接了。
2: 你可吃得了这苦？
3: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莫愁，苏白爷，江墨作为一生挚爷，同如物，顾存亡。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4: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3: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了。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好了，哎，我们换单单单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5: 么样？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
17: 干嘛？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38867，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21: 当时他们情绪也是比较激动的，有的喊快过来救命，也在喊快要沉了。
22: 涌太大了，涌太大了，上来
23: 的，下来的气腿都软了嘛。扬州舰就是那个。找到气也找到哪找错了。
20: 预备放。
24: 他这种大幅度转向的动作是一种挑衅的行为。
25: 战斗警报，
26: 战斗警报。
27: 我们绝不会后退，
28: 我们必然灭了他们的嚣张起源。
2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感谢他给我们第二次生命，真的非常感谢。用语言的表达不了，毕竟是救了我们十条生命。
1: 杨州将就一命，早了死了死也都上哪头过了。
2: 尽管时隔多日，遇险于敏依旧心绪难平，这已是他们第三次主动联系扬州舰。
3: 大哥，今天是终于联系上他们了，是吧？
4: 我已经联系他们好几次了。
3: 好几次了。
4: 他们一直在忙嘛。
3: 一直在忙。
4: 啊，对对。
3: 你们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4: 来目的就是感谢他，感谢上次我们8867不是遇难了吗？他们帮我们船员都全部都救上来。
2: 三月中旬。88667渔船海上相撞遇险，扬州舰官兵紧急施救，渔民感念恩情，一心想要当面致谢，却因沟通不便，舰艇停靠时间短，屡屡错过。
5: 我们舰然后长期呢就单备的战备任务非常繁重，一年呢我们有200多天要在海上，我说可以说是海上为家，岸上做客是我们的常态。
3: 铁甲既能御敌守疆，亦能破浪奔赴生命。前段时间呢，扬州舰在复杂的海况下成功营救遇险渔船。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回溯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0: 我睡觉的时候就听到砰的一下，我就从床上滚下来，滚下来就听那个船老大说：“快拿救生衣。”
2: 傍晚，险情骤然降临，渔民们毫无防备。此时结束任务的扬州舰在返航途经附近海域时，侦测到了两船间距的异常。
6: 两船反航，要撞了，
7: 这个态势肯定要撞了。上船渔船回波重合。
8: 高平问什么情况？
9: 明白。
8: 还记录渔船位置。
9: 明白。
8: 舰长，有情报。
9: 渔船88667，渔船88667，你什么情况？渔船88667，
8: 渔船方位。
10: 海况差不多有3米的浪，我们当时也在高频率一直守听，但是渔船呢呼救了一次，高频率再没有声音了，所以说我们当时就非常焦急。
1: 老大去干了10个人道，那时候一喊断电，后来那就断电了，恐慌肯定是恐慌的，如果他掐成的快的话，那我也不敢想一个。
2: 断电意味着失联，危急关头，扬州舰迅速完成上报，立即寻着渔船方位全力奔赴。
8: 六马渡，
9: 渔船88667，我是进舰，你现在什么情况？
8: 两进四，
9: 渔船没有回应，
8: 接着叫。
9: 渔船88667，我是军舰，你现在什么情况？
2: 3米巨浪裹挟着6级狂风，海面翻涌凶险。渔船彻底失去了动力，海水持续倒灌，随时都有倾覆可能。
1: 就是先撞了，我说像先撞了，他都看不见了。
2: 更糟糕的是，破损机舱浓烟直冒，随时可能引发爆燃。
10: 对于渔船来讲，就是相当于一叶扁舟，一片树叶掉到了一个波浪起伏的一个水面里。下决心去营救他们，我们就一定要把他救起来，不论再大的困难，一定要把他们救回来。
2: 此时海面风高浪急，慌乱中渔民不小心又把仅有的救生筏坠入了大海中。
0: 救生筏被放掉的时候，他有两个都哭了，当时就哭了。我们都准备穿好那个救生衣、救生圈，都准备几个人抱在一团准备跳下去了。因为那时候天气比较冷，浪又大，就算那个淹不死，可能冻也冻死。那时候，
2: 就在渔民们深陷绝望、即将弃船跳海的关头。一束探照灯给了他们希望，
0: 看到那束光都说明有救了，心里的没那么紧张了，轻松多了，生命之光啊。
10: 我们这个灯照到他们了以后，也能够让他们有一丝安心，证明我们已经在准备营救他们。
1: 这束光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方向的指引，因为我们可以根据这束光去找到他们那个失事的渔船，但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生命的希望。不是演习， 啊，应该是确实有事儿。然后我也是紧急去备便我自己的救生衣和一些临时就是一些抢修的急救工具包。
11: 有水小点，掉水，我先下地第二次水外。
2: 救生小艇下方过程异常艰难，
10: 这个时候是人命关天啊，你只能赶上上。我说快点快点，别再把人在海里暴露时间太长。
2: 多次尝试后，小艇终于入水。
12: 泳太大了，泳太大了，上来的真的上来，
13: 他们下去多危险啊！
2: 在前往渔船方向的过程中，小艇内颠簸摇晃，船体几度倾斜。
1: 渔船受了撞击破损，船上有多少人不知道，有没有人坠海不知道，包括我想了，我自己也在他们家里面，人也在等着他们回家呢。
2: 几分钟后，小艇终于靠近了遇险渔船。
10: 当时他们情绪也是比较激动的，有的喊快过来救命，有的也在喊快船要沉了。
0: 快艇过来，我们才知道是军舰。见到军舰肯定兴奋的，那时候，人民直击兵，我们最信任的。
14: 那时候已经都有救了，但是说那没有救援，都肯定那船要停了都跳，那都吓回来。
12: 探照灯照的水里有个东西啊，是不是有个人啊？哎，那里是不是有个人啊？
13: 那个啥？
12: 探照灯照着的那个。
2: 官兵们摸排海面，确认没有落水人员后，开始向渔船靠拢。可接应位置并不好找。第一批人被救上来，由于小艇载重有限，无法一次全部转移，救援依旧与时间赛跑。
14: 我是心愿不能安，下来的气腿都软了嘛，啊，叫这个头皮。救走路，这船都有点下沉了。
10: 有一个渔船的船员扔了一部手机给我，我是感觉他应该是把有些自己的遗言呢或者什么东西录在手机里头扔给我们了。我跟他说，我说放心，我们马上就回来。
2: 当救援小艇到达扬州舰时，新的难题再次出现，风浪中根本抓不住梯子和牵引绳，小艇难以靠泊。首批获救渔民登上扬州舰的那一刻，感受到的是官兵们的热情和温暖。
1: 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用怕，我说你到了这里你就已经安全了。
15: 香港味汤，
16: 坐，
17: 香港味还想喝两汤，等会我们去洗个澡
5: 啊。就是因为他们是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嘛，然后我们一直在24小时的在陪护他。
17: 衣服你可以拿一点，拿一点。
18: 小伙，赶紧让让我给我背上。你背上，找哪个布包？
17: 哎，你脱鞋吧。
19: 长，管子你再核实一下，核对一下，咱们一共就10个人，不错吧？啊，对的，是的。
20: 救生筏。
16: 我们把那条绳子拿开的，他把那绳子丢掉。
19: 丢掉完了，换了，换了，换了，换了，换了，换了。
2: 首批获救渔民全部登舰后，救援官兵立刻投入到了第二次救援。

0: 再次冲破风浪靠近渔船时，船体一半沉入大海，形势更加危急。
1: 我自己心里咯噔了一下，因为从它左舷顶靠的位置处那个冒浓烟的炮口处，那个浓烟明显要减少了很多。它为什么会减少呢？因为它从我们损管的理念来讲，如果说水完全侵蚀了着火点，它的烟就没了。
0: 尽管难度再次升级，但救援刻不容缓。

0: 我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在上面，我确实感觉到时间好像很长很长。
1: 当我们洗好澡，把衣服给我们穿，心里暖暖的，跟到家一样。
2: 洗澡不吃饭，你就吃三餐是三餐饭，给他再干了，夜里又吃，精神不赖，真好。
3: 当渔民全部获救，一小时后，8866级渔船彻底沉没。时隔一个半月，获救渔民重回扬州舰时，那些温暖场景仍历历在目。
4: 哎，你们还记得这个地方吗？对，这是我们的餐厅。
5: 第一口姜汤是什么感觉？
6: 暖暖的。
4: 好，欢迎你们再次来到我的扬州店。
1: 好好，感谢，专门给你们送点金筷子啊！好，感谢扬州舰对我们那个8867的渔民救命之恩，感谢，非常感谢。
7: 其实大伙都差不多九死一生的啊。
4: 我一个云南都不了。
0: 听到了他的感谢以后，首先我觉得心里面我还是挺自豪的，然后后来我觉得做这一切都挺值得的，至少把他们都安全的带回来了。
5: 远海救援守护生命是扬州舰在出海期间发生的暖心一幕。事实上呢，这些官兵每次在出去执行任务的期间呢，一次次圆满顺利地完成任务。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探访一下扬州舰上的官兵，他们的日常训练和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3: 扬州舰之所以能成功救助落水渔民，凭借的正是过硬的应急处置能力与海上救援本领，而这一切都源于日常严苛的实战化训练。
8: 谁动起了？
9: 巡守炮，
8: 火炮卸掉。
3: 不同于救援现场温情暖心的一面，扬州舰平日里亮相，更多时候皆是气场拉满的硬核练兵姿态。这是海军某驱逐舰支队扬州舰与多艘主战舰艇组成训练编队赴某海域开展高强度多科目实战化训练的场景。
8: 右旋80度，高低5度，两点正确，快发六发，
9: 快发六发，
8: 预备放，
9: 预备放。

0: 其远航机动性能出众，搭载垂直发射系统，具备防空与反潜双重作战能力，承担远洋护航、战备巡逻、外事航行等各项重要任务。
1: 假如有一天真正在海上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我能够确保我的炮顺利打出去，而且打得准，能够消灭敌方。
0: 张立勋是扬州舰上的火炮技师，在导弹驱逐舰上，尽管导弹已成为主要的攻击武器，但大口径舰炮依然是近距离海战、对岸火力支援等任务时的核心装备，而火炮技师就是确保舰炮随时能战、战之必胜的关键岗位。
2: 火控台故障，转炮位射击，
3: 转炮位射击。
0: 训练中，指挥员临机导调火控台，出现故障无法排除时，火炮技师张立勋就必须手动完成炮位射击。
1: 我听到转炮位射击的口令之后，就立即把权限转给了炮位，而我就上去进行炮位射击。
0: 舰炮从自动转为手动射击的难度极高，核心在于炮手需要在无雷达火控辅助的情况下精准命中，对技术、心理和应急能力都是严峻考验。
1: 在海上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瞄准跟踪比较困难，因为海平面一直处于晃动，而且我那个光学瞄具是用手动跟踪，就我必须一直把住目标，这样才能确保射击的准确度。
0: 张立勋摒弃一切杂念，死死锁住目标，把握住了舰船的晃动规律。
2: 枪式射击，放！
1: 打出去之后特别漂亮，正中目标靶心。
2: 射击完毕。
0: 对于扬州舰官兵来说，全时能战才是真正的能战，矢志打赢才是唯一的标准。

0: 那个是画的什么？咱们的舰艇。
1: 画的是我们上次执行任务的时候，跟外舰应对的时候的一个场景吧。因为这个我们要放到我们的零件包里面，这是我们舰上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文化产品吧。
2: 亮剑豹是扬州舰独有的舰上特色，敢于亮剑更是全舰官兵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底色。有一次，扬州舰连续多日直面外舰抵近挑衅，这场海上对峙也成为了扬州舰驰骋深蓝的经典一战。
1: 是我们正常航行，然后外舰恶意堵我们的航道，同时他还派了舰载机过来侦察我们，非常强势的要告诉对面，我们是下决心的不让你靠近，你如果敢靠近，你就要做好准备，你如果触碰到我们的底线，这后果是你要自己要承担的。
3: 指挥官，组织海豹提醒。
4: 明白。外国军舰，这是中国军舰，你正向中国近海接近，注意你的航向，注意你的航向。 Warship This is Chinese Warship You are not approaching China。
5: 我们的处置预案向他靠拢，但是呢他没有给我们回应。
6: 这里是中国军舰，报部长，外舰转向甘肃向我接近。
7: 我在雷达上看到外舰突然之间回拨航向，它就向左转向，大幅度的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弧线，它的尾迹拉得特别长，它明显是加速了，高速的向我们这边的近海航行。
4: 它这种大幅度转向的动作是一种挑衅的行为。
3: 战斗警报！
4: 战斗警报！
6: 好，方舰正保持对外舰的跟踪。
2: 外舰持续逼近，海军扬州舰寸步不让，他们是以生命守卫每一寸领海。
8: 但是呢，面对再强大的对手呢，我们都不会去示弱，因为他已经到我们家门口，我们绝不会后退。
5: 只要他们敢来挑衅，我们必然灭了他们的逍遥企业。
2: 被迅速拦截的外舰并没有就此罢休，当恢复横向一段时间后，再次升级挑衅动作。
5: 在他舰艇挑衅没有占到便宜的情况下，他起飞舰载机从另一个区域来对我们进行挑衅。
9: 这就是当时的局势非常的紧张，外舰对我进行挑衅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对于我们来说当时的戒备状态是非常高的。
2: 危机关头，扬州舰果断采取战术机动，
4: 一点都不让，操纵舰艇占据有利位置拦阻它，不让它继续接近。
8: 每一秒对我们来说都相当于一种生死考验。
6: 你正持续向我中国近海接近，立即远离，立即远离。
2: 外军始终以舰艇加舰载机的高强度组合持续进行挑衅。
5: 说实话，也是他们惯用的伎俩，像他们这种小把戏我们也是习以为常，不论是白天或者晚上，我们始终保持最佳的阵位来守护我们的领海安全。
2: 挑衅期间，外舰多次试图以转向加速撕开缺口，但每一次试探都被扬州舰官兵精准预判，死死封住航线。最终在我海军寸步不让的雷霆震慑下，外舰彻底放弃顽抗，狼狈撤离。
1: 如果战争真的来了，那一天我们是不期待，但绝不惧怕，我一定会守好我的站位，绝不后退。
10: 对不起，贝贝，
11: 我们在深海大洋里磨砺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在战争来临的这一刻亮剑，遇事不怂，逢敌就上，我想这就是亮剑。
6: 不错，这里是中国军舰。
2: 这就是扬州舰官兵，抢险救人，他们向浪而行，实战实训，他们枕戈待旦，直面挑衅，他们寸步不让。扬州舰官兵始终初心不渝，于风浪中挺身担当，在岁月里默默坚守，以赤胆忠诚守护万里海天安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谁叫你解放军叔叔的？
3: 我叔叔是一个广东的，
4: 好像是船长，
3: 喊了一声，当时我挺不好意思，我看你一个老头喊我解放军叔叔，我才多大？
2: 这其实是个尊称。
3: 对，我也觉得是这样。就是说，看见我们来了以后，他们信任我们把他带回去，所以我们这份责任一定也要把他们给带回去。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3月下旬，美国空军在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完成了 B-52H 战略轰炸机挂载 AGM-181A 隐身核巡航导弹的公开试飞任务。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2026年3月下旬，一架美军 B-52H 轰炸机在加州爱德华兹基地挂载 AGM-181A 核巡航导弹公开试飞，测试其挂载适配与气动性能，并且根据航空摄影师拍摄到的画面显示 ，B-52H 轰炸机和 F-22 猛禽战斗机以及 KC-135 加油机正在协同编队飞行。而在此前 ，AGM-181A 新型核巡航导弹就已经公开亮相。当地时间2025年11月12日，据俄罗斯生意人报网站报道，美国摄影爱好者在短时间内两次拍到 B-52H 轰炸机携带最新空射核巡航导弹 AGM-181A 原型弹的画面。这种导弹此前从未公开展示过。美国专家认为，这并非美国军方疏忽导致的两次泄密事件，而是五角大楼对俄罗斯进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试验的回应。2025年11月4日 ，AGM-181A 远程防区外导弹原型弹的第一组照片出现在专业网站《航空爱好者》上。11月10日发布了第二组。两次拍摄的都是从美国空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的 B-52H 战略轰炸机，其右翼挂架上悬挂的两枚巡航导弹与2025年6月曝光的信息量有限的概念图十分相似，导弹上可见橙色条纹，这是导弹测试时常见的涂在弹体上的标记。
0: 据美国媒体报道 ，AGM-181A 的相关文件都是机密。那为什么这一款导弹如此的神秘，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呢？杜先生，
2: 美国空射巡航导弹最近没有什么大发展，你像之前的 AGM-86 现在几乎是快打光了，而且很老旧 ，AGM-129 已经淘汰。之前呢各种巡航弹在实战中表现尚可，但是美国下一步巡航弹是什么，这是个大的问题。俄罗斯公布了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而且按照俄罗斯方面称，叫无限航程、无限航时，在天上能飞好几个月，随时可以对目标发动核打击。美国用什么去应对俄罗斯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威胁？他认为呢，新型空射版的核弹能够弥补这一缺陷，也说明呢，美俄对抗在核动力巡航导弹、在核弹头方面又有新的进步、新的发展，也标志着竞赛会向更高级段跃升。第二呢，美国目前巡航弹有了重大改进，这枚弹如果从外形去分析，跟之前的 AGM-86 相比有很多变化。首先，它是个隐身结构，新型的 AGM-181A 它的外形有很多棱线，说明呢，在空中对于雷达包括其他传感器的这个探测，它有很强的规避能力。另外呢，飞行软件包括动力系统也有质的变化与发展。那下一步如果结合不同平台发动核打击行动，它的这种隐身性能既可以提高突防能力，同时

0: 也能够提高打击效果，所以与海燕在相同时刻出现，说明美俄在低空巡航弹和竞赛方面也向前迈出了一步。
1: 嗯，那有美国专家认为说，这两次不是因为美军疏忽而导致的泄密，而是五角大楼对于俄罗斯进行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试验的一种回应。那对于这种观点，魏先生您的观察如何？
2: 现在呢，美国空军是要急于对外炫耀 AGM-181A 啊这种具备战略打击能力的、采用隐身设计理念的这种核巡航导弹，那么要让外界看到美国空军它在核力量的发展和强化方面并不是毫无作为的，现在可以拿出一款新式的导弹，强化它三位一体的核威慑能力。这个三位一体既是它空军体系内的三位一体，也是美国三位一体核威慑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呢，也和俄罗斯试射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存在密切关联，因为俄罗斯的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它是另辟蹊径，采取了另外一条路径，要针对美国的本土进行更多的施压，要进行更强有力的这个核威慑。而美国在短时间内造不出核动力巡航导弹，或者说呢，它受到了技术和法律层面的限制，没有办法去打造核动力的巡航导弹，只能在传统的道路上进行创新，让这个巡航导弹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让它飞得更远一点，让它的抗干扰能力变得更强。这样的话呢，要利用隐身轰炸机加隐身核巡航导弹的方式去和俄罗斯达成在空射核武器方面的新的均衡。
1: 嗯，那么这一款备受关注的 AGM-181A 新型导弹究竟具备哪些关键特性？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3: AGM-181A 是一种空射核巡航导弹，可挂载在美国 B-52H 和 B-21 轰炸机上，它将取代上世纪80年代研发的 AGM-86B， 有望成为 B-21 隐身轰炸机的主要弹药。据美国媒体报道，AGM-181A 的弹身和发动机特性以及在干扰环境下的制导能力，使其更难被探测和追踪。它可能具备自主应对威胁的能力，能够选择最佳路径抵达目标，预计最大射程约2400公里，将配备新型 W80-4 核弹头，当量为5000至15万吨。据美国媒体报道，AGM-181A 项目的研发经费为160亿美元，未来每枚导弹的成本预计为1400万美元。导弹有望在2027年开始批量生产，但距离做好初步战斗准备仍需数年时间。该导弹计划服役至少30年。
1: 从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 AGM-181A 将会取代上个世纪80年代研发的 AGM-86B。那么这款新型导弹相较于 AGM-86B 来说，有什么样的优势？
0: 首先呢，这个 AGM-86 太老旧，按照目前美军所提供的时间42年，42年一种武器装备，在经过几次作战行动之后，它的作战效果已经被实战证实，比如在空中的这种失控，以及呢各种干扰行动，对它有比较大的影响。如果采取新导弹、新技术，这样呢它的稳定性、可靠性能够得以延续。所以 AGM-86 通过40多年的服役，到现在也该寿终正寝。第二呢是有隐身能力，目前如果低空突防，除了速度就是隐身，如果能够降低对方的雷达，包括多种传感器的侦察，必须要让自己的雷达隐身、红外隐身和其他隐身能力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这样能够打穿对方多层次的防空反导体系。另外我感觉呢，它这个最后的组合制导形式也会发生变化。如果今后把这个高精度惯导末端这个红外景像再加上 GPS 多重制导，这样打击精度和之前相比会有质的提高与发展。再加装核弹头，这样呢它所形成的这种来自低空的核突击能力将会达到比较高的状态。总之呢，这款导弹无论是气动外形，还有它的这个内部元器件，以及呢作战理念，跟之前的 AGM-86B 相比都有值得提高与发展。
1: 那目前我们看到 AGM-181A 还处于一个测试的阶段，那如果日后它正式列装的话，会如何融入美军空机核力量体系？
2: AGM-181A 是为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部队量身打造的这种核打击的这样的一种武器，未来技术成熟之后，批量的列装部队之后，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一定会带着它进行这种实弹的测试，进行最大航程的

0: 这样的一个发射。那么针对这种新研制的 AGM-181A 进行有效的防范和制衡，首先呢就是要针对它平台的部署和运用情况要有制衡的能力。如果利用野生轰炸机进行挂装和发射，无论是 B2A 幽灵还是 B21 突袭者，要做到能够尽早探测、尽早识别，不给它发射巡航导弹的机会。此外呢，针对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巡航导弹，不仅要在雷达技术方面进行升级，而且呢也可以对于它的其他的信号，比如说导弹尾焰所产生的红外信号，也要做到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识别。这样的话呢，当巡航导弹以隐身状态飞过来的时候，也可以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拦截。
1: 那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呢，也提到了 B21 轰炸机或许将会成为 AGM-181A 的最佳搭档。那么目前 B21 的发展情况又如何？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美国自2014年起开始研发新型远程轰炸机，该项目被委托给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该公司曾为五角大楼制造了上一代隐身战略轰炸机 B2。2019年9月，该公司开始为空军组装首架 B21 原型机，随后于2022年12月，在公司位于帕姆戴尔的工厂首次向公众展示。2025年9月，第二架 B21 原型机开始进行试飞，对武器与控制系统的一体化整合进行了测试。此外，还有大约10架该型号轰炸机处于不同的组装阶段。B21 突袭者轰炸机采用飞翼式布局，外观与上一代 B2 轰炸机相似，但尺寸更为紧凑，最多可挂载9吨武器，包括射程达1000公里的增程型 JASSM 空地导弹。最新型号的 B61 型核航弹，最初美国空军计划采购80至100架 B21 轰炸机，单价5.5亿美元，随后可能将机队规模扩大至175至200架。然而到2019年 ，B21 单价已飙升至6.7亿美元，2021年达到7.5亿美元，如今已逼近10亿美元。有美国军事专家认为，五角大楼采购100架 B21 轰炸机的要求难以实现，最多只能获得20至30架 B21 轰炸机。
1: 刚才的短片为我们介绍了 B21 目前的发展情况。那么 B21 搭载 AGM-181A 这种新平台加新武器的战略组合，会给美军的打击能力带来什么样的提升？
3: 首先，空中作战平台的对地能力将会大幅度上涨。像之前有 B2 轰炸机的时候，机载武器装备弹药并不先进，它只能够投掷传统的炸弹。你像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它号称能够投掷几百枚。如果只投掷这些距离近、杀伤威力较小的这个常规弹药，没有核弹药，没有战略弹药，那么这款战略武器装备“战略”两个字儿就会变得比较苍白。如果加装了这个核弹头，加装了远程武器装备，这样才能够在远程战略打击过程中发挥一定的综合效果。所以这枚导弹的加盟，无论是 B2 轰炸机，包括 B21 战略轰炸机的作战能力将会得到提升，战略威慑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第二呢是双隐身布局，如果按照目前量身定做给 B21 或者是 B2 轰炸机，这样呢隐身平台、隐身导弹的组合就可以在全球形成一种新的打击格局。所以这款武器装备如果真的列装美军空军作战部队与 B2 轰炸机，包括 B21 轰炸机组成一个战略搭档，今后会对全球安全格局产生大的影响，同时也会引发军备竞赛。
1: 我们也注意到短片当中提到了 B21 的采购数量较初始计划来说又有了进一步的削弱，那它作为我们刚才提到的 AGM-181A 可能的最佳搭档，它的数量减少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这种美军新型空机和威慑体系的战力？
0: B21隐身轰炸机服役之后呢，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用于执行这种战略核威慑以及核打击任务，那么大多数的这个 B21 还是要执行常规的这个作战任务。从目前来看呢，美国空军仍然希望它的核武器的投掷平台多元化，B52H 战略轰炸机可能也会挂装这种远射程采用隐身设计理念的巡航导弹，那么在对方的防区外去发动这种空中的核打击，包括 B2A 幽灵 也可以携带这种新式的这个巡航导弹。从目前来看，进行这种空中的这个核打击，它的平台数量应该还是足够的。那么如果

0: 它要求新的 AGM-181A 巡航导弹的隐身功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所以很有可能是采取非隐身轰炸机和隐身轰炸机同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呢，更加强调巡航导弹的突防能力，而不是平台本身。所以，即使 B-21 隐身轰炸机它的数量减少，那么对于美国，空基核武器的投掷平台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1: 那也就是说啊，仅仅是 B-21采购数量的缩减，并不会大幅度的影响美军新型空基和威慑力量的战力。而在另一边呢，美军战术核打击领域也有了新的动作 ，F-35A 成功测试了 B-61-12 核航弹。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美国防务新闻当地时间2025年11月14日报道，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13日发布有关画面称，该实验室与美国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合作，于2025年8月成功完成从 F-35A 隐身战斗机上投掷未携带核装药的 B-61-12 核航弹的测试。桑迪亚实验室表示，这次试验是 F-35 首次执行库存级飞行测试，意味着未来若需承担核威慑任务，战机、航弹与机组人员之间的协同可靠性已得到初步确认。 B-61 系列核航弹是美国服役最久的核武器之一，自上世纪60年代起就部署在美国及北约国家。 B-61-12 是对旧型号的全面升级，其最大技术变化是增加了由波音公司制造的制导尾翼，使它拥有更高的投放精度，从而以更低的弹头当量达到原先甚至更高的杀伤效果。 B-61-12 的设计目标之一是成为覆盖战斗机与轰炸机平台的通用核航弹，目前已完成或正在进行整合的机型包括 F-35A、 F-15E、 F-16 战斗机、 B-2 以及未来的 B-21 轰炸机等，其中最受关注的是 F-35A。 作为美国首款能够在内部弹舱中挂载核航弹的隐身战斗机，它能在执行核威慑任务时保持更高的突防能力，提升整体核力量的生存性。
1: 美国方面公开了 F-35A 战斗机投掷未携带核装药的 B-61-12 核航弹的测试画面。那么 F-35A 挂载 B-61-12 核航弹到底能达成怎样的打击效果？
3: 这两种武器的结合呢，把核打击白菜化了，而且门槛很低，特别是战术的 F-35A 战斗机能够加挂 B-61-12 这种战术核弹，说明呢，作战平台它的属性并不决定作战任务的属性。如果能够实现战术核攻击，那说明呢，核打击能力在美军将会被泛化。之前是由三驾马车携带核武器来进行核突击，那么现在如果战术飞机也能够使用战术核弹发动核打击，美国的战略打击能力将会迅速向战术级别延伸。美国这样干呢，好像第一是炫耀自己的隐身战机，然后加挂小型战术核弹就可以完成之前轰炸机完成作战任务，对于提高美国的空中打击能力有重要的影响。这有可能是捆绑，那很多国家都有 F-35， 如果美国的 F-35 能够投掷 B-61-12 战术核弹，那其他国家对这种核共享大概也会充满某种渴望。所以总的感觉，美国投掷这枚 B-61-12 核弹，说明呢，它要通过这款战机与这种炸弹的组合显示美国的能力。
1: 魏先生，您的观察如何？
0: 美俄关系一直在进行微妙的调整啊。那么当美国双方针对一些敏感问题没有达成共识的时候，美国就开始秀肌肉，甚至要亮出它的核弹，针对俄罗斯进行施压的这样的一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因为美国的战术核武器，尤其是利用 F-35A 隐身战斗机所搭载的 B-61-12 型的战术核炸弹，主要是在欧洲方向进行部署，那么针对的只有俄罗斯。在美国空军看来，俄罗斯的边界线是比较漫长的，那么如果能够利用 F-35A 隐身轰炸机挂装两枚核炸弹进行这样的一个突防，针对俄方的高价值目标包括兵力集结地，就会构成这样的一个更大的威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通过公开画面，公开这种 F-35A 加核炸弹的这样的一个空中的打击模式，同时展示它全新的核打击手段。因为现在呢，俄罗斯并没有展示利用隐身战斗机搭载核炸弹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还是使用传统的战斗机或者是轰炸机去投掷核武器。美国

0: 自认为在技术层面技高一筹，所以呢要针对俄罗斯进行炫耀，那么要针对俄罗斯进行施压，那么试图呢在一些重要的核心的敏感问题上迫使俄罗斯让步。
1: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再来梳理一下，2025年11月5号，美军从范登堡太空军基地试射了未携带核弹头的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随后 F-35A 隐身战斗机挂载着 B-61-12 核航弹， B-52 轰炸机挂载着最新的 AGM-181A 空射核巡航导弹的相关信息也接连曝光。短时间内美国这一系列核动作是深思熟虑还是纯属巧合？杜先生您的看法？
2: 我感觉还是俄罗斯进行大国竞争的一个手段，特别是俄乌目前状态很复杂，双方在谈判条件方面差距很大，美国的多次协调并没有成功，而且俄罗斯又借着现在的国际形势试射了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试射了波塞冬核鱼雷，也说明呢俄罗斯在核打击能力方面已经走在了前列，美国不甘示弱，要把自己的这个空射巡航弹包括战术核弹以及呢新型的核武器进行这个展示，说明呢大国竞争核牌依然是双方的一个重点。那么下一步随着双方大国竞争的进一步激烈，核手段、核投送包括核威慑还会逐渐加码。
3: 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2: 知道吧？知道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0: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核装备，从 AGM-181A 核导弹的亮相，到 F-35A 投掷 B-61-12 的测试，再到民兵三的试射，美军近期密集的核动作背后，是其核战略的调整与威慑意图的释放。那么这些动作会如何影响全球核安全平衡？未来新型核装备又将会面临哪些挑战？我们也将会持续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好棒
1: 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忍，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6: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7: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8: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9: 一 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7: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6: 国防军事频道，
8: 五星剧场，
6: 五星剧场，
7: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8: 每天与您相约。
10: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4: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4: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4: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4: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4: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0: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

0: 词语青花硬蛋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警察八八六六七，什么情况？
1: 当时他们情绪也是比较激动的，有的喊快过来救命，也在喊快要沉了。
2: 涌太大了，涌太大了，上来
3: 了，下来都是腿都软了嘛。扬州县就那个，找到死也找到哪条死了。
0: 预备，放！
4: 他这种大幅度转向的动作是一种挑衅的行为。
5: 战斗警报！
0: 战斗警报！
6: 我们绝不会后退，
7: 我们必然灭了他们的嚣张起源。
8: 江南芒市家居匠心铸就品质家居，扬州千妮园鞋业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植萃呵护，我选植巧。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感谢他给我们第二次生命，真的非常感谢。用语言的表达不了，毕竟是救了我们十条生命。
1: 杨州将就你找了死的尸也上哪找不过了。
2: 尽管时隔多日，遇险于敏依旧心绪难平，这已是他们第三次主动联系扬州舰。
3: 大哥，今天是终于联系上他们了，是吧？
4: 我已经联系他们好几次了。
3: 好几次了。
4: 他们一直在忙嘛。
3: 一直在忙。
4: 啊，对对。
3: 你们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4: 来目的就是感谢他，感谢上次我们88667不是遇难了吗？他们帮我们船员都全部都救上来。
2: 三月中旬。88667渔船海上相撞遇险，扬州舰官兵紧急施救，渔民感念恩情，一心想要当面致谢，却因沟通不便，舰艇停靠时间短，屡屡错过。
5: 我们舰然后长期呢就单备的战备任务非常繁重，一年呢我们有200多天要在海上，我说可以说是海上为家，岸上做客是我们的常态。
3: 铁甲既能御敌守疆，亦能破浪奔赴生命。前段时间呢，扬州舰在复杂的海况下成功营救遇险渔船。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回溯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0: 睡觉的时候只听到砰的一下，我就从床上滚下来，滚下来就听那个船老大说：“快拿救生衣。”
2: 傍晚，险情骤然降临，渔民们毫无防备。此时结束任务的扬州舰在返航途经附近海域时，侦测到了两船间距的异常。
6: 两船返航，要撞了，
7: 这个态势肯定要撞了。上船渔船回波重合。

0: 明白什么情况？
1: 明白。
0: 他还记录渔船位置。
1: 明白。
0: 跟舰长要去报。
2: 明白，知道。
1: 渔船八八六六七，渔船八八六六七，你什么情况？你什么情况？渔船八八六六七。
0: 渔船方位。
3: 海况差不多有3米的浪。我们当时也在高频率一直守听，但是渔船呢呼救了一次，高频率再没有声音了，所以说我们当时就非常焦急。
4: 老大去去干了16分钟了，一喊跟正面号的那就断电了，恐慌肯定是恐慌的，如果他船沉得快的话，那我也不敢想一个。
5: 断电意味着失联，危急关头，扬州舰迅速完成上报，立即寻着渔船方位全力奔赴。
0: 用马舵。
6: 渔
1: 船马上上面管七五进舰，你现在什么情况？
0: 两进四，
7: 两进四，
1: 渔船没有回应，
0: 接着叫
1: 渔船八八六六七八八六六七，我是军舰，你现在什么情况？
5: 3米巨浪裹挟着6级狂风，海面翻涌凶险，渔船彻底失去了动力，海水持续倒灌，随时都有倾覆可能。
8: 就是船撞了，不说上船撞了，他都看不见了。
5: 更糟糕的是，破损机舱浓烟直冒，随时可能引发爆燃。
3: 对于渔船来讲，就是相当于一叶扁舟，一片树叶掉到了一个波浪起伏的一个水面里。下决心去营救他们，我们就一定要把他救起来，不论再大的困难，一定要把他们救回来。
5: 此时海面风高浪急，慌乱中渔民不小心又把仅有的救生筏坠入了大海中。
9: 救生筏被放掉的时候，他有两个都哭了，当时就哭了。我们都准备穿好那个救生衣、救生圈，都准备几个人抱在一团，准备跳下去了。因为那时候天气比较冷，浪又大，就算那个淹不死，可能冻也冻死。那时候，
5: 就在渔民们深陷绝望、即将弃船跳海的关头，一束探照灯给了他们希望。
9: 看到那束光，都说明有救了，心里的没那么紧张了，轻松多了，生命之光啊！
3: 我们这个灯照到他们了以后，也能够让他们有一丝安心，证明我们已经在准备营救他们。
10: 这束光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方向的指引，因为我们可以根据这束光去找到他们那个失事的渔船，那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生命的希望。不是演习，应该是确实有事儿。然后我也是紧急去备变我自己的救生衣和一些临时，就是一些抢修的急救工具包。
11: 有水小点叫水，我先下地叫水啊。
5: 救生小艇下方过程异常艰难，
3: 这个时候是人命关天啊，你只能往上上。我说快点快点，别再把人在海里暴露时间太长。
5: 多次尝试后，小艇终于入水。
12: 涌太大了，涌太大了，上来了，真的
13: 上来了，上面下去多危险啊。
5: 在前往渔船方向的过程中，小艇内颠簸摇晃，船体几度倾斜。
10: 渔船受了撞击破损，船上有多少人不知道，有没有人坠海不知道，包括我想了，我自己也在他们家里面，人也在等着他们回家呢。
5: 几分钟后，小艇终于靠近了遇险渔船。
3: 当时他们情绪也是比较激动的，有的喊快过来救命，有的也在喊快船要沉了，
9: 快艇过来，我们才知道是军舰。听到军舰肯定兴奋的，那时候，人民子弟兵，我们最信任的。
8: 那时候已经都有救了，但是说那没有救援都肯定，那船要停了都跳，那都吓回来。
12: 探照灯照的水里有个东西啊，是不是有个人啊？哎，那里是不是有个人啊？
13: 那个啥？
12: 探照灯照着的那个。

0: 官兵们摸排海面，确认没有落水人员后，开始向渔船靠拢。可接应位置并不好找。第一批人被救上来，由于小艇载重有限，无法一次全部转移，救援依旧与时间赛跑。
1: 都是心眼不正啊，下来的气腿都软了嘛，他叫这头去救走路，这船都有点下沉了。
2: 有一个渔船的船员扔了一部手机给我，我是感觉他应该是把有些自己的遗言呢或者什么东西录在手机里头扔给我们了。我跟他说，我说放心，我们马上就回来。
0: 当救援小艇到达扬州舰时，新的难题再次出现，风浪中根本抓不住梯子和牵引绳，小艇难以靠泊。首批获救渔民登上扬州舰的那一刻，感受到的是官兵们的热情和温暖。
1: 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用怕，我说你到了这里你就已经安全了。
3: 坐，先暖和一下，先喝点凉汤，等会儿我们去洗个澡啊。
4: 就是因为他们是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嘛，然后我们一直在24小时的在陪护他。
3: 衣服你可以拿一点。
5: 小伙，刚才两个工作，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
6: 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
3: 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
0: 首批获救渔民全部登舰后，救援官兵立刻投入到了第二次救援。

0: 再次冲破风浪靠近渔船时，船体一半沉入大海，形势更加危急。
1: 我自己心里咯噔了一下，因为从他左舷顶靠的位置处那个冒浓烟的炮口处，那个浓烟明显要减少了很多。它为什么会减少呢？因为它从我们损管的理念来讲，如果说水完全侵蚀了着火点，它的烟就没了。
0: 尽管难度再次升级，但救援刻不容缓。

我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在上面，我确实感觉到时间好像很长很长。

0: 当我们洗好澡，把衣服给我们穿，心里暖暖的，跟到家一样。
1: 洗澡不吃饭，一直吃三餐饭，搁他那转了，夜里又吃，精神不赖，真好。
2: 当渔民全部获救，一小时后，8866渔船彻底沉没。时隔一个半月，获救渔民重回扬州舰时，那些温暖场景仍历历在目。
3: 哎，你们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4: 记得。
3: 对，这是我们的餐厅。
5: 第一口姜汤是什么感觉？
6: 暖暖的。
3: 好好，欢迎你们再次来到的扬州店。
4: 好，感谢，专门给你们送你进馆子啊。好，感谢扬州舰对我们那个8867的渔民救命之恩，感谢，非常感谢。
0: 其实大伙都差不多九死一生了啊。
7: 原来都表达不了
3: 。看到你们回来，我就很高兴。
8: 听到了他的感谢以后，首先我觉得心里面我还是挺自豪的。然后后来我觉得，哎，做这一切都挺值得的，至少把他们都安全的带回来了。
5: 远海救援守护生命是扬州舰在出海期间发生的暖心一幕。事实上呢，这些官兵每次在出去执行任务的期间呢，一次次圆满顺利地完成任务。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探访一下扬州舰上的官兵，他们的日常训练和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2: 扬州舰之所以能成功救助落水渔民，凭借的正是过硬的应急处置能力与海上救援本领，而这一切都源于日常严苛的实战化训练。
9: 谁动起了？
10: 徐老婆，
9: 火炮卸掉。
2: 不同于救援现场温情暖心的一面，扬州舰平日里亮相，更多时候皆是气场拉满的硬核练兵姿态。这是海军某驱逐舰支队扬州舰与多艘主战舰艇组成训练编队赴某海域开展高强度多科目实战化训练的场景。
9: 右旋80度，高低5度，2点正置，快发6发，
11: 预备放。

0: 扬州舰作为054A 型导弹护卫舰，是当之无愧的海洋多面手。其远航机动性能出众，搭载垂直发射系统，具备防空与反潜双重作战能力，承担远洋护航、战备巡逻、外事航行等各项重要任务。
1: 假如有一天真正在海上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我能够确保我的炮顺利打出去，而且打得准，能够消灭敌方。
0: 张立勋是扬州舰上的火炮技师，在导弹驱逐舰上，尽管导弹已成为主要的攻击武器，但大口径舰炮依然是近距离海战、对岸火力支援等任务时的核心装备，而火炮技师就是确保舰炮随时能战、战之必胜的关键岗位。

0: 共产故障，转炮为射击，
1: 转炮为射击。
2: 训练中，指挥员临机导调火控台，出现故障无法排除时，火炮技师张立勋就必须手动完成炮位射击。
3: 我听到转炮位射击的口令之后，就立即把全线转给了炮位，而我就上去进行炮位射击。
2: 舰炮从自动转为手动射击的难度极高，核心在于炮手需要在无雷达火控辅助的情况下精准命中，对技术、心理和应急能力都是严峻考验。
3: 在海上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瞄准跟踪比较困难，因为海平面一直处于晃动，而且我那个光学瞄具是用手动跟踪，就我必须一直把住目标，这样才能确保射击的准确度。
2: 张立勋摒弃一切杂念，死死锁住目标，把握住了舰船的晃动规律。
0: 九四射击，放！
3: 打出去之后特别漂亮，正中目标靶心。
0: 射击完毕。
2: 对于扬州舰官兵来说，全是能战才是真正的能战，矢志打赢才是唯一的标准。

0: 是画的什么？咱们的舰艇。
1: 画的是我们上次执行任务的时候，跟外舰应对的时候的一个场景吧。因为这个我们要放到我们的链将报里面，这是我们舰上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文化产品吧。
2: 亮剑报是扬州舰独有的舰上特色，敢于亮剑更是全舰官兵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底色。有一次，扬州舰连续多日直面外舰抵近挑衅，这场海上对峙也成为了扬州舰驰骋深蓝的经典一战。
1: 这是我们正常航行，然后外舰恶意堵我们的航道，同时他还派了舰载机过来侦察我们，非常强势的要告诉对面，我们是下决心的不让你靠近，你如果敢靠近，你就要做好准备，你如果触碰到我们的底线，这后果是你要自己要承担的。
3: 指挥官，组织海豹提醒。
4: 明白。外国军舰，这是中国军舰，你正向中国近海接近，注意你的航向，注意你的航向。 Warship This is Chinese warship. You are not approaching China.
5: 我们的处置预案向他靠拢，但是呢他没有给我们回应。
6: 这里是中国军舰，报部长，外舰转向甘肃向我接近。
7: 我在雷达上看到外舰突然之间回拨航向，它就向左转向，大幅度的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弧线，它的尾迹拉得特别长，它明显是加速了，高速的向我们这边的近海航行。
4: 它这种大幅度转向的动作是一种挑衅的行为。
3: 战斗警报！
4: 战斗警报！
6: 好，方舰正保持对外舰的跟踪。
2: 外舰持续逼近，海军扬州舰寸步不让，他们是以生命守卫每一寸领海。
8: 但是呢，面对再强大的对手呢，我们都不会去示弱，因为他已经到我们家门口，我们绝不会后退。
5: 只要他们敢来挑衅，我们必然灭了他们的逍遥起源。
2: 被迅速拦截的外舰并没有就此罢休，当恢复横向一段时间后，再次升级挑衅动作。
5: 在他舰艇挑衅没有占到便宜的情况下，他起飞舰载机从另一个区域来对我们进行挑衅。
9: 这就是当时的局势非常的紧张，外舰对我进行挑衅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对于我们来说当时的戒备状态是非常高的。
2: 危机关头，扬州舰果断采取战术机动，
4: 一点都不让，操纵舰艇占据有利位置拦阻它，不让它继续接近。
8: 每一秒对我们来说都相当于一种是一种生死考验。
6: 你正持续向我中国近海接近，立即远离，立即远离。
2: 外军始终以舰艇加舰载机的高强度组合持续进行挑衅，

0: 说实话，也是他们惯用的伎俩。像他们这种小把戏，我们也是习以为常。不论是白天或者晚上，我们始终保持最佳的阵位，来守护我们的领海安全。
1: 挑衅期间，外界多次试图以转向加速撕开缺口，但每一次试探都被扬州舰官兵精准预判，死死封住航线。最终，在我海军寸步不让的雷霆震慑下，外舰彻底放弃顽抗，狼狈撤离。
2: 如果战争真的来了，那一天我们是不期待，但绝不惧怕。我一定会守好我的站位，绝不后退。
3: 对不起，贝贝。
4: 我们在深海大洋里磨砺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在战争来临的这一刻亮剑，遇事不怂，逢敌就上。我想这就是亮剑。
5: 不错，
3: 这里是中国军舰。
1: 这就是扬州舰的官兵，抢险救人，他们向浪而行；实战实训，他们枕戈待旦；直面挑衅，他们寸步不让。扬州舰官兵始终初心不渝，于风浪中挺身担当，在岁月里默默坚守，以赤胆忠诚守护万里海天安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谁叫你解放军叔叔的？
2: 我说的是一个广东的，
3: 他是船长，
2: 喊了一声，当时我挺不好意思，我看你一个老头喊我解放军叔叔，我得多大？
1: 这其实是个尊称。
2: 对，我也觉得是这样。就是说，看见我们来了以后，他们信任我们把他带回去，所以我们这份责任一定也要把他们给带回去。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同志们，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
1: 把鬼子死死盯在这儿，掩护乡亲们撤退。
2: 连长，没有子弹了，但打光就用铁锹砍。
0: 新四军。
3: 为了新中国，前进！
0: 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4: 人在阵地在，
1: 打！
0: 我就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我。

0: 幅油画生动讲述了红军过草地时的艰难历程，展现了红军战士们在极端环境下坚韧不拔、团结互助的革命精神。
1: 1935年，综攀死亡草地，红四方面军29名伤病员与大部队彻底失联。沼泽、寒雨、毒虫、枪伤、高烧、痢疾、断粮，正一点点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2: 小鬼，醒醒！
3: 小鬼，醒醒！小鬼，别害怕，我们都是红军。我是红十师28团3连副连长李玉胜，专门来找调队的同志的。
4: 我和我的队伍走散了。
3: 大家和你一样，都和大部队走散了。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能走出这片草地。
5: 小鬼，先吃点这个垫垫肚子，我们跟着李副连长一起走。
3: 同志们，我们现在都和大部队失散了，身处着死亡草地，沼泽、寒雨、断粮、伤病，时时刻刻都在威胁着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能垮，咱们得有个主心骨，相互帮助。我提议咱们成立临时党支部，靠分工和组织力量一起走出去。
6: 党支部，咱们这些人也不是一个连的，合适吗？
3: 咱们虽然不是一个连的，但都是红军，都是共产主义战士。从现在开始，咱们这个支部就成立了。能走的找野菜，受伤轻的捡木柴，有吃的匀着吃。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步掉队。说的在理，我推荐李玉胜副连长做支部书记，我们跟着你一起走出去。
6: 我同意。
1: 没有会场，没有党旗，只有一堆篝火和一群铁心向党的红军战士，这个绝境中成立的临时党支部，成了29名伤病员不倒的堡垒和旗帜。
7: 啊！不好了，周炳掉进沼泽地了！快，跟我来！小周，稳住身子，别乱动。

0: 不管我，我出不去了。同志们，快，解下绑腿！一、二、三，走！
1: 我走不动了，也不想给大家添麻烦了，就让我留在这儿吧。小周，要走一起走，咱们都要活着，不掉队。 这是支部交给我们的任务，来，我扶着你。咱们一个也不落下。谢谢你，救了我。不是我救了你，是党支部这个集体救了你。只要跟党走，就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跨不过的坎。
0: 再坚持一下。好音，听见好音了吗？
2: 听到了，是咱们的调子，是咱们红军的号。嗨，我们跟上大部队了。
3: 报告，临时党支部全员29人全部到齐，向组织申请归队。
2: 这个绝境中临时成立的草地党支部，承载着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信念，让29名伤病员战胜了死亡绝地。 走出草地与大部队会师，长征的奇迹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一群人的信仰同行。这份赤诚至今滚烫。草地党支部始终牢记忠诚使命，争创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哨。做到任务跟进到哪里，党旗就飘扬到哪里。 一枚枚党员徽章闪耀在济南险重任务一线，一个个先进党员在困难面前带头冲锋，立身为旗。Yeah!

0: 鹏就是运20了。那么他有着一个响当当的名字鲲鹏，站在他的边上，我感觉自己真是非常渺小啊。他的翼展和机身长度都有几十米，几个篮球场都装不下他。同时他的垂尾最高处呢，距离地面有接近5层楼那么高，真是相当宏伟，气势凛然。那么他采用的呢是通常大型军用运输机采用的悬臂式上单翼结构，两个机翼中间呢有一个突出部位，那么那就是它的中央翼盒，它没有安装在机身内部，而是安装在了机身的外侧，这就尽量的减少了它挤占货舱的空间，可以提升它装载货物的容量，提升了它能够执行运输任务的能力和飞行性能。同时它的发动机短舱距离地面的高度是比较高的，这就可以减少吸入尘土和杂物，使得它在条件并不是非常好的跑道上依然能够更好的起降，比如说野战机场等等。运20庞大的身躯也给它带来了非凡的性能，它装备着我军现役运输机中最庞大的货舱，加上4台推力强劲的涡轮风扇喷气发动机，可以使得它能够一次性装载我军现役最重的99A 式坦克，还能够装载数百名的伞兵或数辆伞兵战车。国之重器运20出国门飞远海，已经成为我军跨区作战和远距离投送重要的实力担当。
1: 如果说战斗机是拳头，大型军用运输机就是肌肉和臂膀，是世界军事大国不可或缺的一张名片。作为一款拥有超临界机翼、起飞重量200吨级的多用途运输机，鲲鹏首飞至今，上高原、飞远海、跨沙漠、出国门，历经10余年磨砺，大国重器的实力不断提升。
0: 今天风力有些许强劲，我所在的这个巨大空旷的训练场即将要起飞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运输机运20。现在轰鸣声由远及近，鲲鹏即将下机。今天进行的是跨昼夜实战化训练，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战术起降、爬升一系列动作，鲲鹏巨大的身形丝毫不影响它娴熟的动作。

0: 戈壁深处，大型装备从运二零尾门呼啸而下，空降部队以令人瞩目的三门四路离机方式实现快速散降。鲲鹏展示出远程直达、重装突击的实战能力，我军战略投送能力又迈上新的高度。
1: 大型运输机最擅长的就是跨区域作战和远距离投送，空投训练自然也是鲲鹏日常训练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了。我身后这架飞机马上要开展一场实战化的空投训练。
0: 现在飞行的高度大概是400米到600米，货物正在出舱，速度非常快。对于大型运输机而言，小舰空投难度相对较小，因为它的载重量大，稳定性强。除了小舰连投，大型运输机还承担着重装空投的任务。像这样的训练是部队的日常，只有大量训练才能换来大运输机平台投物的精准性，以及复杂气象条件下空投和适应能力。实战中，运输机部队正是通过大量的精准快速空投、远程快速直达，实现和空降兵部队以及地面部队的协同配合，共同铸就空地一体的钢铁长城。12个架次的空投训练紧张有序进行，飞行员们密切协同，克服风力、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多件空投物从数百米高空降落在靶标附近，实现了高精度投放。
2: 战略投送能力是衡量运输机打赢本领的一个重要依据，也是体系作战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我们在日常训练中，将不同形式的空投作为飞行员的必备技能进行常态化训练，同时突出高原空投、远海空投、重装空投等实战化训练科目，目的就是全面提升战略投送能力，确保在未来复杂战场环境下能够实施精确空投，完成作战任务。
1: 此刻我在现场看到一架架鲲鹏频繁的起降训练，感到非常的振奋啊！如果说把一个国家比作巨人，那么空中运输和远距离投送能力就是这个巨人延伸的双臂。我所在的这个部队呢，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成立的最早的一支运输航空兵部队。如今随着国防实力的提升，运输机装备的不断发展，这支部队以鲲鹏为翼，它的远距离和跨区域投送能力令人瞩目。
0: 大型运输机的必备技能之一就是重装空投，也是战略空军的重要标志。重装空投只从空中向指定地域投送单件重量在1吨以上的装备或物资。由于重装空投时飞机重心变化幅度大，一直是军用运输机的高难度高风险科目，涉及多项关键技术。10几吨的伞兵战车从1000米高空落下，着陆瞬时速度相当于从5层楼高度下落到地面的自由落体瞬时速度。降落伞能否在强风及不稳定气流中正常展开，着陆缓冲系统能否正常工作，这些系统的工作难度随着空投装备重量的增加而成倍增长。重装空投的另一难点就是空投精度，取决于飞行的精度和稳定性、投放和伞降系统的稳定性等等。如今鲲鹏庞大的机体装配着新型航电系统和电传飞控系统，能够飞得更稳，投得更准。
1: 这是一架刚刚参加过跨昼夜实战化训练的鲲鹏，为什么它每次都能以最佳的状态去迎接任务和挑战呢？这就离不开我们机务人员的维护和保养。其实啊，作为高科技集合体的运二零，无论是每次执行任务前后还是日常的停放呢，都需要我们的机务人员进行非常细密的这样一种维护和检查。
3: 我正在对我们的通信导航的天线设备进行一个检查维护，主要首先是对这个天线的一些安装固定检查，比如说螺钉有没有松动，这个密封胶条有没有开胶的地方，然后我们这个对罩体啊、机体、壳体检查，就是飞行后有没有说鸟撞啊、有这个损伤的地方。
1: 那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特点啊，它和我之前见过的中小型飞机的保养呢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需要的人手要比中小型运输机要少，这是为什么呢？
3: 因为

0: 面临飞机非常的好。好在哪呢？我总结来就是大、远、好。首先说大，面临飞机它装载空间大，载重大。以前我们需要跑两三趟才能完成的任务，现在一趟就能完成，这就减轻了我们维护工作量，使这个任务执行更高效。远呢，指它航程远，面临飞机它速度大，航程远。现在我们执行长航程任务，这也是常态化，我们可以中途不落地加油，一次就飞过去，这也使我们的机务维护保证工作变得更加的轻松。最后说这个好呢，是指我们飞机的可维护性好。面临飞机的重要机载设备都具备这个自检测功能，能够主动上报故障。另外飞机还配备了像中央维护系统、音视频记录设备等一系列的这个辅助排故手段，便于我们机务官兵快速准确的定位故障。此外，飞机的自主保障能力很强，我们在作战环境下可以不依托于地面保障设备就能完成起飞保障。
1: 这样一款先进的大型运输机也对机务人员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运二零飞机作为我国最先进的运输机，与我团所装备的上一代运输机有着极大的区别。飞机内部各系统高度关联，控制逻辑相当复杂，现代化程度很高，对于我们机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维护要求。例如我们现在的飞控系统是机电高度融合的，在出现故障的时候，我们不能凭以往的经验单纯的去看某一个机件或者是某一个设备出现故障，我们需要综合分析各个系统的工作状态，借助各种检测设备去对故障进行定位。
1: 运20能够充分发挥大国鲲鹏的强大实力，其实还有很多幕后英雄。每次飞机起飞前、降落后，充电车、加油车等特种车辆进场保障，专业驱鸟设备、气象气球提供特种保障。来自运20设计制造单位的工程师们也忙碌在现场，与部队一起解决工程问题。盛夏时节，中部战区空军某机场，三架运20大型运输机听令起飞，展翅云天。他们将要在万米高空完成一项不同寻常的训练任务。此次任务，他们将要在空中完成楔形编队飞行。这对身形庞大的运20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3: 这个运输机的话，机动性就没有战斗机这么强。你要飞编队的话，特别是飞那种密集编队的时候，就是那个量的掌握非常重要的。
4: 大飞机因为它的这个重量比较大，惯量也比较大，在操纵起来的话是十分有难度的。
1: 飞行编队训练是检验运20在实战中投送能力的一项重要的科目。
5: 起落各站班列，请1.5，地面配平。好，
3: 假如作战，你比如说我要空投这个武器或者空投人的时候，一架架的去，你相当于这个空投场你利用率不就低了吗？如果我三架飞机我同时飞到空投场，我同时投，就是效率就非常高。
1: 他叫张磊，是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首批参加改装运20的飞行员。作为骨干机长，张磊安全飞行时长近万小时，同时也是一名特级飞行员。特级飞行员是飞行员等级中最高的级别，成为一名特级飞行员需要具备安全飞行时长、过硬的心理素质、娴熟的驾驶技术和密切的空地协同，因此每次挑战高难任务时都少不了张磊的身影。

2022年初，南太平洋岛国汤加发生海底火山喷发，这也是有仪器记录以来地球大气层内发生的最大爆炸。应汤加请求，中国两架运20执行赴汤加运送救灾物资任务。负责执行这次任务的正是张磊和他的战友

0: 接到这个任务，这个准备时间就2到3天时间，但是跟我们时间很短，但是就规划航线，上面下的任务就是非常着急。
1: 尽管只有几天准备的时间。

0: 不断受到盖世太保的折磨，在帮助胜利者小组时牺牲了。这些人在为自由而战，他们深入敌后，炸毁桥梁和铁路等设施。在他们的协助下，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开始了在罗夫诺的工作。他的队友们十分惊叹，他能在短时间内毫无破绽地化身成冷漠傲慢的纳粹分子。
1: 我觉得一个人不可能瞬间学会怎样变身成为一名纳粹军官，也没有教授如何这样做的表演课程，那绝对是一种天赋，是他不停刻苦训练所激发出的天赋。所有跟库兹涅佐夫共事的队员都这样评价他。
0: 1943年，库兹涅佐夫获得了他的第一枚勋章，卫国战争游击队员的一级勋章。获此殊荣的库兹涅佐夫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布置给他的主要任务并未完成。纳粹高官埃里希科赫很少来到罗夫诺，很多次暗杀尝试在准备阶段就夭折了。直到1943年5月，胜利者小组才获得了一个机会。
2: 这个机会是库兹涅佐夫凭借强大的社交能力获得的，他结识了科赫手下的纳粹军官，并利用假身份争取与科赫见面。与他一同行动的是瓦伦蒂娜·多夫格。
0: 瓦伦蒂娜·多夫格出生在罗夫诺地区，他父亲曾帮助过胜利者小组，1943年被纳粹德军折磨致死。瓦伦蒂娜想要复仇，根据计划，库兹涅佐夫应该和瓦伦蒂娜一起参加埃里奇科赫的私人聚会。瓦伦蒂娜负责转移科赫的注意力，库兹涅佐夫则需要发出致命一击。但是库兹涅佐夫被单独请到了办公室，科赫周围全是保镖。库兹涅佐夫的报告这样写道：科赫没有和我握手，而是在大约5米远的地方向我打招呼。有两个保镖坐在我和科赫之间，第三个保镖站在我后面，一只黑狗也蹲在椅子后面。卫兵像着了魔似的一直盯着我的手。
2: 库兹涅佐夫走进科赫的办公室，他的枪里装着一颗子弹，在一个小口袋里装满了特殊的毒药。科赫一旦受伤必死无疑，然而库兹涅佐夫没有条件开枪。
0: 认识库兹涅佐夫的人都说他沉着冷静，决策速度快。他与科赫的谈话持续了40分钟，目标近在咫尺，但库兹涅佐夫没有机会攻击目标。
1: 他意识到，并不是每次任务都能出色完成。我相信，安排任务的人也清楚这一点。
0: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库兹涅佐夫失败的理由。
2: 胜利者小组负责人给指挥中心发了一封电报，我怀疑拓荒人害怕了。你看，他竟被人戳着脸骂，说他懦弱。他被这种指责激怒了，以至于他后来的很多行动都是用来反击这种指责的。
0: 莫斯科的内务部队管理层对这次失败的行动进行了调查，最后他们选择相信库兹涅佐夫。
2: 从此以后，库兹涅佐夫开始脱离胜利者小组的控制。在罗夫诺和利沃夫有计划地暗杀纳粹高官，

0: 库兹涅佐夫抓住一切机会实施行动。
1: 纳粹情报机构忙得焦头烂额，但就是找不到一个穿着纳粹军服的叛徒。许多不可思议的谣言在城里传开了。
2: 有人说德国人已经开始内斗了，没有人知道那都是一位苏联游击队员干的。
0: 1943年12月，尼古拉·库兹涅佐夫获得了列宁勋章。
1: 被库兹涅佐夫暗杀的纳粹高官有纳粹财政部副部长汉斯·格尔和发令处决数万平民的纳粹高官阿尔弗雷德·芬克。为了扩大事件的影响力，库兹涅佐夫在法院大楼开枪打死了芬克。他暗杀纳粹将领马克思·伊尔根的行动同样大胆。游击小队的行动给了德国入侵者当头一棒。这些行动都是由库兹涅佐夫和加入小组的当地人共同完成。库兹涅佐夫的战友尼古拉·斯特拉廷斯基和杨卡明斯基，他们没有任务在身时常常顺手救下陌生人。
3: 有证据表明他们曾救出一位受伤的苏军指挥官阿伦·查波夫斯基。这是他在1941年拍的照片。这位中尉在那一年6月的一次战斗中被炮弹击中而被俘虏，但在执行枪决时，子弹没有打中他的要害部位。
1: 受伤的苏军军官试图与游击队员接头，但在街上被几个德军士兵逮捕。
3: 突然，一个声音打断了这一切。他们看到一个高大的金发德国军官对他们大喊：“喂，他是我的人，赶紧回来给我干活，没让你在街上闲逛。”库兹涅佐夫把那几个德国士兵赶走了，并带走了查波夫斯基。库兹涅佐夫在和查波夫斯基的交谈中得知，他是一名苏军军官，一门心思要与纳粹德国作战。之后，查波夫斯基成了库兹涅佐夫的信使。
1: 另一次库兹涅佐夫救下的是呼吸微弱的犹太男孩，发生在他从罗夫诺的犹太聚居区逃出来的时候。
3: 库兹涅佐夫是把小男孩裹在军大衣里带回来的。
4: 他要求当情况危急时要把小孩子送出敌占区，并且他还希望收养这个死里逃生的孩子。他自己是没有孩子的。
1: 还有一次救助发生在城里，当时有两个人在试图逃跑时被击中了，一个婴儿被留在地上，浑身是血。
3: 库兹涅佐夫和他的队友里索夫斯卡亚看到后，马上把孩子抱了起来。当天，他俩一起把孩子送去了教堂。
1: 第二天早上，莉迪亚·里索夫斯卡亚决定把孩子带回家，那是一个6个月大的女孩。
3: 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从游击小队带了些药给小女孩，并给她起名安妮塔。在人命如草芥的恐怖环境中，她做的

0: 这一切都源于尊严和人性。
1: 1944年3月，战争就快要结束了，库兹涅佐夫也可以回到家乡了。在苏军的打击下，纳粹国防军向西撤退，化名为保罗·希伯特的库兹涅佐夫晋升为纳粹高级军官，跟随纳粹德军来到利沃夫。他的工作和以前一样，搜集情报和执行暗杀任务。但此时纳粹德国的反间谍机构已经开始跟踪他了，库兹涅佐夫传递情报的地点接连暴露，与组织的联系被迫中断。在一次暗杀行动后，他们不得不离开利沃夫。
2: 他急于回到自己人身边，在经历了高压任务后，他已经非常疲倦。可能他认为自己离苏军越来越近，逐渐放松了警惕。
1: 但没想到，乌克兰亲纳粹团体已经开始跟踪他了，有一批人正在紧紧跟着他。
3: 他们一直在抓捕苏联特工，并且在利沃夫和其他城市也有自己的情报网络。他们知道纳粹德军正在寻找一名假军官和他的两名同党。
1: 1944年3月9日，库兹涅佐夫和队友们抵达波拉廷村。当地人说，他们看到一些人穿着苏军制服，这可能是友军，也可能是亲纳粹的当地人伪装的。库兹涅佐夫决定进入村庄，他们一路长途跋涉，已经筋疲力尽。如果那些人真是苏军，他们可以解释自己是苏联游击队；如果不是苏军，他们可以假扮纳粹国防军。
2: 有传言说，乌克兰亲纳粹团体同时与斯大林和希特勒作战，但那是假的。
4: 他们喊的口号是反对对乌克兰任何形式的占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他们佯装与纳粹德国作战，向平民做出他们正在抵抗侵略者的样子，实际上他们不仅想把俘虏的苏联游击队员交给纳粹德军，还设下圈套，让纳粹党卫军佯装攻击他们。双方在交战过程中互相勾结，俘虏苏联游击队员。
1: 许多年后，库兹涅佐夫的战友尼古拉斯特拉廷斯基调查了当天发生在波拉廷村的事件。他找到一个证人，是库兹涅佐夫最后一次战斗所在房屋的主人。
2: 当时我们正在做饭，我妻子刚把饭端上桌来，乌克兰亲纳粹团体进来了。他们显然是得到消息后才来的，从一进门就非常怀疑，要求库兹涅佐夫出示证件，并解释他是谁。
1: 库兹涅佐夫遇到了麻烦，但时间来不及了。库兹涅佐夫明白，他们是专门来抓他的。

0: 是来活捉那个神出鬼没的保罗·希伯特的，但库兹涅佐夫不打算让敌人得逞。
1: 实在没办法了，库兹涅佐夫先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然后拿出一枚手榴弹引爆，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0: 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定，尼古拉库兹涅佐夫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以及列宁勋章和金星奖章。尽管没有更多关于库兹涅佐夫的信息，但苏联依旧高度赞扬了这名特工。
1: 除了库兹涅佐夫，还有几位情报人员也被授予了苏联最高荣誉苏联英雄称号，其中有拉布拉采耶维奇和普罗科普丘克奥洛夫斯基，他们的名字被刻在对外情报历史馆大堂的纪念墙上。
0: 在库兹涅佐夫的获奖令中没有提及他死后的情况，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无法相信这个神秘的特工已经离去，这一切发生得太悲惨太突然了。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莱若斯护肤佳品，
4: 幸好有您，成就经典，匠心品质，品牌之选，惠尊轮胎。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库兹涅佐夫在给兄弟的信中写道：我热爱生活，我还很年轻，我所热爱的祖国召唤我，让我把它从侵略者的手中解救出来。我将义无反顾，我要让世界知道一个共产主义者会怎样做，我要让纳粹头目记住

他们是不可能征服苏联人民的。他们竟然愚蠢地认为可以把苏联人淹没在血海中。我或许会死，但我的国家会永远记得我。对于那些强大的灵魂而言，他们将唤醒光明和自由。这是我最喜欢的高尔基笔下的文字，也是苏联青年经常反复阅读的文字。我总是从这些文字中汲取力量，它将永远鼓舞我。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

0: 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美好家居，乐享生活。
2: 集上手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3: 厨享家电器，尊享品味生活。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匠心品质，曼芙雷丹。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晚间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昨晚从首都国际机场发回的报道。
2: 19号晚间11点12分，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也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前往机场迎接。
3: 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对于普京总统此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5月19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围绕指挥引导、预警侦察、夜间仪表飞行等多个实战化科目展开跨昼夜飞行训练，提升部队应对复杂战场环境的实战能力。
4: 随战指挥员一声令下，首批次战机依次划出，奔赴预定空域。飞行员根据战场态势，灵活。

0: 或调整战机飞行姿态，机组成员迅速与指挥所建立综合数据链。
1: 电磁干扰，目标丢失。
0: 接到模拟特情通报，机长迅速研判态势，指挥机组切换抗干扰应急预案，战机重新锁定目标。
2: 我们针对性设置电磁干扰、目标失联、仪表异常等复杂特情，通过不设脚本、临机倒吊的方式，倒逼飞行员在难局危局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0: 夜色渐黑，战机再次升空，展开夜间对抗训练。飞行员借助机载设备驾驶战机搜寻目标。地面上，机务官兵为返航战机补充油料、检修装备，确保战机处于最佳状态，随时能投入下一轮训练。
3: 夜间保障任务时间紧，光线条件差，每一个细节都直接关系到飞行安全和训练质效。我们提前细化保障流程，确保每项检查精准无误，每道程序一环可靠。
4: 随着无人化、智能化装备加速列装部队，如何强化有人无人协同训练，成为各个部队探索的方向。连日来，在多场实战化演练中，无人装备深度融入演练全程，通过设置险情、特情，探索有人无人协同新战法，推动战法创新与装备迭代同频共振。
5: 按照既定设置路线实施渗透，立正。
0: 在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的演训场上，侦察分队展开的跨昼夜全要素敌后渗透侦察演练中，无人化装备融入到行动中。
6: 从集结开始，每一个环节都要考虑怎么跟无人机、无人车配合，这就需要我们具备很强的指挥协同能力。
0: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侦察分队被分为两个小组，一组穿越密林进入敌方核心防区外围后，立即转入隐蔽侦察状态；另一组则在指定地域利用无人作战模块放飞小型侦察无人机的同时，释放地面无人侦察平台，对敌方部署情况实施抵近侦察。
7: 以前我们抵近侦察，人必须摸到离敌人很近的位置，风险很大。现在有了无人智能化装备，他们先上，敌人的暗哨火力点在哪里，在屏幕上便无处遁形。
0: 随着夜幕的降临，无人机再次升空，利用红外、热成像等侦察手段向敌纵深进行侦察，一组组敌火力配属和目标位置等数据顺利回传至指挥所。
8: 我们通过高强度的连贯作业以及设置险情、特情，挑战官兵的身体和心理极限，进一步让无人化装备融入到侦察分队多方式的灵活隐蔽渗透行动中，不断提升侦察兵在未来战场上的情报感知能力。
0: 在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场协同进攻实战化演练中，同样深度融合无人装备，官兵们正在放飞的是搭载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要对火力点位置实施全方位空中侦察，为指挥员决策提供精准依据。
9: 随着无人装备的普及，步兵班作为独立遂行作战任务的最小单位，我们通过战斗全过程的考核检验，进一步提升有人加无人协同作战能力。
0: 无人机发现隐蔽火力点，机器狗背负轻型武器快速前出，跨越障碍，抵近堑壕边缘实施火力压制。与此同时，无人机投掷烟幕弹掩护步兵班组推进。
10: 现在有了无人装备打头阵，借助无人机侦察、机器狗突击，我们就可以在后方精准指挥，根据清剿，既能高效打击敌人，又能最大程度保存自身。
0: 这次演练中，导调组还随机设置无人机遭电磁干扰、机器狗突发故障等特情，操作手必须成功处置特情才能继续任务。
11: 无人装备不是单打独斗，只有与有人力量深度融合，才能充分发挥其战场优势，真正成为战斗力的倍增器。
12: 我们聚焦步兵班有人加无人协同作战重难点问题，有效提升了官兵无人作战能力和协同作战意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无人装备与步兵战术的融合训练，通过不断探索新战法、训法，推动新式战斗力持续提升。
4: 连日来，南方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引发山洪灾害，造成部分房屋被淹，通村道路、电力、通信中断。驻地武警部队和民兵力量全力投入抢险救援，帮助当地群众开展重建工作。 连日来，贵州省麻江县、贵定县

0: 等多地遭遇特大暴雨，造成部分村寨不同程度出现洪涝灾害。5月19号，武警官兵紧急出动，携带皮划艇、救生衣、救生圈等器材，紧急奔赴救援一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这里是黔东南州麻江县坝芒乡的乐平村，强降雨引发山洪，对这里的道路、桥梁、房屋、农田以及群众的物资造成了严重的损毁。可以看到，我所在的这一片区域啊，原本是一片平台，但是洪水将平台下方的地基给掏空，而上方的这些水泥板因为缺乏支撑而轰然倒塌，并且被撕扯得七零八落。我们再来看，在我前方这里有一台货车，原本啊，货车里装载着几吨的水泥，在洪水的强大的冲击力下，它从路边向河道推出了足足有50米左右。在我身旁，武警战士正在对冲刷过来的淤泥以及油菜杆进行清理，包括武警、公安、消防、民兵在内的多支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到乐平村，在多支街道开展清淤以及清理垃圾的工作。电力还有通讯等多个部门也正在进行线路的抢通工作。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当地可能还会发生较强降雨，各部门也正在随时待命。
0: 湖北恩施连续多天出现暴雨、大暴雨，导致河道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武警湖北总队恩施支队60余名官兵携带救生器材赶赴受灾地区。由于道路中断，官兵们汽车徒步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宣恩县白水河村，并立即开展搜救和转移群众工作。为了防范夜间突发山洪、滑坡等二次灾害，支队安排哨兵通宵值守，巡查河道和山体情况。宣恩县人武部第一时间组织民兵360余人奔赴抢险一线，勘察受灾情况，抢通道路，转运伤员。强降雨还造成荆州、枝江等地出现不同程度的山体滑坡和漫堤险情，当地民兵分队迅速开展清除落石、加固堤坝、转移群众等工作。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在湖南常德石门县，强降雨导致的洪水已经逐步消退，辖区多地路面、院落、沟渠遗落大量淤泥杂物，严重影响村民正常生产生活。当地民兵应急队伍开展清淤作业、设施修缮等工作，帮助群众尽快恢复家园。
2: 洪水退去之后，村民的清淤工作量非常大，只要老百姓有需要，我们会坚守一线，加快灾后清理进度，帮助大家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日前四川省军区组织的重走长征路建功新时代活动启动仪式在四川宝兴县举行。官兵们走进红军长征旧址，追寻先辈足迹，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对照中淬炼政治品格，感悟精神伟力。
4: 在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广场主题雕塑前，居民代表向革命烈士默哀致敬，敬献花篮，表达对英雄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正在给大家讲述91年前红军翻越夹金山故事的女孩，是藏族红军向导马登红的孙女马花。她讲述祖父当年给红军带路的故事，和大家一起重温那段革命烽火岁月。官兵们在红军主题雕塑前驻足凝望，也在活动中寻找自己奋斗的方向。
5: 我会把长征精神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动力，用实际行动根续红色血脉，在战位上践行自己的诺言。
4: 活动还邀请部队院校教员走进革命旧址，为官兵讲解红军翻越夹金山的决策背景和军事意义，提升官兵国防动员指挥谋略水平。
6: 我们决心从中汲取宝贵的精神力量与军事智慧，结合本职岗位，持续强化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实现未来打赢战争提供坚强有力的动员支撑。
4: 位于宝兴县敲契藏族乡的红军小道，是当年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时的起点。为了增强大家的融入感、使命感，官兵们沿着红军当年翻越夹金山的足迹开展徒步拉练，亲身体验当年红军爬雪山的艰险。拉练途中，一场随机展开的情景导课让红军翻越雪山的壮举与当代军人的政绩观产生了

0: 深刻共鸣。驻地党校教师结合雪山背后的往事，讲述伟大长征精神的精髓。大家在穿越时空的对话中感悟英烈精神，接受思想洗礼。
1: 我愿像当年红军翻越夹金山那样，一步一个脚印，用经得起检验的工作实际，走好我们这一代军人的长征路。
0: 据了解，今年四川省军区将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组织长征路沿线部队开展重走长征路活动，引导官兵在寻根溯源中强化政治自觉，在凝心铸魂中激发强军动力。
2: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军地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3: 在北京，由军地相关部门组成的法律服务组走进空军某部，为官兵们进行法律常识授课，传授防范维权知识。
4: 我会把学法普法融入到日常带兵谈心交流专题教育里，在不断提高自身法治观念和法治素养的同时，带头严守政治纪律，端正婚恋观、法治观。
3: 在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军地检察院与军校官兵齐聚一堂，围绕权益保障、债务纠纷、婚姻财产、法律风险防范等热点难点问题，以案释法，以法明理。
5: 通过检察官专业授课和现场一对一答疑，让我系统掌握了相关法律知识，对今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和家人合法权益有了更加清晰的思路和方法。
3: 针对高原边防等小散远点位，西宁军事法院为官兵们提供菜单式普法、定制式解惑、上门式援助，全力为官兵办实事、解难题。各部队还设置法律咨询服务台，面对面为官兵提供法律服务和维权指导，解答涉法疑问，同时还让官兵化身法律宣讲员，通过广泛组织讨论、士兵讲堂等活动，解读分析案例，在互动式学习中对民法典有了更系统、更深入的认识。
6: 立足部队练兵备战中心任务，聚焦基层官兵现实需求，统筹谋划，精准发力，扎实推动民法典学习宣传走深走实，落地见效。
7: 近日，位于阿联酋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阿联酋核电站相关设施遭受袭击深表关切，反对武装攻击和平核设施。
8: 中方对阿联酋核电站相关设施遭受袭击深表关切，反对武装攻击和平核设施。中方始终认为，中东海湾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切实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应当得到保护。当务之急是立即全面停火止战，防止战火进一步蔓延。
7: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同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和德国在执行审判结果、反省历史罪责、开展国民教育等方面的做法和效果却截然不同。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
8: 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广泛开展反纳粹教育，形成严禁纳粹宣传、严惩否认历史罪责的法律体系，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淡化对殖民侵略表示反省和道歉的村山谈话、河野谈话，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

0: 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1: 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主办方称，当天约有上万人参加集会。
2: 集会民众手持写有“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修宪，高市下台”等字样的标语，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3: 断固として反対しております。というのも、そのやはり憲法9条といいますか、そのおかげでこの日本が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なかったという実績もありますし、戦争をできるっていう国にするのはやはりそういったそので
4: 最も悪いのが、あの私どもの国にはあの憲法というものがあって、戦争を永久に放棄したはずなのに、そこを戦争をしたいがためにいろいろ変えたい、ダメですよねっていうのを。
5: それは間違いだと思います。その武器の輸出で戦争でお金儲けをしようという考え方に変わっていくのは本当に恥ずかし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6: い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まあ急にこの情勢になって、まあ、会見のになる動きだとか、あとはその、まあ、他国に対する攻撃的な発言だと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がちょっと目立つようになって、やっぱ日本国民としてすごく不安です。
2: 当晚除东京外，日本全国多地举行了联动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7: 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表示，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态度。卡塔尔方面认为，这一进程还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还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7: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

0: 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1: 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19号傍晚在其社交账号发布最新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地中海东部拦截了该船队最后一艘船只。至此，全球坚韧船队的全部50艘援助船只都已被以军拦截。另据该船队直播画面显示，以军士兵在拦截行动中向至少2艘援助船只开枪射击。对此，以色列外交部回应称，以军在行动中没有使用实弹，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外交部19号发布了约旦与印度尼西亚、西班牙、巴基斯坦、巴西、孟加拉国、土耳其、哥伦比亚、利比亚和马尔代夫10国的联合声明，声明对以色列拦截全球坚韧船队的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呼吁国际社会确保人道主义行动得到保护，追究相关违法行为责任。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4摄氏度。沈阳多云，15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2到26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乌鲁木齐多云，9到20度。兰州多云转浮尘，16到32度。拉萨多云，11到21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7度。武汉阴转多云，21到27度。南京中雨转阴，20到26度。合肥阴转多云，19到25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台北多云，23到29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澳门中雨，25到28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专注植物级包装，四川福朋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8: 绿水雅克，打造理想生活场景，爱上庭院每一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

0: 药业，
1: 做好质量为生存，做好售后为根本。常州丰益云上精密钣金有限公司，丰盈浩沃。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当冷兵器落幕，机械化杀戮登场，两位跨界设计者改写了战争史。医生加特林为止战造枪，工程师马克沁凭灵感创自动机枪。他们以守护为初心，却让武器沦为战场绞肉机；以创新铸经典，却终生背负杀戮的愧疚。本期军事科技，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不为人知的人生故事，触摸两位设计师藏在钢铁枪械背后的柔软内心，聆听他们跨越百年的灵魂独白。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蓝浩。在现代枪械百年发展史上，有两位巨匠注定名留青史。一位是弃医言谢、心怀悲悯、想用武器减少战场伤亡的医生理查德·乔登·加特林；一位是历经坎坷、饱受排挤、从实战劳损中悟出自动火器奥秘的工程师海勒姆·史蒂文斯·马克沁。二人同处一个时代，终生却未曾相见，用一生的坚守与纠结写下了两段充满宿命感的传奇。
1: 1918年的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农场主家庭里，一个叫理查德·乔登·加特林的男孩降生了。他的父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机械匠人，从小带着他摆弄棉苗机、播种机，把机械的种子埋进了他的心底。少年时的一场天花疫情夺走了无数乡邻的生命，也让加特林下定决心弃工从医。他要拿起手术刀守护生命。1850年，他顺利拿到俄亥俄医学院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内科医生。农机发明似乎成了遥远的童年回忆。1861年，南北战争的炮火撕碎了美国的宁静，